都在布施救人的，就要离相布施，才会得清净的福报。同理，离相修慧，才会得清净智慧。啊，心清净，所学皆成智慧；心不净，则所学皆成知见。心清净，就不会去做比较跟分别。啊，这个很重要。正信的佛教徒呢，他不会在发心布施的时候去做比较，所以救人或者帮助人也是要做到无相布施啊，也就是佛法所讲的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才是最大的功德。三轮体空，没有布施者，没有布施的人，没有布施的东西，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啊，没有这种相，不执着这种相。做过了就忘了，前脚走后脚放，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功德啊，也才会没有染着而清安自在啦，啊，助人为乐不是吗？帮助人干清安快乐啊，但是如果你有比较心或有攀缘心，那这样就会得来烦恼啦。捐血就是把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呢捐出去，因此捐血可以称为财布施，也可以算是财布施的啊。那财布施者，在累世中呢，可以得到财富的果报嘛？啊，这个有学佛都知道嘛，哈。如果不只是自己捐血，还鼓励别人，邀约别人一起来捐血，啊，那这样算是也有启发到别人嘛？不止我捐，我还邀别人捐嘛？啊，你也邀别人嘛？啊，所以也可以得到法布施的功德。我邀约你，影响你一起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我邀约你，这个过程中就是法的布施啊，所以这也是法的法布施，也有法布施的功德啦。哦，而法布施者可以在累世中得到智慧的果报。啊，此外呢，捐血可以让缺血者或想使用血的这个当事人啊，跟他们的家人亲属或医院的医疗团队不会产生焦急、惊慌或畏惧，因此捐血也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啊。对，你在捐血刚好拿不到血的时候，医生也会很紧张啊。病人在那边要需要血，没有血可以输啊，啊，大家会紧张啊，会担心啊，家人更是啊。对，对，这个变成无畏，也是有无畏施的功德。而无畏施的功德呢，可以使布施者累世得到健康跟长寿的果报，啊，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就是这样子。佛法上呢，认为将你自身最需要的东西布施给别人，这个是真布施，啊，不是我有给你一点，啊，或是我不要的给你，而是我把我最珍贵的、我唯一的，哎，捐出去，哎，这个就功德无量了，这真布施了啊。那血液是一个人体内很重要的东西啊，把它布施出去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那不止捐血啊，捐骨髓也是一样啊，骨髓捐赠救人一命，无损己身。另外呢，捐器官、捐大体、捐病床、捐钱盖医院、免费帮人家义诊啊，我们常常办义诊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功德，也都是在帮人家拔除病苦啊，离苦得乐啊，哦，让人免除担心忧虑，这样这些的布施也算是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哦，也是有无畏施，表面上好像跟医疗有关嘛，但是让人家心不会生怖畏恐惧的心，这个也是属于无畏施的功德啊。那还有一个捐大体，那更是舍身大菩萨，哦，是无用之用的大用嘛，这也是大功德。所以我们如果广义来解释，用广义的方式来解释，不只是捐血了，所有布施都一样了，只要能够做到三轮体空，这个是重点，其实所有的布施都是功德无量啊。好，第二题，我虽然认同也相信正言上人与慈济志工所做的一切，但是为何我的愿发不出来呢？我不清楚这个提问者是受证的慈济委员呢，还是一般的志工，还是偶尔来参加活动的会员，我不知道，哦，这个属性呢要先了解才能回答嘛。
否则啊，你不了解这些问的提问的人的这个属性的话，有的人会很不解的来问啊，哎，我来行善做好事，或参加有意义的活动，让生活有寄托，哎，这是很单纯的事情，只是想行善而已嘛。为什么我要发愿呢？要发什么愿？发愿要做什么？等等，会有这些疑惑啦。受证的慈济委员是认同证严上人，并发心要追随上人在菩萨道上要福慧双修的修行人啊，这个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法门呐、啊。既然是行于菩萨道上啊，就必须了解菩萨道修行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呐、啊。顶这三足啊，缺一不可啊。啊，其实念佛法门或净土法门，或者要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也都是要以这三个条件为三种资粮，为三资粮啦、啊，哦，非常重要。因为慈济是菩萨道的法门，所以我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解释。如果是行于菩萨道上的受证委员，他就必须信、愿、行三者兼备。如果只是单纯我来做志工、做好事啊，或随信随喜，偶尔来参加活动啊，或是有什么灾难发生的时候啊，捐钱啊，让慈济去帮助那些人啊，哦，那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是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能说是布施行善、慷慨解囊、广结善缘而已啦。但是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你要学习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参加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不是只有刚刚讲的啊，参加活动做好事啊，去捐钱啊，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已。而是什么？还要来加上啊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啊，为自己的心性提升到更高的领域跟层次，啊，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了，为什么要有信心、有愿力、有行动？为什么这三个这么重要呢？啊，如果你要提升到这个层次的话，就已经要行于菩萨道上，你就要了解行于菩萨道上的条件是什么了。那为什么学佛或者菩萨道修行要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呢？没有这三个条件不能学佛，不能行菩萨道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哦。为什么行菩萨道我一定要信、愿、行，我不要不可以吗？啊，那我们要了解信、愿、行，它简单讲就是什么？真实的信仰，坚定的愿望，精进的行动，啊，信愿行啊，啊，那信愿呢？信愿是行的先导，信跟愿力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信心跟愿力的展现，所以说没有信愿就不可能去行动了，而不去行动，也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的。你说你有信心跟愿力，你做给我看啊，你都没有做出来，怎么敢讲你有信心愿力呢？对，一样的道理嘛。那举个例子，大家会更清楚。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路是问得很清楚了，但却没有付诸任何行动，也不搭任何交通工具，也不想去走路步行，只是在原地踏步，空思妄想，一直在问路。这样有没有可能达到目标啊？不可能，当然是不可能嘛。对，对，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但缺了信心跟愿力，缺了信愿，还是不能往生净土啦。不是你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往生净土的啦，没那么简单。明末清初的偶遇大师讲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得生与否，得生是讲往生的意思啦，得生与否。”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名就是那个念佛号的意思了。所以不只是有愿要发出来而已啊，只发愿还不够啊，还要信愿行三者兼备啊。不敢发愿是对自己所修的法门呢没有信心，要先建立信心才有办法。有信心才会有愿力的，有信心跟愿力都有了，
才有力量去行动嘛，啊，道理是这样子的哈，哦，所以为什么要发愿啊，在这里嘛，啊，如果你只要单纯做好事啊，不发愿也无所谓了，但是你要去做好事去帮助人，有这个愿，愿大力才会大。嗯，不是讲说发大愿吗？对，啊，破业力呀，啊，上次有讲过嘛，对。好，第三题，我想成为一位佛教徒，但是我对经文及一些诗句的记忆力很差，像我这样如何成为一位佛教徒呢？啊，这个记忆力好不好的问题要看情形了哈。有些人是哈，该记得记不起啊，该忘的忘不了了，啊，有些人是好事记不起啊，坏事忘不了，这个记忆力好坏也要看你记什么事情，你忘记什么事情了，对。好，要做佛教徒，就要做正信的佛教徒，学习佛陀的身教跟言教，叫做学佛，不是求佛，也不是只有拜佛念佛而已，要用行动，也就是佛陀的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那佛陀的言教跟身教，也不是我们念佛诵，也不是要我们念佛诵经而已啊。而是要走入人群去积极行动，去实际体验啊！刚刚已经有讲过嘛，叫做依经入道。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依经入道嘛，依自己所读的经或自己所念的经啊，去落实在人群中啊！啊，这样经文落实在行动之后呢，会让我们有所体会。哦，原来我念的那句经啊，我学的这句经思语啊，是用在这个地方，用在这个生活中，这个事情上面。用过之后，你这样就会记忆很深刻了，对，这个是你做过来的嘛。相反的，如果只是把经文拿来唱诵，哦，或用嘴巴去念，啊，这样念过、唱过、听过的经文就比较容易忘掉了，因为你只是用嘴巴念了，你没有去做，做完之后的印象就很深刻了。所以最好的记忆力不是头脑，是笔记簿啊，哦，你再怎么过目不忘，也是要做笔记啊。因为现在过目不忘啊，不代表将来啊，啊，将来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越记不起来了，啊，记忆力减退了不是吗？回首当年变成一片空白啊，那就白做了 啊。那以记忆来讲呢，啊，以记忆来讲呢，笔记比头脑可靠多了。笔记做好了，再把它输入这个电脑里面储存起来，还把它储到云端里面，永远不会消失掉。啊，那即使忘记了，还可以马上把它找回来，从云端找回来。我自己的那个电脑里面就有我30年来的所做的笔记，大概400多万字，跑不掉了。我这个电脑里面有400多万的字啊，笔记在里面啊，那怎么可能全部都记起来呢？不过放在电脑里面至少不会消失，只要能够记得关键字打进去，几秒之内30年内所有的相关笔记全部跑出来。所以我很感恩有这个电脑，要不然要直播也不可能的啦，因为要直播的内容太多了，必须把以前东西找出来才知道说，哇，还有这么多东西自己都忘光了。所以要温故知新，听经或闻法有一个要领，不必一字不漏的去记。你不是在那边随侍人员都上人讲什么你全部要记下来，不是吗？对，所以你不必一字不漏去记，但是随侍的人就要了，那记重点就好，或自己比较有体会的把它记下来就好，才不会记一大堆然后一直记没有办法注意听，变成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你忙的时候，你忙着记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专注听上人讲什么。对，比较有效的是什么？满天是金条，重点一两条。我是这样子做笔记的啦，我听上人开示，对记的马上笔记簿记下来，不是小本上放口袋里面，小本的赶快记下来，记完再听，不是一直讲一直记，不是这样子的，记一两句自己有体会的就好，一里通万里测，你不要担心啊，没有记那么多，记那么多你又记不起来，那记这个跟我对记的，一里通万里测，所以学习要有要领，要有方法。总而言之啦，经文也好了，圣贤语录也好了，经师语也好了，
死寂过后就要活用，用得出来自然就会记忆深刻，用不出来时间久了就忘了，就是这样子。好，第四题，我18岁的儿子很不听我的话，而且很懒惰学习，我要怎么教才好呢？为人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能做到最好。没错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为人父母的期望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期望太高，失望也会很高了。哦，也要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看看你孩子的资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而不是一味的苛求。所以要用智慧来教育，否则会适得其反呢。佛法告诉我们，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不能够生孩子的心。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而投胎来做我们的子女，所以各有其前世的因缘。因此有些孩子是来报恩的嘛，有些是来讨债的嘛，大家都很清楚嘛。有些是一下来报恩，一下来讨债，有这样错综复杂的因果循环在里面呢，形成了大家所讲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哦，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代表父母对孩子的说话呢没有说服力，不听就算了，有的还顶嘴。至于父母要如何对孩子说话有说服力呢？能让孩子听话呢？言教容易，身教难呢。老师也是一样啊，跟学生讲一些好话很容易啊，但是要教学生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就不容易啊。哦，那父母教孩子跟老师教学生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做刚刚讲的做金师易，做人师难啊。以前有讲过金师，金师就是老师照书念，学生照书读啊，啊就是这样子啊，考试考得很好，这样就好了。做人师难是什么？人师难就人师就是自己的身教要够，自己要先做到才能教孩子教学生，那个叫人师。正人要先正己，你要正孩子正学生要先正你自己，这个叫人师。这个比较难，因为先要从自己做起嘛，不是要求别人而已啊。好，那做经师就是靠言教嘛，做人师就是靠身教嘛，身教是重要过言教嘛。身教就是父母自己做到了才来教孩子，那言教是什么？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父母自己做不到，如何要求孩子啊？你跟孩子、跟青少年孩子讲说不能抽烟，你自己在抽烟，你怎么教孩子？对啊，跟孩子不要跟孩子讲不要乱发脾气，你自己常常发脾气，对不对？这个嘴巴讲的跟行动是两回事啊，孩子当然是听不进嘛。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果父母跟孩子缘结得很不好，这无论是你有好的言教或好的身教，孩子都不会受教。这个不是你用智慧教还是你有没有身教的问题，是缘结得很不好，那他来讨债的 啊。所以缘结好缘也是很重要，这个因素是错综复杂的。那父母跟孩子的缘结得好，这言教就变成真理了。爸爸说妈妈说，出去外面都是爸爸说妈妈说，哎，或者老师说老师说，都是这样子。心中有爸爸妈妈的分量，心中有老师的分量，相信老师相信父母，就会变这样子。这好缘讲话就变真理嘛。那相反的，彼此的缘结的不好，只你讲的再有什么道理，即使你讲的再有道理呢，孩子都不会跟你知道，你讲你的他做他的。另外呢，父母教育孩子也是要有智慧啊，能教得来是最好。如果孩子的资质不是很好，他天生就是资质没那么好，做父母的却一味的苛求啊，这样反而会让孩子有压力，因为你揠苗助长，这个孩子会有压力啊。这个时候那孩子做不到，父母要求这么高，那怎么办？所以为人父母也要懂得转念，以退为进，用鼓励代替责骂。你责骂他，他也做不到，因为他资质就是如此啊。对，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嘛，所以否则会把整个家庭弄得愁云惨雾啊，每天气氛都很不好啊。不要这样，要以退为进啊，降低孩子的标准来提高自己的水准。怎么提高啊？
怎么提高自己的水准呢？告诉自己，孩子不爱读书，乖就好。那不爱读书也不乖呢？那健康就好。这个转念的法门叫做常想一二，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那我们就去想那如意的一二就好了嘛。孩子不能改，做父母的自己先改，这样才是善待自己的。否则孩子每天看父母的脸都是在责骂的那种生气的脸，孩子心情也不好，整个家庭气氛也不好。对，那现在稍微转个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啊，就是要这样子做哈。好，第五题，我在婆婆面前都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不管我做什么事都很难达到我婆婆的期待啊，而且婆婆也常常跟我先生要钱，我很不喜欢这样。虽然我已经开始学佛，也了解跟人结恶缘是不对的，但这样的心结一直解不开，那我要怎么样处理才对呢？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啦，婆媳问题，妈妈向儿子要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啦，你怎么可以不高兴呢？对不对？不过如果妈妈在不愁吃穿的情况下经常向儿子 要钱，尤其要很多钱，这个就要注意了。做子女的就要关心了，妈妈到底是把钱花在哪里呀？怎么你不愁吃不愁穿，你还每天想着要这么多钱？你要做什么？那这样的也是一种关心，也是子女的责任呐。好，那早期传统家庭中的婆媳问题就是这样，明明婆媳两人是无怨无仇啊，但是婆婆就是要怎么样？要磨练媳妇，苛求媳妇。因为他自己在早年的时候也被这样待遇过，也被苛求过，受尽折磨，才能得到婆婆跟婆家的认可啊！现在轮到我当婆婆了，我就削规潮水啊！如法炮制啊！假如我们是这样想哦，就会对别人要求很高，就会严以待人，婆媳问题就这样产生。提问中说啊，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啊。那我们不知道婆婆要求过高呢而变成苛求呢，还是做媳妇的在你的本分事上表现得不甚理想，还不是很用心，所以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不晓得。那这个我们就要往内自己升官啊，做检讨做反省，是真的是婆婆要求太高呢，还是我们没有做好，静下心来很客观的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如果是婆婆要求过高，而且什么事都不放手，这婆婆的个性呢，什么都要插手，因为婆婆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呢对媳妇也不放心，媳妇做了她都不放心啊，媳妇一边做她一边在那边旁边监视，要照她的方法，她才会开心啊，这个就是婆婆的问题啦。如果婆婆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一时还达不到她的要求，我们就只能委婉的跟婆婆说，我正在努力，请婆婆给我时间改善，不要马上脸臭脸给婆婆看了，我尽量努力，我在改善哦，希望越来越好，如果婆婆是明理的人呢，她会善解，这个媳妇还蛮用心的，我讲她，她没有生气，她还跟我讲说她要改进，笑笑的讲，这个媳妇很用心。如果婆婆是能干型的又很固执的，这个很多嘛，我们看到这种婆婆是很能干的嘛，台湾话叫金呛咖，很厉害的，所以什么事都要插手，就这种婆婆嘛，对，能干型又很固执的，我们就尽力之后随缘啊，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我们不可能活成婆婆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我就是我不可能活成你的样子嘛，那我们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日久会见人心呐，但即使是如此我们做媳妇的还是不能赌气或生闷气哦。好了，表面上为了家庭的和谐哦，忍你了，忍你了，嘴巴在讲忍，或心里在讲忍忍忍，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忍，而且这种忍很危险，一爆发出来的事情更大条了，所以你如果有生闷气或赌气，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子跟自己过不去，而婆婆也会反过来跟你讲说，这是你的习气，你很倒霉，你是受害者，又被人家讲你有习气啊，这样问题就会更恶化了。所以既然这个媳妇刚才讲嘛，已经开始学佛了嘛，我们就要以平常心面对不平常之事，
这样才会事事平常。如果婆婆跟媳妇都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这样婆婆就会觉得多了一个好女儿，媳妇就会觉得多了一位好母亲好妈妈，因为责人之心责己就能少过失的，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就能保情谊的啊，这个不是有婆媳问题可以用，所有人际关系都可以用这句话，这样就不会有婆媳问题，就不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的啦。每个人都以责人之心，很会责备别人，把这个心来，把这个方式来责备自己。很多人都很容易原谅自己啊，我们把原谅自己的心来原谅别人，这样就可以跟对方保持很好的友谊啊，跟情谊啊。好，第六题，请教你有什么秘诀能招募年轻人跟男众师兄来投入当志工呢？很奇怪哦，只想度年轻人跟男众，女众不用度吗？哦，那这样就是没有平等心而妄心分别了。佛是度有缘人的，没有说佛要度男人度女人，没有啊，度贫穷人度有钱人没有，佛是度有缘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缘跟佛有缘，我就要度化啊，这样才是慈悲等观，才是平等心。佛陀的两位大弟子啊，须菩提跟那个大迦叶，以前我们有提过这个啊，这个故事有分享过。他们两人去外面那个化缘起食的那个作风，是尖锐的对比啊。去外面岩门托钵啊，化缘啊，须菩提呢，他起富不起贫呐，啊，无论路途多遥远呢，他都到富有的人家里面去起食行化了，啊，他认为有钱人哦，你跟他起食一餐哦，对他对富者来讲哦，他无所谓的，他很容易的。因此呢，须菩提对于房屋简陋啦、经济穷困的人家，他绝不去托钵，他那个挨的肚子、挨饿肚子，他不去行乞，所以他只跟有钱人慕有钱人而已的。那大迦叶呢，起贫不起富啊。他认为向穷者乞食是给他们种福田的机会，你为什么这么贫穷，就是你过去都没有布施嘛，所以他要把这个机会留给贫穷的人啊，来免除他们将来的穷困。那富者大家也认为这个富者的福报已经够大了，不需要再去锦上添花了，让你福中又造富那更富啊，他们不要锦上添花。所以须菩提跟大迦叶两个人的起食的态度让佛陀知道之后呢，佛陀呢，很不以为然啊，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平等，这个不合佛法里面的起食法啊。佛陀认为真正的起食法是什么？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啊，次第行乞，按部就班，不管碰到谁都跟他度，不要去分是谁。这句话把它用在接引志工跟会员也是通，道理一样。至于问到接引会员或志工有什么秘诀吗？没有秘诀，没有诀窍，也没有速成班，也没有捷径，但是有理念有方法。什么理念？这个要开一堂两小时的课来讲啊，今天没有时间哦，如何去接引会员或跟志工，哇，这个要讲一堂课了哦。好，第七题啊，请教你啊，买股票也算是投机取巧吗？买股票也是投机取巧吗？啊，买卖股票啊，虽然不是赌博了啊，但却跟投资做生意一样，也是有风险，不一定是包赚的。会不会让自己的经济变好也很难说。有些人说啊，我来投资股票让自己的经济好转一点啊，会不会好转也很难说的啊。赚钱也是一样啊，不是你要赚就有啊，你如果福报不够的话，做到死就是赚不到，一样的道理啊。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股民啊，为了股票大跌呢，血本无归啊，甚至负债累累影响家庭，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很多啊。追根究底，买卖股票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快速赚钱嘛，对，便宜赶快买进来，贵了赶快卖出去嘛，短期交易的嘛，就希望自己快速赚钱呐，啊，这也是有贪念的意图存在。买卖双方都是想有所得，所以
也会引来求不得之苦恼。但这并不意味说不能买卖股票，而是要看买卖股票的心态跟动机啊。如果以期待在短期内获利的那种心态去买进卖出哦，这个就是投机的心理啊。如果是以长期投资的心态买进股票当作保值啊，那这是属于投资的行为啊啊。这虽然还是有盈亏的风险啊，不保证赚的嘛，但这样的投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我自己从出社会到事业结束，我们没有买过半张股票。学佛做慈济之后呢，连投资世间财也没有兴趣了。我知道那个带不走啊，够用就好，知足最大乐，知足最大富。老实讲，也没有时间呢，去投资，去做投资的事情了。哦，要投资可以的，啊，投资功德财了，哎，这个可以。现在就每天在做投资功德财的事情了。哦，所以投资都不要了，何况是投机呀？啊，这个是指我自己啊。但是很多人喜欢到处投资啊。这个没有不对，但是投机就不好了。有一次啊，正言上人说啊，他说现在的人很奇怪，把一大堆现金放在银行，然后自己就拿回一张纸而已，就在家里存起来。对，上人很疑惑说，为什么这些人都是这样子，把钱放在银行，自己拿一张纸回来？所以才说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就是这个道理。好，第八题，现在企业都在讲永续经营啊，慈济也是一样吗？当然要永续经营啊，对，因为人心进化是一条无止境的道路啊，不只是今生今世啊，而是生生世世啊。孔子时代跟佛陀时代一直到现在，做人处事的道理跟修心养性的追求一样，是代代相传的，没有中断的，学习不完的，证明只要有人就有事，所以不怕事多，只怕多事啊！更何况呢，现在是末法时期啊，不但灾难偏多，而且知见不正的那个讯息啊，跟哗众取宠的那些负面讯息如恒河沙一样。所以呢，导正人心转迷成悟的工作，其实就像好像说浊流中的一道清流啊。有人就问上正言上人说，一道清流要力拼滚滚浊流，拼得过吗？上人回答说，有清流就有希望，没有清流就没有希望。然后再问大家，虽然清流一点点，浊流是滚滚滚滚洪流，难道我们不想拼拼看吗？啊，这是一段师徒的对话了哈。其实就好像什么，好像哈，这样一滴清水哈，滴入墨汁中啊，一瓶的墨汁啊，一堆清水把它滴进去啊，墨汁不会被影响，对不对？墨水在这里，一滴清水把它滴进去，墨水还是墨水，不影响。但是将一滴墨汁啊，把它滴入这个一杯的清水里面啊，清水是不是立即变色啊？对啊，清清的水，你把一个墨汁滴进去，马上就颜色就变了。好，不过如果清水是不是一杯，是一条河流，则不要说一滴墨汁啊，整罐墨汁把它倒进去，河流也不会被影响，因为河流的水太多了，不被你影响。同理，善恶拔河，哪一边会赢呢？正确答案是什么？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呢。善恶拔河不一定善会赢哦，是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呢。那这个道理是启示我们什么？好人越多，坏人的比例就会降低呀。那个人来讲呢，善业越多，恶业的比例就会降低。对，要好人多，这净化人心的工作就不能停止，要永续做下去。不但自己改善自己，还要去影响别人啊！改善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嘛？净慈也是这样讲嘛？那企业的永续经营就叫持续成长、持续获利，企业才能生存下去嘛？那置业的永续经营不是为民，不是为利的啊！置业的永续，置业能够永续呢，才能够让更多的苦难众生得救，让更多的迷茫众生呢，迷途知返呐。哎，同样的道理，置业啊，就是修行团体啊，置业要永续经营呐，我们自己的慧命也要永续经营呐。该把握的因缘有没有把握住？没有错过，
该参加的活动有没有不缺席，该参加的读书会有没有没参与的，该闻法的时候是不是有用心闻法，该用法的时候有没有用心灵活善巧去用法，等等，都是在投资自己的慧命、啊、让自己的慧命永续经营、啊、第一代的志工参加慈济都二三十年了、啊、现在都逐渐老了、啊、那第二代的年轻世代陆续接棒了、啊、现在慈济里面也开始中生代跟第二代年轻世代接棒了、啊、那这样子的世代传承呢，就是永续经营永续发展、啊、这是永无止境的希望工程，心灵的希望工程、啊、好，第九题，请问季宇师兄、啊、有人问我了、啊、你是如何做到大舍、啊、放下事业、啊、捐出马来西亚马六甲的电视堂，当时一点犹豫的心都没有吗？有人问我，我不敢讲这个是大舍了、啊、因为比起大舍的我们算是微不足道，有钱要捐没什么了不起，没钱还要布施，那个才厉害哦，这其实应该讲是大因缘的、哦、上人说四大业大，如果不及早觉醒，就会被这个业大缠身而捆绑一起，纠缠不已啊，看拖没完呐、啊，一直牵拖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了。可是要结束事业，谈何容易啊？尤其你还要养家活口，靠一份事业呢，跟工作来支撑生活的开销。如果不工作就没收入啦，做越大就越身不由己、啊、结果就是被时间跟金钱绑架，变成金钱的奴隶而不是主人。1996年外销景气很好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贪念一起啊，超接订单啊，订单全部卡在一起做不出来，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每天进工厂就好像进地狱一样，这个苦不堪言啊。这就是大因缘啊，碰到这件事情就是大因缘，就是人生最大的学习是被这种逆境狠狠的一击敲醒梦中人的、啊、这句话很有道理哦。所以我把工厂的这个业大的大烦恼舍掉是欢喜的事情，跟捐大体一样 啊有的人说啊，你们持续 在呼吁捐大体，哎，那个捐大体大人往生的时候那个八小时之内、哦、怎么样，好像乌龟脱、乌龟脱壳啊，要去转世投胎、啊、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啊。可是道理是这样讲，可是生前有发大愿要做舍身菩萨，我将来往生我要大体捐赠，这是我的愿呢。那往生之际就是什么，就是愿成的时候，哎，你如果有发愿，愿成的时候是欢喜的事情嘛，怎么会痛苦呢？对，对你是痛苦，对我是极乐啊，不一样啊。所以我把这个烦恼丢给上人，那上人再把烦恼化为菩提，那我是烦恼丢掉以后，我换来一生的清安自在啊，双赢啊。好，所以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啊，放下包袱何等幸福啊，不但没有一点犹豫啊，还如释重担啊，欢喜得很，而且还要感恩哦，哎，不是你想捐上人就会接受哦，有些人捐房子捐地上人没有接受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是在很远的山边呢，那人烟稀少的山边啊，到那边谁要到那边去啊，怎么用啊，对，而且呢我的工厂还是保税工厂的厂房，要过户给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又是佛教团体，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在回教的马来西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呢。还好命中有贵人啊，发愿后碰到贵人啊，都有很多条件的促成，透过马来西亚一位股票上市的台商啊，他认识现在的州长叫做阿里罗斯旦，他是当年马六甲州的首席部长，首席部长是州最高行政首长，大权在握了，他是我最大的贵人。我去拜访他，我跟我那个台上朋友去拜访他，在他的官邸里面呢，大笔一挥，专案特准几个字，我的工厂就很顺利的过户给远在台湾的慈济基金会。这个即使你过户给马来西亚注册的这个非工业的那个用的团体的话，都不行的，何况给台湾呢、啊？哎，所以这个首席部长，他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啊，他才有福报更上一层楼啊。他现在是马六甲州的州长，每天在那边享受生活。州长是
有权无州长是什么？没有权力的，首席部长才是有权力的、啊哦、但是他做州长也是很享福啊，这是现世报啊。这间金字塔现在成就了多少人的慧命，帮助多少穷困及需要帮助的马来人、印度人跟华人呢、啊？那整个这个捐赠过程看起来是 impossible， 我刚刚讲 impossible， 结果是 I am possible， 这个就是 incredible。什么意思啊？不可思议的意思啦、啊哦、证明呢有愿就有力、哦、过程如果一丝犹豫而愿力不坚，想捐又不想捐，又觉得好像可惜、啊、又想捐、啊、这样、哦、来这样子站在那边蹉跎一下子、哦、好姻缘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很感恩在自己生命的重要关键时刻做了正确的抉择，也很感恩呢有这个机缘呢种这个福田啊、当然要更感恩我们正言上人的名师教诲呢、哦、让我们脚踏别人的地，头顶别人的天，最后回馈社会，取之当地用之当地、啊哦、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嘛、哦、所以人人感恩，事事感恩。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问与答就讲到这里结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哎。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鱼是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蔬食。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嘉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呢，是属于精简版、精华版，当然就是我们要跟您分享的就是一张张的这个静思小卡。那这个呢，是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叶呢，她每一天就将上人的智慧法语整理成两张的这个静思小卡，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不仅是可以自我提醒，同时也可以把这样的法不断的一直传承出去。那么在今天要谈到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呢，是谈到了辛苦与幸福。到底这个辛苦跟幸福，很多人都应该是想要幸福，但是说哎呀不要这么辛苦那的确了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是拥有幸福呢？上人说，生活在平安富足社会的人是不容易去体会到这种遭受到天灾人祸、流离失所，还有生活困顿的人的这种苦。那说到了这个心与性，这个字形是非常的相似的。那苦跟福呢，如果以闽南语就是台语来念，靠嘎好，这个是读音很相似。其实辛苦或者是幸福，很多时候只是在一念之间。那这个一念到底是让我们身在福中，还是说堕入在这种辛苦不幸福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身在福中要知福与感恩，同时呢也要谨慎用心。如果有机会去帮助苦难人，那么就要付出力量去救助，同时还要发挥智慧，启发他人的慈悲心，那能够带动人人共同不管是付出双手啦，投入人群当中，以充沛的爱的这种能量来帮助苦难的人，那这样人间才有办法是充满着爱的气氛哦。所以辛苦幸福其实就是在一念之间而已那这一念之转是很重要的，如何能够有这样的一念之转能够真的是去转动的力量，其实真的还是需要有法如果没有法，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事情，我们就会以过去可能在家庭里面、在学校的教育，或者是走入社会当中，我们慢慢累积的这习惯来面对。那如果说我们只是这样日复一日不断的重复，其实是很可惜的那就是如果能够有法，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转苦为乐那这种苦其实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心也很苦，那这个乐呢其实就是一种的幸福。那我们也祝福大家，我们都可以在幸福当中那而不辛苦，因为这个转念所以慈济人常不说辛苦说幸福，就是因为有转念的功夫。那如何能够不觉辛苦即使就说很累你都会觉得我现在是在跟人结好缘，那现在呢好像很多的困难，就说我是在累积这个能量，那可以让我真的是在练功夫不管是在练腿劲啦还是说我们在学习更多的方法累积智慧，那所以呢才能够真正的从辛苦转为幸福。我们祝福大家都能够随时转念 那让人间也充满着这样的一份爱的能量。好，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提到慈济四大志业是以慈善为人生的方向，那么教育呢是肩负着培育人才成就人格的重责大任。那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上人的开示。

实际人呐、都无计较心。我们的实际四大事业，慈善期待，我们都是慈济人。慈济的慈善啊，慈的是慈悲，善就是善良。我们一定呢，做什么业呢？哎，祖先能及，在咱的人生目标的方向，教育教授啦，有祖先呢，那叫做爱，爱天下英才，天下，那都是咱爱有迄个责任去帮助伊，去教伊。社会啦，在社会希望的人才，在咱的手中，在咱的人生的责任中，因为咱的人生就是老师，啊，咱的责任，啊，责任呢，咱要安怎教，咱要安怎去拿呢？这都是吼，在咱家己，所以恁哪会当，各家的学处啦。拢是当作家己的囝，你的理想、你的囝、你的理想、你的孩子，你要如何教他？如何让他呢？完成了、人间呐、对人间有用的人生，何况感觉讲这世人呐、无后悔啦，结好姻缘哦。我真欢喜，不过难免呐、咱人生是凡夫，凡夫啊，凡夫啊，起心动念呐、有当时阵呢，无明覆盖啦，覆盖了我们清净的本性。这无明一来呢，也许啦，都会有不满足啦。有技巧啦、有哦等等吼、啊，不过，咱嘛是爱大家人，爱有这种动修、动修啦。咱讲的这个所在，咱修养、修养，管是叫做修行、修行，恁叫做修养、修养。修行呢，其实嘛是叫做修养啦。修行要修什么行呢？就是今仔日一天，我的行为，我伫咧讲话，我起心动念，起了欢喜心、善念的心，我讲话也真温和，看大家人都是真善。所以彼此互相赞叹，这就是心灵的修养啊。那有的啦，心呢无明覆盖啦，口呢都说出了，让人感觉讲啊，为什么那种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在这样的职位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哦，这种事呢？但期待看人伫咧发无明的时，回到倒来，自问、自问自己，啊，这种的无明，咱有无？我时常都伫咧问家己啦，这是我日常的生活，看人听话啦，常常都伫咧问家己，这样的有志气，那而且有学用、有学养、有志气，他不断在精进，我有没有？还没有学到，我要赶快呢学这个人。假如相反的啦，该说的不说，该做的不做，行为
不违规的，那他还是在违规中。阿内呢，到底我有啊无？盘点自己，没有，哈、啊，我安心啊。人生做的呢，天天盘点，天天呢心宽念存，心无畏。无违背咱的行为，这呢，都是咱人生啦的价值啦。总讲一句，咱会当通好自我盘点，无计较啦，啊，无无明啦，对人对事呢，会人人都是好人啦，都能善解，能包容。人对人的中间，那也要善解包容啦、啊。这呢，就是最有价值啦、啊。在面前的各位菩萨，咱咱大家人互相来勉励吼，也也期待恁对学生啦、啊，也都是一样，每一位咱。来人间的价值啊，总是呢，会当帮助人，老师会当帮助学生成就人格，会当然后做一个人间的好人，这都是老师的功德啊。这种功，就是咱付出了后，咱家己拿。评估一下，我今天是所付出的真正的有价值，所以呢，家己真的积功一次。啊，那是无呢，我们要积个辈子，明天再接再厉，总共一句啦，好好的用心对人呐、啊、付出，那对自己呢？都自我盘点，那一旦安呢？这个人生就是圆满人生，所以请感恩各位老师，我们的教育事业呢，就是要委托大家爱的能量呢，为人间呢这教育哈，那一挂人间的菩萨哈，那都是爱有恁的心。菩萨心啦、啊，佛心啦、啊，来教育人间菩萨哦，这唯有恁会当他成就一切，这都是对大家的委托，欢喜啦，也感恩啦，祝福大家人。

0: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是祈勉教育置业能够以爱的能量来培育人间菩萨。那么老师在付出陪伴与成就学生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成就自己哦。那么可以让每一分教育的付出都成为人生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可以走向圆满的人生哦。那的确这个人生要圆满，其实不是说没有波折然后没有考验，因为我们甚至自己有的时候也都会受到无名的这个影响了哈。所以呢，我们如何时常来自我盘点检视自己，那学习善解与包容，不去计较，让心能够真的心宽念纯。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优点当中来学习，那么也可以从不足之处来反观自己，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是日日精进，修身养心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随着时间可能一直过去，那我们的生命是过一天少一天，但我们的慧命是否随着时日而增长呢？所以祝福大家也可以走一步进一步，越走是越进步的。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远老师来回顾施工应顺导师晚年住席在静思精舍，尤其是在导师圆寂前后那段时间与上人师徒之间的深厚因缘。
1: 今天要讲这个专题，其实在我在做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沉重，然后要讲我真的是怀着庄严跟虔诚来讲，要讲到这个如意专案。我其实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导师的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导师在2003年的4月21号到10月10号，就是再一次的来到精舍。那导师在精舍的期间，10月7号当时有进驻女大概20位即将要圆顶，所以导师有对他们开示。其实2005年导师圆寂，所以2003年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导师98岁了。那导师就说出家是一件好事情，真的是很难得的，那你们住在这里大概也都了解一点点出家人的生活。那出家人生活其实很简单，他不同于一般的人，不会讲究要怎么样好，就是平平淡淡。如果你跑到别的庙去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做事你也要做，大家吃饭你也要吃，就是跟大家一起。那修行就是要自己每天用功，减少烦恼，自心清净才是根本重要的事情。而且在家菩萨智慧常，导师说在家也可以修行，但是在家修行你就是像个在家人，在家人要做事业，在家人有家庭，要不然怎么能够像一个在家人。那里面有家庭外面有事业，还要到各地去服务，这种麻烦是想不到。所以出家比较简单，所以发心出家我很欢喜。出家是佛教的一种制度，没有家庭的缠绕，没有事业的啰嗦，比较简单，可以好好的修行。所以为什么要割爱持亲？那发心修行就要知道真正出家不为名不为利，能做多少好事就要去做多少。那有的人既要名又要利，那就不像话也不像样。真正的出家人是平平淡淡，要不然出家跟在家其实是一样的，有没有出家其实是一样的。那这里我们也穿插几个在这个应顺导师的静思杂记里面，就导师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关怀。那其实逝者是我们的常住师父这样子，那就师公知道上人出门了，就会问说你们师父出去了，所以逝者会说对，今晚会去大林寺院。师公会问有什么人跟着出去，那逝者回答都相关的人啊，常住弟子啊，轮流跟着去学习啊，体会上人的辛苦。师公笑一笑又问他们是什么人，你会想奇怪为什么师公一直重复问，他就说有随时记录啊，有跟出去学习的啊。师公又问一次都是什么人出去啊？我想如果你会被问三次的话，你就在想现在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有问题。逝者就讲师公这一次有3位护士随师，还有照顾上人的护士也随时去照顾。师公听完就放心，就没有再问了。所以到底是谁，大家去随师到底有没有专门照顾上人的人，这是导师对上人的一个关心。再一个是导师讲的不利文字，教外别传。那逝者问师公说今天有很多客人来看你，师公说不少哦。他说师公你不要讲，你笑一个客人就很欢喜了。师公说也有不少人很讨厌我的，也有人讨厌。那这个逝者更可爱，没关系，那些人都作古了。所以你活得够久，讨厌你的人都作古了。还有一次逝者看到来访的人看到师公那么欢喜，那客人一走他就说师公为什么大家看到你都那么欢喜。师公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就叫逝者过来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只要跟着你家师父学。那什么意思呢？那你皈依了上人，你就是跟着上人学啊，你一直去问外面做什么。然后所以导师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好，我们要讲到2004年导师第19次来精舍。那这个时间从2004年的5月10号一直到2005年的6月10号，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导师就在花莲圆寂了，再也就没有离开了花莲。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次上人是到花莲机场去接导师，因为导师 他来检查，他就有心包膜的一个积水，所以他要来住院。那导师来了以后呢，2004年就是导师圆寂的前一年，5月24号上人要行脚，就去慈院探望导师。上人就跟师公说，我要去台北几天，有很多事情要保重。那上人就是为了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一些教育培训，大概已经排好就是10天，他这里有医生护士会照顾你。师公望着上人啊，轻轻的说，你要安心。好，大概也知道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你要安心，安上人的心。可是到2005年的5月21号上人到慈院的加护病房去探望师公，当时王副院长就跟上人说，师公有心衰竭的心象，生命的真相不稳定，有不可预期的变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大概已经知道时间差不多，所以你要开始做准备。所以上人走出病房啊，就开始到降脂堂去看瞻仰堂。所以我们就要讲说，从这样的一个时间一直到导师的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瞻仰台其实是姚仁禄师兄、林文清师兄还有黄俊雄兄弟跟德敦师父，那时候金色这边是敦师父，他们是彻夜赶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瞻仰台，大概已经快完成了。那这个呢，因为要保持一个它的一个湿度跟温度，这个木炭上用乳胶垫，还有骆驼色的衬布，看起来是很庄严美观的。亚克力上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帘幕，因为要让大家能够瞻仰，就是上人要去关心这整个陵寝到底做得怎么样。时间已到这个时间点了，所以有一些法师就开始来了，所以香港的慈航净院净达法师就来，然后在三楼跟师公会客室晤谈。那这当中呢，上人的师兄弟慧瑞师伯、慧灿师伯，然后慧颖师伯也来加入，大家都来。各位可以想象，我们向来是上人做所有的净师弟子，大家就动起来。这个时候是导师的事情，上人在这个地方有好多的老法师，有好多的大法师来，然后每一个人都来给上人意见，这件事要怎么办。上人不可能问我们，我们所有的弟子都在等，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上人的压力，那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到2005年的6月4号早上10点07分，导师在花莲慈院圆寂了。那这个时候遗体就要移到慈济大学的追思堂开放民众瞻仰。我那个时候在慈大做主秘，其实整个过程我们虽然不是很核心，但是一直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上人有多么的为难。那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追思，要做这样的一个瞻仰，要有特别的处理，这个药是要从美国过来的，有一个药要从美国过来的，是请思贤师兄要从美国带回来，这个药跟当年雷根总统在做那个大体的处理的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过程上人花了很多的一个心。隔天2005年的6月5号，你看6月4号导师圆寂，处理了很多事情。六月五号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还是一样的升堂，上人讲了很多很多。上人说，过去我一直在想，我跟我的师父有这么深的因，为什么缘这么远？我皈依受戒，从戒场出来就回花莲了，从此开始距离遥隔拉得很远很远。我没有缘亲近师公，就这样在滚滚红尘中为佛教为众生。有时候我行脚在外，不论到中部到北部，我都会去拜见师公，短暂的停留。老实说，上人说师公的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师公是浙江人，而且我们很少相处在一起，就上人很少在导师身边。上人说我又很尊敬很敬畏，怕一句话问错了会不会不恭敬，自己想来也很懊恼。虽然我很恭敬，也不敢去吵，也不敢有一点点的不尊敬，不仅怕听不懂，也怕师公对这些世俗事是不是有兴趣，哪怕人间事想要跟师公分享，又怕吵了老人家，会不会让老人家清净的心灵沾到滚滚红尘的俗事。话我又听不懂，滚滚红尘的事又不敢向师公提。过去就这样走过来，这几年那个最后的几年导师都在花莲，年纪大了身体不是很好，到了晚年法体更加的衰弱。那因缘殊胜的是在1999年，上一次我们有讲过，921的前几天他来到花莲住进医院， 所以1999年到2005年，导师差不多有6年的时间了，很大的时间都是在金色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医院。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有福缘来照顾。所以这几年在医院的时候，有医疗团队的照顾，然后回到金色呢，大家又是一样的来关心，尤其是我们的常住师父们，因为是徒子徒孙嘛，所以就跟导师比较亲近这样子。那有一点点微恙呢，就送到医院去陪伴呵护，这一份情真的很感恩医疗团队。上人说，虽然我很期待导师还有101岁的生日在花莲过，因为导师是1906年在清光绪时代出生的，2005年走，按照台湾的岁数就是100岁，而且虚岁是101岁。好，但是没有办法，昨天圆寂了。前天傍晚我在慈大开会，我突然跟大家说，剩下的会请你们继续讨论一下，现在快6点了，我要去医院看师公。看到师公很不舍，血压心跳都很好，脑波有比平常平一点，但是一天的时间尿不出来。我跟师公说，你看这个时候上人在跟导师叮咛，师公你要自在，您的一切都要放心，假如还有缘，我们都会在你的身边跟您一起努力，但是最重要的，师父你自己要很努力，你要调整好，缘已尽要放下，不要挂碍，我们都会陪你。上人说的调整好是指什么？是指生理上，导师的心理一定是大师的，一生通透佛法，但是人的生理有他一定的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是很辛苦，所以上人希望导师可以透过自己的意志力，把这个生理的部分可以调顺。上人说，我在说话的时候，辛玉龙医师站在旁边，他就看到脑波啊，本来是平平的，可是上人跟导师说完话以后，辛医师说，上人，你跟师公讲话脑波有波动，师公有意识，而且他有听进去。所以上人就又回过头来跟师公说，师父，假如我们还有缘，你一定要努力，假如缘尽了，我们一切会很尽心，你放心，不要有挂碍，我们都陪在你身边。所以啊，上人说那天真的是跟师公谈心里话，过去不敢谈，但是前天就导师圆寂前一天是最后的一个心里话，然后再来就6月4号的早会结束，9点多就听到师公心跳降低了。所以上人是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是半跑的，院长在门口等候，他说这一次是真的很不乐观，所以上人半跑半走到 ICU 进去站稳，一直看到师公最后一口气不到1分钟。导师在等谁？导师在等上人，他知道上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要让上人看到最后那一口气。我觉得这个师徒的情缘之深，彼此的佛心相应，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上人到的时候抬头看，心跳30几，弯下腰来跟师公说，师父你要平安，你一定要安心，大家都在这里陪伴你，你要安心要平安。就这样子看到导师脸上一个表情，好像在跟上人说再见。上人抬起身来，听到哔哔声，抬眼看去，心跳归零。从讲完话到圆寂过程不到10秒钟。上人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感恩，原来我跟师父的缘是这么近，近在那一念间，近在那样的分秒间，这种不可思议的缘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虽然我很不舍，但是我相信我师人间导师舍报，他还会得报，因为师公发愿还要再来，我相信他会如愿乘报而来。那就是在6月4号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是要为导师更衣，当时慈济大学在做准备，所有的一切也在配合。曾国藩教授跟上人说可以进去的，因为处理到一个程度，师公也更衣好了，手套也都套好了，但是导师的右手会垂下来，上人帮他拉起来，双手交叠在腹上，右手还是垂下来。上人说那个姿态让我很震撼，就像佛陀洒净土，一手持钵一手洒净敷卫地球的形象，真的导师就是要来净化人间，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因缘。上人跟导师的缘很深，但是也有缘尽的时候，弥留的时间那样的贴切。上人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导师在等我的这一刻，真的在等上人名副其实的送终，就是他最终的那一刻，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一刻，1963年，然后导师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刻，上人随侍在身边，就是分分秒秒等待着那一刻，然后医生宣布心跳归零，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四大职业的主管 马上跪下来轻轻的念本师释迦牟尼，因为这是师公要的佛号，他不要阿弥陀佛，因为师公的愿就是要再来人间。最后的谈话，目送最后的一口气，感觉到缘那么深遥远，但是呼烟在即，会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贴切，我师我师人间导师，我们还要用恭敬虔诚的心迎接着永恒的人间导师再来人间。所以未来的佛陀洒净土就是慈济人大家共同的理念，导师也示现我们说他要再来人间。要讲到沉重跟讲到心里的哀伤其实是后面的。所以上人跟导师这么近，导师最后的几年都在这里，但是大家在讨论导师的事情，很多的大法师还有导师在台湾的学生出家的弟子，然后大家很多很多的意见。我们当时其实很为上人感到委屈，所以有一位法师，一位老法师，他就说你们一直在讨论要不要问问正缘法师的意见，他这几年导师应顺导师都是他在照顾，不是我们大家我们在这里讲。我当时听到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感觉到说作为一个弟子，我的师父委屈，我的上人委屈，但是这就是佛教，这就是当时导师是一个大师，清晨六点，所以终于最后的这样的事情这样办了。清晨六点慈大追思堂真华法师心香供养以后，就由慈济的医疗团队，就当时照顾导师的医疗团队八个帮导师盖上这样子的一个华幔。六点十分导师的灵柩八位护法金刚是我们的慈诚师兄移出追思堂，上人就紧追在后。各位可以看得到上人就在后面，灵车启动前上人跪拜顶礼，那一幕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那是在慈济大学的大道上面，然后当导师的灵车启动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因为慈济大学有很多药嘛，然后常住是上人在前面突然一跪下去，我们全部的人全部跪下来，那个画面在整个那个树林旁边大概这样加起来在1000多人，全部的人全部都跪下来，因为上人那一跪，我们所有人都得跪下来，全部，因为你本来只是在看，本来只是在恭送，所以那份心情。然后我就看到上人上车，上人上车做什么？上人赶导师一步再回金色，上人返回金色啊，导师的车要回来金色再绕两圈。上人率众弟子，这边都是常住师，就在大殿前跪拜着迎接导师回来做最后的巡礼，这是导师晚年一直在居住的地方。各位想见上人的心有多么的痛，有多么的沉重。而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上人其实是在那个点，上人是没有停下来的，然后跟着车队啊护送导师一直到新竹的福岩金色。这里有一本是2005年6月25号，导师是6月4号圆寂的。我们的慈济月刊很棒，他6月25号就出了一个《灯灯相续，人间永光》，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照片，还有一本，这个也是在2005年出的，这个是导师的手稿，这是慧立法师他们去整理的。好，然后放这个照片的时候，黑白的是那个阮义忠老师拍的这个照片，我的同仁就问我说：“老师，要不要特别标注上人在哪里？”我说不用，我一眼就看到我师父，因为我认得我师父。我说如果这张照片认不得师父，他一定不是净师的弟子。所以现在在座各位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导师在哪，上人在哪，请问你上人在哪里？你看得到上人吗？就是因为我看得到上人，所以我皈依上人，所以我是上人的弟子。各位你了解吗？我们从前生前世，我们从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上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来就不管有多少人，我一看啊，这里有好多师父，我师父就在那里啊，我看到了。所以当时我同仁也吓一跳，哦，老师你认，我怎么会不认得？千千万劫耶，不管什么时候我看到我的师父我就认得了，他就是我的师父。所以可是只有一天啊，真的上人期待导师做得很好，我们希望在慈济大学多放几天再可以让大家来瞻仰，但是不行，就是有人坚持一定要送走，送回去，送回新竹，而且上人也跟着车一路这样子，所以到了福岩金色。所以福岩金色是导师在台湾办的第一个道场，6月7号到10号有办圆寂法会， 每天早上四点半开始，那也开放让信众去瞻仰导师的遗体。上人其实是希望在花莲多待几天，但是还是要送回这样的一个福缘金色。好啦，那慈济志工，当然我们新竹慈济人啊，我们全部都动起来啊！你这个要人家瞻仰，有太多太多布置，福缘金色也不是很大，也不是马上能够处理，怎么办？慈济志工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执勤，慈诚师兄、慈济师姐全出动，所有的交通指挥、通讯接待、医护所有的工作，慈济人来做，哈。然后六月十号下午三点，在福缘金色。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入殓大典，六月十一号，导师要火化，要涂皮的，还有个地点，整千整万人要来，没有办法在福缘金色。到底新竹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呢？所以我们当时新竹有个这个陶瓷厂，就是一个工厂，就是这样荒荒的一个地方，赶快整理起来，就请他们来看，请这些关心的，请这些能够主导来看一下，可以吗？可以的话就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整理。所以整个香山联络处马上整个整理起来，导师的灵柩从福缘金色起驾，就来到了我们的新竹的一个联络处，这个是当场一下子就做起来，八点三十分。所以呢，全球27个国家、164个慈济的分支会联络处同步举行追思送赞法会，这里可以看得到，包括海外，大家同步在新竹静思堂、新竹联络处做的，在全球各地也同时来做这样的送赞法。下午三点起刊，从新竹联络处要送到苗栗的狮头山劝化堂，上人看着灵车开始启动，要往前走。5点30分这样的一个涂皮大典，所以六月十一号移到这个我们的香山联络处，六月十二号这一段很长，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很感动，我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新竹慈济人他们承担很多，所以上人要对新竹慈济人开始，上人说慈济40年来啊坎坎坷坷，回头来时路不堪回首，可是没有过去那段坎坎坷坷的路，没有办法体会到世间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真理。真理是人跟事汇合，对准的就是真理，对不准就不是真理。那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有对准，再辛苦我也不觉得是苦。佛法应该是生活化，菩萨应该是人间化，那离开人间求菩萨求不到。好，现在这个事情又不能公开讲，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新竹联络处又要做，所以那大家就有很多啊。那新竹联络处这个联络处当然也是有供奉，有人就跟上人说，施工的灵柩要来，观世音菩萨要不要遮起来？你要做灵堂吗？上人一再的去看，需要吗？上人说，菩萨、观世音嘛，就是一尊木头刻的，就是给我们一个信仰的表征嘛。那我们是凡夫啊，那木头刻的菩萨像放在那，你才会虔诚的礼拜啊。没有那尊像在那里，你也不要虔诚礼拜啊。虚云老和尚一颗石头在那里，人家也是拜的那样子。人间就是要人间像，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到底要不要遮起来？好，人间就要用人间法。好，也许是有一个目标啊，啊，再怎么样就是一尊木头雕刻的像嘛。那到昨天下午，所以呢，在上人又带着师伯他们来。那上人就说，需要这样遮起来吗？我想是不用啊。其实师伯他们就说，你若想不用就不用，就是上人你怎么说我们大家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就没有遮，就我们观世音菩萨就没有遮起来，为什么要把它遮起来这样。那上人说，其实我昨天好心疼，去到火葬场看到棺木从车上下来，大家要跪下来的那一刻，我真的好痛好痛，真的是忍不住。因为前一天上人还进去看施工那种法相，好像睡得很安甜，睡得很甜很安详的一个人。这次施工在花莲真的是对的，就是最后导师的最后在花莲是对。虽然说我们把导师的身体清理好以后，保护得很好，呵护得很庄严，哪怕几年都不会坏，放在那个地方栩栩如生，可以让更多的人来瞻仰。可是一代宗师在花莲只有一天，就是6月4号圆寂，6月5号瞻仰，6月6号就起灵就送了。还好从那个晚上开始啊，我们都瞻仰了，所以花莲的人啊比你们还有福，算是比新竹的人还有福。 那这个是中间啊，我看到上人要启动如意专案，因为新竹慈济人他们在做其实是有一点困难。上人说去年2004年有一次导师也是很危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就开始成立如意专案。上人说可是这个不能随便说啊，媒体捕风捉影，你一讲有个如意专案他就开始说哦怎样怎样怎样，那你如果宣布了又收回来，上人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怎么解释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病危，所以能开放吗？不可以。导师今年也有好几次病危，我们一定要预先准备，但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啊。而且导师在八十几岁的时候有讲，所以最重要就是在这里一直在讲说导师的遗言。他说假如往生啊，圆寂以后不传供不发复音也不留多久，三天都要出去的。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有一方一直说导师的遗言在这里，三天就要出去，所以不愿意多留好等等。虽然说这么紧急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那是十几年前导师十几年前说的话，现在时代不同，我们做弟子的应该也可以做主意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多留几天呢？可是我们要尊重福缘精舍啊，好，师父是大家的嘛，好，说要三天，上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呢？三天的时间，花莲那一段时间，各位知道是这个六月份导师在危急的时候，就是梅雨啦、地震啦，气候越来越热。上人想只有三天，要怎么处理？万一遇到路不通、遇到梅雨的时候，要怎么办？当然啦，也有准备到说啊，如果从空中来的话，如果实在不行要送走，从空中来要停在哪里？还是要用车？要用车送，真的很多的困难。上人说我们总不能说师父你是哪一天要走，对不对？上人想说每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准备场地要在哪里。在福缘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去过福缘精舍真的不大，又不能去找一个比较气派的地方，要租哪一天给我们用，因为你不确定，也不知道哪一个地方能容纳多少人。当时大概整万人呢，大家闻风啊就知道真的是海内外要来，所以将就在香山，就新竹联络处就说哦，新竹有这个所在，那就用这个地方把它布置起来。那怎么办？导师还没有走耶，可是要开始布置，开始布置呢人多口杂，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你们去看一看，这是跟这个主导的法师们讲，你们去香山看一看场地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瓷器马上动，那就是一个旧工厂，破破烂烂，就是用环保的方式把它捡起来钉一钉装一装而已，假如需要在那里我们会尽力去装修一下，就是所有的法师们觉得 OK 的话，那慈济就马上来动手尽力去装修一下。那准备要装修了，这装修总有名目嘛，你又不能招一队人来或者招一组的人大家来开会说哦，这个是要给施工用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消息马上传出，可以吗？不可以啊。大家会觉得说都是慈济人啊，怎么不可以？你看光是做弟子的都是慈济人啊，怎么不可以？那大家着急来开一个会，有人如果听不清楚表达的不好，那就失毫厘差千里，总而言之窗口不能开太大，要做事情又不能跟别人说啊，很痛苦。太太问说你今天去做什么，儿子说爸爸你今天去做什么，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最高机密，对不对？你不能去讲，人家就会猜测，误会就吹出来，就会埋怨，埋怨说哎呀我明明就知道嘛，他就讲啊，我就知道啊，我就不能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所以那阵子慈诚师兄跟委员真的很辛苦，就是不能说但是要做，而且要快，好，要把它做好。圣人说修行本来就是六度万行，这也是一种教育啊，这个叫生活法，这个叫人间法，我们都是凡夫，难免有事情啊，说要坦白没有秘密，在人间很难。师父说这么多话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和气是多么的重要，不要怀疑，要做事核心是很重要，就是叫我们走啊，我们就去走啊，就是啊不能说啊，我们就不要黑白想，我们一定要相信，有的时候是需要开大门大家都来知道，譬如要遇佛，譬如要无量义法随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嘛。可是有的时候分量要开多少，大家一定要和和气气的来配合。好，然后我就坐着坐着，我就想我下礼拜要再做一集养师得范报法如恩，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上人还有慈济后续所做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只能说，你看1963年上人皈依导师，2005年导师圆寂，37年加2005年，所以师徒印心超过40载，这个因缘不可思议。然后最后要讲的是，导师的事情是大事，所以导师事情很大，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上人的孤单跟承担， 哦，这个是我体会的心情，不知道对不对，哦，好，感恩上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回顾了施工印顺导师

0: 当上人说完后，当上人说完后，一分多钟，上人说完后，一分多钟，上人说完后，上人说完话后十秒钟，导师安详缘起。那一刻，我们也感受到师徒之间佛心相应的深厚因缘。所以这一段回顾不只是一代宗师的缘起，更是让我们看见了师徒之间的感恩、尊重与承担。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将这样的法脉继续延续呢？我想还是回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就像师公提醒精舍的出家师父，出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修行。那么在家人也同样是可以修行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日日自我反省，让心清净。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寂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寂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102页。心有三种善业，心就是意，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一切业由心来，杀由嗔心来，嗔心就是爱发脾气。所以修行的人要修心，不可以贪，不可以发脾气，不可以有嗔心。不但不贪，反而要布施；不但不嗔，反而要爱护一切；不但不痴，还要能用正见的智识来判断是非。以上十种善业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若能守好这十种上等的善业，自然将来就生在天上；若是守五戒，则能再来人间做人。所以每一道众生都是自己所造的业，受自己的报。在灵鹫山无量寂经的法会里，天人也是听经的一份子。我们若想要比世间更享受更快乐，就是生在天道。但是天人并不究竟，天人的寿命很长，比如四天王天是500岁，再上去刀立天是1000岁。天界越高，寿命就越长。人间100年，刀立天为一日，人间一辈子等于天堂一天。刀立天虽然寿命长，时日长，享受多，但是因为福报有限，也有堕落的时候。若是天福享尽，同样要在堕落，说不定会落入畜生道。业是自作自受，若善业较多，就先去享受；若曾造不善业，享受完了仍然要堕落受报。要知道善恶分明，善业就是善业，恶业就是恶业。已造的恶无法用善来补，意思是造善是自己所得，造恶是自己要受的果报。若善造的较多，就先来享受；恶的力量若是较弱，业就比较轻，则后受恶业的报应。要注意个人做事个人受，修行学佛要修得永远快乐，脱离六道轮回。就是连天道也不要去，要去什么地方呢？要去

佛所教化的国土。登佛的境界，那个时候就完全不用再来六道轮回，可以说一德永德，这才是真真实实的快乐。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已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4: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5: 大家好，我是南非执行长陈美娟。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茹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蔡良文，我现在在考试院考试委员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欢迎好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礼拜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自私兴起会比较计较，让烦恼接踵而来；自爱兴起能爱己爱人，让慧命日渐成长。所以呢，差别在于爱自己是不是愿意也进一步的付出这份的爱心对待别人，也期待呢我们可以自度度人，能够自爱也爱人，让这个世间祥和，让慧命成长。我们一起分享。

0: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李家跳小娃，叫你鱼丸都有家，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八集。首先我们将心先沉静下来，共同来恭听这一段是2009年7月28日上人静思陈语心得手札的体会。
1: 时代随其言，无处不在呀、啊！啊，佛陀呢，为着人间啊来设教，随顺时代，随其道教，为着度众生，示宽天性，法无大小。关格吼，深甲浅啊，就是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近代啦，世间人生活环境复杂化啦，一念无明染污畸形啊。作业啦，贪婪、金钱、无道啊，这样一迅速呢吞噬伦理道德啊，咱的佛性被伊蒙蔽掉去啦。
0: 感恩上人，这段上人的手札体会，应时代随机缘，无处不在。佛陀位于人间设教。应随顺时代随机斗教，为度众生施权显实，法无大小高低深浅，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应用在人间群体中。近代世人生活环境复杂化，一念无明染污心灵，起行造业难以量计数，起心贪婪嗔痴无度，迅速吞噬伦理道德，人性本善也都被蒙蔽，故为众生设教，开启见闻。好，我们也常常听上人说起，能受用啊，就是妙法。佛陀呢，其实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随着机缘啊和众生的根基，用各种方法来教育我们呢。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邀请导读人与我们一起来共同共修，在2009年7月28日上人的陈语开示这一段的内容，也一起呢为我们来摘录整理。首先就来邀请导读人，是我们来自北区双河中和的罗恒元师兄。恒元师兄呢，平时在社区里面担任导读人，也曾经在大爱电视台服务，担任过导览的工作，非常用心投入在此际之业里。欢迎恒元师兄好。
2: 嘉玲师姐以及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现在呢我们就以恭敬心先来恭听这一段是2009年7月28日上人在陈语的开始内容。
1: 佛陀呢为着人间啊来设教，要么就是随顺时代随机道教，这咱大家人拢了解嘛？佛陀是众生的根基，什么款？伊都是用什么款的方法？那随迄个机缘嘛，为因释教。所以咱定定伫咧讲教育啊，教育都是启蒙传道啊。改革修养，这嘛就是咱平时伫咧教育，要安怎样？这个时代的众生的心灵啊，到底伊的盲点伫倒位？ 咱都要给揭开伊的盲点，这叫做启蒙。咱应该爱搁再传导予伊，到底倒位呢？该指点一条正确空中安全的道路，这呢叫做传导。但是啊，路真长啊，真远啊，啊，伫这中途会出问题无？咱都爱改教伊的方法，所以呢，爱真用心啊，啊，去改迄个怀疑呀，要安怎改解开伊的怀疑？路行遮长啦，遮尔久啦，还未到，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呢？到底证明啦，一路搁行去。会碰到什么代志无？啊，还阁有较短的路无？还阁有较方便的捷径无？这是众生呢，伊耐不住啊！这点行道修行的心，所以佛陀爱不断的爱为众生的根基。去改随机祷告，定定爱护着众生啊，保护众生走上这条的菩萨道，所以为着度众生，爱各种的根基无同，所以伊就时宽天性，有时阵啊，用方便的教法。有时阵呢，伊都是直接，安尼直指人心见性，这就是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呢，就是为着众生所实现吼，所以啊，法无大小，低还是深吼。啊，无有关家亲亲呐，这就是佛陀要来教导众生，众生佛性平等，只是根基差别之一。当然，佛陀的教法啦，就是要让人人回归呢，人人的平等的佛性。所以，伊所说的教法，其实呢。不是什么款的，都可以大教小教，或者是官的、亲的、亲的，不是啦。佛陀呢，的愿望就是众生呢，会当到平等的境界，即随着众生的根基，所以呢，伊都爱用真济方法。所以讲起来，法。只是跟他用方法啦，对机呢就是妙法啦，无对机呢，哪怕是讲直至人心见性成佛，这么简单哦。不过呢，对方的根基无法度通我接受啊，听无啊，无法度通我入来啊，那所以。对着根基浅薄的人，佛陀呢，就是爱慈悲啊、耐心嘛、设法啦，来解开多幽隐过来。所以讲起来，法本来呢，无什么叫做大，什么叫做小，啊，什么叫做广，什么叫做低。也嘛无虾米叫做深啊浅，老实讲，真深的法就是上简单啦。因为呢，法本来都是安尼，但是呢，本来都是安尼，不过咱众生无法度通体会，这大安尼吼，牵地那来弯道啊。 这呢爱用真多方法，所以在讲法无大小关格吼，深甲浅啊，就是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文明的时代吗？对啊，已经呢，在欧美国家，因已经啊，经过的疫情，这200年来啊，都已经是真文明了，这个发展真紧啊，尤其是这几十年来，咱台湾。这个时间，这个时代的，那敢唔就是生活，嘛是真提升啊！咱这个所在，嘛是文化真发达啦，科技真发达啦，偌年真多呢，真精美美色，诶，科技真正呢哦发达，哎呀！电脑工业在台湾嘛是真多啊！这个设计电脑啊，这个听到讲啊，即马咱要来编一本书咯。啊，这本书呢，希望伊出现开的时，啊，都看到一张相，这张相呢，安尼个点落去，这张相开始就会讲话啦。唔止讲话，佫会叮当哦。那所以讲起来呢，这就是真正的精密科技的时代。现在呢，咱的生活的时代已经走入了这么正科技，这种的习俗已经科技呢是咱的习惯啦。也嘛是咱的生活真普遍的代志，所以这叫做时代生活习俗。时代同一个时空里呐，那无同款的生活形态，所以佛陀伊都爱按照迄个无同的形态，迄种的习俗。众生的习惯啊，参加呢，因的生活的普遍，用什么方式啊？安尼呢，会当去带出了因，迄份呢心灵啊，会当开启，看较宽咧，那看较多的事物，学较多的物件，这呢，嘛就是佛陀伊的个性。还是不断的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无处不在啦，只是呢要看那个时机，时机若到了，那这个法就传到那个所在去，所以说起来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佛法呢不是在2000多年前了，定在现在，这是真普遍的时代。在这个时阵呢，这是真正人间呐、啊、需要用的时阵。在这个群体里呐、啊，要安怎样呢？和人真普遍会当共同的一个观念，这就是啊，个性。个性呢，人人都本具，只是呢，因为时代生活习俗无同，所以只要要安怎改迄个习俗啦，安尼改统一吼，那导向一条一道路。我想这些个性要安怎去改揭开这个个性，那。就是需要妙法应用在人间， 人跟人的中间呢，而且呢是伫人群团体中，真的这是真需要妙法的时代。

0: 恩上人的开示。刚刚我们听到了上人开示，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句话的，就是堪顶弯刀，意思就是要循循善诱了。所以呢，根据不同时代佛陀如此的用心，他会用方便法，就是希望开启众生的觉性哦。那综合刚刚上人开示里头，我们要请恒源师兄呢帮我们来做一下重点的整理。
1: 好的，上人讲的堪顶弯刀哈，那个顶其实它不是目的，它只是那个过程，或是我们讲的这个方便法。好，那个豆子好才是最终你想要去收成的目标，你要收成的东西嘛，那个才是真实的。好，那整段上人的开示里头啦，我们是觉得说佛陀的说法呢，它无非呢就是要开启众生的这个迷茫，然后呢要给他传播一个正确解脱烦恼无明的方法。但是呢众生的根基啊，每一个人的这根性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根据大家的这个不同的根性啊，要观机斗教。因此呢就会有所谓的方便法啦，有所谓的真实法。好，那这个也就是上人所讲的施权显示，习惯很细。那因为众生有这个佛性啊，但是他根基不同，习气也有差别，所以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啊，就是必须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不断不断的调整。那上面提到说对机就是妙法，那法呢它本身呢没有所谓的高下大小深浅的这个差别，只是对众生呢他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下那是不是适用。因为众生的根性差异呢，所以呢要应机说法，就要全时互用，有时候用方便法，有时候呢就用真实法。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是教法这个法是一样的，只是看学生他的程度不同，所以我们要给他不同的方式解释，让他可以理解这个真实法。所以在社区里面呢，我们都知道您带很多的读书会，那读书会的成员形形色色啦，有老婆塞毛克林的是青壮年的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怎么样去带领一个读书会让大家都可以领受到佛法？
1: 我们在读书会当中因为是在社区，所以也有高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的硕士或是博士毕业的，那也有 那种完全都不认识字的，而且年纪很大的。那年纪很大的他通常他就是比较没有信心，或是说有时候他会觉得说那个 我可能会听不懂，或是呢我会记不住，或是说你说我都听不懂，
0: 所以爱来呀，
1: 对，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自己内心有一些障碍，因此我们可能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最 方便的方式来吸引他，先让他建立那个信心。他有了信心之后他会起个欢喜心来参加的时候，久而久之他就会 有收获了。像我们在环保站 有一次遇到一位85岁的环保志工，他不认识字，他有一段时间他脚又不方便，而且他的先生啊儿子呢又连续的往生了，那所以他就内心呢就是很沮丧啊，在老家就有想要自杀的那种倾向。然后他来了环保站，那有人陪伴他，然后又把他请进来参加读书会。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说，老师啊，你给他教最简单的就好啦，我记不住我也不会字啦。那我看他很虔诚 又很诚恳，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因为大家在共修地藏经，不然你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就这句就好了。那他那一念之后，他一下子他就忘记了，他就问左右的同学说，哎，老师给他教什么，老师给我教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又提醒他。结果他这样不断不断的练习之后啊，他每次碰到了环保站的这些志工，他就说南无地藏王菩萨。然后有一次他遇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跟你说我记起来我会晓得，然后他就南无地藏王菩萨。看他那种表情啊，就是好像很有信心，而且呢脸上有这个灿烂的笑容。因此以后再跟他讲说，哎，读书要上课了，他很快的就进来坐在那边等待了。就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说， 有的人你不需要教他很多东西，但是你要先建立他的信心，
0: 嗯，
1: 让他觉得说哦，来参加这个读书会或共修是一件欢喜的事情，
0: 嗯，
1: 而且呢对他来讲是 有成长有喜悦的有法喜的，这样子他自然而然就会很欢喜的来参加，而且还会呼朋引伴哦，他还会帮忙邀请别人说哦，诶，上读书会很有趣耶，很趣味啊，不然你也来听看看。那像我们在环保站上读书会的时候，有大概有二十几位是不认识字的老菩萨，
0: 嗯哼，
1: 那怎么上啊，就大家都不认识字
0: 啊，
1: 所以
0: 挑战很大。
1: 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啊，你们都没有学过这个认字，那我们就还是一样 读经文，
0: 呵呵、
1: 啊、然后呢一个陪一个啊，一个陪一个，然后呢指着经文让他看说念到哪里念到哪里了，
0: 认识字的带不认识字的，
1: 对，
0: 念经文，
1: 对，他这样子带的结果因为互相帮忙嘛，所以就建立起那种同窗同学的那种情谊哦。
0: 对，
1: 原来在环保站彼此之间有时候还会有些认知习惯不同、哦、小小的这种意见不同、
0: 嗯、
1: 但是呢来上了读书会之后，哇，那气氛完全改变了、
0: 嗯、
1: 大家因为互相帮忙互相体谅、哦、这种善解包容的心、啊、渐渐就建立起来了、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气氛跟以前呢有很大的不同，
0: 增加大家的和谐度、哦、那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处在瓷器世界里面真的很幸福，我们时时都可以恭听得到上人的开示、哦、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上人为了让我们普遍都可以领受到佛法这个真实法，真的也结合很多的资源、哦、
1: 因为上人经常讲说以时间来讲是来不及来不及嘛、
0: 嗯嗯、
1: 那现在的人呢、啊、又是非常的忙碌啊，好、哦，那要大家长时间的集合到某一个地方去好像都有困难，
0: 对、
1: 哦、那要用科技的方式很快的把佛法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才能够对广大的这些众生呢有所帮忙嘛，所以上人就是非常善用科技来弘法，
0: 嗯哼，
1: 好、哦、那当然上人也很感恩呐、啊、有目前幕后很多人的帮忙哈、哦、那建构了这个网络，然后呢可以把说法呢送上云端之后、哦、然后呢普遍到全球各地，
0: 嗯，
1: 好、哦、那让社区呢全球各地的社区都能够同步闻法，
0: 对，
1: 然后上人的说法里面我是觉得说还有一个特点呢、啊、就是说像这种现场直播的、哦、
0: 嗯哼，
1: 要马上把法传出去，而且呢要让很多大部分的听众可能都不懂台语的人可以听得懂，甚至说可以看得懂，所以还要整理那个资料，还要打成了那个、嗯、文字档、哦、那现场直播这种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一个月要讲28天或者29天，
0: 对，
1: 那个几乎每一天的在说法了，那种精神体力还有时间上的压力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当别人都还没有用完早餐的时候，上人已经把他一天要讲的这个法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静思晨语，
0: 对，
1: 就在早餐之前就已经讲完了，
0: 对，
1: 然后到了8点多人家要开始上班的时候，上人已经又把志工早会、
0: 嗯
1: 啊、给主持完讲完了，
0: 对，
1: 所以当一般人都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上人两堂的说法，
0: 对，
1: 一堂说这个法脉，一堂呢说宗门、
0: 嗯
1: 啊、就是静思晨语呢是讲法脉嘛，然后志工早会是讲宗门，就已经讲完了，所以他上人比别人都更善用时间，
0: 对对，一早的5点20分第一场的静思晨语，然后第二场的开示在同一天是早上的7点钟，哇，这时间其实是掌握的密度很高、哦、
1: 对，就是上人讲的分秒不空过嘛、
0: 嗯、
1: 然后而且我觉得上人哈、哦，不管是出家的常住师父或是在家的这些社区的志工啦、啊，都是一样的要求啊、就是要来闻法、啊、要来呢听法，而且呢要把法呢落实在生活当中，而且呢每一位的弟子都有传法的责任、
0: 嗯、
1: 所以我是想上人是用很大很大的这个心力、啊、要把这个佛法呢就是让它呢很普遍的很广泛的去传承，然后出家的弟子在家的弟子都同时有闻法、嗯、行法还要传法的责任，
0: 是 听到了罗恒元师兄呢帮我们整理了这么多，你看上人是如此的，不管是法理跟事理互相印证，还有古今中外很多的人事物的小故事啊，都串联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师兄师姐呢可以马上领受得到，哇，上人如此的用心，那身为弟子的我们怎么能够不精进闻法呢？吼，
1: 对，熏法香才能长慧命嘛，那我们勤精进才能报师恩。古代的人啊也是千里求师万里求法，那佛法也是从恭敬中来啦，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念的虔诚一念的恭敬的话，当然法就比较容易入心。
0: 嗯哼，
1: 那像现在来熏法香的听闻上人说法的不只是在台湾，其实全球各地的这些志工都同步的，不管是海内外或是说他进来很久的或是刚加入的，大家有因缘都是呢很急切的要来闻法。
0: 是，说到这个弟子的精进哦，紧接着这一段的上人开示里头会谈到，就是四川达州的菩萨。那从2008年呢汶川地震之后呢，其实我们慈济人在四川爱的接力，也很多很多在地哦，四川在地的菩萨们他们就涌现了哦。那我们现在呢就继续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

族这人啊，踏上了四川这个地点，那么要安怎样呢？去跟因互动，在这个人间人跟人的中间，要安怎去跟因互动？要安怎甲一个一个拢总彼此无熟悉的人，要安怎甲伊叫话啦？安尼呢，互因群体啊，会当通好安尼，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相活动，看因，因即马带个真好啊，甚至呢，我看到真遥远的地方啊，为着求法啊，无少时间，无少辛苦，都亲像讲迄个达州四川啊，另外一个呢，叫做达州铁四川省啦、啊，但是伊另外一个县啊，四川省真大哦，其中呢，迄、那个县市呢，离成都啦。真远，开始的时啊，有两个哦，一个老菩萨带着一位较年轻的，啊，拢会来帮忙啊。了后呢，就开始伫成都呢，来读书会，来读书会啦。啊，若是来呢，伊都爱坐11点钟的车，但是呢。伊要来了解主者啊，要来学啊，因为伊是真虔诚的佛教徒。接触了主者了后呢，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就是伊要追求的一条路啦。所以这两位菩萨啊，每礼拜一定呢无缺席，不管是透风落雨啦，还是赶快来啊，因为真远啦，所以呢，伊。在成都，啊，就去租一间细细间的厝啊，两个人住一间，哦，尾啊，就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安尼整整租一下吼，几工钱啦，有12个哦，啊，其中有老菩萨啦，80多岁啊，也来了吼，那咱的志工去迄个落水，啊，咱的志工都问讲。啊！你对倒来，啊，伊就讲我对倒位啊，偌远来啊，10几点钟的车程。然后呢，伊讲啊，我是专工来，要来看恁做虾米。所以啊，在迄个所在半晡的时间，大家人互动、上课啊、读书啊，或者是呢，去了解有的人现身说法啦、啊。这位老菩萨呢，尤其是南市的老居士哦，吼，伊讲哦，我要找都是安尼啦，我80多岁啊啦，我下当伫这个时阵呢，听到安尼的话啦，原来呢，佛法下当伫人间，原来呢，佛法呢下当通实行伫人群中啦。讲人听有诶啊，在因人做会到诶啦，这都是真正诶佛法啦。这呢，就是伫人间啦、群体中，佛法呢，毋是伫丛林诶内底，佛法是要应人间所需要，应生活所需要，所以近代啦，世间人诶生活。已经呢，环境啊，真正的复杂化起来。现在的人哦，这个生活环境复杂化啦，所以这样子复杂的环境，这样子多的人口啦，那是一念的无明啦。你想，这样子多的人口啊？迄种的无明与无明啊，安尼对立起来啦，互相污染嘛。这个心灵众生的心灵呢，拢已经啦
安尼朦胧掉去，拢规个雾气啊啦，所以叫做无明吼。那自然呐、啊，起行作业，因为众生呢，一念无明，染有心灵呢，就起行作业啊啦，所以无法度好计量现在的人间呐、啊。真正是吼，所做的业真多。佛陀的时代啊，人口才2亿外的人口转机哦。现在这个时代呢，看已经这呢这多的人口，迄当阵的人呢，生活真单纯啊，那就是起业作业呢，嘛未讲到偌呢这多。现在的人口这么这么复杂啊，在这种的时代里啊，大家人在咧竞争啊，这个互争互夺啊，想看卖，迄种的业啊，起行啊，作业啊，你想要安怎去计数呢？难以量计啊，所以起心贪婪。真痴无动，迄种诶贪真痴啦，嘛无法度通去测量啊！哦，到底是偌痴嘛？就总共一句呢，叫做贪婪无动，唔只是贪，阁是真呐、啊。这个人多了吼，那不顺意诶代志阁较多啊。所以呢，真呐、啊，脾气发起来都真大。那如是真心大啦，那痴念呢都愈高。这妄痴迄种的妄气啦，哦，无明啦，这个高度会愈来愈高啦。为什么会贪？就是因为无明气。为什么会真？就是因为痴哦，所以总共一句呢，痴就是无明的源头啊，无明呢就是痴的典型。那他有了痴念呢，所以伊会发脾气啊；有了真念呢，他就是有贪，所以贪真痴啦是。住的无明，无明是叫做痴念啊，所以讲起来呢，这个痴呀，安怎讲都讲不清楚哈，安怎听都听唔捌啊，你哪会这无痴？安怎教呢？你都教不晓啊，这不晓，安怎教都教不晓，就是好亲像一定呢，迄个无明该惹掉嘞。啊，看未清楚，听未清楚，学未晓，这就是叫做痴啦。所以讲起来，贪婪、真痴、无道啊，这样会迅速呢吞噬伦理。那这真多的这个道理啦。就是因为和贪嗔痴呢，按真紧哦，一直该吞食落去吼，那一直呢，把这个道理啦，拢忽视掉了啦，拢规个无去，就亲像讲一支真好的茶，伊那生都白瞎，白瞎呢都滴哩个酒，滴哩个酒，忽视掉去吼，那伦理也是同款，伦理道德啊。人性的本性，无不都是呢，受贪嗔痴，该吞噬掉去呢。这叫做无明，这叫做咱的佛性被伊蒙蔽掉去啦。所以呢，佛陀来人间啊，就是呢，为众生释教啊，众生呢，无痴无念真多啦。根基呢？安尼真正哩复杂的根基啊，有诶呢真理，有诶真
顿啦吼，那佛陀呢？伫这个时代，不管多一个时代，伊的角色都是普遍的咧。他无不多是呢，来为众生啊，来施教吼，所以只为着要开启众生的见闻吼，希望予大家人。啊，较有机会，通好来听到。那要予众生有机会听到，都爱普遍啦，吼，是爱走入人群去。真正呢，听到的是会当用的法，唔是呢，干那听来未当用吼。所以啊，希望咱人人呢，会当通好讲安怎来了解啊，咱这个法髓，会当通好输入了人人。一心吼，和人人会当通发扬，会当人人呢，迄个心会当通澄清啊，走入人群中啊，那亲像一朵莲花，行地菩萨道林吼，那无有污染，这就是法啦。啊，用真多方法，一说再说，不断的，不断耐心，安尼呢去讲啊。所以呢，人灵方道，非道方人。所以人人呢，发那立心呐，才会当个佛法呢，弘扬在人间，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安上人的开示。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的线上读书会。今天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来自我们北区双河中和的社区导读人罗恒元师兄。那感恩呢，师兄在前面阶段帮我们整理了很多我们在文法当中真的要珍惜上人讲法的部分
1: 是。
0: 那在现在的后半阶段呢，我们刚刚听到了上人讲到达州的菩萨是这么样的精进。那前段的上人开示乌鸡骨，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上人说一说再说，要不断不断的很有耐心的去说。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因缘文法了，真的是要自我消化，要让自己真的快快成长，对不对？
1: 对，像上人开示里面提到的达州的这些菩萨，有的年纪很大了，有的七八十岁的，而且他们的路途非常的遥远，他们动不动就是几百公里啊。
0: 对，
1: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远到能够发心立愿要来求法呢？其实就是因为上人的法跟他们心中的那个佛性啊是相应的，跟他们的理念呢是相契合的。那在达州，它就是在四川的东北部嘛，它是一个很重视农业的地方。好，那在他们当地啊有一个叫做川东明珠这样子的一个名称，表示说他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可能物产很丰富啊，文明也都还蛮进步的地方。但是呢那边的志工啊，他们在还没来做慈济之前，听说啦经常都是呢打牌啦，或者消耗很多很多的时间。那他们现在来慈济之前，他们也会怀疑啊，到底慈济是干什么的？那这个跟其他的学佛团体又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其中有位师姐呢，她自己分享说，她以前呢就是经常在跑庙，跑庙就是我们这里的说法，就跑道场啊，经常到庙宇里面，也许去烧香啊、拜拜啦，或者参加一些经忏的活动啦。但是她自己讲说，跑庙很空虚啦，出了庙门之后烦恼又来了，烦恼还在。但是呢他来做慈济，真正的去付出之后啊，他了解说这付出的时候是一种成长，而且呢是一种法喜，这个是真正的人间佛法啦。那所以说呢他就自己用心用力的来投入，所以呢赶了500公里的路啊也要去参加读书会啊。好，然后呢那个地方没有房子，就是大家呢交通不方便，所以就是租房子来住。很多人呢就是共住然后共修，那还把其他的亲朋好友呢给邀约来。那其中这个师姐的另外一位啊那个朋友就讲说，本来我们都是不轻易相信人的，但是来了之后看到这些人是真诚的这个付出啊，所以也给他们感动了，因此就留下来做志工呢，那也再留下来跟随一起来精进的参加读书会。我想这个就是很难的一点啊。那如果没有真正的做出来的话，他心中还是满肚子的怀疑嘛。那我们上人在无量义经里面提到说这些菩萨人间菩萨呢，他们所发的慈悲是明地不虚，是很真真实实的，与众生所真能拔苦，真的把他的苦难拔除之后呢，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就是把他的苦难拔除之后还要为他们说法，而让他的发自内心自己愿意来启动，让他那个法喜呢常住他的心中了，那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给他一个解脱的这个方法。好，那如果说只是把他表面或者眼前的困难给解决，但是他内心的这种烦恼问题还是存在的话，那也只是帮了一半而已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达州的这个志工，其实可能是全球志工的一个缩影啦。
0: 对，
1: 我相信全球各地的志工都是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包括东南亚也好，非洲也好，大概都是类似的情形，都是这样子在精进。
0: 所以要让大家真正的去领受到说佛法其实是对人间很有帮助很有益处，第一个就是要让人家听得懂，
1: 对，
0: 他自己先受用才可以。
1: 对， 那上人 也跟我们提示说，我们在导读的时候要讲一些人家听得懂的、
0: 嗯、哼
1: 做得到的、
0: 嗯、哼
1: 嘿，然后呢不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人间啊，大家可能遇到的或是说可能会受用的，这样子呢才不会说论语这个理的就是讲一些很不切实际的打高空，那这样子呢、嗯、大家久而久之就觉得说好像不能够解决他现实的问题，
0: 太抽象。
1: 对、
0: 嗯、哼
1: 嘿，那应春导师也讲过说，弘扬佛法的话 要注意到说此时此地此人嘛、
0: 嗯、
1: 就解决现实人间的问题。那我们上来就是经常讲说我们这佛法要生活化，就是在现实的人间的问题它可以得到解决得到帮助，那这样子呢才是这个妙法，才是真实法。哎，那所以说我们在社区里面，除了这些同学除了来参加读书会上课之外，我们也会经常邀请他们来参加一些慈济的这个活动，哎，让他们在自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融入到慈济的宗门当中来。好像我们有时候像五月快到了，好，我们就是这个浴佛节啦，好，那或者七月份的吉祥月啦，好，那过年的时候这个岁末祝福啦，哎，我们都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好，那自己来也邀请来或是来参与这个志工的这个工作，来提供一些服务性的工作，那他们从做的过程当中又会更深一层的服务性的工作，那他们从做的过程当中又会更深一层的这个体悟，好啊，所以说他们就会更珍惜说哇，

0: 自己的无名烦恼太多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把清净的声音听入心里头、哦、是不是你太执着在自己的烦恼的时候，你反而无法把心静下来？
1: 有一些人他那个贪嗔痴慢疑、哦、本身就是比较重的、
0: 嗯、哼，
1: 那就是必须要用一比较长的时间、哦、然后呢让他慢慢慢慢去改，或者说在做的过程当中让他去体悟，不然你跟他讲的太直接，他可能一次两次他就不来了。
0: 对，
1: hey, 因为他觉得说，他被挑战，或者说他内心受到的一些这个刺激，他就不想面对。
0: 嗯哼，
1: hey, 那也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这部分我们都是有时候讲话就是导读人也是要很小心。
0: hey,
1: 那上人，在刚刚的开示里面，我就觉得说有一个。比喻啦，就非常好，就是说我们的人性就好像 一根木头，很好的木头、嗯、但是呢受到白蚁的啃食啊、哦、我们这些很好的、这个道德啊人伦啊、哦、就好像一颗很好的木头，但是社会的风气啊就好像这些白蚁一样一直在啃食它，那到最后呢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这个就非常的可惜啦、哎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白蚁、哦、把它请出去，贪嗔痴慢疑从我们的心里面呢把它请出去，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保有我们这个很好的人伦道德，这个木头呢才能够长长久久的支撑下去。
0: 对，如果我们无形当中一直把自己内心贪嗔痴的北牙那个白蚁、无形的把它养得很大很健康很茁壮，
1: 它越啃越快，
0: 就等于把我们的佛性给吃掉了。
1: 对、
0: 哦、很可怕，所以啊真的是我们既然有缘可以领受到了佛法，我们真的好好就是要静下心来关照自己，然后用心去把上人的法听入心里头、哦、那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请恒源师伯来帮我们做一个总整理，我们还有哪一些的部分要再做一下的分享？
1: 佛陀说法是为众生嘛，那上人的说法也是为了要为佛教为众生，像无量已经讲的无量法门细现在前的去深入，然后呢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得到了一些体悟，智慧就可以成长。那上人他是无尽的悲心，像我们有一首歌叫度化人间嘛，提到说来来去去带着满怀慈悲，匆匆忙忙为了度化人间。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的悲愿来人间，我们就是更要珍惜。而且呢从法华经里面我们知道说去讲解法华经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因缘是非常殊胜难得的，所以我们更要把握因缘，然后呢一精进的闻法，然后让法入心，然后呢在上人的这个教导指示之下，我们把这个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之后，我们也变成一位传法人，好，把这个善法呢弘扬出去，那这样子世界人心就会因为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而人心就渐渐的进化，社会才是呢会慢慢的祥和下来，那天下的灾难啊才可能渐渐的减轻、哦、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上人的弟子我们应该承担的这个使命与责任。
0: 感恩恒源师兄，
1: 也感恩嘉玲师姐还有全球听众朋友的收听，感恩。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都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啊。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2: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3: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4: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5: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4: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5: 欢迎收听
4: 大爱网路电台。
6: 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5: 我们是
7: 陈秀秀、
5: 郑明安、
8: 郑凯文，
6: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9: 正式开始咯，
10: 好，
9: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0: 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这个暑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实习的实习生庆恩。欢迎庆恩。
1: 大家好，我是庆恩。
0: 很开心呢，今天有你一起加入我。其实这几年我发现，不管是准备踏入职场的年轻人，还是已经工作很多年的我们，都面临同样的课题，就是在快速变动的 AI 时代下，每天都有新的知识、新的工作、科技 APP 都在更新，我们不断的需要去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还有应变能力。那庆恩，你现在是大三升大四嘛，正在这样子一个即将进入职场的阶段，你觉得学习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我现在刚好就是站在一个很特别的阶段，就是从小到大我们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国文啊、英文、数学、自然，然后一路念到大学，感觉我们的人生都一直在准备考试。以前我会觉得说学习就是把老师教的东西去学会，然后把考试考好，然后得到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然后现在开始实习的时候，我慢慢接触到职场之后，我才发现说以前背下来的那些知识好像派不上用场反而是当我遇到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去学习跟主动去找答案好像比较重要。所以以前学习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件一定要完成的一个责任，但现在学习好像成为了一种帮助我自己去解决问题，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
0: 没有错，其实在学生时代我们已经习惯就是老师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可是很少去思考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去学习，然后去启发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动机。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位化学系毕业舍弃了科技业的高薪，创立了线上教育平台 LIS 情境科学教材的创办人严天浩。他呢会从科学这个学科带我们一起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也看见科学教育的真正意义。

0: 大家想到科学，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大家回忆出很多人痛苦的回忆，可能在背很多的公式题目，甚至是把很多的元素都背起来。但出了社会，也才发现这些东西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用到过。而这次 LS 我创立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翻转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对科学的学习印象，还有重新帮他们找到学科学的意义。其实对科学缺乏学习动机是整个台湾教育的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科技产业，我们甚至在国际的评测里面我们获得非常好的科学成绩，但是如果从学习动机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孩子对于科学学习动机低于世界平均值，甚至是世界排名倒数。而那一年我身为一个老师，我看着周期表，这张我以前身为化学系我以为要一张表，我想着我以前可以把它倒背如流，我以前可以把它直着背横着背，但是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出了社会有什么帮助吗？我看着我周遭这些已经把周期表都忘光的人，甚至以前很讨厌学科学的人，他们依然过得很好。我开始在思考，那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东西？我也在思考，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学这个东西对我人生有什么帮助，我要怎么教孩子呢？身为一个科学老师，我人生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我打开了课本，一个又一个的章节去看，如果我不会比热会怎么样吗？如果我没有学会分子的概念会怎样吗？如果我没有学会水溶液是由什么组成，浓度怎么算会怎样吗？我后来发现好像其实也都不会。那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没有用，那为什么科学家要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呢？于是我们回去翻了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去看了每一个科学家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其实每一个科学家当时都只是看到了一个他想解决的问题，接着试着去想方法，然后把它给解决。而我们的课本做一件事情，我们把所有科学家提出来的答案当他们的解决方法，可能是周期表，可能是某个理论跟定律，把它全部收集起来放在课本里面。为什么我们是学科学家得出来的答案，而不是学科学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呢？我们在未来，我们不会因为没有学会这些知识概念，于是我们的人生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但在面对未来科技时代快速变迁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其实对我们人生会有很大的影响。科学在学的是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找到一个问题到解决一个问题。而科学家怎么思考的呢？我们过去拆解了大概200多位的科学家，我们发现所有的科学家解决问题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会先发现一个问题，在生活的周遭有些东西跟他们认知冲突，有些东西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于是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们想要去解决。而接着科学家跟所有人都一样，他们一刚开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该怎么办，于是他们会开始去找资料，开始去看有什么样的灵感，然后看书看别人实验，他们会从里面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做假设的东西，想到一个解决方法。接着科学家不会只停留在我用讲的，他们会实际真的把这个东西拿下去做做看，于是他们会去做实验去验证，哎，这个方法是不是可行，用有逻辑的方法去做实验。而接下来他们会得到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科学家不一定是正确的，有可能会是错的。但科学家看到是错的答案的时候，他们只会想一件事情，错的，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于是整个 loop 再来一次，他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再来做假设，再来做验证跟结论。其实这件事情跟 LIS 刚开始在创立的时候很像，我们看到了偏向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他们可能缺资源学习动机的状况不好，于是我们上网找了很多资料，我们看到有些人用线上教学形式，有些人录了教学影片，有些人帮孩子上课，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假设，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呢？于是我们设计了课程，我们录了教学影片，我们实际验证给小朋友看。那当然我们也发现不对，这个方法根本没有用，但我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叫其他们缺的是学习动机。其实整个我们在面对问题的历程跟科学家解决问题的历程其实是一样的，但我们现在教育体制很常会遇到一件事情，我们小朋友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为什么火车会走，为什么树叶是绿的，为什么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而这时候身边的大人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哦，因为什么东西所以它会长这样子，哦，因为它怎样啊，所以它就是这样。我们很直觉的告诉孩子答案，我们会直接跟他讲结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才造就了你刚刚遇到的问题。但孩子从来没有练习怎么自己找到答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现在的孩子很习惯等答案， 但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从来没有教他们怎么自己去找到答案。
1: 刚刚严天浩创办人就提到，现在很多孩子都习惯等待答案，而不是主动去寻找答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脑海当中马上就想到自己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一出题，我们学生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会不会考，
2: 不要点到我。
1: 对，如果老师说不会考，我们就会开始选择放空聊天。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们从小就开始追求这个考卷上面所谓的标准答案，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那些死记硬背啊，然后对于学习就没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动机。
2: 对，我觉得其实要有这样子的学习动力啊，首先是我们必须要是主动的去学习，先去发掘学习带给我们的价值还有意义，才有可能让我们产生正向的学习动机。像我自己对于阅读这件事情就很有体会，因为以前我其实不太爱读书，就是平常就只知道考试，不太喜欢看课外读物。但是呢，开始工作以后，尤其是因为要主持节目，常常就会觉得说，哎，自己怎么能够说的词汇越来越少，然后才会意识到原来过去大家常说阅读很重要，就是因为能够从书中多学习到一些新的词汇、新的知识，甚至呢还有一些不同解决问题的角度跟方法，再透过自己去实践它，才有可能转化成提升专业能力的资量。所以呢，现在我就只要遇到一些生活当中卡关的问题啊，我就会想说去找一些相关的书籍呀、文章，透过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尝试用来改变我的工作模式还有生活状态。
1: 我也是发现我到现如今还记得的那些科学的知识，都是我有参与做实验的那些知识点。因为像我在马来西亚念书的时候，科学考试其实我们那边除了笔试，我们还需要真的进到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
2: 太酷了吧，这是马来西亚的学校才有的状态。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去操作，然后去观察那个化学的变化，然后再把整个的实验过程去记录下来。所以以前觉得做实验真的很麻烦，甚至有点紧张，就是因为你要看化学实验过程。然后但到现在我反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些做实验的画面，然后亲眼去看见这些化学啊自然的反应，然后甚至是我实验成功或者是失败那些瞬间，都比我课本上面那些知识都印象深刻。
2: 所以呢，其实学习以后还是要去实践才可以成为自己的能力，但是光是学习这些学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它也是不行的。所以呢，严天浩创办人呢提到了科学教育其实是在学习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去发现问题并且找出解决的方法，而这点呢也是现在的时代很需要的一种能力。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用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去思考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0: 我们为了让孩子去学习这一段科学家思考历程，我们把这段思考历程变成很多孩子喜欢的影片，用孩子喜欢的动画来去做呈现。过去这十年来，我们录制了超过100多位的科学家，我们把它弄成网络上的影片，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看。而这些孩子他们能够从小三一路看到国三，他们会一步一步的看着每一个科学家思考历程，就像在做 case study 一样，他们会慢慢的内化出原来这是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原来这是我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用的方式。而这些东西我们至今已经录了超过200多个单元，现在全台湾有超过80%的国中有老师在用，30%的国小，而且每一年影响超过130,000名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我在影片里面演完之后，会在路上被小朋友认出来，就哎，你是不是影片里面那个研发哥哥。而这件事情也代表着我们让更多孩子看到了科学不一样的面貌。我们也会开始收到很多的孩子写过来的卡片，甚至家长给我们的 feedback。 前阵子有一个小朋友，他写了一张小小的卡片来，然后他写说，我想要成为像影片里面那个科学家一样，我想要帮助更多地球上的人。原因是因为他看那部影片，这个科学家他发明了疫苗，那时候他为了解决当时的鸡瘟的问题、天花的问题，于是发明了疫苗，而那个疫苗拯救了世界上很多的人，让很多人不会因为这些疾病而死掉。而他也看到了很多人因为 COVID-19 于是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他也在思考会不会 我有机会跟影片里面的科学家一样，我能够发明一个疫苗，我也能够拯救世界上的人。而另外一个家长，他也跟我分享，他自己本身是社会主义的，本身也很讨厌自然，而他某一天开始跟他小朋友开始看这些影片，小朋友开始跟他讲光到底是波动还是粒子，然后生物到底是怎么样，他开始问了很多很科学的问题，然后甚至他最后立志一件事情，我未来要成为一个科学家，而他去考上了中山大学的人才培训计划。而其实我们想要给孩子的，除了影片里面这些很有趣的东西以外，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要学科学，这些科学家用了科学的这个方法，他们其实去解决社会上的问题，而这些东西赋予这些孩子学习的意义，而这是这些每个孩子内在本身最原始的动机。
2: 学习呢，也是一种培养解决问题的方式。自从 AI 进入我们的生活以后，好多的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直觉就是打开手机问 AI。庆恩，你平常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去解决？也是问 AI 吗？
1: 对，我的第一个反应真的也是打开 AI。
3: 现在 AI 几乎就是我生活当中的好伙伴。
1: 嗯，不管我遇到生活当中什么不知道处理的小问题啊，还是我在课堂上面的作业报告，我第一个动作就会先打开我的手机呢，我先问 AI。所以我跟我朋友也常常会开玩笑说，以前那些没有 AI 的人到底是怎么完成这些事情的？
2: 图书馆
1: 对，他们都去图书馆。欸，没想到，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知识真的就是随手可得，就是以前需要去图书馆翻阅找很久的资料，我们现在几分钟就能找到了。
2: 嗯，
1: 就是因为知识变得很容易去取得，所以真正重要的反而是我们需要去自我的判断跟决定，我自己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现在最重要的能力。
2: 对，所以呢，我们除了要有一颗主动学习的心之外呢，还要对生活保持一种好奇心，让自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事情，才有办法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那炎天浩创办人呢，他也透过各种科学家思考历程的影片，带我们看见不同科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提到了我们中学时期一定都背过的元素周期表。那当时的科学家门德列夫呢，究竟是看见了什么样的问题，才开始决定要编写这份元素周期表的呢？继续来听炎天浩的分享。
0: 我们在研究周期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当时提出周期表那个门德列夫这个科学家，他当时只是因为他们在俄国没有类似科学的教科书，于是他就想要帮俄国编一本这样的教科书，能够帮助接下更多的孩子。于是他想要去把当时的元素去做一些整理，当时发现了五六十个元素，然后想把它整理成一张表，让接下来学生能够比较好看。于是他去看了这些所有的元素，去一个又一个去看上面的参数，它的性质是什么，然后试着想要去帮他做分类，然后跟归纳，而他最后排出了第一版的周期表。而这版周期表在当时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抨击，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你这东西上面还有几个空格根本就没有排进去。而那时候门德列夫他没有被这件事情给挫折到，他说这几个格子是还没有被发现的元素，而且依据我的这张表格，它的性质应该长什么样子，接下来一定有机会发现它。而在的确在接下来后来好几年间，这几个元素陆陆续续的被发现，最后证明这张周期表是对的，也因此流传到我们现在课本里面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我们带着孩子不是请他们去背周期表，请他们去记下元素的性质，而是我们把当时门德列夫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他看到所有元素上面的性质，我们做成像桌游的东西给小朋友，让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去看上面的资料，去做分析，去做归纳，甚至他们自己尝试去做排列。排完之后，我们也会像以前的科学家一样去挑战他们，为什么你们这边会有几个空格，那这几个东西规律真的是对的吗？而我们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带孩子学到的不是怎么把一张周期表记起来，或者怎么样可以把周期表背得更好，我们学到的是如何当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手边所拥有的资料里面去做分析，去做归纳，甚至我们要去做资料的判读，从里面去找规律。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怎么去面对 过程当中的失败，并且坚持。而这其实也是 LIS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因为第一次的失败就放弃，我们接下来继续改。甚至在后来我们在做教学影片，在设计过程当中也遇到好多好多的挫败，但是我们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试着坚持下去，并且找到问题解决它。而当孩子经历过这段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他们会知道科学离他们并不遥远，他们也有机会可以成为课本里面那个科学家。而这些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感受到的是学习的自信，他们感受到的是其实我可以学会，他们感受到的是打从心底我觉得为什么要学这件事情。我们讨厌的其实不是科学，我们该回忆起来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科学的本质。科学它就只是两个字，它跟英文一样，跟数学一样，它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跟情感。但我们讨厌的是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涌出来的那些听不懂、考不好、我们要记录很多东西的感觉。而我们想要做的是如何能够去翻转这些孩子的印象，当孩子今天回想起科学的时候，他不再是害怕跟恐惧，而是这个东西很有趣，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成为他。那这个时候这些孩子就有机会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去面对他们的未来。如果我们下一代孩子有机会能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大胆的保持好奇心，观察周遭社会，那会不会他们能够带着这样的思考去看看社会没有人看到的角落，能够去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而这些问题就可能有人去解决它。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科学家一样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我们去看待我们接收到的每一个资讯，从媒体上、从报章杂志上的这些资讯，那这样子我们会社会少一点点的盲从，少一点点的假新闻。如果我们的每个孩子都能够像科学家一样，我们去大胆的假设，去试着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甚至他们像科学家一样不放弃去看待每一次的失败，那会不会我们这社会上或更多愿意卷起袖子、愿意亲手下去解决问题的人，而且他们能够带着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其实这样的一段思维也是我一直贯彻在 LIS 营运过程当中的。我们其实到现在虽然我们做了十年，到现在录了200多支的影片，但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好奇，哎，孩子还有哪个地方其实需要我们帮忙的，在科学教育的现场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可以去解决的，甚至孩子在某些地方到底还有哪些地方是可能他们听不懂的。甚至我们在每一部的影片，我们每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都有在做一点点的变化。哎，如果我们这样调整，是不是孩子就会更喜欢？那我们笑点如果这一次换成这个梗呢，是不是小朋友就可以接受？我们没有把我们现在孩子喜欢影片当做一个标准答案，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再去推翻我们前一个假设，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我们当然去假设，但也会有失败，但没关系，这就是一个寻找正确答案的过程。我们不断在做这件事情，甚至我们到现在，我们为了让确定小朋友是喜欢的，我们还在小朋友在看影片的时候前面装眼动仪，去看他眼睛是不是真的照着我们在预期的去看这些影片，然后甚至他是专注的。然后我们也会去做小朋友访谈跟老师的访谈。我觉得这些东西它不只是当一个科学家所需要的，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人生的问题当中，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帮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帮助每一个孩子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自己，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跟做法。而这也是我们想要带给孩子的科学教育。其实要给孩子的并不是训练他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很厉害科学家，或者是未来迈入科技业。科学教育真正要给孩子的是看待世界和问题的方式。
2: 原来元素周期表的出现是因为门德列夫他看见了当时的教育问题，期待有一本教科书可以帮助那时候的学生来学习。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发现有需要改变的事情的时候，培养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有机会帮助到自己，也能够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1: 今天我也重新去认识到了学习这件事情、学习真的是没有终点，而是一个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 只要我们保有对世界的那种好奇心，愿意持续的去探索跟学习，就能把每一次新的挑战都变成自我成长的一个机会。
2: 没有错，所以呢，学无止境，也要付诸行动。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 PP，
1: 我是庆恩，
2: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莫桑比克的足迹其实是非常的多，而且它的灾难跟马拉维啊，或者是说整个非洲大地，其实他们一直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爱的这个足迹也就越铺越广。那因为上个礼拜呢，就是也是为0403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慈善汇报就暂停了一次，所以这个礼拜我再来接续这个非洲的足迹。那其实最重要就是刚刚熊父也一直在讲那个热带气旋，这样的一个热带气旋，大概莫桑比克台湾是台风，大概每年七八九三个月，那莫桑比克它其实大概十月到隔年的二月，它就会有这种热带气旋的洪水的威胁。可是我们已经连着几个礼拜听到熊父在讲莫桑比克的热带气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气候的变迁已经让他们的规律有一点点的变化。那这个2017年其实也有一个这个迪尼欧的一个气旋来侵袭，那那一次呢也有15万人无家可归。所以在那一年的这个4月11号的海外联合董事会上来就提到，就是这个迪尼欧其实让莫桑比克到处淹水，那所以其实本土志工慈济人其实就开始整理这个物资的发放。其实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很穷苦，你看那个所谓的本土志工，所谓的志工的资源，他们自己住的他本来就已经不像住的环境，那本来就很破烂的家在经过那个台风，所以上人看了也很不忍心。那这个不忍心是说本土志工自己受灾他还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上人就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准备的，上人很想赶快把这个菲律宾的检疫物，就菲律宾海燕风灾过后慈济有些援建的这个检疫物可以装货柜啊，能够送到莫桑比克，可以让他们先有一个安居的地方。那可是因为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其实是很简易，而且已经是拆了然后再做，可是戴琳看了就跟上人说，师父这样的简易屋太豪华了，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标准。那上人就想说这间也不够啊，可能要把两间拼起来，因为本土志工那么刻苦还身心投注在爱的能量里，上人说而且他们是很虔诚在修持佛法，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语言不通，很显然他们的心灵已经很富有了，可是呢他们的付出上人觉得说也是很想要回馈。好，那最主要今天要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气旋，就是让上人下定决心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就是一代气旋2019年的3月11号，它袭击了东非三个最穷的国家，就是莫桑比克、马拉威还有辛巴威。那莫桑比克是两度重创，大概20几万的房屋受损，180多万人受灾。那个时候新闻其实报得很大，你真的看到很多人就是真的就是在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浸泡着。所以上人当时就真的是，上人说虽然他80几岁，但他一定要再次的提起这样的一个精神与力量，上人说要用大爱来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一定要帮他们做教育。所以当时全球的慈济人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一起来募心募爱，总共有50几个国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响应。那4月21号在云嘉南的一个慈诚经济里面，上人就讲到一再给东非三个国家的毁灭是史无前例。那我们以前的国际赈灾，所以它的确是一个点，一个让慈济的国际赈灾的脚步又在不一样所面临的一个要考验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县或一个镇，可是这一次不是，是三个国家重创，非常的苦。那上人说以前师父在讲经把非洲的苦难就当成在讲经，所以刚刚师浩师兄说不是要看到很多才动心，你要看到一个两个就可以见微知著的说这真的是很苦，这种因缘果报观上人说如果我不好好的用心，不好好的把握生命，使用生命，那今生该做的没做，那都是空的那该知的不知道，那意识里面没有爱的存款，又没有爱的种子，那人生无常，无常来的时候到最后那个意识形态那绝对是没有办法自主的 哦，很快的就是境界现前，你就跟着走。所以上人自己也去回忆到说，很奇怪，两年多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讲说，我们现在的重点是非洲，也就是说2017年上人就已经在讲不幸而严重，所以期待大家来为非洲做翻转人生的一个事情，那要造福非洲，所以上人就问大家愿不愿意，所以他就愿意，所以还记得我们的精湛演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我愿意，所以要众志成城，台湾的慈善走过的路将近那个时候100个国家点滴的钱啊，救济过的苦难人，这个是很有价值的。那2019年5月26号的净世正言，上人也在讲，就是说虽然说我看到这次慈济人到东非3个国家就想要集中力量把它做好，那这3个国家啊，有的是你要走走不到，那比较有福的呢，就是有因缘的，就是莫桑比克，因为刚好就是有迪诺师兄还有戴琳师姐，又刚好有一对夫妻在那里，所以他们本来就把志工已经带得很活泼，也很有道气，那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就可以很快的去做电话的联络，所以迪诺师兄就赶快搭飞机去到1200多公里的一个灾区，也很快的把讯息传回来，这样的一个就是很高大的一个汉子，你看到他在跟上人讲的时候他是流眼泪，为什么？他看到一个很幼小的女孩子，他在家里面的瓦砾堆中里面去找到自己的书包，把那个书一本一本的拿出来，在太阳下在地面上一张一张的翻开来晒太阳。我想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个小女孩其实跟迪诺师兄的小女儿其实是就等同，就像她的女儿一样，所以这样一本书对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宝贵，那这样子，所以他就想到自己的小珍珠真的是很好命，人人爱，人人疼惜，悲从中来啊！在镜头前面他就哭了，他就想这个孩子想要读书，但是也没办法，我们看到其实教室本来就很破，那经过这一次的摧残啊，整个学校又倒了，房子也倒了破了，那种贫穷惨淡的那种境遇，那种惨况啊，一直一直的出来，然后不是说台风刮完就算了气旋就走，他没有，他十几天了他还在大风雨中，真的很可怕，你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被水冲过去，从你看得到那个头在那里浮着到没有看到沉下去的，甚至我们都知道很有名，这个就是在慈济啊，我们看有一个很年轻的少妇要临盆了怎么办，爬到树上去避难，他就在树上生他先生就在下面接，哇，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生下来这样的一个女婴啊，先生接住了就给她取名啊，就叫洪水，你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孩，苦不苦啊，真的很苦，就是一个气旋14天过了2个礼拜水还积着，真的是很长的时间，那洪水到现在几岁？5岁了，明年已经可以啊上小学了，那洪水的爸爸呢也因为这样他也曾经就负责我们的大爱农场，但是是以工代赈的性质，现在他自己买一块地盖了自家的房子，也买了一辆脚踏车做计程车来赚收入，可是持续投入社区来做这样的志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启发，爱的循环。到2019年6月17号的全球四合一干部，虽然说迪诺就是我们开始往前走，虽然说迪诺前几天带着我们建议规划的图回去了，也就是说上人要盖学校，上人要盖这个比较坚固的房子，那最主要是我们很有心，可是当地有当地的法令，所以必须要去跟郡长去官员去沟通，所以上人很期待他们是不是可以了解我们的诚意，所以上人就跟戴琳说你是为了慈济去嫁到莫桑比克，要不然无缘无故怎么会从台湾嫁过去呢就像这一波的东非如果不是刚好他在那里，也没有办法把慈济的这一股缘那么积极的旺盛的落实在当地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这样的缘，当地有福，慈济跟他有缘所以他可以去造福莫桑比克，这个就是因缘牵引，其实讲起来就是福气的，就是他有这样一个缘，就是那样的一股气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带了很多的慈济种子，那每一个种子都很有法这样子呢能够落地生根菩提灵力同根生才是真正的因缘。那他们呢其实这些本土志工真的很可爱，其实有的也不一定识字对不对更何况你要叫他说听得懂什么英语什么的把 总是把师父的话听进心里，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我听来我看来，他也一样是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看跟听啊，每一个动作都是师父要的。那圣人说的话，他们做的事，怎么能够密集在一起？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种族、语言，哈、哦，中间要听得懂哦，要四种语言，所以啊，毫厘不偏差。从上人这边讲的哈、哦，不管是国语还是台语，转成英语，然后再转成葡萄牙语，然后还要有能够了解他们当地语言的人，再翻成这个少纳语啊、哦。所以圣人就觉得说。真的，你看一个人有没有这一份福，虽然他们前世的因啊引来这一生的果报，可是他又有这个缘可以接触慈济，虽然生活很穷，可是他的富有爱的这一念心啊，他造福了自己，还可以去造福了他们自己的、哦、就是家乡的人。一念心是一颗种子，一念心是菩萨的心，那一个慈济的心念种子、啊、就可以让人人作为菩萨，所以菩萨的心啊，就是一生无量。那2019年的这个4月26号到这个5月5号哈，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发生之后呢，大概就在这个亚马逊的提卡村，总共6000多户的居民来发放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各位还有印象，我们当时有在募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哈，就帮助他重建家园，因为他们其实是很简单的房子，他需要的就是一些工具，让他们能够复耕农地。所以在7月7号的高雄慈惠联谊，虽然说东非国家这么大的灾难，物资上的损失不大，因为他本来就很穷，他没有人人没人人无一物啊，哪来的物资呢？他住的就是草屋啊，那有的大概好一点的就是用那个新板啊，差一点的呢就是用草、哦、那更富有的呢，哎，就是有这个砖块屋啊，砖块的大小也没有讲究、哦、有的是回收的，有的是买来的，哎、啊，有的是有人帮助的，很幸运的人哦，极少数才能用砖块去砌墙壁，那他们原来的砖墙哦啊，真的用力一推就倒啊，就是那种土嘛、哦、所以水一淹过去呢啊，整个就没有了，所以上人就在呼吁嘛，就捐一块砖哦。各位记得我们当时说100块，对不对？一块砖是3块3毛钱，所以100块就可以买到33块砖、哦、所以后来啊，你就觉得说、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每一个人的砖都运得到，他们又分散的这么远啊，哎，要让他们先安身、哦、所以就干脆啊，好，就当时是当地的需要，10几项的工具包就让他们扛回去，锄头、斧头、锯子、铁锤、哦、铁钉、哦、那他们可以就地取材嘛，就地上的草割了，锯子就可以去锯树枝啊，架一架就可以遮风避日。所以上人的心愿是什么？上人说期待可以为他们做整体的规划，可这个规划呢要看政府要给他们多少的土地、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乡村的部落凝聚起来，帮他们盖房子，好，那当一个聚落一个聚落几十户就可以互相启发爱心，来照顾这些孤老无依的一个残疾人。2019年11月16号台北慈院的一个医疗专，虽然说3年多前，那差不多就是在2016-2017左右，上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当时严伯文执行长刚来基金会，上人就跟他说我们未来的重点要在非洲。上人说每一次说出去都感觉很奇怪，非洲没有因没有缘，要怎么进去？3年后一个热带气旋的因缘带进去了，时间在分秒钟过去，时间也可以救人，可是错过时间就会很遗憾。那当时呢有 NGO 机构也去帮助他们，可是当时那个画面我们都看到，一小杯的豆子要44个人吃，那想想看，那个是泡水泡水再泡水哈，啊，煮了煮了再煮，想想看到底能够提供多少的营养。所以上人说我的感受最深哦，为什么？上人说我曾经有过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当初上人要这样做发放的时候，我们要供应那么多人，米不够怎么办啊？所以在演义里面我们就听到加水再加水，师父难不来啊，够加水、哦、所以你就是再多加水，更多的人啊就是喝得到，很稀很稀、哦、所以慈济就在那个地方发放，每一个人啊头顶着米，其实很重耶，背个孩子还要这样顶着一个米，一大包一大包，有米有油有盐有糖，希望可以让他们维持一段时间、哦、那当时呢因为这样子马普多这个地方已经有本土志工了、哦、所以呢他们反正也一无所有，然后又对慈济的这一份热心愿意去当志工，所以本土志工在马普多他们耕耘慈济啊， 他们距离当时那个灾区多远？1200多公里哦。可为了灾区的需要哈，有18个人发心立愿要移居到灾区去，就是等于去常住了。啊，圣人说啊，你们去有什么目的啊？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呐、啊。好啊，有一个圣人说啊，那你要怎么帮助？一个拿竹筒，他说要让他知道，因为当时他们也是这样被启发，就你们只要每天点滴点滴，一个人一点点合起来，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这真的是法随有路行的，要去救他们。一个人捐一点点，每个月集合起来，这就是5毛钱的力量，可以去帮助了。啊，还有一个拿了一个大锅子，圣人说你拿了锅子要做什么？他说我去那里做香鸡。啊，教他们做素食，哎，要教他们怎么煮，啊，所以你看这一份的一个心啊，另外一个是捧着相片，是上人的相片，他说我要去传法，要把慈济跟上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法给他们，还有一个拿锄头说要去教他们耕地，还有一个说要教他们去做手工，哎呦，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给他们的米啊，那个有那个袋子啊，那个袋子哈、哦，他们就会把它运用哈、哦，它变成手提背包啊，然后那个米袋，啊，因为米袋本身，你看到传统的米袋，它其实就是用那个细细的塑胶绳密密麻麻织出来，这个绳子其实是可以一条一条的抽出来的。那2018年呢、啊，印尼的龙目岛发生震灾的时候，哎，他们就去把这个塑胶袋抽绳了，然后去剪草，哈、哦，去割草。然后绑成草席要去义卖，圣人说你们自己这么穷，印尼很有钱，他说可是我们苦难的时候他们也有帮助啊，啊，他们现在有地震房屋也倒塌，我们也要尽一分力量去帮助，所以贫婆施布啊，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5毛钱的力量，就是他那一点点是他全部的一个力量，就地割草晒干，慢慢的割，一页一页的绑来，然后做草席，穷人要救人，穷人要去救人。那我们会想说，哎啊，这个要编织哈、哦，总是需要一些工具啊，啊，要怎么样做成草席？哎，他们用绳子、用石头绑，变成锤子啊，点点滴滴发挥智慧，靠自己的双手啊，尽一份的爱心，就是要去救人。所以，2020年呐、啊，这个3月16号，好，我们看到这非洲的这个灾难一直在延伸，那当然很多工作也没有办法，不管是盖房子还盖学校哈、哦，就是一直会有一些时间的一个空间这样子。所以志工早会啊，啊那一阵子上人眼睛也没有很好了哈，上人就说，师父天天为了这一波风灾，一直在呼吁着。白天我说睁眼看到人间，闭眼就看到地狱。我们现在想这两句话哈，我们当时在听上人讲，其实真的是，我们可能对苦难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可是我们对于上人的悲心哈。很容易相气，所以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啊，上人我能帮你担一点什么，所以上人说我眼睛稍微睁开一下，满脑子都是灾难，都是灾区那个苦难人啊，凄惨的情况，所以上人要呼唤人间成菩萨，就是人间菩萨。所以上人很感恩50几个国家地区哈，我们看到日本啊、满纳海学校的点滴汇合，就是为了要非洲的一个救灾，所以想到那个时候啊，爱心的人那么多，真的是一呼千应，100块、50块义卖或是竹筒，每一个人口中啊，就大家这样子哈，大家就是来发挥这一点的爱心。当然，自业体同仁也是有响应的。受灾的人真的很可怜，有爱心的人就要去关怀苦难人。那么最后，我们终于啊，哈，慈济规划在这个索法拉省哈，也援建了4座的大爱村，3134户哈，那哈也援建了4座的大爱村，3134户哈，然后呢，这其实到2021年呢、啊、才连。

毛毯叠着放在脚踏车上，慢慢的牵着，然后带着上了也一样，好，这里看，这是门，这是什么，哈，所以人发现人的智慧跟知识没有关系，那个智慧是需要被启发的，啊，大概十到十二平哦，小小的空间，他们很满足的呢。所以圣人说，这个不就是像《法华经》里面的贫穷子吗？得少为足啊，就几点嘛，啊，他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以前是茅草屋啊，进去就坐在地上。我们现在给他的房屋居然有门有锁，有桌子有椅子，他们很欢喜，还有一个牧师来为他们祝福，诶，佛教建的房子牧师来启用，这个就是一个跨宗教的一个关怀跟融合。虽然说宗教只是名词，无不都是爱，爱的语言相通，爱的能量就是美，所以真诚的心啊，所做的都是善的事，所以结合起来啊，就是最美的圆满。所以2019年一代气旋重创非东非，上人说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那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年的耕耘，莫桑比克的志工真正的体现了济贫教富，好，入我们不贫，除我们不富的一个真谛。那上人说睁眼看到人间，闭眼就看到地狱，一定会让我们想到，其实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所以慈济人真的要借力使力，挡在地狱的门口，才能减轻地藏王菩萨的一个负担。好，感恩各位。

0: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1: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单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0: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1: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做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2: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3: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4: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欢迎收看10月15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现代版大禹治水在泰国采用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牺牲做法。泰国2011年曾经遭受到毁灭性的洪灾，1300万人受灾，超过800人死亡。痛定思痛，泰国政府开始着手治水了。除了扩建堤防、水闸、改善基础设施，最快速保全首都曼谷的方式就是弃居保帅，把每年汛期大量的洪水通通引流到曼谷周围的大城府，结果造成当地部分低洼地区每年都得要承受淹水之苦，长达有2个月，最深水深淹到了1层楼高，村民出行得要靠划船。
1: 划着小船穿过淹水的村庄，这是泰国大城府居民每天回家的方式。屋内家具全得往高处搬，厕所也因泡水无法使用。2011年大洪灾后，泰国增建堤防与水闸，保护曼谷大城古迹及工业区，部分河岸村落却成了滞洪区。
2: ในพื้นที่ลุ่มต่ำริมแม่น้ำหลายแห่งเช่นตัวของพื้นที่ริมตลิ่งนะครับตั้งแต่ใจหน้าสิมรีอ่างทองยุทธยาเนี่ยเริ่มมีการสร้างพื้นที่ปิดล้อมฉะนั้นทางน้ำนะครับถูกเปลี่ยนเข้าไปเริ่มมีการสร้างคันกั้นน้ำนะครับริมแม่น้ำเจ้าพยาขึ้นมานะครับฉะนั้นปริมาณน้ำที่ปล่อยจากท้ายเขื่อนเจ้าพยามาเนี่ยครับในตราเท่าเดิมเนี่ยจะ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ที่
1: 防洪范围缩小，灾情却更加集中。环保人士认为，政策虽然有效，代价却由少数居民承担。
3: วันนี้พื้นที่น้ำท่วมยุทธยาจาก 100% เหลือสัก 5% 10% แต่จากการท่วมสักท่วมหัวเข่าท่วมเอวมันกลายเป็นท่วมหัวท่วม3 เมตรจากการท่วม1 เดือนโดยปกติกลายเป็นท่วม2 เดือน。
1: 居民为了避水垫高房屋，一次得花10万到100万泰铢，无法负担的民众甚至只能在更深的积水中想办法熬过这段时间。
4: พื้นที่ไหนคุณปกป้องได้คุณก็ปกป้องพื้นที่เศรษฐกิจพื้นที่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คุณปกป้องหมดเลยแต่พื้นที่เราเป็นพื้นที่ชุมชนคุณกลับปล่อยปะละ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ละเมิดสิทธิ์เราค่ะในการที่เราจะมีชีวิตอยู่บนพื้นบ้านเราขอแค่ว่าเรามีชีวิตที่สุขสบายอยู่บนพื้นบ้านเราเนี่ยทำไมเราถึงให้เราไม่ได้นอนบนพื้นบ้านมีห้องน้ำเข้ามีสุขอนามัยอยู่ในบนบ้านเราเนี่ยทำไมคุณกลับให้เราไม่ได
1: ้ตาย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历史融合了地貌奇观，在中国大陆的鄱阳湖，因为湖水的水位下降，一座明朝时期新建400多年历史的古桥露出水面，重现在世人眼前。古桥全长有2600多公尺，完全是由花岗岩建造的，相当坚固，足以呢横跨了数百年的岁月。大多数时间它都沉没于湖水当中，只有在水位降到10.5公尺以下，古桥才会重新的浮出水面。在古代，它是鄱阳湖两岸居民重要的通道，拥有了900多个桥墩以及开口，因此又名为千眼桥。AI 人工智慧让它重获新生，声音的声。英国国会罹患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女性议员，她的病情日益恶化，早就没有办法开口说话了。如今借由 AI 人工智慧辅助收集她过往的声音档，重回上议院发表了演说，替罕病族群发声。
5: We are individuals with the right to control our lives.Choosing what we do and who supports us.
6: It's not a robotic voice, it's not someone else's voice, it's my voice, harvested from all these interviews that I used to do.
0: 原因重现，人工智慧让罹患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女议员透过 AI 开口畅所欲言，这是英国国会800多年来的首例。尽管她的声音以及行动能力将会持续的恶化，但会继续在国会发声，捍卫身心障碍的人权，为英国的公共政策做出贡献。 命悬于线是他们在雁门这一对连体小女婴，两个小宝宝身上有多个内脏器官相连，急需要突破交通封锁到海外其他国家进行高难度的分割手术。但目前雁门是深陷战火，尤其被极端组织青年运动给把持住，民生和医疗物资相当匮乏，面临到严峻的人道危机。
1: 保温箱里的连体女婴共用多个内脏器官，小小生命正迫切等待一个出国手术的机会。但雁门战火蔓延，机场航班有限，家属担心孩子恐怕撑不下去。雁门青年运动和政府军冲突使得人民陷入严重医疗危机，人道救援机构表示，多条前线战事加剧，导致伤亡人数急剧攀升，各地医院难以负荷，甚至部分医疗机构在短短一周内就收治超过700名伤患，其中当地第三大城塔伊兹更面临人道危机。
7: أذهب إلى مركز غسيل الكلى لعمل غسيل الكلى مرتين في الأسبوع وأعاني من الفشل الكلوي ولم أستطيع الآن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نزل بسبب الاشتباكات في الطريق العام والآن جالس في تعز وأعاني أشد المعاناة。
1: 塔伊兹长期被作为政府军抵抗青年运动的重要据点，也是连接冲突双方控制区的关键交通枢纽。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战火和道路封锁切断对塔伊兹等地的救命援助，影响扩及80万人，也导致物价大幅上涨。世界粮食计划署雁门代表警告，当地小麦面粉库存几乎耗尽，市场上的粮食也所剩无几，若物资无法安全送达，人道危机恐怕迅速失控。大新闻张丽编译。
0: 医疗共善的光明行动在菲律宾，此际与吕宋岛北部的拉古板市政府合作，先以义诊检查出哪些人罹患有白内障，再安排他们到车程3小时以外的马尼拉慈济眼科中心接受了免费的手术。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慈济还会组成迷你的医疗小团，亲自到当地关心患者术后恢复的情况，一条龙贴心做好做满。
8: 等待检查，确认血压，一切准备就绪，将迎来翻转命运的手术。来就诊的居民大多靠捕鱼为生，收入仅够维持生活基本开销，额外的医疗支出根本无能为力。
9: Buti kung matanda na. Kung ngayon na ikon na, o di mabuti ta, matulungan ta ako.
8: 此际菲律宾眼科中心与拉古板市政府合作进行白内障手术计划，举办义诊。这次有82位眼疾患者需要安排动手术治疗。
10: I think that ang nami-nami tao kailangan natulungan kaya I give my time, my effort.都 very happy to see。
8: 53岁的伊芙琳，18年前战胜骨癌，却失去右前手臂。之后在社区的残疾人组织服务，健弱的视力打乱了她平静的生活。慈济的出现再度燃起希望。
11: No, because ang gusto natin mangyari is tanggalin yung katarata nila habang hindi pa siya masyadong matigas. Kasi kung matigas na masyado yung katarata.It's very high risk na hindi makarecover yung cornea niya.
12: Para din sa pamilya ko rin ito saka sa mga kapwa ko rin person to isa dito. Para mas makatulong pa.
8: 术后追踪也是一条龙服务，贴心做到位。
13: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all travel back, so we take it upon ourselves to come. We have a small post-op team. We want to be sure that their post-operative course is always normal.
8: 善念共振，恢复正常生活不再只是奢求，这份爱也将在社区生根广传。大爱新闻罗维娜、杰西、李佳美，菲律宾报道。
0: 这里是印度的阿萨姆邦，七月份的时候曾经遭遇到严重的洪灾，慈济持续关怀，也计划要在当地的库地村新建永久屋大爱村，实地了解目前受灾村民住在简易屋里头的状况，床铺好睡吗？有了净水池之后饮水是否洁净，也带来了即将要援建永久屋的好消息。
14: 祝生好，
15: 有朋自远方来，库地村村民用最熟悉的语言打招呼。即使七月的洪水冲走了一切，现在只能够暂时住在搭建的简易屋里。慈济团队走访受灾村落，了解生活状况。虽然暂时有能够居住的房舍，慈济送来的床铺和净水器也解决了眼前的生活困境，但紧邻河边而居依旧让人心不安。
16: 他们担心的是明年的雨季在来临，明年六月的雨季在来临，那很可能这些临时的房屋也会再次被冲走，那人员可能也会伤亡。
17: 上人很关心大家。
15: 慈济志工带来援建大爱屋的讯息，村民们是充满期待。
17: 来住这个村庄的时候，希望你们要爱惜这个大地，就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这个是都是健康的，是要吃的。
18: 叫阿力去干，
19: 我去干。No,
20: 萨咖喱。
15: 知道这份爱来自台湾，也相约互生，爱大地。历经劫难后，他们是更加珍惜这份受助的情谊。大爱新闻，达纳王晨轩，印度报道。
21: 剧中是从计程车地下道出来，然后就急停，然后我就看到前面哇，严重的连环车祸，七八台车这样子，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下车。第一件事情绝对是去一台一台车去确认有没有即刻的生命危险。那当下我的反应就是，跟导演有讨论，就说那还是我们就直接跳上那个货车，就直接把人从窗户救出来这样子。因为其实现场的状况跟剧本上面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啦。整个拍摄的过程都算是蛮顺利的，对对对，然后也没有人员受伤。那大家安全防护都做得很好，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把车窗打破的，对，那个桥段，因为它不是糖玻璃，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游览车玻璃，然后刚好那个发财上面有一个铁锤，那导演他就说你把用衣服把手包一包 ，action， 然后之后呢爬上去用力打破。啊，比我想象中的轻松，但还是蛮恐怖的啦。所以我那个表情有点狰狞，我怕那个玻璃就直接飞到我的脸上，对吧？不过总体来说，拍摄是很顺利的。
22: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什么是平常心？不因他人辱骂而生气，不因受人夸赞而高兴。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大肠癌逐年有年轻化的趋势，早期难以察觉，唯有定期筛检才能够及早做治疗。这也是台北慈济医院的强项，也会定期的做一些卫教讲座，呼吁民众不要忽略到检查的重要性了。当然，日常的保健更能够长保健康。要吃的是地中海型的饮食，多蔬食、全谷类、优质的蛋白质，少吃加工品、塑料、手摇饮等等，还有要适时的补充好菌，多吃像是优格、味噌等发酵类的益生菌食物，能够保持肠道的好菌多样性。还要多运动，保持好习惯，情绪稳定，少生气，也能够减少因为压力导致的肠脑轴失衡。再来，这一点就是医生不断叮咛强调的，一定要乖乖的定期做筛检。国健署呢，提供45岁到74岁的年龄层，每2年都能够免费做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若是有一等亲大肠癌的家族史，还要进一步的与医生讨论，提前进行大肠镜的筛检。
4: 食物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爱吃油炸类食物、高糖、少纤维的饮食习惯，加上平时久坐不运动，小心让肠道健康亮警讯。
5: NG 不行的食物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香肠、火腿啊、腊肉这一些哈，不新鲜的肉品。那这个东西的话，也不是不能吃，但是要非常少量。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各式各样零零散散的研究，包括一些比较焦掉的食物。
4: 多数大肠癌的发生都是由息肉转变而来，想减少生长，透过高纤饮食也能改善。吃的足够，风险能有效降低1/3。尤其早期癌症的发生，症状不容易察觉。
5: 30多岁就开始便秘，越来越便秘的话呢，那就要开始注意的哈，因为这牵涉到2个，第一个，看是不是真的大肠有问题；第二个的话呢，是其实便秘本身它是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所以其实有便秘的人，我们也会希望他早一点开始追踪，然后从另外从这个生活啊，或者是相关的部分去调整，减少便秘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机会。
4: 过去大家也认为大肠癌是高龄者专利，但其实越来越有年轻化趋势，及早治疗存活率明显有差异，0到1期超过80%，如果到了第4期只剩下16%。
6: 在所有的癌症里面，大肠癌是最容易做筛检的，那它只要验粪便就可以了，所以说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个方式来给大家早期侦测大肠癌。
4: 建议民众定期进行公费粪便潜血检查。45岁到74岁的民众，以及40到44岁大肠癌家族史的人，每2年筛检一次，让生活更安心。大爱新闻陈杰001台北报道。
3: 上了年纪，难免会这里酸那里痛。花莲慈济医院结合了中西医观点，教导大家从穴位的按摩到暖身伸展，为筋骨酸痛做舒缓。
7: 右手，左手在腿边，
8: 举手投足间刚柔并济。随着慈济60年无量义法随诵，金帐演绎时间逼近，志工把握时间勤练。
9: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所以有时候还要跑，要动，还要蹲，要跪。刚开始是没有什么，因为整个在气氛里面，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完了以后会觉得会酸，而且有的蹲下去会站起来比较会没有办法那么溜达了。
10: 我的手没办法平举，可能就只到这个角度，我举不起来了。有些人觉得说膝盖卡住了，我可能没办法跪， 哦，跪不下去。急性的关节炎啊，会有红肿热痛，有些更严重的可能会有麻木感。
8: 透过简单的穴位按摩，找到放松身体的方法，舒缓不适。
10: 我们手肘这边有一条横纹，有没有？横纹向上三只指头，然后在手臂的外侧，这边可能有一个肌肉比较丰厚的地方，进行按压。按压的时候做一个旋转，针对我们的肩背酸痛哦，还有包含我们手臂的酸痛哦，这是我们的手三里穴。小腿肚会聚起来，肌肉会聚凹陷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承山穴，是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腰背部。找到腓骨以后，它在前下方的位置有一个凹陷，我们基本上可以往前斜下方按。长期的跪啊，或是长期的站，觉得说酸痛的话，我们都可以按这个穴位做缓解。
11: 髋关节向前抬起到
8: 花莲慈院物理治疗师也提醒暖身与伸展的重要，
11: 像是开合跳击掌的动作，这是一个缓速的拍，一二，有些人可能做完十下做完二十下就开始觉得身体的肩部已经开始有点暖和起来了，那其实这样子就已经达到我们一个暖身的一个目的。举起我的右手，去放在我左侧的耳朵上方，将你的眼睛视线往右侧的膝盖去看，往膝盖的力好，往下轻轻下去。当你这样下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后侧左侧的这个肌肉会有紧紧的感觉。好，只要有紧紧的感觉出现，我们就可以了。
8: 医师提醒，练习求好心切，也要适时调整休息时间，才能以健康身心迎接后续演绎，也兼顾日常生活。大爱新闻叶朝庆、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3: 在苗栗的大湖乡以及西湖乡，高龄人口多，是三义慈济医院巡回医疗的重点地区，每周一次会到当地卫生所为居民来看诊，让银发族群免于舟车劳顿，就能够感受到这一份医病也医心的关怀。
12: 78岁的廖李凤昭患有退化性关节炎，中医师陈伯章仔细为他针灸舒缓疼痛。
13: 现在比较好啦，走路比较好啦，爬楼梯啦，那一些比较有力的。
12: 而许家豪是一名国小老师，因为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前来看诊，症状获得大幅改善。对于偏乡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他深有所感。
14: 在偏乡地区的话，那种医疗方面的话，可能就要去省市那边。对住在这边的来讲的话，就真的是很不方便了。尤其是那种老人家的话，没办法行动又不方便，啊，又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说实在对他们来讲，真的帮助很大。
12: 为了缩短城乡医疗差距，三义慈济中医院2024年从卓兰镇开始进行巡回医疗，直到今年3月底，当地开了一家新的中医诊所之后才退出。而今年的2月份开始，则分别于每周三四巡回西湖、大湖两个乡镇的卫生所为病患拔苦。未来将是医疗人力扩大到更多偏远地区。
15: 看到一些患者，他因为你的帮助，他可以顺利的站起来，甚至他可以顺利下床上厕所，然后呢，或者是他的那个昏倒的状况啊，或者是跌倒状况明显减少了，那也都会觉得说，你真的有帮助到他们。
16: 每次星期四到了，就一堆的人自动来，会说我还要去看啊，我说好 ，OK， 来吧，来请坐，
12: 病患走不到的地方，慈济医疗团队走了进去，让偏乡居民少了奔波，多了安心。大爱新闻刘朝阳、郭继宗苗栗报道。
3: 慈济新竹辅具团队帮助两名行动不方便的法师送上了电动轮椅以及电动医疗床。
17: 你好，很棒，自己再赞叹一下。我每次擦完一组床底心，我就很棒。
18: 位在新丰乡的新庄子慈济环保站也是环保辅具的据点之一。钱天德与赵玉叶这一对夫妻，一个负责辅具的保养和测试，一个负责清洁消毒，主要服务新丰、湖口等地。
19: 这个钱师兄，钱师兄的师姐，
20: 好，请问一下，就是我这一次这样的话，右脚是严重的退化，我都一直没有去动手术，这样子，想说都还可以用，就一直跟他用，结果这次是跌倒是。
3: 老板。
18: 普门会馆的修会法师手术后，不愿意因为自己行动不便，常常打断其他法师的工作。慈济之前帮忙申请电动床，现在又寻找到合适的电动轮椅。
0: 可以操作的话，我就不要一直每次都用手机跟我徒弟这样叫，来一次就叫一次。有时候他工作，像我们常常工作的人，有时候一个工作就是连贯性的。我跟树林师爷讲说啊，我师父刚好也这样子啊，脚这样，要不然真的是要亲自跟上人哦顶礼来道谢了。你们哦做了这个种种的这个服务哦，真的非常好，利益很多众生。
18: 协助修会法师熟悉电动轮椅的操作方式之后，辅具团队下一站前往玄奘大学送一组电动医疗床。
21: 我之前参观过慈济的，然后有这一个，我可以试着上网看看。结果其实是真的，申请的部分填资料那一些的都很容易的。然后也谢谢师兄，很快就跟我联系。
18: 立起来！来自印尼的学员法师，十多年前的车祸后遗症，近期需要手术，并且至少休养半年。
22: 开刀过后就要做的时候，因为医生说尽量不要给这个刺激。
18: 印尼学生和志工一起铺好床垫，为法师祝福安康。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秋燕、方奇辉新竹报道。
3: 时间过得好快，接近年底，慈济也即将在世界各地举行岁末祝福活动。每年会与大家结好缘的福惠红包也开始制作了。静思金舍法师感恩志工群的用心。全新版福惠红包设计主题是日存五毛钱，善心照福田，希望人人找回出发心，让爱与善绵延。从年交贴到岁固定纪念币，步步都得要凝聚心神，从反复的动作里缩小自我，找回清净的本性。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台北市和基隆市阴天，新北多云，其他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5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屏东多云，其他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宜兰的降雨几率偏高，其他是多云或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23: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5月20到22，主题以善相对。静思小语，真诚的大爱不分宗教，也没有距离。

现代菩萨说真实法。五月二十日，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分享后，上人谈到慈济人至印度灵鹫山与台湾本会连线，让自己看见灵鹫山说法台实景。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参与佛陀的灵山法会，但是慈济人运用现代科技，汇合特殊的因缘，把佛陀的精神拉回来了。而且慈济人力行菩萨道，达成佛陀在人间说法的目标。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2500多年前佛陀出现在人间，修行觉悟成道，是宇宙大觉者。我们所制作的佛像，就是大觉者站在虚空中抚慰地球的形象。地球是太空里无数星球中的其中之一，只因众生在地球上，所以佛陀来到地球，教导众生觉悟之道，让我们了解人人可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但是凡夫众生无明烦恼深重，要从迷转悟是非常不容易。就算相信佛陀所说，也看到佛陀如何为我们开道铺路，要身体力行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很感恩当初创立慈济，把因缘汇聚起来，慈济人广布人间，弘法利身，弘扬佛陀觉悟的方向，带动大众身体力行。现在也有因缘将大圣菩萨法带回佛陀故乡，上人感恩有便利的现代科技帮助传法，不只是自己说的佛经内容才是法，国际间慈济人的分享都是值得聆听的真实人间事与法。就如土耳其于自成师兄分享，在土耳其与一对阿富汗难民兄弟结识，他们分享如何逃离阿富汗，辗转在12个国家地区逃难，最后弟弟逃到德国，哥哥逃到法国。哥哥在逃难过程中都带着于师兄所赠送的中英日西语对照版的静思语，他深受静思语鼓励，现在半工半读。上人说，于师兄在土耳其与许多难民孩子结缘，可以说看着他们长大成人，有的叙利亚孩子现在当律师当医师了。随着时间过去，只要给孩子机会，即使面对重重难关，他们也会把握因缘，通过一关再一关。虽然非常辛苦，最终仍然可以成就希望人生。听国际间的慈济人分享见闻，可以知道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能够平安度日是很有幸很有福。上人说，人间有如同天堂与地狱的环境，有福的人平安生活求学，学成以后得以发挥长才回顾社会，也有孩子遭遇战乱动荡，不得不中断学业逃难，有些则不幸在途中往生，来不及长大，也有孩子历经千辛万苦逃离战火，又有福接受慈济人的帮助，得以重拾书本，终获新生。上人教大家善用时间，用心留下慈济历史，编辑成册，印刷出版。慈济人都是现代的菩萨，一段一段真实的慈济故事，如同阿含经，还有人事实地物的见证。请大家将自己的记忆整理好，多思考，多分享，引导人人见苦知福，深思道理。信仰虔诚，爱德真诚。
5月21日，土耳其于自成师兄分享所接触到的难民青年，他们战火下的人生经历与惊险逃难过程，上人不舍这群年轻人历经血腥的战争与逃难，有的偷渡过海，也有躲在货柜里，途经陆路到邻国，难以说尽艰辛痛苦。到了土耳其，得到慈济帮助，受到胡光洲、于自成师兄等人疼惜，他们知恩感恩，至今心中仍有慈济。无论现在身在何处，都与师兄们保持联络。上人对于师兄说，看到他们的回馈，不忘慈济人，感到很欣慰，更经常与难民青年互动。他们过去被帮助，现在可以帮助人，延续那份助人回报的精神。有感恩心，才会有善良的心态。你们要多关心他们，了解他们已经解脱了困难，能够自力更生，把他们的成就回报给本会，我们也会觉得很有价值。即使宗教信仰不同，大家都是真诚相对。胡居士虔诚信仰伊斯兰教，同时具有慈济精神，没有去分别这是佛教或伊斯兰教要做的事，只要对人有意义，当地困苦人有需要，再困难他也用心做到，这份爱心很真诚。上人感恩胡师兄与同修周如意师姐用爱一路陪伴难民孩童，尤其师姐用妈妈心面对他们，说话柔和，孩子很自然与他亲近。土耳其慈济人都是用真诚的心为难民付出，所以难民才能在知道慈济是佛教团体的情况下，还能如此安心自在地与慈济人互动，这是一分不分宗教、没有距离的爱。而于师兄与难民孩子互动如兄弟般，结下长远情谊，在他们的心中播下善种子，也能看见这些种子成长茁壮，很有希望。很感恩你们，即使只有两三个人就可以影响到这么多孩子，当然也感恩阿里顾问，他当市长时在苏丹家祭市大力帮助慈济照顾叙利亚难民，从此结缘成就满纳海学校。他来到金舍，彼此互动没有距离，因为是以善相对，发挥纯正的爱，路走得对，爱的种子会成为一股大爱的力量，而做对的事会产生真诚之爱的影响。

志为教育，奉献人间。人人本具佛性，但是生生世世不断产生无明烦恼而迷失方向，所以人生需要学习用清净单纯的赤子之心去寻找这一条方向正确的觉悟大道。从学到觉的过程要有人教导引导，这就是教育的责任。5月22日，聆听教育置业主管报告后，上人指出，教育是人间的希望工程，要长长久久地带着人们从学到觉。教育无止境，要培养有志一同的人才，不只将教育视为一份职业，而是培养出置业精神，将教育视为终身的置业。上人期许慈诚义德会的师兄师姐也要接引和传承，在各所慈济学校陪伴孩子成长，用心走好这条教育之道。慈济人皆是身体力行菩萨道，而且不断接引人同行，人多力大，都是共同一念心。现在师父的年龄无法再创办新的置业，要守着现有的置业，一代接着一代不断延续下去，就能对人间有很大的贡献。

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此季月刊第692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呢，是属于精简版、精华版，当然就是我们要跟您分享的齁，就是一张张的这个静思小卡。那这个呢是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叶呢，她每一天就将上人的智慧法语整理成两张的这个静思小卡，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不仅是可以自我提醒，同时也可以把这样的法不断的一直传承出去。那么在今天要谈到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呢，是谈到了辛苦与幸福。到底这个辛苦跟幸福，很多人都应该是想要幸福，但是说哎呀不要这么辛苦哈。那的确了哈，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是拥有幸福呢？上人说，生活在平安富足社会的人是不容易去体会到这种遭受到天灾人祸、流离失所，还有生活困顿的人的这种苦。那说到了这个心与性，这个字形是非常的相似的。那苦跟福呢，如果以闽南语就是台语来念，靠嘎好，这个是读音很相似。其实辛苦或者是幸福，很多时候只是在一念之间。那这个一念到底是让我们身在福中，还是说堕入在这种辛苦不幸福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身在福中要知福与感恩，同时呢也要谨慎用心。如果有机会去帮助苦难人，那么就要付出力量去救助，同时还要发挥智慧，启发他人的慈悲心，那能够带动人人共同不管是付出双手啦，投入人群当中，以充沛的爱的这种能量来帮助苦难的人，那这样人间才有办法是充满着爱的气氛哦。所以辛苦幸福其实就是在一念之间而已，那这一念之转是很重要的。如何能够有这样的一念之转能够真的是去转动的力量，其实真的还是需要有法了。如果没有法，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事情，我们就会以过去可能在家庭里面、在学校的教育，或者是走入社会当中，我们慢慢累积的这习惯来面对。那如果说我们只是这样日复一日不断不断的重复，其实是很可惜的。那就是如果能够有法，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转苦为乐。那这种苦其实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心也很苦，那这个乐呢其实就是一种的幸福。那我们也祝福大家，我们都可以在幸福当中那而不辛苦，因为这个转念了。所以慈济人常不说辛苦说幸福，就是因为有转念的功夫。那如何能够不觉辛苦，即使就说很累。你都会觉得我现在是在跟人结好缘，那现在呢好像很多的困难，就说我是在累积这个能量，那可以让我真的是在练功夫了。不管是在练腿劲啦还是说我们在学习更多的方法累积智慧，那所以呢才能够真正的从辛苦转为幸福。我们祝福大家都能够随时转念， 那让人间也充满着这样的一份爱的能量。好，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提到慈济四大志业是以慈善为人生的方向，那么教育呢是肩负着培育人才成就人格的重责大任。那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上人的开示。

实际人呢、啊，都无计较心。我们的实际四大事业，慈善、期待，我们都是慈济人。慈济的慈善呐、啊，慈的是慈悲，善就是善良。我们一定呢，做什么业呢？哎，诸善能积，在咱的人生目标的方向，教育教授啦，有诸善呢，那叫做爱，爱天下英才，天下，那都是咱爱有迄个责任去帮助伊，去教伊。社会啦，在社会希望的人才，在咱的手中，在咱的人生的责任中，因为咱的人生就是老师，啊，咱的责任，啊，责任呢，咱要安怎教，咱要安怎去拿呢？这都是吼，在咱家己，所以恁哪会当，各家的学处啦。拢是当作家己的囝，你的理想、你的囝、你的理想、你的孩子，你要如何教他？如何让他呢？完成了人间呐、啊，对人间有用的人生。何况感觉讲，这世人呐、啊，无后悔啦，结好姻缘哦。我真欢喜，不过难免呐、啊。但人生是凡夫，凡夫啊，凡夫啊，起心动念呐、啊，有当时阵呢，无明覆盖了，覆盖了我们清净的本性。这无明一来呢，也许啦，都会有不满足啦。有计较啦、啊，有哦等等吼、哦，啊，不过，咱嘛是爱大家人，爱有这种动修动修啦，咱讲的这个所在，咱修养修养，关系叫做修行修行，恁叫做修养修养。修行呢，其实嘛是叫做修养啦。修行要修什么行呢？就是今仔日一天，我的行为，我伫咧讲话，我起心动念，起了欢喜心、善念的心，我讲话也真温和，看大家人都是真善。所以彼此互相赞叹，这就是心灵的修养啊。那有的啦，心呢无明覆盖啦，口呢都说出了，让人感觉讲啊，为什么那种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在这样的职位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哦，这种事呢，咱期待看人伫咧发无明的时，回到倒来，自问、自问、自见，啊，这种的无明，咱有无？我时常都伫咧问家己啦，这是我日常的生活，看人听话啦，常常都伫咧问家己，这样的有志气，那而且有学用、有学养、有志气，他不断在精进，我有没有？还没有学到，我要赶快呢。学这个人，假如相反的啦，该说的不说，该做的不做，行为
不违规的，那他还是在违规中。阿内呢，到底我有啊无？盘点自己，没有，哈、啊，我安心啊。人生做的呢，天天盘点，天天呢心宽念存，心无为，无违背咱的行为，这呢都是咱人生啦的价值啦。总讲一句，咱会当通好自我盘点，无计较啦。啊，无无明啦，对人对事呢，会人人都是好人呐，都能善解，能包容，人对人的中间，那也要善解包容呐，这呢就是最有价值啊，在面前的各位菩萨，真的。咱大家人互相来勉励吼，也也期待恁对学生啦，也都是一样。每一位，咱来人间的价值啊，总是呢会当帮助人，老师会当帮助学生成就人格，会当然后做一个人间的好人。这都是老师的功德啦，这种功就是咱付出了后，咱家己呢评估一下，我今仔日所付出呢，真正的有价值，所以呢，家己真的记功一次。啊，那是无呢，我们要记个辈子。明天再接再厉，总共一句啦，好好的用心对人呐、啊、付出，那对自己呢都自我盘点，那一旦安呢，这个人生就是圆满人生。所以请感恩各位老师，我们的教育事业呢，就是要委托大家。爱的能量呢、啊，为人间呢，这教育哈、哦，那一挂人间的菩萨哈、哦，那都是爱有恁的心，菩萨心呐、啊，佛心呐、啊，来教育人间菩萨哈、哦，这唯有恁会当他成就一切，这都是对大家的委托。欢喜啦，也感恩啦，祝福大家人。

0: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是祈勉教育置业能够以爱的能量来培育人间菩萨。那么老师在付出陪伴与成就学生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成就自己哦。那么可以让每一分教育的付出都成为人生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可以走向圆满的人生哦。那的确这个人生要圆满，其实不是说没有波折然后没有考验，因为我们甚至自己有的时候也都会受到无名的这个影响了哈。所以呢，我们如何时常来自我盘点检视自己，那学习善解与包容，不去计较，让心能够真的心宽念纯。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优点当中来学习，那么也可以从不足之处来反观自己，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是日日精进，修身养心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随着时间可能一直过去，那我们的生命是过一天少一天，但我们的慧命是否随着时日而增长呢？所以祝福大家也可以走一步进一步，越走是越进步的。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四季的爱一直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远老师来回顾施工应顺导师晚年住席在静思精舍，尤其是在导师圆寂前后那段时间与上人师徒之间的深厚因缘。
1: 今天要讲这个专题，其实在我在做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沉重，然后要讲我真的是怀着庄严跟虔诚来讲，来讲到这个如意专案。我其实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导师的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导师在2003年的4月21号到10月10号，就是再一次的来到精舍。那导师在精舍的期间，10月7号当时有进驻你大概20位即将要圆顶，所以导师有对他们开示。其实2005年导师圆寂，所以2003年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导师98岁了。那导师就说出家是一件好事情，真的是很难得的，那你们住在这里大概也都了解一点点出家人的生活。那出家人生活其实很简单，他不同于一般的人，不会讲究要怎么样好，就是平平淡淡。如果你跑到别的庙去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做事你也要做，大家吃饭你也要吃，就是跟大家一起。那修行就是要自己每天用功，减少烦恼，自心清净才是根本重要的事情。而且在家菩萨智慧常，导师说在家也可以修行，但是在家修行你就是像个在家人，在家人要做事业，在家人有家庭，要不然怎么能够像一个在家人。那里面有家庭，外面有事业，还要到各地去服务，这种麻烦是想不到。所以出家比较简单，所以发心出家我很欢喜。出家是佛教的一种制度，没有家庭的缠绕，没有事业的啰嗦，比较简单，可以好好的修行。所以为什么要割爱持亲？那发心修行就要知道真正出家不为名不为利，能做多少好事就要去做多少。那有的人既要名又要利，那就不像话也不像样。真正的出家人是平平淡淡，要不然出家跟在家其实是一样的，有没有出家其实是一样的。那这里我们也穿插几个在这个应顺导师的静思杂记里面，就导师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关怀。那其实逝者是我们的常住师父这样子，那就师公知道上人出门了，就会问说你们师父出去了，所以逝者会说对，今晚会去大林寺院。师公会问有什么能跟着出去，那逝者回答都相关的人啊，常住弟子啊，轮流跟着去学习啊，体会上人的辛苦。师公笑一笑又问他们是什么人，你会想奇怪为什么师公一直重复问，就说有随时记录啊，有跟出去学习的啊。师公又问一次都是什么人出去啊？我想如果你会被问三次的话，你就在想现在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有问题。逝者就讲师公这一次有3位护士随师，还有照顾上人的护士也随时去照顾。师公听完就放心，就没有再问了。所以到底是谁，大家去随师到底有没有专门照顾上人的人，这是导师对上人的一个关心。再一个是导师讲的不利文字，教外别传。那逝者问师公说今天有很多客人来看你，师公说不少哦。他说师公你不要讲，你笑一个客人就很欢喜了。师公说也有不少人很讨厌我的，有人讨厌。那这个逝者更可爱，没关系，那些人都作古了。所以你活得够久，讨厌你的人都作古了。还有一次逝者看到来访的人看到师公那么欢喜，那客人一走他就说师公为什么大家看到你都那么欢喜。师公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就叫逝者过来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只要跟着你家师父学。那什么意思呢？那你皈依了上人，你就是跟着上人学啊，你一直去问外面做什么。然后所以导师的意思就这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不利文字，教外别传。好，我们要讲到2004年导师第19次来精舍。那这个时间从2004年的5月10号一直到2005年的6月4号，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导师就在花莲圆寂了，再也就没有离开了花莲。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次上人是到花莲机场去接导师，因为导师 他来检查，他就有心包膜的一个积水，所以他要来住院。那导师来了以后呢，2004年就是导师圆寂的前一年，5月24号上人要行脚，就去慈院探望导师。上人就跟师公说，我要去台北几天，有很多事情要保重。那上人就是为了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一些教育培训，大概已经排好就是10天。他这里有医生护士会照顾你。师公望着上人啊，轻轻的说，你要安心。好，大概也知道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你要安心，安上人的心。可是到2005年的5月21号，上人到慈院的加护病房去探望师公。当时王副院长就跟上人说，师公有心衰竭的心象，生命的真相不稳定，有不可预期的变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大概已经知道时间差不多，所以你要开始做准备。所以上人走出病房啊，就开始到降智堂去看瞻仰堂。所以我们就要讲说，从这样的一个时间一直到导师的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瞻仰台其实是姚仁禄师兄、林文清师兄还有黄俊雄兄弟跟德敦师父，那时候金色这边是敦师父，他们是彻夜赶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瞻仰台，大概已经快完成了。那这个呢，因为要保持一个它的一个湿度跟温度，这个木炭上用乳胶垫，还有骆驼色的衬布，看起来是很庄严美观的。亚克力上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帘幕，因为要让大家能够瞻仰，就是上人要去关心这整个陵寝到底做得怎么样。时间已到这个时间点了，所以有一些法师就开始来了。所以香港的慈航净院净达法师就来，然后在三楼跟师公会客室晤谈。那这当中呢，上人的师兄弟慧瑞师伯、慧灿师伯，然后慧颖师伯也来加入，大家都来。各位可以想象，我们向来是上人做所有的净师弟子，大家就动起来。这个时候是导师的事情，上人在这个地方有好多的老法师，有好多的大法师来，然后每一个人都来给上人意见，这件事要怎么办。上人不可能问我们，我们所有的弟子都在等，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上人的压力，那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到2005年的6月4号早上10点07分，导师在花莲慈院圆寂了。那这个时候遗体就要移到慈济大学的追思堂开放民众瞻仰。我那个时候在慈大做主秘，其实整个过程我们虽然不是很核心，但是一直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上人有多么的为难。那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追思，要做这样的一个瞻仰，要有特别的处理。这个药是要从美国过来的，有一个药要从美国过来的，是请思贤师兄要从美国带回来。这个药跟当年雷根总统在做那个大体的处理的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过程上人花了很多的一个心。隔天2005年的6月5号，你看6月4号导师圆寂，处理了很多事情。6月5号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还是一样的升堂，上人讲了很多很多。上人说，过去我一直在想，我跟我的师父有这么深的因，为什么缘这么远。我皈依受戒，从戒场出来就回花莲了，从此开始距离姚阁拉得很远很远。我没有缘亲近师公，就这样在滚滚红尘中为佛教为众生。有时候我行脚在外，不论到中部到北部，我都会去拜见师公，短暂的停留。老实说，上人说师公的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师公是浙江人，而且我们很少相处在一起，就上人很少在老师身边。上人说我又很尊敬很敬畏，怕一句话问错了会不会不恭敬，自己想来也很懊恼。虽然我很恭敬，也不敢去吵，也不敢有一点点的不尊敬，不仅怕听不懂，也怕师公对这些世俗事是不是有兴趣，哪怕人间事想要跟师公分享，又怕吵了老人家，会不会让老人家清净的心灵沾到滚滚红尘的俗事。话我又听不懂，滚滚红尘的事又不敢向师公提。过去就这样走过来，这几年那个最后的几年导师都在花莲，年纪大了身体不是很好，到了晚年了，法体更加的衰弱。那因缘殊胜的是在1999年，上一次我们有讲过，921的前几天他来到花莲住进医院， 所以1999年到2005年，导师差不多有6年的时间，很大的时间都是在金色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医院。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有福缘来照顾，所以这几年在医院的时候有医疗团队的照顾，然后回到金色呢，大家又是一样的来关心，尤其是我们的常住师父们，因为是徒子徒孙嘛，所以就跟导师比较亲近这样子。那有一点点微恙呢，就送到医院去陪伴呵护，这一份情真的很感恩医疗团队。上人说，虽然我很期待导师还有101岁的生日在花莲过，因为导师是1906年在清光绪时代出生的，2005年走，按照台湾的岁数就是100岁，而且虚岁是101岁。好，但是没有办法，昨天圆寂了。前天傍晚我在慈大开会，我突然跟大家说，剩下的会请你们继续讨论一下，现在快6点了，我要去医院看师公。看到师公很不舍，血压心跳都很好，脑波有比平常平一点，但是一天的时间尿不出来。我跟师公说，你看这个时候上人在跟导师叮咛，师公你要自在，您的一切都要放心，假如还有缘，我们都会在你的身边跟您一起努力，但是最重要的，师父你自己要很努力，你要调整好，缘已尽要放下，不要挂碍，我们都会陪你。上人说的调整好是指什么？是指生理上，导师的心理一定是大师的，一生通透佛法，但是人的生理有他一定的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是很辛苦，所以上人希望导师可以透过自己的意志力，把这个生理的部分可以调顺。上人说，我在说话的时候，辛玉龙医师站在旁边，他就看到脑波啊，本来是平平的，可是上人跟导师说完话以后，辛医师说，上人，你跟师公讲话脑波有波动，师公有意识，而且他有听进去，所以上人就又回过头来跟师公说，师父，假如我们还有缘，你一定要努力，假如缘尽了，我们一切会很尽心，你放心，不要有挂碍，我们都陪在你身边。所以啊，上人说那天真的是跟师公谈心里话，过去不敢谈，但是前天就导师圆寂前一天是最后的一个心里话，然后再来就6月4号的早会结束，9点多就听到师公心跳降低了，所以上人是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是半跑的哦，院长在门口等候，他说这一次是真的很不乐观，所以上人半跑半走到 ICU 进去站稳，一直看到师公最后一口气不到1分钟，导师在等谁？导师在等上人，他知道上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要让上人看到最后那一口气。我觉得这个师徒的情缘之深，彼此的佛心相应，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上人到的时候抬头看，心跳30几，弯下腰来跟师公说，师父你要平安，你一定要安心，大家都在这里陪伴你，你要安心，要平安。着就这样子看到导师脸上一个表情，好像在跟上人说再见，上人抬起身来听到哔哔声，抬眼看去心跳归零，从讲完话到圆寂过程不到10秒钟。上人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感恩，原来我跟师父的缘是这么近，近在那一念间，近在那样的分秒间，这种不可思议的缘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虽然我很不舍，但是我相信我师人间导师舍报，他还会得报，因为师公发愿还要再来，我相信他会如愿乘报而来。那就是在6月4号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是要为导师更衣，当时慈济大学在做准备，所有的一切也在配合，曾国藩教授跟上人说可以进去的，因为处理到一个程度，师公也更衣好了，手套也都套好了，但是导师的右手会垂下来，上人帮他拉起来，双手交叠在腹上，右手还是垂下来，上人说那个姿态让我很震撼，就像佛陀洒净土，一手持钵一手洒净抚慰地球的形象，真的导师就是要来净化人间，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因缘。上人跟导师的缘很深，但是也有缘尽的时候，弥留的时间那样的贴切，上人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导师在等我的这一刻，真的在等上人名副其实的送终，就是他最终的那一刻，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一刻，1963年，然后导师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刻，上人随侍在身边，就是分分秒秒等待着那一刻，然后医生宣布心跳归零，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四大职业的主管 马上跪下来轻轻的念本师释迦牟尼，因为这是师公要的佛号，他不要阿弥陀佛，因为师公的愿就是要再来人间，最后的谈话，目送最后的一口气，感觉到缘那么深遥远，但是呼烟在即，会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贴切，我师我师人间导师，我们还要用恭敬虔诚的心迎接着永恒的人间导师再来人间，所以未来的佛陀洒净土就是慈济人大家共同的理念，导师也示现我们说他要再来人间。要讲到沉重跟讲到心里的哀伤其实是后面的，所以上人跟导师这么近，导师最后的几年都在这里，但是大家在讨论导师的事情，很多的大法师还有导师在台湾的学生出家的弟子，然后大家很多很多的意见，我们当时其实很为上人感到委屈，所以有一位法师，一位老法师，他就说你们一直在讨论要不要问问正缘法师的意见，他这几年导师应顺导师都是他在照顾，不是我们大家我们在这里讲。我当时听到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感觉到说作为一个弟子，我的师父委屈，我的上人委屈，但是这就是佛教，这就是当时导师是一个大师，清晨六点，所以终于最后的这样的事情这样办了，清晨六点慈大追思堂真华法师心香供养以后，就由慈济的医疗团队，就当时照顾导师的医疗团队八个帮导师盖上这样子的一个华幔，六点十分导师的灵柩八位护法金刚是我们的慈诚师兄移出追思堂，上人就紧追在后，各位可以看得到上人就在后面，灵车启动前上人跪拜顶礼，那一幕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那是在慈济大学的大道上面，然后当导师的灵车启动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因为慈济大学有很多药嘛，然后常住是上人在前面突然一跪下去，我们全部的人全部跪下来，那个画面在整个那个树林旁边大概这样加起来在1000多人，全部的人全部都跪下来，因为上人那一跪我们所有人都得跪下来，全部，因为你本来只是在看，本来只是在恭送，所以那份心情，然后我就看到上人上车，上人上车做什么，上人赶导师一步再回金色，上人返回金色啊，导师的车要回来金色再绕两圈，上人率众弟子这边都是常住师，就在大殿前跪拜着迎接导师回来做最后的巡礼，这是导师晚年一直在居住的地方，各位想见上人的心有多么的痛，有多么的沉重，而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上人其实是在那个点上人是没有停下来的，然后跟着车队啊，护送导师一直到新竹的福岩精舍，这里有一本是2005年6月25号，导师是6月4号圆寂的。我们的慈济月刊很棒，他6月25号就出了一个《灯灯相续，人间永光》，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照片，还有一本，这个也是在2005年出的，这个是导师的手稿，这是慧立法师他们去整理的。好，然后放这个照片的时候，黑白的是那个阮义忠老师拍的这个照片，我的同仁就问我说：“老师，要不要特别标注上人在哪里？”我说不用，我一眼就看到我师父，因为我认得我师父，我说如果这张照片认不得师父，他一定不是净师的弟子，所以现在在座各位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导师在哪，上人在哪，请问你上人在哪里？你看得到上人吗？就是因为我看得到上人，所以我皈依上人，所以我是上人的弟子，各位你了解吗？我们从前生前世，我们从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上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来就不管有多少人，我一看啊，这里有好多师父，我师父就在那里啊，我看到了，所以当时我同仁也吓一跳，哦，老师你认，我怎么会不认得，千千万劫耶，不管什么时候我看到我的师父我就认得了，他就是我的师父，所以可是只有一天啊，真的上人期待导师做得很好，我们希望在慈济大学多放几天再可以让大家来瞻仰，但是不行，就是有人坚持一定要送走，送回去，送回新竹，而且上人也跟着车一路这样子，所以到了福岩精舍，所以福岩精舍是导师在台湾办的第一个道场，6月7号到10号有办圆寂法会， 每天早上四点半开始，那也开放让信众去瞻仰导师的遗体。上人其实是希望在花莲多待几天，但是还是要送回这样的一个福缘精舍。好啦，那慈济志工，当然我们新竹慈济人呢、啊，我们全部都动起来啊！你这个要人家瞻仰，有太多太多布置，福缘精舍也不是很大，也不是马上能够处理，怎么办？慈济志工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执勤的，慈诚师兄、慈济师姐全出动，所有的交通指挥、通讯接待、医护所有的工作，慈济人来做，哈。然后六月十号下午三点，在福缘精舍。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入殓大典，六月十一号，导师要火化要涂皮的，还有个地点，整千整万人要来，没有办法在福缘精舍。到底新竹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呢？所以我们当时新竹有个这个陶瓷厂，就是一个工厂，就是这样荒荒的一个地方，赶快整理起来，就请他们来看，请这些关心的，请这些能够主导来看一下，可以吗？可以的话就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整理。所以整个香山联络处马上整个整理起来，导师的灵柩从福缘精舍起驾，就来到了我们的新竹的一个联络处，这个是当场一下子就做起来，八点三十分。所以呢，全球27个国家、164个慈济的分支会联络处同步举行追思送赞法会。这里可以看得到，包括海外，大家同步在新竹静思堂、新竹联络处做的，在全球各地也同时来做这样的送赞法。下午三点起刊，从新竹联络处要送到苗栗的狮头山劝化堂，上人看着灵车开始启动，要往前走，5点30分这样的一个涂皮大典，所以六月十一号移到这个我们的香山联络处，六月十二号这一段很长，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很感动，我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新竹慈济人他们承担很多，所以上人要对新竹慈济人开始，上人说慈济40年来啊坎坎坷坷，回头来时路不堪回首，可是没有过去那段坎坎坷坷的路，没有办法体会到世间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真理。真理是人跟事汇合，对准的就是真理，对不准就不是真理。那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有对准，再辛苦我也不觉得是苦。佛法应该是生活化，菩萨应该是人间化，那离开人间求菩萨求不到。好，现在这个事情又不能公开讲，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新竹联络处又要做，所以那大家就有很多啊。那新竹联络处这个联络处当然也是有供奉，有人就跟上人说，施工的灵柩要来，观世音菩萨要不要遮起来？你要做灵堂吗？上人一再的去看，需要吗？上人说，菩萨观世音嘛，就是一尊木头刻的，就是给我们一个信仰的表征嘛。那我们是凡夫啊，那木头刻的菩萨像放在那，你才会虔诚的礼拜啊。没有那尊像在那里，你也不要虔诚礼拜啊。虚云老和尚一颗石头在那里，人家也是拜的那样子。人间就是要人间像，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到底要不要遮起来？好，人间就要用人间法。好，也许是有一个目标啊，啊，再怎么样就是一尊木头雕刻的像嘛。那到昨天下午，所以呢，在上人又带着师伯他们来。那上人就说，需要这样遮起来吗？我想是不用啊。其实师伯他们就说，你若想不用就不用，就是上人你怎么说我们大家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就没有遮，就我们观世音菩萨就没有遮起来，为什么要把它遮起来这样。那上人说，其实我昨天好心疼，去到火葬场看到棺木从车上下来，大家要跪下来的那一刻，我真的好痛好痛，真的是忍不住。因为前一天上人还进去看施工，那种法相好像睡得很安恬，睡得很甜很安详的一个人。这次施工在花莲真的是对的，就是最后导师的最后在花莲是对。甚至说我们把导师的身体清理好以后，保护得很好，呵护得很庄严，哪怕几年都不会坏，放在那个地方栩栩如生，可以让更多的人来瞻仰。可是一代宗师在花莲只有一天，就是6月4号圆寂，6月5号瞻仰，6月6号就起灵就送了。还好从那个晚上开始啊，我们都瞻仰了，所以花莲的人啊比你们还有福，甚至比新竹的人还有福。 那这个是中间啊，我看到上人要启动如意专案，因为新竹慈济人他们在做其实是有一点困难。上人说去年2004年有一次导师也是很危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就开始成立如意专案。上人说可是这个不能随便说啊，媒体捕风捉影，你一讲有个如意专案他就开始说哦怎样怎样怎样，那你如果宣布了又收回来，上人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怎么解释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病危，所以能开放吗？不可以。导师今年也有好几次病危，我们一定要预先准备，但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啊。而且导师在80几岁的时候有讲，所以最重要就是在这里一直在讲说导师的遗言。他说假如往生啊，圆寂以后不传供不发复音也不留多久，3天都要出去的。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有一方一直说导师的遗言在这里，3天就要出去，所以不愿意多留好等等。虽然说这么紧急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那是十几年前导师十几年前说的吧，现在时代不同，我们做弟子的应该也可以做主意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多留几天呢？可是我们要尊重福缘精舍啊，好，师父是大家的嘛，哈，说要3天，上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呢？3天的时间，花莲那一段时间，各位知道是这个6月份导师在危急的时候，就是梅雨啦、地震啦、气候越来越热，上人想只有3天，要怎么处理？万一遇到路不通、遇到梅雨的时候，要怎么办？当然啦，也有准备到说啊，如果从空中来的话，如果实在不行要送走，从空中来要停在哪里？还是要用车？要用车送，真的很多的困难。上人说我们总不能说师父你是哪一天要走，对不对？上人想说每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准备场地要在哪里。在福缘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去过福缘精舍真的不大，又不能去找一个比较气派的地方，要租哪一天给我们用，因为你不确定，也不知道哪一个地方能容纳多少人。当时大概整万人呢，大家闻风啊就知道真的是海内外要来，所以将就在香山，就新竹联络处就说哦，新店有这个所在，那就用这个地方把它布置起来。那怎么办？导师还没有走耶，可是要开始布置，开始布置呢人多口杂，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你们去看一看，这是跟这个主导的法师们讲，你们去香山看一看场地可不可以，如果可以慈济马上动，那就是一个旧工厂，破破烂烂，就是用环保的方式把它捡起来钉一钉装一装而已，假如需要在那里我们会尽力去装修一下，就是所有的法师们觉得 OK 的话，那慈济就马上来动手尽力去装修一下。那准备要装修了，这装修总有名目嘛，你又不能招一队人来或者招一组的人，大家来开会说哦，这个是要给施工用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消息马上传出，可以吗？不可以啊。大家会觉得说都是慈济人啊，怎么不可以？你看光是做弟子的都是慈济人啊，怎么不可以？那大家着急来开一个会，有人如果听不清楚表达的不好，那就失毫厘差千里，总而言之窗口不能开太大，要做事情又不能跟别人说很痛苦。太太问说你今天去做什么，儿子说爸爸你今天去做什么，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最高机密，对不对？你不能去讲，人家就会猜测，误会就吹出来，就会埋怨，埋怨说哎呀我明明就知道嘛，他就讲我就知道，我就不能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所以那阵子慈诚师兄跟委员真的很辛苦，就是不能说但是要做，而且要快，好，要把它做好。上人说修行本来就是6度万行，这也是一种教育啊，这个叫生活法，这个叫人间法，我们都是凡夫，难免有事情啊，说要坦白没有秘密在人间很难。师父说这么多话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和气是多么的重要，不要怀疑，要做事核心是很重要，就是叫我们走我们就去走，就是不能说我们就不要黑白想，我们一定要相信，有的时候是需要开大门大家都来知道，譬如要遇佛，譬如要无量义法随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嘛。可是有的时候分量要开多少，大家一定要和和气气的来配合。好，然后我就坐着坐着，我就想我下礼拜要再做一集养师得饭报法如恩，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上人还有慈济后续所做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只能说，你看1963年上人皈依导师，2005年导师圆寂，37年加2005年，所以师徒印心超过40载，这个因缘不可思议。然后最后要讲的是导师的事情是大事，所以导师事情很大，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上人的孤单跟承担， 哦，这个是我体会的心情，不知道对不对，哦，好，感恩上人。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回顾了施工应顺导师，那么在2004年到2005年间，那么住席在花莲，身体逐渐衰弱，那么上人始终挂念师父的健康，那么也说出过去因为敬畏师父而不敢贪心理化。那尤其在导师生命最后那一刻，那么上人匆匆赶到加护病房，师徒相见不到一分多钟。当上人说完后，上人说完话后10秒钟，导师安详圆寂。那一刻我们也感受到师徒之间佛心相应的深厚因缘，所以这一段回顾不只是一代宗师的缘寂，更是让我们看见了师徒之间的感恩、尊重与承担。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将这样的法脉继续延续呢？我想还是回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就像师公提醒精舍的出家师父，出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修行。那么在家人也同样是可以修行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日日自我反省，让心清净。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2: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寂静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寂静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102页。横品，请翻开102页。心有

爱护一切，不但不吃，还要能用正见的知识来判断是非。以上十种善业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若能守好这十种上等的善业，自然将来久生在天上。若是守五戒，则能再来人间做人。所以每一道众生都是自己所造的业，受自己的报。在灵鹫山无量义经的法会里，天人也是听经的一份子。我们若想要比世间更享受更快乐，就是生在天道。但是天人并不究竟，天人的寿命很长，比如四天王天是500岁，再上去刀立天是1000岁，天界越高寿命就越长。人间100年，刀立天为一日，人间一辈子等于天堂一天。刀立天虽然寿命长，时日长，享受多，但是因为福报有限，也有堕落的时候。若是天福享尽，同样要在堕落，说不定会落入畜生道。业是自作自受，若善业较多，就先去享受；若曾造不善业，享受完了，仍然要堕落受报。要知道善恶分明，善业就是善业，恶业就是恶业。已造的恶无法用善来补，意思是造善是自己所得，造恶是自己要受的果报。若善造的较多，就先来享受。恶的力量若是较弱，业就比较轻，则后受恶业的报应。要注意个人做事个人受，修行学佛要修得永远快乐，脱离六道轮回。就是连天道也不要去，要去什么地方呢？要去佛所教化的国土。登佛的境界，那个时候就完全不用再来六道轮回。可以说一德永德，这才是真真实实的快乐。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已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用我准备要熊班呐。”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淋巴如果今嘛无救等来的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都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菜去多玩，一定我好的掉。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

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然后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阿勇哥，我吃素。

0: 食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6年，在6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5: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6: 听听之音，
4: 听听之音，说广播。
7: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一起来听听今天的金丝语。打开心胸，立定志愿，才能站稳脚步，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才能勇往直前。我常常都在想哦，如果我们呢是瞻前顾后啊，没有自信心，没有抬头挺胸面对好自己，也没有一颗无私的心面对我们周遭所有的朋友，您付出，您工作所应该相应的所有人事物的话，我们一定是无法呢走得长长久久。所以上人说，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们才有这份的勇往直前的发心立愿。一起来共勉，好，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霞丽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紧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导读，今天来到第九集。那么搭配着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续品第一上卷，文字版本的内容是在第67页的部分，续缘起的最后阶段。现在呢，我们先将心沉浸下来，共同来恭听2009年的7月29日上人静思沉于手札的部分。
1: 妙法莲华经啊，住下诸经之王，以显示为一佛性啊，即具足无量方便成功。

0: 上人妙法莲华经为诸经之王，以显示唯一佛圣极具足，无量方便胜故。在上个星期我们共修的手札里头，上人说到了法无大小高低深浅，唯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呢是要应用在人间群体当中的。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继续也要再来恭听2009年7月29日上人陈语开示的部分。那在今天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同样是我们北区的优秀导读团队，来自双河中和的罗恒元师兄。师兄好。
1: 嘉玲师姐以及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在今天呢，同样要邀请师兄先跟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是2009年7月29号上人的陈语开示。那恭听完上人开示，我们再继续来重点导读。

0: 日子嘅在信息，是啊，伫这个时间，咱来讲话，咱来听话，咱会当专心嘛？讲话听话，嘛是一种的修行啊！要讲话的人，我那爱真用心嘛、啊！要安怎来讲出了，让大家人有法度好接受？对，日常生活有利益，这嘛就是啊。想要讲话的人，伊爱去用心，也就是伊的目的啊。听话的人也是同款，啊爱用时间，就是爱求嘛，求出了我心中有意向，要安怎样呢？会当头得到解开我的疑惑，或者是啊，我也阁有无够，我会当在一场的说法中，其中我会当得到一句，用在我今仔日的生活中，这嘛是爱用时间，爱专心。虽然每早起啊，静思清净妙法华，静下啊，伫咱静思啦，这个道场呢，敢不是定定甲大家讲？静思清净道啊，咱必定爱真清净，大家都是爱真清修哦。清净呢，就是无害大呀；清修呢，是无退转。咱内在爱有心静。信息外形呢，爱有慈悲喜舍，行净信息啊，就是表示咱的心无有受着迄个烦恼啊，是非人我污染着啦。不过人我是非啊，真多纷纷扰扰的代志，咱要会当无受影响，那就是爱好亲像在迄个恶作的这个地中，会当生出了莲花。所以这都是爱咱平时啊。家己爱情守护咱这粒心，在污泥中啊，恶作的地方无去受到污染，所以爱守护咱这粒心，就亲像迄个妙莲花同款。这是咱伫咧修行，爱守护心。爱心静信息啦，但是啊，唔是独善其身，必定爱兼利他人。咱讲一个事，道场伫咧修行，十方的人来啊，个人无同的习气。咱就是照中有这么多个人生活不同的习气，相处在一起，咱就要学安怎样呢？会当包容啊，一份不好的面色给人看，咱要学会晓感恩啊。 一句呢，真无好听的话，予咱听到，咱爱学会晓善解呀，咱爱知笑啊。不管什么款的环境，偌呢只辛苦的付出，就是为着要修行嘛。对呀、啊。无同的环境，无同的习气，大家人共处在一起，这就是咱一个真好的道场。所以咱爱真知足，衣食住行，咱拢爱真满足啊！真的，就是啊，要好好，好咱的心内会当通形成信心。包容大家人，那就是爱慈悲喜舍，将咱修行的小范围的道场，咱也要包容，咱也要慈悲喜舍。当然啦，咱呢就是爱走入人群去啊，住在立群菩萨道。咱大心，像咱修行的道场，人人拢甲包容。自然，咱培养好咱的慈悲，准备好咱会当行出去的行为，安尼呢，咱就是住在立群菩萨道啦。这就是慈悲喜舍。菩萨的精神哦，真的，咱若安尼的条件啦，家己内修行正信心，寂静清净妙莲花，这是对咱的内心啊。那咱会当，甲咱啊，知足。感恩善解包容，这个心量开阔，自然咱就会当慈悲喜舍，住在六根群菩萨道中啊，在内外相应啊，安尼，咱才会当达妙法莲华经。
1: 上人的开示，听完这一段的上人开示呢，仿佛啊，好像是在针对我们在导读，或者是呢，在精进文法的这一念心啊。尤其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如果可以好好把握一天当中最清醒、最宁静的早晨时光，就来精进文法，相信我们的道业就能够日益精进、日益增长。所以我们要邀请导读人罗恒元师兄呢，就一起来进行这一段上人开示的重点整理。其实啊，能够好好的专心说话听话，这也是一种修行。能够呢好好的听闻到任何一句的佛法，运用在生活当中，也是呢非常重要，而且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2: 每一次的这个开示或是一次的共修，我们都能够学一句话两句话当做我们的座右铭放在生活当中，其实就很丰富了。
1: 嗯哼。
2: 但是如果我们都没有去抓重点的话，也很可能是听了很多很多，但是到时候呢真的要用的时候就很模糊。
1: 对，那如果是可以在每一场的这种听闻好的演讲啊，或者是上人开示，我们都可以得到受用的一句话，而且是身体力行做得到，哇，那也是不得了的修行功夫。
2: 对，就像 我看《法华经》的时候，有一次 看了一个早上的时候，我 只记住两句话。
1: 嗯哼，
2: 就是说《法华经》续品第一里面 有两句话，就亲近智者一心除乱。
1: 嗯哼，
2: 亲近了这个有智慧的人，亲近了这些高僧大德，然后呢一心一意很虔诚的要除掉我们，断除我们内心的这个烦恼啊， 我觉得这两句话对我来讲蛮受用的，所以我一直观想说，哦，这个智者啊，可能就上人，就是很多的这些常住师父啦，或是说学有专精的这些师兄师姐，
1: 对，善知识，
2: 我们都去亲近他，然后呢，不断不断的来清除我们内心的这种无明烦恼，好，那断除我们的烦恼。我觉得像这样子，如果能够把它记住，那这些法随时随地会在我们心中浮现，你就可以受用了。嘿，那像上人刚才开示里面，他也蛮重视一个，就是说我们慈济的宗门法脉，就是入人群呐、就是要真正的走入人群当中去，然后借势练心、那看到有苦难的人，我们就去、去帮忙。嘿，然后在这个借势练心的过程当中，才可以考验得出来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诚正心识啦。
1: 是，
2: 那看到那些苦难的众生，像上人讲说，哇，看到那么多天下形形色的苦难，超乎我们的想象啊，那我们那个慈悲喜舍的心能不能提得起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我们要省思的。那有一次上人到我们双河联络处的时候啊，上人来的时候他没有按照我们所规划的这个路线来走啊，然后上来后来就跟我们资深的 师兄说，啊，你哪会把他带对下去，那没人啊。哇，从这里我们 就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说上人他即使是在来到社区，他也希望走入人群，跟我们的志工还有师兄师姐是亲近的，以身作则啦，
1: 对，
2: 做给我们看，好，怎么样入群处众，然后在这个众生的需要上，好，然后奉献自己。
1: 是，所以我们宗门是要静思勤行道，此即人间路嘛，所以是不懈怠不退转，那我们在之前的佛一教经共修里面其实也对精进有做一些的注解。
2: 对，在佛一教经里面有提到说，若勤精进则事无难者，如果我们很精进的话，就事情就不困难了，那用一个比喻来说，他说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水不断的滴不断的滴，那石头也能够被穿过啊。好，那接下来经文说，若行者之心烁烁泄沸，譬如钻火为热而熄，虽欲得火，火难可得。如果我们修行者的心，经常懈怠的话，就好像说 用木头我们就要去钻火嘛，那还没热你就停下来了，那么火永远就是没有办法着火，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所以那个精进的心，再来就是说也是要不退转，就是要很坚持啦，长久长期熏修才会有那个效果。
1: 所以刚刚的这个比喻真的很生动，如果你要钻火的话，老是让它这个温度不够，它其实你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你根本就是徒劳无功。
2: 对，
1: 所谓的精进就是像钻火一样，你一定要一直持续的用功努力的，一直下功夫不间断的，这个温度才会升起来。所以这是长时间，一切都是时间累积才会成就道业。
2: 是，
1: 那刚刚的这一段上人开示里面，我的体会是，在上一个礼拜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上人针对了不同时空背景，佛陀讲述佛法是顺应众生根基的那个用心。
2: 是，
1: 所以呢，我们也举例到了比如说科技的弘法可以很快及时。那在这一段的上人开示，我又体会到上人的苦心是，如果我们走入人群里面，难免会受到人群当中不同习气根基的染着，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做到永远像清净的莲花一样呢？
2: 我们慈济的道场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大的道场，好，那所以说每一个人来，不管他是几十岁的，他大概都是带着习气而来的，他虽然是有善心，那有的也有一些学佛的基础，但是个人的习气啊， 各种的那种想法观念还是都有的。所以说我们上人经常讲的这四神堂，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就是特别的重要，而且是特别的好用啦。像我们有时候去关怀一些临终的一些师兄师姐，或是会众，我们在跟他做一些佛法提醒的时候，也跟他讲说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在那个当下，我们也是在还是要劝他，很多东西我们对父母对兄弟姐妹对妻子儿女也都是要抱着一种感恩心，然后 如果人家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们还是要放下，我们还是要包容，要善解。
1: 嗯，
2: 那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团体就比较容易哈，可以和谐。
1: 那所以上人告诉我们要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哈。那这个心量的部分真的很重要喽。
2: 对，那我们在社区的活动里面也经常会看到这些东西啦。我们有时候办一些大活动的时候，其实也是大考验、大修行嘛。哦，那承担的人通常他要观前顾后哈。人事物很多东西都要去整合，那是非常就是说要特别特别的用心啦。
1: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要跟上人拜年哈，新春拜年的时候，哦，我们在社区就会先录一段影片嘛。
1: 嗯，
2: 那影片的时候很多人就想说，哦，时间那么赶啊哈，然后呢要去做件事情，前前后要花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都想说，看看哪一个人最有勇气，就让他去承担好了。
1: 嗯，
2: 嘿，啊，他们就是后来就是说，好吗？因为我前面做过两年了，比较驾轻就熟，他们请我说出来承担。那我规划了一个就是。要录一个就是新开妙莲华，那我们就是要排成一个净寺妙莲华的图腾啊。
1: 嗯，
2: 那要动员将近1200位的师兄师姐来排这个字形图腾。那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讲说，啊，你去规划我们全力来配合，但是真正 要动员到这么多人，时间到了之后他们又有人说，我没有那么多人啊，我线上都还有很多的工作啊。
1: 对，尤其岁末年终大概上不赢。
2: 对，那这个情形之下问题就来了，那个字如果有一两个是空的话，那个字形就看起就不好看了。
1: 对，排不出来。
2: 对，
1: 嗯，
2: 那所以我们就是一方面继续给他鼓励，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私底下也要动员很多的志工赶快去帮忙邀约，然后呢大家一起用一种不计较不分别好的这样子的心，就是我们一起共同来成就这么一件事情。
1: 嗯哼，
2: 嘿，那当我们很坚持，我们很坚强很坚韧的时候，这个事情大家还是会受到感动。
1: 嗯，
2: 然后呢就是还是呢群策群力一起来配合，那就可以完成了。
1: 嗯
2: 哼，
1: 嘿，嗯，我想偷偷请问一下，当您知道要召集这么多的人来排图形的时候，
2: 是
1: 总共有多少时间让你找到1200位？
2: 总共规划的时间才只有十天呐，
1: 十天。
2: 那十天刚开始规划的时候十天，到了两天之后又说要增加一个曲目了。
1: 嗯哼，
2: 哦，啊，又要增加一个图腾。
1: 活动内容一直改，
2: 对，
1: 一直不一样。
2: 在过程当中哈，就是叫做边走边整队这样子啦。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哈，我们一个做一个活动总窗口人，就是要有那个心胸雅量啊，人家提了好意见，嗯，我们还是要接受。
1: 对，
2: 然后对于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不要那么样子的坚持。
1: 嗯，
2: 嘿，但是有时候也是要有肩膀有承担啊。
1: 对，
2: 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对的，这个是很必要的，
1: 嗯，
2: 那大部分的人都只看到局部的嘛，
1: 嗯，
2: 那我们是主负责人，你就了解一个
1: 全盘的
2: 考量去脉。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地方我们要坚持，那有一些地方我们就是 要能够随顺，随顺大家的
1: 意思。可是难免这个，变化球很多，临时改的你不知道进行之下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事。
2: 有，
1: 嗯，
2: 像我们今年在录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录影之前就先大家集合，然后做一个动作跟台词内容的说明。
1: 嗯，
2: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位搭配的活动组的师姐，她跟我说，卢师兄，昨天我们讲的那个已经被改掉了。
1: 嗯哼，
2: 嘿，不是这样子的，动作已经改了。啊，那时候呢，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事实上我吓一跳，说，哦，本来我们已经讲好了，怎么又改了嘛？但是呢，我当下我觉得说，我不能够在那个时候呢生气，也不能够在那个时候坚持我的意见，
1: 嗯，
2: 因为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再来改变了哈，
1: 嗯。
2: 然后这位师姐她也是很资深的活动的人才，那他呢也一定会为一个大格局，就是说为大团体的最佳的状态来着想，所以我应该相信他。好， 而且我应该尊重他的这个意见，所以我当下我就跟他讲说，好，没关系，那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意思呢，你们所决定的，你现在来，跟大家做彩排练习。
1: 嗯哼，
2: 嘿，然后他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抱歉，说啊，我们事先没有告诉你，我们已经讲好的东西给你改的，我们也没有事先跟你讲。我说没关系，我相信你会为一个我们的大团体的活动哈，来设想。
1: 嗯，
2: 而我也不需要那么坚持，因为这些不影响到一个最终的结果嘛。啊，我相信你会为了要更好，所以你才会做这样子的决定。
1: 嗯，
2: 我应该尊重你，应该相信你。
1: 嗯哼，
2: 嘿，结果他听我这么讲的时候，他内心很欢喜，而且很感动了。他觉得说，像我那时候说我尊重你，按照你的意思这样来做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人好像受到鼓舞啊，
1: 哈。
2: 然后在带那个活动的时候，在指挥动线前进后退的时候，他就很有信心了。
1: 嗯哼，
2: 啊，如果我那时候否决他，他可能一下子就泄气了，
1: 而且烦恼就来了。
2: 对，
1: 嗯哼，
2: 那当我们这样互动之后，我们以后还要一起共事的话，彼此都很有默契哦。
1: 嗯哼，
2: 嘿，大家都会互相，就是说彼此会互相很认同，所以我们以后要再共事的话，也是很有这个默契。
1: 好，嗯，
2: 那我们在《法华经》里面有句话叫做“诸法空为座”嘛，
1: 是，
2: 我们就是呢，心中要有那种空性哈，不执着哈，然后呢，也不要凡事都坚持自己的意见。
1: 嗯哼，
2: 这样子的话，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跟人家处得很好。
1: 嗯哼，嗯哼，虽然说这件事情我们是总窗口，
2: 是，
1: 但是我们不执着这件事情，完全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来进行。毕竟每一个人都是成就这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力量。缺一不可。
2: 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长发挥，嗯，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可能有一些盲点看不到。
1: 对，
2: hey, 我们要尊重别人的专业，然后善用别人的专长嘛，哈。那上人也是这样子啊，他是看到弟子的每一个专长、每一个好处，而弟子的缺点，上人呢都是帮我们呢，好像帮我们 遮起来了。
1: 上人都用鼓励的方式，
2: 用鼓励的方式，哦，让大家呢，去发挥，
1: 嗯，
2: 好，那这样子大家得到鼓励之后，欸，他发挥出来的效果可能更好。
1: 对，
2: 欸，都出乎预料之外的好。
1: 对，所以我们在菩萨道上彼此都是善知识，而且彼此都是助缘，好，让我们更加成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在今天是第九集，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北区的读书会带领人罗恒元师兄。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而上人呢，带领慈济人是把握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希望汇合法华经深广的道理，让慈济人呢可以在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每一天我们都要有静思清诚妙莲华的心境来展现慈济人群菩萨道的志愿了，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勉励上人是如此的循循善诱，依循次第的带领我们去领会佛法的道理。现在呢，我们就将心沉静下来，继续来恭听2009年7月29日上人陈语开示的后半阶段。
1: 讲过去咱有讲过了《无量义经》，从转头的文呐，咱早都讲过去。那无偌久以前，搁一个干爷，嘛就是要作为咱的《立妙法莲华经》的经前功碑，所以啊，咱起码。咱若把咱的内心准备好啊，安尼呢，咱才会当进入了这个妙法华的世界。所以啊，《妙法莲华经》啊，就是啊，诸经之王，以显示为一佛性啊，即具足。无量方便啊，这都是大乘经典。因为呢，《妙法莲华经》以前啊，佛陀已经呢就讲过了阿含、红顶、不遮那《法华经》。其实呢，一直甲大家人讲过，阿含的以前佛陀成佛，迄当阵的心境啊，三七日做道场啊，所说的呢，就是《华严经》，就是因为大家人听无啦，唯有呢。发心的菩萨，才有法度通好接受佛陀成佛了后伊的心境的世界。其他天人啊，无法度好接受，佛陀才开始呢，思维，你用什么方法？会当头入灵群呐，受众生接受呢，所以佛陀伊爱用真多的心思，后来呀、决定先用方便法，就是啊，渐教安尼渐渐啊来教育。随顺众生的根基，什么款的根基，伊都为伊讲什么款的话。所以，但阿含，那阿含经啊，有四部嘛，所以这阿含经就是按照众生的根基。顺顺善诱，嘛是呢，讲了12年哦，12年，我那真久啦。再来看看，哎呀，众生的根基差不多会当接受哦。 开始呢，八年淡风顶经啊，接落来，看众生啊，千千万万的会当养成，所以开始啊，就淡薄济了，薄济经啊，分析。从世界人事物啊，去解分析，从有的物件，咱人人啊，都是一个执着，执着有的物件，所以呢，佛陀讲，不执经之中有的物件，一直解分析到，无啦，咱世间呢。有偌侪物件，有是因为呢，安尼用种种来给组合起来，变成了有会当用的，有简单会当用的物件，就是简单的组合；有精细的精密的科技。那都真复杂无，去甲伊组合，所以呢，这零件啦，那一一甲伊分开分开去，了后呢，就归零啦，都亲像咱现在的科学啊，这呢真，发达的科学啊，这么尖端的科技，但是现在的人呢，都一直在讲温室效应。哦，温室效应是安怎来呀？那温室效应造成了呢，这么大，哎呀，天灾啊，人祸啊。因为这个温室的效应，就是说世代不调，该落雨的时无落雨，该寒的时无寒，该热的时呢，哦过头热去啦，该好天的时真干旱啦，真呢，本来呀。咱原来的气候的季节啊，拢规个乱了处死去，真呢，就是因为温室效应。那这个温室效应会影响这么这大呢？天灾呀、啊！那现在呢，科学家一直一直去研究啦，又是搁在研究出来。抓到伊的毛病源头，那就是环保啊、哦，开始啦！环保啊，这里正做的物件，大家人呢，安尼超花过度去啊，浪费过度啦，所以呢，就各家的粪扫啊。用了无爱单调的呢，拢叫做粪扫。看看，一一个改，只改过去，搁再个回收，搁再个复原，那又是变什么呢？就是复原倒转来啦，就是迄个原料。啊，原料到底啥？搁再给分解过去呢？其实啊，明不明啊？原来迄个原料呢，搁落去要搁讲啥物呢？啊，大地的能源呐，啊，能源呢，啊，又是啥物呢？真正都无了啦，真正是空，拢是真侪物件去汇合。会含呢，真正哩精密啦，所以呢，这是啊，用智慧，所以不济呢是智慧， 将迄个障碍的物质，要安怎去甲伊看淡？或者是呢，人甲人的感情，伊呢要甲伊分析，这是一个心理的疾病。那化修分啊，会当为仁爱，这个、还是敢那一个心会转变安尼两点。所以这多谢，在八节经内底吼，要安怎样去转变咱的心思？要安怎样去启迪咱的执着？啊，在这个八节中啊，就会变成了真空，卖执着啦。所以讲起来，咱。《法华经》啊，就是中道。中道呢，就是要甲咱讲有啊，有什么呢？妙法，妙义啊，所要讲的有是迄个妙义，是回归到菩萨道教佛的境界。咱人人有成佛的可能。因为呢，人人有佛性，咱要回归咱的佛性，这个妙有。那不这呢是过程，真空，咱会当甲人甲人的中间呐，咱卖遐尼正执着啊，咱应该呢爱用宽大的心去包容。那用善解的心呢，扫除咱内心的烦恼。所以，咱不执空，不执有，咱会知影空中有妙有啊。那妙有中就是真空，真呢，拢是包含的妙法莲华。经的内底，所以称为诸经之王。所以呢，伊啊，《法华经》是伫咧显示呢，唯一佛性即具足无量方便成果，因为只有一佛性，咱要成佛，所以呢，这。伊会当头继续包含嘛？所谓经典，所以啊，法啊，无有大小啊，或者是关格，或者是深浅。时代无同，用这个时代，《法华经》也是同款啊。用这个时代，咱的生活，咱的习气。这个生活背景的文化，这呢，是妙法。妙法应用在人间，是在人群团体中，拢总会当用到，这才叫做妙法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咱呢爱行中道，所以妙法莲华经啊。下中道不执空啊，不执有啊，咱会当予咱透彻了解呢，真空妙有，回归于佛的心境，那当然啦、啊，就是爱行于菩萨道啊，咱才会当呢，到达了佛的境界，才会当呢，在佛道修行。生活迄、那个中间三七日中啊，迄、那个华严的境界，好华严的境界，这个妙海呀、啊，哦，真正是净寂清净啊，迄种呢心灵的境界。所以请大家啦，学佛啊，咱爱用心。听话爱用心，日常的生活呢爱清净妙莲。 华，无受种种的境界来甲咱污染，就是外面的境界呢，真正的污浊，咱也爱感恩，因为呢，莲花是伫污泥中啊，才会当成长吼，所以咱啊对人人用感恩心啦来成就咱内心的妙莲。所以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0: 感恩上人开示，其实啊，刚刚上人的这一段内容里面呢，除了是详细解释啊，这个阿含、方等、般若等等哦，就是提醒我们这个现在的真实之道《妙法莲华经》哦。那在之前，其实上人呢一再提醒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内心准备好，要调整好。所以，我们前半阶段讨论到了要心量开阔，要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哦。那现在我们要从这个法理里面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回想哦。上人呢其实先讲了无量义经，又讲了无量义经的寄诵，
2: 是
0: 哈，在的就是说到这个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对于法华经信受奉行。
2: 对，佛陀讲经说法40几年之后呢，就是讲无量义经，感觉好像就是把以前所讲过的各种的经典呢做一个总整理嘛哈，然后让这些弟子都有一定的基础条件的时候，好才呢带入这个法华经。
0: 嗯哼，
2: 嘿，那所以说上人，感觉上就是说也是用无量义经了帮我们提纲挈领。
0: 嗯哼，
2: 嘿，让我们知道一个法的总纲领啊，一些重点。好，然后大家心灵准备好了之后呢，才让我们进入净思妙莲华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法华经的一个世界。
0: 嗯哼，
2: 嘿，所以说，像以前天台宗的这个智者大师哈。他也是把世尊的这个一生的说法分成五个阶段嘛，就是五十说法。好，这就有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跟法华涅槃时。那我们祖师大德他们有讲了一个偈，一个偈啦，好，就是说华严最初37日，阿含12，方等8，22年谈般若。法华涅槃共8年，对于我们来讲啊，就是说上人自己开示的时候提到过，就是说他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因为他一开始成立功德会的时候，好，就是带领弟子马上就进入到菩萨道了，
0: 对，
2: 就开始真正的深刻的去例行。
0: 刚刚上人的开示里面呢、啊，也举例这个中道啊，就是他不偏任何一边。不偏空，
2: 不偏有
0: 、是这个中间的这一条菩萨大道。
2: 其实上人是用他的那一念心呐、啊，来给我们做示范、做典范。因为如果说我们以智慧来关照的话，哈，我们发觉说，天地万物啊，最后都会有成住坏空嘛。
0: 对，
2: 嘿，到最后一切都会归于消灭。但是呢，在这个消灭的过程当中，好，如果我们能够去坚持，或是我们能够呢去为众生着想的话，就是能够延缓它消灭的到来嘛。
0: 好、嗯，
2: 那这样有的人也是问上人嘛，就说上人不是说救世啊救人心呐、啊，哈、哦，这世间的崩坏速度那么快，真的来不及了，那为什么还要救呢？但是上人他就是那种积极的悲心跟愿力，
0: 嗯、
2: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去付出，我们能够呢，尽一点心力的话，那至少能够让它延缓一点崩坏。
0: 嗯哼，
2: 嘿，能够多救一个是一个，好、哦，能够多延长一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对这个时代，对这个众生都是好的。
0: 嗯哼，
2: 嘿，体悟到真空，就是不着相，也不执着，不计较，不比较。这样子的一个空性出发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了很高的这个智慧。
0: 嗯，
2: 上人讲说佛性呢就是妙有嘛、
0: 嗯、
2: 然后呢般若就是它是真空的境界，那我们如果能够体悟到 这些的时候，很多东西化成上人的话，也就是不计较啊，不比较啊、
0: 嗯、
2: 好，然后呢很多东西呢就是不执着。
0: 对，
2: 那我们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挂碍，
0: 嗯哼，
2: 就能够 很自在的不再游戏人间了。
0: 对，
2: 曾经有人问应顺导师嘛，就我们事工上人，就是说如果以一句话来讲佛法的要义啦，他的正式义的话，那您会用怎么样来 表示呢？他说缘起性空嘛，就是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作用，然后呢事实上这个世间整个来讲最终呢它都是属于空性的，
0: 嗯哼，
2: 那也在这个缘起性空当中会产生真空妙有。那我们上人就是了解这种真空妙有的，就是非常契入到这个空性嘛，但是因为了解真空，所以呢他就不会计较，不会执着，好，那因为了解的这个妙用的作用，所以他能够呢发觉自己的责任跟使命，好，因此呢无怨无悔的怀抱啊这些众生，好，就是呢去拥抱长生，不管自己遇到多大的这个困难啊，或是说自己的身心啊遇到怎么样的冲击，他还是呢不厌其烦的一直勇往直前，就是具体的落实。
0: 嗯哼，说到这个具体的落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看起来看不到的佛法
2: 是
0: 好，那真正的用在人世间，包括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那真正的用在人世间，包括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展现了这个比较真善美的人

0: 法就是妙法，既然有因缘、哦、可以接触，然后也用心去学习了，但是真正呢要用的时候却又用不出来、
1: 嗯哼
0: 哦嗯哼或是说被考倒了，那就真的很可惜。
1: 对，
0: 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啊、
1: 对，
0: 不然这个因缘随着时间过去它就没有了。
1: 是，
0: 嘿，也许我们一辈子、哦、只能遇到一次、
1: 嗯哼，
0: 嘿，所以我们说太随缘，那 有的人很消极会变随便、啊、
1: 对，
0: 嘿，那我们如果很积极的话，我们就把握掌握这个因缘，
1: 是
0: 对我们来讲本身就会是一种提升。
1: 对，所以我们的罗恒元师兄他真的是掌握因缘，比如说环保的议题、
0: 哦、
1: 开始大家上人教大家做环保，他就把握因缘创作了环保歌曲，
0: 叫大家吃素，大地
1: 是就是赶快又把握因缘做了这个吃素的歌曲，
0: 大家来吃素。
1: 是，那在最近呢又做了因为熏法香而有的心得啊、衍生的一些的感触哦，就把它写成了文字，然后创作成了歌曲。
0: 那我是去年开始参加这个陈中启熏法香之后，受到上人开示的感动，那我觉得说这么一大事因缘，我们可以用一首歌来记录它，而且呢我们要祝师弘法，祝佛弘宣呢，就是帮忙邀约更多的人、哦、来参加熏法香、哦、那鼓励更多的人、哦、来听闻上人的这个说法、
1: 嗯、
0: 这是我们做弟子的应该尽的责任啊，嘿啊，所以说我就是去写了这个陈中启熏法香的歌、哦、然后也广邀更多的人来熏法香，
1: 嗯，领受法喜。
0: 是，
1: 嗯，那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由罗恒元师兄制作的歌曲陈中启熏法香，也感恩恒元师兄今天呢跟大家进行导读分享，感恩，
0: 感恩大家好，也感恩嘉玲师姐，感恩全球的听众朋友，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1: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我是林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店？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1: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

0: 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1: 在台湾，大约每4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80%，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2: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0: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我们除了要控制精致糖类、精致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3: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欢迎收听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鼻。
0: 嗨，大家好，
1: 安安。
0: 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大家可能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害怕冲突这件事。可能有些人觉得，没有啊，我就是很爱冲突、哦、那可能这个，那这个主题可能就
1: 不适合你。
0: 对对，我今天就是想来讨论说，很多人说啊，就是冲突恐惧正在变成一种时代的现象。我很多人就是说，我不喜欢冲突，我怕冲突，我想要事情和平一点，因为想要当和事佬这样。但其实冲突啊，它并不是坏事，这样，它是关系里的调整、界限还有真实。所以今天呢，就是想跟谈谈说，为什么我们这世代越来越害怕冲突？那冲突恐惧的心理根源又是什么？那社会文化如何影响我们？那如何学会不害怕冲突，而不是避免冲突？这样子，好 ，OK。那你自己觉得说，冲突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好像会有点忌讳，或是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亚洲人比就是西方的人更怕冲突、欸、因为亚洲不是就有说什么以和为贵这种的，像西方动不动就罢工，动不动就是讲出他们的表达他们的想法，但因为我们亚洲人或者是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觉得冲突就是不乖不礼貌不成熟，家庭的文化就是会觉得你不应该表达你的不满，或者是你的生气，你可能表达生气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你没礼貌，不懂事，所以小孩就学到说，就是我表达负面情绪会等于我不乖，会被责备。然后学校也是啊，学校都会强调什么最高品质静悄悄，所以我们要乖，我们要安静，我们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冲突的话，你就会被当成就是问题行为，因为如果你很常质问老师，老师就会觉得你没大没小嘛。即使可能真的有问题，所以学生就会学到，就是冲突就会等于也是不乖，我就是个麻烦问题儿童这样子。那社会的期待，大家也会觉得，就是喜欢好相处的人啊，不喜欢有意见的人啊，然后就会觉得，所以我们又学到了，就是冲突还会有可能会被讨厌。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有些人也包含像我们之前聊过几集嘛，像讨好型人格就会觉得，我怎么样没关系啊，就是我希望大家好就好，我希望别人开心，因为我怕被讨厌。所以其实我觉得以上种种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想要被讨厌，我们不想要害别人生气，我们不想要害别人难过，我们不想当坏人，所以我们不喜欢冲突。
0: 我觉得其实蛮可以理解，就是文化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家庭就是被教育说不要生气啊，不要就是不满啊什么的，感觉就会被人家说，就是啊，我们好像跟人家起冲突就会被责备，就说我们怎么不怎么没礼貌不懂事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乖这个词其实是亚洲特有的一个名，这个词
1: 真的我想不到怎么用英文说乖、欸、
0: 对，就是乖这件事在英文上它好感觉是没有一个对应的词汇。
1: 对啊，顶多就是good girl good boy、就是好，你是个好女孩好男孩，但那个乖、
0: 对
1: 乖巧，
0: 对、就是可能就是说，你很棒，或者说你行为很好，或者说怎么样这样。对，我刚也去查了 ChatGPT， 大概就是说，乖其实没有对应到英文的一个词，它可能就是根据这个语境，然后来说啊，你今天很听话，就是有很配合这样子。所以乖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在亚洲特有的一种文化，或者是它特别就是注重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对啊，那到底我觉得就乖这件事就很什么是乖。对啊，
1: 乖有时候是形容词，有时候又是一个祈使句，例如说什么好你乖乖，或者是你要乖啊，人家才会怎样怎样，所以他有时候就是他的那个常常会不同意思。我感觉
0: 对啊，然后好像我们就会，我也很常跟我小孩说，你要乖啊，你要乖，听阿公阿嬷的话啊什么的。但就是，就想一想，好像乖这件事情就是
1: 顺从，
0: 好像要顺从别人，别人讲什么你就是要听，你要照着做，所以感觉好像 从小我们就在教育当中就无形中灌输了，就是我们要服从别人，我们要我听别人的话，
1: 我们要乖乖，
0: 我们要配合别人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对啊，所以好，所以好像就会变成说我们去起冲突或是我们去造成别人的困扰，然后好像就会被视为是一种问题，就被视为是一种不乖不配合然后不好的感觉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社会期待嘛，社会期待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就是很，我们就会比较喜欢好相处的人，就像这个乖的这件事情好像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文化，我们也喜欢跟乖的人一起交朋友嘛，就是你说什么他都会说好啊，然后都会配合你，都会支持你的这种人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原，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害怕冲突是因为害怕失去关系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可能会害怕对方生气，然后冲突可能会就会让对方不开心这样，在关系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常就很怕被误解被责怪，然后可能我们也很害怕关系的破裂这样子。对啊，因为有时候好像我们都会很觉得说我们就是有冲突好像就是一段不好的关系，就是好像我们就会害怕这个关系有冲突然后就会破裂这样子。对啊，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冲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把彼此积怨很久的事说出来，平常我们可能都在忍让，我们都在隐忍，我们都在压抑，可是当我们真的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冲突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对话的时间，虽然那个对话张力很强这样子。
1: 我觉得冲突不等于吵架，欸，因为就像是冲突这个词有时候例如说我们两个的价值观有冲突，就是代表就是意见不合，但意见不合它不等于吵架，就大家对冲突的想象可能就是两个人在互相飙骂，但也许不是啊，也许是两个人他们遇到了这个冲突，他们试着去也可以冷静理性的去表达说，欸，就是你这样子想我，或者是你这样子做这些，或是你过去讲我其实是觉得怎样，我觉得有点难过，觉得有点委屈，然后我不太喜欢你这样，但是我尊重你的想法，就是我希望你可以重视我的感受。然后对方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我希望你可以不要误会我，然后也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了，我们一起往前看等等的，这也都是解决冲突的方式，这也是一种冲突。所以就是对冲突的认知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不应该表达自己，因为表达人家会碎掉或者什么，但其实有时候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情绪稳定那一集，就是把我的感受说出来这件事情，它是需要的，你才可以跟别人有沟通，所以才不会一直让自己很消耗。所以我觉得冲突它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两个人可以更知道彼此的想法，然后去努力的达到一个平衡，而不是两个人在那边消耗。
0: 嗯，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好像很害怕自己变坏人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说我们表达需求是不是太自私了，我们设界限的时候是不是担心自己太冷漠了这样子。对，所以就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小剧场，然后害怕有时候我们害怕去讲出来或是害怕去说出来冲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会害怕自己因为这样而不再被喜欢，或者是因为这样而被否定然后被责备，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被否定啊被责备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所以当别人不再对我们有喜欢或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我的人生也就毁了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在一段正常的关系里面说出自己的想法才是一个真检验关系健不健康一个很好的指标。
1: 对啊，就是最近不是很常我滑脆很常看到很多人就是那种回避型人格，遇到冲突直接先拉黑封锁，直接人间蒸发。就讲一个实在的，我以前就是这种人。我以前就是我感觉这段关系好像走不下去，然后我不想面对任何冲突，我也懒得解释我自己，我也不想理解对方怎么想，就是当我觉得他不开心了，我觉得直接人间蒸发，因为我不想去处理那些东西。我觉得当时的我是 很幼稚的，我感觉就是用逃避去面对一些冲突是一个很不成熟的行为吧。
0: 嗯嗯嗯，
1: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承担自己的情绪，去面对自己的情绪，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承担别人的情绪，所以我用逃避的方式。
0: 嗯，
1: 这也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年轻人好像很多都会讲，因为他们不想承担冲突，所以他们就冷暴力。
0: 嗯，
1: 对关系也好，或者他们就选择离说离家，不跟家人讲话，断绝关系等等的，直接切掉切掉切掉，这样我就不用去把我自己的感受拿出来整理一遍，然后试着去跟对方沟通，因为沟通它一定是有一定程度的痛，因为不是每一次沟通都是这么顺利的，那你要好好把自己整理，那是需要能力的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就到我现在只要我觉得这段关系有不舒服了，我其实都会直接讲出来。
0: 嗯，
1: 就是说我觉得怎样怎样，我你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行为，我其实会感到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会把我不舒服讲出来，但我也会说我知道你不是恶意的，等等的，所以我就要用温和的方式拉出自己的界限，然后去面对这些冲突。其实每次我很常自己内耗很久，然后我跟对方讲完之后，我就觉得豁然开朗，而且我也没有伤害到别人，然后别人也会知道说，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的感受，然后别人也会说他的感受，然后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有能力的人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0: 就是有能量的人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1: 嗯，
0: 对啊，真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现在社会可能让我们就是更脆弱跟更疲累，然后我们没有能量跟勇气去面对冲突这件事情。对啊，我觉得第一个就可能像是现代社会可能资讯量太大，可能大家情绪负荷都太高了。对啊，然后我们的工作啊、社群、家庭、生活压力其实都在慢慢增加。对啊，然后我们的心理容量其实是有限的嘛，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是最后一根稻草这样子，然后就整个人就是被压垮了。有时候并不是爆发，有时候可能是一种
1: 对累积太久了，
0: 陷入一种深深的绝望的，那也是一种压垮，就是也是一种崩溃的表现，并不是爆发然后就是一定要爆炸才是崩溃的表现。有时候我们真的掉入一个深深的绝望感，然后觉得这世界再无任何希望跟可能，也是一种崩溃的表现这样子。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社群文化让我们习惯就是快乐的呈现这样，因为社群上大家都呈现一些美好和谐顺利的，都是大家可能都会把自己很棒的东西抛出来这样子。对啊，然后就会变好像冲突变成一种不应该存在的东西这样，然后慢慢我们就会觉得冲突等于自己不够好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现代的人真的资讯量太大，然后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然后最近就看那种大陆有很多那种 AI 短片，就是什么重生之后然后顺风顺水这样，然后变得很厉害这样子。我觉得或许现代人就是太压抑太久，所以都想看这种爽片爽文这样子，什么我重生之后获得系统，然后去把我报复以前欺负我的人这样子。对啊，就大家好像就变得说很喜欢看这种，就是这些人帮我好像实现了我一些做不到的事
1: 情
0: 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疲累的人其实也不是说不敢冲突，我觉得是他们没有能量再去做这些事了这样子。对啊，就当一个人已经很疲累的时候，他就会选择避免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跟冲突嘛。对啊，因为冲突是很需要能量的，而我们就是可能这个当下是没有这些能量的。就像我可能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我一句话都不想说，然后你还要跟别人解释，你还要跟别人表达你自己内心的想法，你还要把你的这些情绪说出来。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是真的你一点都不想做这件事，因为你真的身心状况太疲累了，太糟，就那时候状况真的太不好。
1: 而且如果别人回得很不好，哦，那个理智线又炸掉。
0: 对啊，就像我可能以前我会试着跟我爸妈讲一些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回应就不是这么的理想的时候，哦，你有时候不是松一口气，你有时候是陷入一种更绝望的，我干嘛浪费力气跟你讲这些的那种感觉。或是我觉得对方 可能根本也不在同一条频率上的时候，你跟他讲这些他可能听不懂，他也感受不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更疲乏，会让我们觉得更疲累这样子。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1: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觉察 的能力。有些人甚至 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可以说什么，或甚至没有整理好自己的想法，所以更不要说就是表达了，就是包含别人的表达他们可能也接不到，也不知道怎么接住，可能别人有主动的去想要试着跟你去讨论这些东西，但是因为他没办法，他做不到，他就是选择 不回应，不回应就是一种回应，就是 I can't，
0: 确实
1: 我做不到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啊，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是我们好像没有看过健康的冲突长什么样子。
1: 我觉得大家想到冲突这两个字都会直觉是吵架，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其实我觉得健康的冲突，哎，因为像我们连，就是我看啦，我看国外的或者是讲英文的，他们的，例如说像可能有些辩论会还是什么的，我感觉那就是一个健康的冲突，两个人在试着用理性或者是表达努力的想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两个立场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试着碰撞，然后试着我们表达的同时也试着理解对方，我觉得他这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冲突。
0: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就是想象中的冲突可能就是冷战啊、指责啊、然后吵架啊、爆炸、逃避啊这样子，好像很少我们有机会去看看别人吵架，不是这样，就是看别人去有一个比较健康或是比较温柔的冲突啦。对啊，就像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冲突其实是可以很温柔的，是可以很 peace 的，是可以很理性的，我们就是我有不同的想法跟需求，那我们这个冲突或是我提出来这些我表达我的这些东西，我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就我们可以让这段关系变得更走下去，更深化。就我觉得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在意这些关系，所以我们才会提出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才会试着想要去有一些调整。对，那这些东西它也其实也都是，我觉得也都是冲突的一环，但它就并不是那种很激烈的争吵然后吵架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冲突它其实是可以很温柔的，可以去很理性的去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但我觉得那个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让对方难看，也不是说这个目的是为了要羞辱对方让对方生气，而是我们的目的，我提出这个我的想法，我不同的需求的目的是为了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平衡，更符合我们两个人的现况，让我们两个人更平衡，更舒服的关系，活在更舒服的关系里面这样子。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也是缺乏一些冲突的技能这样子。
1: 没错，
0: 对，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当一个乖学生，但是我们很少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去学习怎么样表达需求，然后怎么样说不，然后要怎么样去设界限，或者是我们也不知道说要怎么在冲突中保持尊重。对，所以有时候这些技能不足啊，就导致我们很害怕去讲，就讲出我们自己内在的东西这样子。那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可以不再开始害怕冲突，有没有一些练习啊或者是什么？
1: 我突然一夕之间就这样了。我一夕之也没有啦，就我原本是一个超级内耗的人，然后就会觉得怎样，那我就自己忍着吞着，然后我也不敢跟别人讲，然后我觉得我就这样吧，我就我活该被这样对待。但就是有一天我内耗到我真的觉得凭什么啊，为什么啊，然后我就直接去跟 讲了一些话让我不舒服的人讲说，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些话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我觉得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之类的、然后对方就跟我道歉说，好，他以后不会讲，他就可能没有注意好界限，就是拉好自己的界限是很重要的，就是那个界限不是一直让人家践踏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直播嘛，那当然也会跟一些观众有些互动，当这些互动让我不舒服，让我觉得不被尊重，我觉得被内耗的时候，我都会适时的讲出来。那你们更不需要担心啦、就是毕竟这些观众也算是我的衣食父母，我都敢跟他们讲了，你跟你朋友讲吧。
0: 你直接帮他们勇兵、
1: 就是、没有啦，就我觉得勇敢的讲出自己的感受，用温和的方式，其实不是一件伤人的事、而是让对方知道。而且我其实这几天勇敢去讲以后，我得到的回馈都挺正向，就他们会说、哦，谢谢你跟我说，我这样才有机会去改。因为我觉得关系中如果真的在意你、重视你的人，他们是会在意你的感受的。就很多男生都会说啊，女生为什么有事不直接讲？在那边摆一个脸，问怎么了，又在那边说没事。
0: 对啊，为什么？
1: 害怕冲突啊。对，所以现在我就会直接讲出来，因为我会觉得，我会直接讲说你这样讲，我会觉得这样讲，然后他们就会去改变，或者他们就会想办法。有时候我知道有些事不能改变，就是过去的事不能改变。然后我会说，我现在想到可能过去的事，我现在觉得没安全感，哄我之类的。至少人家知道怎么办，跟你相处，而不是就是你一直堆积在心里，然后一直觉得对方亏欠你，然后对方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两个人就这样形同陌路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表达自己的感受，不管对方接不接受，至少你试过了。这样。
0: 对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不试着去表达，然后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害者的位置，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他都这样对我，然后为什么我都要忍受这些事情，叭叭叭叭叭这样。
1: 你不说谁知道啊？
0: 对，就是有时候其实试着说出来，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觉得有几个练习啦，就是第一个练习就是说，我们可以练习把冲突重新定义为调整，因为刚刚我们讲的嘛，我们冲突表达的目的跟需求都是为了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让它可以更符合我们属于我们两个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把冲突重新定义为调整，是可以让关系变得更舒服的这样。然后再来第二个练习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说感受，再说需求这件事。就像我们可能会说，真的不好意思，我其实有点紧张，但是我想跟你讲一件事，这样，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感受先表达出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会让这个冲突比较软化的一种方法，就是会说，
1: 我都用这招。
0: 对对，就是，我其实想了很久，但是我还是很在意这件事，所以我还是想要跟你讨论一下，这样子。对，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听到你就不会觉得你是要来找我吵架的。
1: 我觉得主持很重要，啊，你要把主持改成我不是你，你姐，你做这个，你怎样怎样怎样，你讲那人家听起来就会觉得你来找我吵架，但你把主持换成我，我觉得有点难过，我感觉怎样怎样，我的感受不是很好，我因为这件事怎样怎样怎样，听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吵架，
0: 听起来就会觉得哦，你就是
1: 在表达你的想法，
0: 感受到你其实真的为这件事有点难过，这样有点苦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看，就是练习从我的讯息去出发，先讲出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会让这个讨论变得比较温柔一点这样子，就像你可能要去讨论一些可能就是老师就是可能老师对你就是可能有一些处理你觉得不恰当，你想要去找老师吵架的时候，你也可以先用这个方法。
1: 对啊，就是同样例如说假设你觉得老师这个分组分数打的不是很符合你的理想，你就不能一直用你啊，说老师你这个打分不公平吧，你怎么会觉得那一组就是这样啊，我就是一直会这样，而是你可以好一个婉转，就是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分数是不是有一点可以讨论的空间什么之类的，对，而不是直接劈头就你怎样。
0: 对啊，就是因为有时候其实你讲话的时候比较尖锐的时候，对方也会筑起那个
1: 防卫的墙，
0: 对，他们也会觉得哦，这个人要来找我吵架，哦，我要硬起来这样子，
1: 对，那是本能反应，
0: 对，所以当你放就是柔软一点，我们温柔一点的对话之后，其实这个对话它会变得比较 温柔一点，比较软化一点这样子。对啊，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要练习把冲突视为关系的投资。
1: 嗯，
0: 就是每一次，我觉得每一次的表达，每一次的冲突，都会让关系变得更真实，变得更也不我也不能保证说一定会变得更好，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听完之后，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配合，他没有办法跟你接受你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关系也有可能是会就是离开的或渐远的。但我觉得没关系，那就表示你们两个可能确实不适合。就是继续在一起或是继续当朋友，可能你们的价值观从价值观比较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的 match 啊，那么的契合这样子。对，所以但是我觉得至少你有试着把它说出来，我觉得这就是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爱自己的表现，就是你开始在意你自己这样子。
1: 嗯，
0: 对啊。 OK， 好，那所以最后呢，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也想跟各位听众说，其实冲突呢，它不是敌人，它是关系的呼吸。这样，而我们害怕冲突，是因为我们在乎关系嘛？那但是真正能让关系变好的是，我们愿意一起调整，一起面对冲突这件事。对，那冲突它也不是坏事，它是关系的调整、成长以及修复。这样，对啊。那最后也提醒大家，就是避免冲突会让关系变薄，但是练习冲突呢，有机会让关系变得更深。这样子，
1: 没错。
0: Okay，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问问，
1: 我是酷比。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现代社会步调呢都非常的快速，我们都为了讲求效率啊，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有高度的这个专注力，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完成很多的事情，可是往往不尽人意，而且我们时常会因为周遭的很多事物去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有的时候呢还会变得健忘啊、粗心。当然这个状况同时也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提高我们还有孩子的注意力，又有哪些行为会影响到这些专注度呢？让我们欢迎德国运动医学博士詹元硕。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詹元硕，硕哥，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我知道其实詹博士您也是注意力训练的专家
1: 啊。是，
0: 我听说虽然您是专家，但是小的时候是不爱念书的，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您怎么克服的呢？
1: 这个好问题，这回想到以前惨淡的岁月哦。那以前小时候呢，这读书读的真的太辛苦了，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那么辛苦，就是别人怎么一打开书本就看到重点，我打开书本就完全没办法去组装起来里面的一个重点，所以事实上也会导致说小时候的这个成绩并不是那么的好，而且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
0: 哦，但是您后来也是博士呢。
1: 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挑战跟挫折，但是呢那时候呢正好家里把我送到游泳队去
0: 哦，
1: 所以我在小时候开始练游泳，没想到游泳队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每一天真的是不是吃水就在吃水的路上了，那种感觉啊，
0: 一直在喝水，
1: 一直在喝水。那喝了几年下来说，成绩还不错。也就是说，事实上在运动过程当中呢，除了运动，我发觉读不懂的东西，在我训练完之后，我竟然都可以听得懂、看得懂了。
0: 哦，差这么多。
1: 是，这也是我在小孩子的阶段里面，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所以这个习惯呢，就会延伸到我现在。也就是当我需要看书的情况，尤其大家知道要念大学或者硕士博士的时候，需要做很多的一些研究，
0: 对，
1: 那还有备课的情况之下，那需要极高的一个专注力跟理解跟组织的能力。那所以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我一定要去做一个小时的运动，而且算是中高强度的运动。
0: 您都做什么样的运动？
1: 目前大概是两种，一种呢，只要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就去游泳。我就
0: 是回归游泳。
1: 对，感觉回到老本行去，但是要去游泳。
0: 熟悉。
1: 那但是如果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之下，我就去跑步。当我们运动完之后，其实接下来在读一些研究型的paper 啊，或者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一些了。
0: 是，所以其实也是您发现了运动以后会对于注意力有一些帮助，开始去往注意力这个领域去发展，是吗？
1: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块，只是觉得在求学过程当中，我只是希望说以后能不能不要读那么多书，
0: 只是不想要读书。
1: 对，不想读书，那我是靠运动就可以了呢？那但是殊不知啊，人生不能太铁齿，所以呢我就慢慢走了有关运动医学方向，然后也到了德国去。那在德国里面呢，其实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研究，运动医学并不是只有说我们的肌肉骨骼运动伤害的一个部分，他做了很多很多神经科学、脑神经、大脑性的研究。
0: 哦，大脑的研究。
1: 对，他们发现了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并不是只有让肌肉骨骼心血管的健康程度提升，它不仅仅如此，它可以让大脑的新陈代谢、血液流量、神经传递物质都可以改变。换句话讲，是会让我们更加聪明、更加具有逻辑性，而且呢，自我控制能力越来越强。才发现原来运动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力，它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身体头好壮壮的情况下，运动是不二人选。
0: 是，其实您刚刚有说到，您之前有发现，你小的时候在运动完以后再去读书，注意力会提升，这原因是什么呢？
1: 以现在的科学来讲的情况之下呢，当我们在对于学习能力跟理解能力，它需要大脑里面所谓的一个多巴胺，那对于专注力来讲，还需要正肾上腺素。如果我们这两个神经传递物质在脑部里面当下是不足够的情况之下，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浑浑噩噩，然后呢，有点好像三魂七魄少两魄，你完全不晓得，就是属于在一个状况外的人，你会觉得很像觉醒度是不够的，而且看什么东西无法去理解。但是呢，当我们大脑里面这个神经传递物质开始分泌的情况之下，它的浓度一提升，你会发觉哇，一下会有触类旁通，有些刚刚没有看到的东西，有些刚刚看不懂的东西，突然好像浮现在眼前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神经里面在运作的效能。我们运动完就好像我们电脑里面如果增加了一个新的记忆体啊，或者它运算的一个
0: 处理器，
1: 你会发觉电脑跑得更快了。其实有这样的感觉。那的确目前研究已经确定，我们运动之后好比我们换上一个新的快速处理器在大脑当中了。
0: 是，就是先动后静，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好。我其实也很好奇，这是不是不一样的运动也会对于我们大脑不同的位置或是不同的神经传导物质有不一样的功能？
1: 是的，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运动下去的时候，大脑会不会因为所有的血液都往其他的四肢肌就跑了，然后说大脑缺血缺氧？但是这是错误的。其实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大脑血液流量会大幅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部分的话，神经传递物质也开始分泌出来了，而有趣的是，它在不同区块分泌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它会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当然目前还在研究过程，也就是其实我们脑部里面有一些物质它可能会过高，其实会有些状况跟问题。举例来讲，一些精神性一些状况，它是因为某一些物质很过高，但是运动之后呢，它竟然回收能力增加，也就是它所谓的一个调整是说，当我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不足的地方，借由运动过程当中它会增加，如果我的神经传递物质这个地方有过多而失常的状况，它会做回收。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运动之后身体会感觉到思绪清晰，而且呢情绪稳定，有时候会有胡思乱想的感觉，你这时候运动完之后你都不会胡思乱想了，会有更加沉定的感觉，
0: 是有点像是新陈代谢，然后脑中的物质重整的感觉。
1: 是的。它在重整的情况之下非常非常好玩哦。其实我们有看过一些研究，过动症小朋友他运动完之后，他就冲动的抑制功能大幅提升起来，而且呢注意力提升起来，甚至还有学习障碍小朋友，他对理解能力啊，或者他一些排序问题都会有状况的一些小朋友，借由运动之后呢，他的排序能力跟理解能力提升起来，甚至忧郁症小朋友、焦虑症小朋友，运动之后呢，他的情绪的稳定度都可以提升起来。
0: 像我们刚刚说到注意力不足的状况，它也可能有分，就是刚刚说到的比较多都是内在去影响到的，但是外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
1: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当然有先天性的，就是内在的一些我们讲一些遗传性，它会让我们大脑的结构可能会比较强，或者有些比较弱。但是外在环境跟我们生活形态也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摄取太多一个人工添加物的一些食品的情况之下，例如说非常缤纷美丽的一些糕点啊，太多的糖精啊，或者盐精啊，或者味素啊，或者色素这些东西，这些都会降低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组成，也就是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容易更加的涣散，就不容易会有集中的情况，甚至还会有冲动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另外一个睡眠，其实我们发现在台湾是大人睡眠不足，小孩睡眠更不足。
0: 小朋友睡眠要多少才算充足？
1: 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建议的一个时数。在美国的一个睡眠的医学会里面，他提出来说，如果在幼儿阶段，我们会建议他是睡到将近11-12个小时每一天。那在小学阶段的情况之下，可能就10个小时左右。那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我们大概到成年人大概是8个小时。那也就是说，这一个时间点呢，它会让你的身体跟你的神经系统做最好的一个恢复。那我们睡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呢，很多时候在白天所得到一些资讯或学习到一些状况跟一些事件的情况之下，它需要到我们睡眠阶段的时候，它才能从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让它深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如果我们睡眠发生问题或者睡得不好的情况之下呢，这时候记忆力就会衰退，再来呢，注意力也会直接衰退。那我们如何去辨别睡眠什么是好或不好呢？我们会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呢，是你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大概多久时间会睡着，正常状况之下在15分钟就可以睡着了，但有些人呢，他会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研究最多是 ADHD， 他可能到1个多小时他还是没办法睡着。那第二种情况之下是早上他起床的时候还爬不起，赖床好像每个人都有，我也会，
0: 对，闹钟设10个都按关掉。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是被梦想所唤起还是被闹钟所叫醒。我们会希望是所谓的睡到自然醒的情况之下，就代表你已经睡饱了。所以当我们醒过来感觉是我睡饱了还是说我好累，那这个就可以去自我来判别说我的睡眠品质如何。所以睡眠品质对于注意力的提升是也相当重要的。
0: 是，就刚刚说到饮食这种高糖类的食物，就是含糖饮料啊、含糖甜点等等的，又会影响。然后还有这个睡眠的时间长度跟睡眠品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3C 产品，就是很多的大人都会拿3C 当作小朋友的保姆，直接把3C 给他，然后3C 也是大人的保姆啊，我觉得也算是，就是大家每天都在滑，然后加上刚说到的睡眠，睡前大家应该都在滑，
1: 睡前尽可能不要用手机。
0: 为什么？
1: 因为呢，这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呢，它分泌一些腺苷酮，准备让我们好好入睡了。而我们手机打开的情况下，它里面的一些光线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如果在睡前使用三 C 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就会降低我们睡眠的品质，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咯。
1: 是的，
0: 看完手机，你的睡眠品质变差，睡眠品质变差，你的注意力就会变差，注意力变差以后呢，就是整个人都会很涣散，可能就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所以就还是很累，然后又到了睡眠时间，你又看手机，然后就再一次循环。
1: 为什么我会依赖这些产品？除了里面资讯之外，它里面的所产生出来的刺激的光线，它就会提升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很容易被 keep 住。而小朋友也是如此。为什么小朋友哭闹的时候，父母亲给他一个这个三 C 产品的情况，他突然不哭闹了？因为里面的影像动的频率较高，它的光线的强度较高，它声音的频率较高，很容易就会让小朋友的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个地方。
0: 是，
1: 所以适度的使用，那我们相信三 C 是绝对是好的，而且这个趋势是无法去挡的。当我们超过两个小时没有看手机，我们自己都会有点紧张的感觉。
0: 对，尤其现在你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
1: 我们是有一点点在行为上有点依赖。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规范，例如说我在什么时间我可以用手机，什么时间不要常用手机，把这时间呢能够来做区隔，告诉自己说，那我睡觉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在睡前的15分钟尽可能就不要用手机，或不要看荧幕，不要看电视，那我手机呢要摆在什么地方，不要摆在我床头，不要摆在我身边，我就摆在我离我远一点的地方。那它有哪些好处呢？就是当你想要去摸到它的时候，不容易摸得到。第二个呢，早上如果是闹钟叫醒的时候，你势必一定要爬下床的时候才能按掉它，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用一些方法来改变我们的行为，或许可以降低我们对于这一些三 C 产品的一些依赖性。
0: 这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我之前也有听说过，有朋友是那种把手机放在门外面，睡觉的时候就是房间里没有任何三 C 产品。
1: 那代表那个房间里面应该是没有辐射波的干扰，睡得一定肯定特别好。
0: 哦、天哪！对，其实曾仁硕博士呢也有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当中有提到，就是小朋友三 C 成瘾的一些原因，然后呢要怎么去预防成瘾的方法，就是如果有想要深入了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到我们的人文讲堂 YouTube 频道去收看。那其实刚刚我们就一直说到，其实不止小朋友三 C 成瘾，大人也成瘾的非常的严重。刚刚我们就说嘛，睡前都在滑，起床就在滑，路上也在滑，然后上课也在滑，上班也在用。它有很多的声光效果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它会让我们很专注在使用它。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看书却不能专注呢？
1: 我们知道在注意力它要靠外在的刺激，如果刺激越强的话，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嗯，尤其呢有几个点，第一个，动态的影像绝对会比静态的容易唤起注意力，所以你好比是在一群人当中，你找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挥挥手，你很容易看得到他。
0: 哦。
1: 第二个呢，他的声音的频率一定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你会发现电动玩具里面他的节奏快，然后频率高，他不会放得很慢很慢音乐，因为这些东西是刺激强度。第三个，颜色会是鲜艳的，颜色鲜艳的情况之下，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再来呢，它是有破关的心理学的一种设计。
0: 破关心理学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你要一点点小努力，你要练功一下，你要去打怪的时候，你才能突破。但是突破的情况之下，它就是有计算过，你要打几次，练多久，你可以突破。那如果是说我
0: 没耐心的，不适合。
1: 但是如果你说每一个关卡就是一两分钟你就破一关，一两分钟就破一关的情况，
0: 太简单，
1: 太简单
0: 也
1: 不好玩。那我们要练功练两年才破一关，也不好玩。所以它是有设计过的，
0: 被设计过的。
1: 所以也就是要有突破性跟挑战性。其实借有挑战性的任务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努力练习破关，我们就有成就感，这个时候就会增加我们的动机。好，那我们在课堂当中呢，看到我们的课本一打开，课本基本是纸本的情况之下，里面的文字不会跳啊，如果跳动的话那更严重了，那看眼科了。对，那所以呢，它的一个刺激强度远低于平板或者是我们的荧幕的个东西。所以这也是说，如果从小小朋友就使用这些三 C 产品的情况呢，他如果到教室课堂当中打开书籍，他是完全觉得这是低强度刺激，他不容易唤起注意力，再加上内容的课程他可能又觉得没是那么有趣，没有挑战度，那很容易就产生一些分心的状况了。
0: 那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去解决它？就是书本本身的刺激强度就已经是低的了。
1: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强调数位教学，所以你会发觉很多幼儿园跟小学老师他们会放一些影片出来。
0: 嗯，
1: 老师上课的时候，小朋友都不会特别专心，但是一放影片一出现的时候，哇，小朋友很专心。当然，对于教学效果好不好，这是好的，因为他从故事当中、从影片当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他一直都是处于高度刺激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他以后的生活当中只要是不是高度刺激的，他就不容易能够唤起注意力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如果重口味持久，我们要回到一个轻粥小菜就会非常困难。那这时候我们会觉得建议是这样子，第一个，从幼儿园开始或者从家长教育过程当中的话，我们3C 产品的使用率，例如说这些影片啊，这些东西第一个先减少。第二个部分呢，在教学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虽然老师我们知道放影片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也要减少。这时候对老师的一个要求度可能就高一点了。老师如果呢他能够讲话更能抑扬顿挫，他更有一些
0: 带动力，
1: 更带动力，他有那个热情的感召，甚至还有多带一些游戏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同时唤起小朋友注意力，就可以比所谓的一个数位性教学更加好的。
0: 哦，游戏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很喜欢去接受挑战，而在挑战过程当中可能有合作型的挑战，我们就喜欢有一点竞争，我们会想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不是努力之后我可以再突破。那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用破关卡打游戏的模式来让学生来不断的去学习。那还有互相分组来做 PK 来做对抗，这种教学方法都可以有效的唤起小朋友的注意力。而且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其实也蛮好，我们常常会给他一种就是说几点制度，你做得好我就给你一个红点，就积分啊，或者一些方式让他有立即性的实质性视觉性的回馈，那可以让他觉得哎，我真的做得不错，而且这个东西觉得越来越有趣了，都给他立即性的回馈。这些在教学上面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0: 那运动在这个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那在运动过程当中的情况之下呢，靠肢体性的活动，而且他可能有些策略性的活动，第一个它会影响到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第二个它可以增加大脑的一个神经元的连接。你可以从那一些高端的仪器当中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尤其做一些复杂性的协调性动作，举例来说，同个时间执行两种任务，一手往前转，一手往后转。
0: 哦，
1: 这种模式的话就是复杂性动作，
0: 就是两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情况之下，你会发觉有一点复杂，那这时候呢大脑神经就开始活跃咯，它就开始去连接。
0: 哦，
1: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运动过程当中，除了有氧性运动，会做一些协调性运动，还有一些伸展性活动，它对大脑的一个刺激完全都不太一样。其实运动不一定只是只有在体育课会去做的，我们在课堂当中也可以做一些游戏型的带动场，它可以动态性的活动。我的一个游戏过程当中可能要支援前线，你要跑来跑去，类似这样。或者是说我可以做一些协调性的一些活动，包含平衡性啊，比如说我们单脚金鸡独立来谁站得比较久，对于小朋友来讲，
0: 你说金鸡独立的时候背单字之类的，
1: 欸，类似这样子。例如说要学习一些语言的部分的情况之下，你在游戏过程当中需要沟通，然后或者造词造句，类似这样子的方式。那甚至还有反应能力，那每个反应能力可以用我们讲视觉性反应，你可以说啊，这是红色旗帜，这是绿色旗帜，那看到红色要站起来，或者看到绿色你要做什么反应，借由这样子让小朋友来课堂当中觉得哇，好像来看一场秀或来参加一场活动，非常的兴奋。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老师我们是可以来做的，当然家长在家里也可以哦。其实有时候很多家长会说哦，在家里就不认真不想学，
0: 就一直想要看电视，一直想要看手机，
1: 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他的功课呢，我们可以说那让他先做5分钟或10分钟的功课，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玩点小游戏，不一定要玩手机，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们把很多任务跟事件拆成小块，5分钟的一个单位，或者10分钟一个单位，或15分钟一个单位，这都是可以的。因为他注意力的长度是有限的，如果太长的时候他做不了太久，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成小部分，一段一段一段来做的。
0: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在闯关的感觉，
1: 闯关的感觉
0: 就是我今天从这一页做到这一页，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
1: 哎，欸，对，
0: 游戏就是
1: bingo，
0: 游戏就是他的那个闯完关以后的奖励那种感觉。欸，
1: 一般的游戏可以，如果是3C游戏，我不会太建议。就是这是说家长可以带他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其他的游戏，
1: 对其他东西，其实小朋友大朋友都一样，我们都是喜欢做一些自我挑战性的东西。我们只是把这些任务枯燥乏味的任务转换成一些游戏的模式，让他去慢慢的达成，而且是 可达成性的，所以把它拆成小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那我们其实会很建议很多的家长是这样，我们在六岁之前尽可能避开小朋友去看电视啊、打电动啊、手机啊或者一些平板。我们儿童阶段如果他长时间使用这些三 C 产品的情况下，他的大脑的一个皮质它会变得比较薄一点，他的一些我们一些脑部的一些功能，他的大脑的一个皮质它会变得比较薄一点，他的一些我们一些脑部的一些沟回会比较短浅一些。那当长

0: 我们可以有学习提升。
1: 特殊学生有非常非常多种，那我觉得很重要是属于身教。一个老师充满了热情，然后好玩，过程当中学生一定会觉得哇好好玩。如果老师就是非常严肃很严格，然后对什么都看得不是很顺眼的时候，学生也会感受到这种低气压。所以从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学生会有学习上一些问题或者他学不来的情况，我们就会不断的鼓励说，没有关系，再试一次嘛，即使失败再试一次，这件事情做很好。所以都是正向的方式来做鼓励。目前有个研究很好玩哦，当我们用正向方式去思考的时候，或正向方式去看待所有事情的时候，记忆力会增加变好。而且呢，你会发现呢，就很多东西很容易触类旁通
0: 哦，就原本不通了就突然通了。
1: 对，就是觉得好像没那么困难。人的记忆力说真的也没有特别好啦，我们必须这么讲。那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记得特别清楚呢？具有跟情感性有相关的，你可能特别开心，特别难过，特别受到惊吓。所以我常常问我们学生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小学的阶段的时候上过哪一堂课，里面上过什么内容？没有人会记得，但是他会发现说他在哪堂课可能被老师打，或者他在哪堂课觉得特别有趣，因为老师讲了很好玩的笑话，老师的笑话都一定记得。为什么？记忆的过程当中会跟情绪有直接性相关。我现在常会跟很多的学生讲说，如果你希望让你这个东西能记得好的情况之下，怎么来做呢？保持愉快的心情，你会觉得我读这东西太有趣太好笑了，哇这好棒啊。你要告诉我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力。
0: 但是很难做到啊，怎么办？
1: 任何东西我们相信是这样，第一次开始做的话不太容易，但是大脑其实可以慢慢骗他。也就是说，我不喜欢读书，但是我今天坐在书桌前，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得要读，但是我这时候就改变说，这东西好有趣，真的好有趣，你要开始抓住重点了，好有趣，没事一直告诉我这好有趣好有趣，久了之后你会发觉真的是蛮有趣的，你就记忆力记起来了。这个东西是可以影响的，也就是我们用行为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那如果你一直采取说这个东西我好讨厌它，我好讨厌它，你真的就很奇怪，就变得很讨厌他，你就不会去记住他了。这是可以用自我调整来提升我们的记忆力。所以我们常要鼓励大家是，遇到任何事情你就正向思考，正向思考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觉很多东西你就记起来了，很多东西一下就懂了。因为当我们负向思考的时候，我们又产生压力，适当压力的确会让我们是前进的动力，但是过多压力的时候，它会抑制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当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一开始下降的时候，你会发觉脑袋会好像呆住，就好像宕机，就好比是我有时候常常会跟学员开玩笑，是说你们有没有曾经经验，考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题目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刚刚才看过，答案快出来都出不来，就好像卡住。如果这时候监考老师走在旁边说，哎呀，你这个东西这么简单都不会，你这时候是文思泉涌还是一片空白？一定是一片空白。为什么？这瞬间的压力一提升，你的神经传递物质整个下降，你完全想不出来。
0: 所以不是因为我笨，是因为
1: 压力太大。
0: 压力太大。所以其实原本我其实都记得，只是因为压力的关系。
1: 是的，
0: 有可能就这样子影响了我大脑的所有的传递物质，然后突然就宕机了。
1: 是的，是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放轻松，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你就觉得好有趣，然后放轻松，然后这样学习过程当中会特别的有效率。这一个方法在于给顶尖的运动选手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方式。我们常常在选手要出去比赛的过程，其实他压力非常大，尤其前一阵子我们正好是世界杯棒球赛，投手一上场的时候，旁边那三五万人，这么多人看着他，那种压力有多大？其实这时候教练一定告诉他说：“你很棒，放轻松，你就专注投球，就是放轻松。”所以，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放轻松，其实我们会表现得更好。
0: 如果想要提升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力，然后或是这种记忆力、学习力的话，我是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您会送给大家什么样的话呢？
1: 提升我们专注力，其实很重要的方式，保持愉快心情，多运动。运动会让你增加你的注意力，让你的大脑更聪明，而且还可以增加你的抗压性，以及很重要的问题解决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没事多运动。
0: 是没事多运动，希望我们大家呢都可以保持运动的好习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很好的专注度。当然孩子们的这种3C 成瘾的问题，我们也要透过运动一起来帮他改善。那我们就很感谢郑仁硕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再见咯。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

静思三部曲，心莲自不量力，建院1978年始，请翻开38页。台北能，花莲不能。1960年代后期，北台湾瑞芳煤矿产，王清活用完简单的早餐后，与伙伴们鱼贯走进简生口，交出打火机等易燃物，领了头灯、电池等装备，拿了十字镐，把白色名牌挂上墙，准备入坑。从小小的线煤口钻入，四周陷入一片的黑暗。王清火打开帽檐上方的头灯，靠着微光指引，半蹲半爬地往坑道深处前进。从阳光热烈的户外到湿冷阴暗的坑里，他的瞳孔随着黑暗的扩张逐渐放大，全身肌肤因着气温变化一寸一寸紧缩。这下坑的坡路他穿过不下百回，越往前空气越污浊，越往下高温与致闷感渐次明显。尽管赤膊着上身，汗水却层层而下，十字镐打在岩层上，越来越力不从心。王清火掏出裤子口袋里的盐片，就着水迅速吞下，接着深吸一口气，大量粉尘却呛得他一阵咳嗽。长期处在暗无天日、通风不良的坑道内工作，他感觉呼吸变得短促，咳嗽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一天下工后，回到简身口交回工具，王清火将显示出坑的黄色名牌挂上墙，凝视着自己的名字，每次入坑就得把性命置之度外。一如前辈说的，入坑命是土地公的，出坑啊，命才是自己的。抬头仰望蓝天，灿烂的阳光让他眯起了眼，他深吸一口气，感谢老天爷赐予这一天的平安。来到澡堂，伙伴们有的哼着歌，享受这一天最轻松的时刻。然而王清火看着乌黑的煤屑从身上流泻在地上，一点也没有舒畅感，因为越来越沉重的呼吸提醒着他，担心的事迟早还是要面对。即使每天平安出坑，矿工长久累积的职业病尘肺症可能纠缠着后半辈子。想着花莲故乡的妻子与幼儿，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他这瘦弱之躯，他喃喃地对自己说，看来我得找个时间去看医师了。矿工悲歌。在金瓜石及九份山区陆续发现金矿时，位于东北角海岸的瑞芳是从宜兰往返山区采金的中途补给站，采金人络绎不绝。后来金矿资源耗尽，煤矿取而代之。1960年代是台湾黑金岁月的巅峰时期，矿场多达382个，瑞芳是台湾最主要的煤矿产地。矿工的工作环境虽然危险，但15天领一次薪水，尤其深入坑道的采煤工，一天工资70元，高于公务人员，因此许多花东青壮年条条来矿场寻求工作的机会。家住花莲北滨的王清火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照顾弱智的太太和两个幼子的生活，他搭上苏花公路长途客运车，历经十几个小时颠簸抵达瑞芳，跟上这波黑金热潮，加入产煤浴国的行列。
长期在黑暗、潮湿、狭窄以及高温、缺氧、空气污浊的矿坑工作，细微的煤尘与灰尘日积月累的沉积于肺部的底层，导致肺部组织日渐纤维化。挖矿不到两年，30多岁的王清火身体已经不堪负荷，看完医师领了药，王清火回到2坪大的公寮按时服用，肺尘症引发的咳嗽与气喘有所改善，但只要气温下降又会发作。气虚体弱的他深觉矿工这条路难以走下去，决定收拾行囊踏上返乡路。王清火居住的北滨靠近美仑溪的出海口，是花莲较早开发的地方。日治时代，南北滨船只聚集，各种民生物资从这里上岸，运送到花莲各地。然而，曾几何时，繁华落尽，荣景不在，成为花莲市最贫瘠的地区之一。王清火在海边占了块地，买来二手木头，徒手搭起了一个简单的家，从隔壁庙里接来水电，一家人将就住了下来。王清火回到花莲与妻儿团圆，远离了矿坑，肺病暂时稳定住，但身体瘦弱加上长期咳嗽，难觅工作，只能到市场当搬运工，靠着微薄的薪水抚养一个接一个出世的孩子。1971年元月，40岁的王清火肺病复发，失去工作，太太即将临盆，生活陷入困境。邻居林玉兰，法号净见，第20号的慈济委员，报请功德会救助。考量他的妻子弱智，无谋生能力，大儿子7岁，老二送人，老三才3岁，老四即将出世，功德会于是将王清火一家列入长期照顾，每个月补助200元生活费及白米46台斤。隔年功德会成立义诊所，这家人也在此得到基本医疗照顾。受助同时助人，王清火知道功德会善款得来不易，接受帮助4年，身体状况好转，工作稳定后，主动要求停止寄住，更从1975年春天开始，每个月捐助功德会30元到60元不等，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1977年第一个月，拖着孱弱身体勉力工作的王清火忽然吐血晕倒，就医检查发现12指肠溃疡，必须紧急输血。在捐血观念还未萌芽的年代，有人为了生活到医院贩售自己的鲜血给病患，被称为血牛。他们因为长期卖血影响健康，收费越来越高，以致患者买血的钱有的时候甚至超过手术费用。生活捉襟见肘的王清火，6个孩子已经有2个养不起送人，更无力负担输血及医疗费用。功德会立即声援，不只是支付输血及医疗费用，且再度将王家列入长期照顾户，每个月补助500元生活费及白米46台斤。王清火痊愈出院后，体力大不如前，无法再做市场的搬运工。46岁的他只能靠捡拾破铜烂铁为生。更生日报记者张新洲等热心青年刚组成的慈济功德会聚光青年工作队，带动青年到王家打扫，并结合各方资源，将王清火的手拉板车改装成马达3轮车，方便他到各地回收旧货，自力更生。随着孩子陆续就学，经济负担加重，
王清火寻思做点小生意增加收入。滨海而居的他去海边拾凤捡拾沙罗回来，带着孩子们加工烹煮调味后，到戏院前摆摊卖起了绣揪雷。收入稳定后，王清火再度请功德会停止补助，并且恢复每个月捐款50元。他说，感恩功德会救了我的命，改善了我们一家的生活。虽然我现在还经常为生活费发愁，但是我知道有许多人比我更苦，我想尽一点微薄力量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性远行的实践系列三新莲。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今天我们其实在不同的主题里面都有提到浴佛，那我们这个礼拜六要彩排，然后这个礼拜天呢就是我们的浴佛，其实也是一个全球的浴佛。那今年的浴佛当然又加了这个梵拜的一个元素，我想这个是整个慈济浴佛的一个形式啊，它就非常的完整而独特。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回溯的呢其实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浴佛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浴佛节呢其实三节合一的哈，慈济的浴佛节就是佛诞日、母亲节还有慈济日。那这个浴佛的庄严形象哈，真的是可以启发人人心中的一个善念。那这里面最重要就是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就上报四重恩嘛哈，要用最虔诚的心来祝福天下的众生，真的是愿这个离尘离垢具足智慧福德。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慈济日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回顾，其实在1996年的一个5月10号全球慈济人回来，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在慈济30周年的时候，上人说他期待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全球慈济人的慈济日。好，那希望那个时候希望大家如果有假日就挪到那一天再回来，所以我们就有了全球慈济人的聚会。所以上人就跟大家说，明年的这个时刻就是慈济人互相见面的时刻。所以在疫情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慈济人其实不断的一个回来。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5月14号，这个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个祈福晚会，上人就说佛陀的法其实就是理，那母亲的养育就是人中间的人，可是人跟理之间一定会有事，所以理事圆融。所以上人就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不能回来了，这个就已经开始，上人在跟全球的讲，就是说意思是你不能回来，你就在侨居地，你可以在同一天来庆祝我们的慈济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人对于一个运动的一个推展，一个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仪轨的推展，是一步一步然后让全球能够了解，甚至今天我们这一次也看到在说法台这样的一个灵鹫山慈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也来跟上人做的一个连线。所以这样的三节合一啊，母亲节这个人事理就是代表起来，就是人缘事缘理就缘。那慈济人呢一定要以佛陀的教育来身体力行，也就是佛法的一个实践者。那我们来看一下浴佛的形式哈，其实从2001年啊，上人已经开始构思，就是那浴佛总是有传统的仪式，可上人觉得这样不够庄严，所以2001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了这个斋香油跟这个礼佛烛。那这个在2001年6月6号的时候，那当然是浴佛过后了，上人就跟在迦南的一个干部会议，上人就讲说一般道场的浴佛就是煮很多的甘草水，然后浴完了以后呢就带回去喝，很像平安水的就是可以健康可以消灾。上人说我觉得很悲哀，因为宗教要有宗教的形象啊。所以花莲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就是早期我们还没有到今天现在我们平常在浴佛节看到的那个礼佛，就早期就是一个磕的就这样。那这个浴佛就是礼佛烛，就是真的要去身心顶礼，还表达我们的虔诚。所以那个时候用的是檀香油，沾一点点，然后合掌的时候那个香啊自己会闻到啊，闻起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心。可是刚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当然各地委员就会反映嘛，上人他们就跟上人说底下那个禅僧啦还是要临佛了一下啦，要拦一下啦。上人说可以啊，临一下满心清凉也不错，这个叫恒顺众生但是不要临的全身湿哒哒的总而言之，上人说这个叫方便法，只要不迷啊哪一种形态的美啊就是文化，美呢就是慈济的一个文化，不过要一步一步的来， 还是要不失宗教的气氛，不要忘掉宗教的纪念日，好，要有庄严的文化。所以上说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我们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庄严，其实这中间有很多的一个方便法，总是要让社区刚让乡下慢慢能够适应过来。那么再有一个改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浴佛唱的浴佛祭是我今灌沐诸如来，因为他要浇水，好，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离尘垢，同证如来净法身。但我们不要用这个灵的，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啊，这个王副总啊就给他稍微改了一下，因为这当然也是上人的意思，在台北的浴佛，就当那个那一年是慈济台北新店慈院的一个企业典礼，就改成了什么我今礼送诸如来。我觉得这个两个字的跟动非常的重要，我们是要礼赞诸佛，不是要用水去浇灌，我们都需要诸佛的法水了，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去浇灌它这样子哈？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令离垢，同证如来净法身。所以这个就变成慈济的一个浴佛祭，是跟整个在台湾的或者在华人在一般的一个流行的里面是不一样的。各位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创造，这个就是一个勇气。所以2005年的5月10号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就是全球的慈济人，因为我们新店慈院要起业了，好，那那一天呢，其实在5月8号的时候起业。那上人这个是在5月10号的时候讲，上人说全球慈济人多少人？8800多人，大家齐聚在一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要怎么样让浴佛的时候就位，就是要彩排。但是各位知道，慈济有大节日的时候，那个龙天护法一定先下雨，那个雨有时候下得让你真的是心很慌，这么用心的安排下雨，场面会不会乱掉呢？虽然说慈济之美美在整体，整体的美美在一个个体，那个彩排啊就是在风雨中，所以可见大家都是穿着雨衣。那慈月师姐就很紧张啊，她好几天前，因为那个雨下了很多天，他就一直跟上人说，师父现在只欠东风。那他一直缠着师父是要做什么？他希望上人可以说一句，不用担心啦，不会下雨啦。上人说，我就是不说，上人就不要说，所以他压力就很大。果然那天早上真的下雨了，他接到他的电话有气无力，上人就跟他说，你自在一点嘛，下雨就让他下，顺其自然。然后上人就出门了，因为上人也在台北，从关渡出发，雨点越来越大，一路向前。可上人说他看到天空的雾很浓，那上人的这个天文地理是很通，上人说如果有雾的天气不会一直下雨，所以心很安很笃定。那到新店下车的时候，哎呀，滴滴答答的雨，那往前走啊，上人说就看到很震撼的画面，万头钻动啊，静和整齐的一个美。所以上人想说，这么美，龙天护法怎么会不感动呢？所以上人到了楼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那个常住师父的雨衣可以脱下来。那这代表什么？有信心，因为常住师父先脱了，那大家一看啊，那个心就定下来。那慈济人的雨衣呢，因为人真的很多，上人说先把那个头盖掀起来，等到真的下雨再带上去。那个这个场景我们都经历过，我忘了是前两年吧，也是这样下雨，我们也是雨衣穿了脱了再穿，全部都塞在口袋里这样子。再过一点点时间，雨停了，所以上人说雨衣通通可以脱下来了。所以上人从楼上，那慈济人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看到大家脱雨衣的时候，那个风一吹，因为那个透明的雨衣嘛，上人说好像菩萨披着白纱一样的美，远远的看到整齐划一，这个就是菩萨的团体，就让人家感觉上人说龙天护法一定很感动，先来一个甘露啊，洒人间菩萨先静一下。我们的浴佛不是真的淋下去，是我们的佛像下面，我们有放佛像下面，我们有先有这个献香汤献灯烛，然后有这个礼佛烛接花香，有香汤有花，大家从常住师父的手中捻一个花，然后来敬献给佛，然后用手来沾一个水，我们后来有没有手指头去沾水，就表示在礼佛烛，龙天护法降临见证，同时雨降甘霖，爱洒人间菩萨，那个景象的美就像人间净土。慈济人的美啊，就美在那个整体，美在个人多但是不杂。那2006年是慈济的40周年，那这一年呢，上人讲的一句就是回归竹筒岁月，我们四大志业大概完成了，我们要树立一个慈济的新年轮，就是刚刚静恩讲的每十年每十年 都有一念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就这样子逐步逐步的开启。那么到了40年呢，四十而不惑，所以上人说要回归竹筒岁月，所以上人希望在40周年开始，就这一年，上人说要启动，要让全球每一个地区都知道每年的这一天啊，浴佛的景象，就我们要啊把它推出去。所以在2006年的那一年的浴佛之后，其实这一年是没有全球慈济人会来的。那上人就跟志业体的同仁来讲这个事情，上人说今年40周年是很大的庆典，全球都应该回来啊。那上人说为什么我这一次让他晋级清晨呢？就是我们只在台湾办，我们没有让全球的慈济回来。上人说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导师圆寂还不满一年，导师是在2005年的6月4号圆寂，哈，然后等于是将近这个100年了，100年的这样一个岁月。不过上人说更多，因为导师的身份证是有错误的，哈。上人说我心里有一个感觉，我怎么能让全球慈济人为了40周年回来？啊，就是那种对于施恩呐、啊，我施我施的哈，啊，罗东叫嘴狼瞪来哈，所以上人在思考这件事。第二个是长年累月来来往往都是飞机嘛，上人说我内心的承担跟压力很大，大家跑那么远，一个是花费真的很大，第二个是时间很长，好也耗费体力，觉得很劳师动众。所以这么多年来，上人就一直想怎么样是真正有庆典的味道，然后也不要让那么多人啊可以那么辛苦。那所以呢，其实到这个时间点，上人已经把浴佛的形式啊已经把它做到一个蛮完整的哈，从1996嘛，一直下来到2005、2006，其实这样子就是一个10年。上人说，老实说哈，我们其实从2002年开始在慈济医院大厅浴佛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这样舀水。你看到那个照片，上人说我就觉得不要，所以第二年上人就改。那改这个过程有很多就是演变。上人说，我们也曾经献灯啊，怎么做让那个蜡烛浮在水面上啊，也献花。好，用手去沾这个香汤，就表示佛香德香还留在这个手上，感觉好像也很不错。就从那样开始啊，就慢慢慢慢不断的改，然后慢慢就推到外面的一个广场。还上人说也很感恩慈悦，想出浴佛的队伍变化，就推展到全。所以2006年开始，就这一年没有让全球慈善会，那全球各地就是开始告诉他，你要就地来举办浴佛。那有关浴佛的相关哈，加起来大概可以做一本书。那我时间很短哈，我只能够来就这个当中啊，做一些我想要讲的是克难。就是克难的精神，海外很多小小的国家，或者国家并不小，但慈济人少少，他们如何来传承这样一个克难的精神，也能够虔诚的去表现这种浴佛的庄严。2007年，哈，我们看到上人说，法国慈济人不多，当地没有自己的会所，啊，那他们前一年2006年，他们是借中华会馆，那其实这个都要提早半年的，哦，他去年这样做，今年他也借好。没想到3月他就封馆了，哎，各位，5月要浴佛，3月封馆。所以当时正隆正居士啊，他就想，那我怎么办？他就跟市长借那个市政广场。那个法国哈，那你要浴佛，因为你连线就是有时差的问题，然后又要是跟我们在台湾做的是一样的，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正居士他是彻夜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待同步的浴佛，然后也用心的做什么？你就看到海外。他是很用心全程录下来，然后一大早呢赶快召集大家来做什么，坐下来看学习模拟，就说哦，一开始要怎样的，然后到下午就开始来举行这样的浴佛。那这一次的浴佛，他说当地其实很久没有下雨，哪知道1点多，因为3点半要浴佛，1点多开始下起倾盆大雨，哇，非常非常大，3点半啊雨居然停止下来了，不可思议了，我们就开始浴佛了。市长来了很感动，隔天就跟郑居士说，以后慈济有活动可以免费提供场地，哦，这个就是一个感人的。2009年我们再跳过来看香港，其实很小，虽然说会所比较小，那他们借用啊，他们这次就用了红磡区的大广场，就是那个黄埔花园，这一区很贵，因为它都是商业大楼，但是呢香港他也说动很多企业家哈，那个企业家就对慈济很肯定，他当时把那个大概这样一整条街哈，百米的一个造船街，1元租给慈济，1元港币，就台币大概就4块到5块钱哈，要看这个当时的汇率哈。这是香港政府第一次把这样的路封起来，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街，所以你要封路不简单，但是呢第一次让慈济在那里 段誉佛、啊、路过的人、啊、一定要选在很热闹，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看到，上人就是要把佛教的礼仪之美推动出去，你就是要让人家看到，看到这样虔诚整齐的队伍，他都感觉这个就是礼仪之美，这个就是庄严的宗教之美。再来我们看到2009年在谈到阿根廷高宗成医师还有梁代、哦、梁代师姐，他们五月他本来阿根廷他就是要去发放义诊啊，就想到说啊，既然是五月那就应该同时浴佛啊，啊，所以你就看到那个高医师啊，他就捧着那个宇宙大觉者，然后比较奇怪的是啊，另外那个黎居士啊，啊黎智师兄呢，他捧着上人的照片，要过吊桥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过桥了。虽然说这一群慈济人很可爱，各位不知道理不理解哈，因为我父亲跟我姐姐都是在花莲往生，我们要送回台北，沿路开车的时候，我弟弟就会说：“爸，要跪久啊，好，然后啊，今晚要进高速公路啊，今晚要做啥？”所以基本上，那其实是一个对于我们所谓的先人亲属啊这样子的一个缅怀。上人说真的很可爱，他们就是很直心，他们也没有想，就好像说上人坐稳了，飞机要起飞了，所以师父被跪求啊，啊路那么难走，而且要搬那么多的物资，有路用卡车，没路用人搬，人到达了才想到一心一意，啊只带着佛像跟师父的法像，啊什么都没有带，要怎么办？要怎么浴佛？哎，看到地上有野花，他就去采一些，供花有了，要怎么礼佛祖？很好，大家带着环保碗，那环保碗。哎，你把它打开来，不就一个盘子，不就有一个碗吗？它就沾一点香油，一点水，它就可以礼佛，它就可以熏法香。好、哦，然后梁代师姐还说：“哎呦，佛陀跟师父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我们太不恭敬？哈、哦，有形的，不过呢，他自己也善解。他说有形的很简单呐、啊，可是无形的，我们很虔诚，而且他们呐、啊、很难得，他们邀请到当地的不同的宗教，都是用虔诚的。”来祝福这样子的一个佛诞节，尤其他们也邀请到神父啊，那神父来浴佛，他摸一摸佛像，还自己画一个十字，上人说实在很可爱，宗教只是一个名相嘛，很开阔的心胸，大家都共同交到，人人要有爱心，爱身边所有的人。2010年我们看到在大陆落水，上人说他们浴佛也很庄严啊，乡亲投入，而且是绕法绕佛，所以台湾这边上人怎么一手动十千手动，就是怎么做他就怎么选，看起来也很有道理，更令人感动，就是有达州有16位居士，那个那一次的他搭车12个钟头专程，因为知道说落水这里也要办浴佛典礼，他就专程来参加浴佛来绕佛。那这个因缘是怎么来？因为汶川嘛，我们都知道说汶川的一个瞬间的大地震，就是菩萨所缘，把握这样的因缘啊，所以就接引了当地，当时有一大群菩萨投入，那因缘就像水一样哈，就可以运作，像慈航一样的度众生到彼岸。好，2011年我们再来看，还有缅甸。上人说虽然是佛教国家，但过去没有庄严有次序的浴佛，那他也是啊。2008年两个大事，一个就是汶川大地震，一个就是纳吉斯的一个弃选，跟慈济结缘，那慈济就把法带进缅甸，到时候他是佛教国家。那上人也常常提起嘛，有一个是就是大部分是沙弥尼的一个科马亚纳寺哈，那而且他们是有本来是那个沙弥尼的一个寺院、啊、可是今年有一个佛教的长他带很多比丘来浴佛，佛法在那个地方已经启动，上来说佛日增辉，法轮一见，他们是如归如仪，把慈济的礼佛站虔诚的祈祷全程都复制台湾。好，但是你说哦，好像这样子，那可以想象说、哦、不能用台湾的地理环境跟那种所谓的文明设备去想，要成就这样道场，这件事当地的慈济人少少慈济，他就拿着电脑把台湾浴佛的画面、音乐、赞扬佛陀，很耐心的一个社区、一个寺庙、一个一个去邀请，然后把它打开来，然后画面展示出来给大家看，说哦，浴佛就这个就是弘扬弘法，挨家挨户的邀请啊，诚恳让当地的佛教的领导者能肯定，所以呢也来参加，会给缅甸的佛法灌注一个很大的力量啊、哦！上人说大圣精神啊，人群之美啊，都在礼赞中啊展现出来。那2013年我们看到上人说国外的浴佛啊有特色新政，又多了一个新巴威啊，上人说那里只有一个菩萨，就金刚菩萨，他可以带动语言肤色国情宗教不同的人大家和齐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新巴威其实是一个石头城，地面是凹凸不平，他们就要那个破破烂烂的帐篷下 也用盘啊用碗摆出来，那里物资缺乏，花花草草都是路边采来的，然后他们还演绎了行愿。那其实这个事啊，因为上人跟朱行才师兄说，你那边可不可以也有一艘法船，他真的就跟上人说好啊好，然后上人就呈出来。那他们要学习，你想他要学习那个拼音哦，就唱出晋级清晨自旋旋，韵律一点都不偏差哈、哦。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个画面很感动哦，在那样一个沙漠地耶，要他们像海浪，他根本没看过海，那用想象的，这个他一辈子没见过海，也没有见过船，要想象中去体会那个海浪跟船在船上是什么样子，他们要去摸。上来说真的是难为他们。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靠近要浴佛的时候啊，那个桌子哦就差不多跟他额头一样高，有些孩子个子比较小，那他要礼佛足，他就把手整个伸进便当盒的水里，因为他们没有真的一个那个盘子嘛，啊，真的很可爱啊。这个便当盒是什么？是上人啊，为了要让他们做环保哈、啊，所以上人前一年送给他们啊，他们呢就知道说要资源回收，就知道要使用嘛哈、啊，他们就拿来礼佛足，还有回向的时候，司仪都还没有喊要跪哦，音乐一起。大回向的时候每一个人就这样跪下来，上人说我们在台湾都没有跪，他们双手合十是那样的一个虔诚，是很自然的，我相信那是一种心灵的感动与震撼，然后展现出在一个肢体的行为上，他就很自然的跪下来，也许他不见得那么理解佛教的仪轨，但我觉得他一定感受到了那一份虔诚。好，2014年我们来看一下赖索托。上人说赖索托也是很感人啊，本来要10000人呢，那个美娟啊，美娟师姐跟大家开会，想一想10000人交通工具怎么办，赖索托很穷，最后决定就是代表的人来就好，大概多少2600人。那他们也是虔诚的学习怎么礼佛足接花香啊，啊那一天他们的副总理也一起来礼佛主，他看到慈济人那么祥和，哎，他也说他愿意来投入当慈济的一个志工。那这个布会场的布置啊，要用什么啊？就是没有东西，所以他们就很天才，种什么就用什么布置，就是他们啊，就是没有东西，所以他们就很天才，种什么就用什么布置，就是他们辛苦种的青菜啊。上来还看到一颗茄子，上来说

0: 就用那个大罐的矿泉水的宝特瓶，各位看到没有，气势惊人啊！其实他就是用那个矿泉水，他就把它当成鼓啊，拍出来声音跟真的就跟敲鼓一样。再有说世间物质说什么价值，中古一套到底要多少钱哈？然后这个回收的瓶瓶罐罐、破烂的锅子，你看他就拿来那里当做敲钟啊，当做敲可以那样庄严的浴佛，这样诚恳的心啊，这个就是虔诚啊。还有两只鼓棒啊，圣人说那也不是木的啊，看到人家有种那个小小的贵竹，就去跟人家说可不可以给我们砍几只小竹子，我们要用来浴佛的啊。竹林的主人听到说哦，要做这么庄严的事情没问题啊，就砍给了他们哈、啊。所以他们用心就是去把它修成可以敲钟鼓的木锤啊。钟鼓是刻烂的形，真的很感动啊。他们也不是放音乐哈、啊，放音乐，他们就是用中文唱静极清晨。好，自旋虚默，同样的庄严，同样的虔诚，同样的浴佛。上来说真的好特殊，人家说穷则变，变则通，看看他们可以变得这么好，中间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哈，没有时间，我们直接跳到2023年哈，全球疫情趋稳以后，2023年去年的5月14号，中正纪念堂举办浴佛大典，真的是感动，龙天护法，天空现那个菩萨的那种祥云啊，来吉这个哈菩萨云来吉的这样的一个祥现瑞。那上人就讲，在5月15号之后，上人说昨天下午台北中正纪念彩排，参与浴佛的大众4点开始，陆陆续续一群一群的来吉，将近400位法师整齐庄严的走进来，非常令人赞叹。上人要展现就是这个叫佛教团体的那一份真诚的心，他在连线的画面里面就看到了这一朵祥云，好，这一朵莲花，看到人文真上也拍到了天空，天空有一朵莲花，好像十方诸佛啊现身在中正纪念堂。我要跟各位讲，我后来一直想为什么找不到一个拍的人，因为上人连线啊，在看，看着看着，上人突然说，哎呀，那里有一朵云呢，像莲花一样的云。因为上人这样讲，不管是人文真上美还是大爱台，他们就开始去找这个画面，哎，找出来在哪一个人的画面，在哪一个画面，因为慈济的资料都是汇整来，就找到了，就是这一个画面。各位你知道吗？结果哈，找无一个人敢讲，迄一翕的，迄是上林发现的。上林伫个连线的时阵讲，哎呀，一朵迄个莲花，迄就是画面安尼闪过去。因为我们那时候为了要做那个，找了没有？那就是大家都没有人去注意嘛，因为都是在彩排。就上人讲下几朵迄个莲花，然后就赶快找出了这样的一个，真的是一朵祥云的画面。所以这个是谁发现？这个是上人发现，所以没有人说那是他拍，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只知道上人说有几朵花莲花，然后大家就赶快去找看哪一个画面。你看到那个天空哦，一朵莲花，好像十方诸佛就现身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哇！更不可思议的，上人说好感恩哎，龙天护法、十方佛降临这个道场，仿佛灵山会《法华经》里面的灵山会，不就是十方诸佛云来集吗？啊，不就你看再看这个，啊，不就是我们在送赞这个炉香赞的时候那样的香云界吗？诸佛现全身的境界，看到画面，上人说我好像神游，精神也好像汇合在这里，多么吉祥啊！哦，所以怎么不感动，怎么不感恩，这是一个不可思议难以言语。上人说我心心念念期待这种感恩心，这种祥和的画面永恒都在人间。所以如果各位不了解炉香赞的话，很多大在座了哈，真的就是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这个也是我们浴佛开始的时候要唱的，诸佛海会现，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前身，是不是那去年所展现就是这样，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这个要唱3次。再一个慈济的改变就是礼赞，王副总这从2008年开始，王副总做的词，然后李寿全做的曲。所以当我们开始唱这个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啊，慈悦就很喜欢变变变，后来上人就跟他说，慈悦不要再变了，他们只要能够勾起回忆就好，
1: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2: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改吃素。我现在手上有两桶装满的竹筒，我要把里面的零钱捐给叙利亚难民的人，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素食
3: 好朋友，
2: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4: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5: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6: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以代代相传的善行来延续社会的平安。我们常说啊，心存善念就是一种福气，也就是正言上人常常提醒我们呢，其实日行一善，心中有善念，就可以让你的生活、你的心能够形成一层福气的保护膜。就像是我们看到别人受到帮助，我们会感动，好人一生平安。那当然呢，看到社会上发生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如果可以，我们能做点什么。但是啊，不要只停在想的这一步哦。好，我们心里有这样的善念，真正能不能走出去做出来，让这个善念变成生活中的一个行动，或是很平常的事情呢？哦，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好像又不容易，所以才会说日行一善，不只是每天投个竹筒来累积自己的每天的善念。当然如果你能够把这善念化作行动，这也很重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登师父从生活化的角度带我们来谈这37道品里的四正勤和四如意足，提醒我们不好的念头要想办法少一点，断掉它，好的念头就要赶快去做，而且做了还要持续下去。登师父来提醒我们，内心有善念不能只放在心里，还要起而行，真正的走出去来付出，让心里的我想做变成我去做。我们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登师父来为我们谈到的主题，四正勤与四如意足，从心出发，步步踏实。
1: 今天又到了跟大家一起精进的时刻，那今天的主题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37诸道品里面的四正勤跟四如意足。无不都是教育我们要从心出发，步步踏实，我们才有办法步步生莲。相信大家也很熟悉的，因为地师父有分享到八正道，我呢在这里快速的，因为时间很有限，让大家先了解到这个寄诵的这个经文，从善恶升起啊，然后呢让大家知罪可从善，事情福事莫染尘，四如意足呢就是欲念尽慧，是如意，那告诉我们要系一心才有办法体解大道无量意。那从四正勤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顾好心中的种子，我们要断恶修善，才有办法将我们心灵的原意照顾好。那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速断，就是要我们诸恶莫作，未生善令速生，已生善令增长，就告诉大家一定众善奉行，那有善心就够了吗？上说到一个故事，在菲律宾海燕风灾的当时啊，有一位医生这样大的一个灾难，那医院要邀请他来义诊的时候呢，医生呢他就想到说，哎呀，其实平常我们有好心就好了啊，为什么一定要像慈济人这样子呢？穿着制服，还有好多好多的规矩要遵守哦。所以他就觉得说，有必要这样吗？但是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啊，他也启动了他那份的善心哦，他也去了菲律宾。但是啊，他这一趟去了之后啊，到了当地，因为他穿着蓝天白云，大家都知道蓝天白云就是慈济人，也一定都是去帮助他们的人，所以呢到了当地他受到人人的恭敬，而且人人看到慈济人啊也都合掌礼敬哦，所以他受到这样子的礼遇回来真的大大的感动，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 每一个慈济人都是一样的，都收到了这些灾民这样子的恭敬的礼遇。那回来呢，他就跟上人分享，他说啊，以前他的想法是觉得做好事就好了，就不要穿制服啊，也不用这样子遵守这么多的规矩。可是他这一次真的感受到了，他觉得有善念也一定要具有行动的去付出。也就是因为慈济人有这样子的身影，所以他真的知道了跟着上人走就对了。所以上人说，我们内心友善一定要行动付出，这也就叫勤精进，也就叫正勤。那上人在法华经的譬喻品里面也有提到哦，这份勤精进也就像大白牛车一样，这样才能够降服烦恼，勇猛的精进，而且要步步的平静，不偏不倚，才有办法行在大菩提大直道上。那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位陈月良师兄的故事。那他呢是一个更生人，他说以前呢他在社会上坑蒙拐骗，他说抢银行什么坏事他做尽了，牢狱15年哦。尽管是这样子，在那个监狱的辅导老师啊送他一本慈济的月刊，也是当年哦我们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志工背着这些大体在后面，他看到这个画面，他觉得说志工呢都是在背功的，反而是他一辈子都在背罪。所以当时他就有回醒了，他的善念也因此种下了。那也在2012年哦，他服刑期满的时候，当年他43岁，恰好他在返家的火车上啊，就遇见了我们一位慈济志工穿制服的刘秋林师姐。所以呢他就鼓起勇气递了一个字条给师姐，说他是更生人，他想要做慈济。那就在秋林师姐啊还有我们松山志工的陪伴之下，他终于2014年开始培训，成为我们的慈济志工，也在2015年初的时候真的受证了。所以他在结婚之后啊，在2018年哦，跟他的太太就一起开了一家公司。那在这里他也知道说，因为更生人呢，他因为社会的眼光很难维持生活、哦、近80%人又回到监狱，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不舍，所以跟他的太太就成立了一个99工程行，专门为更生人找工作，提供工作。那当时最多也提供了50-60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更生人工作、哦、所以这一份让他们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速断，所以也跟他们辅导哦，在这里的一天就要乖一天，不能在社会上制造困扰。那他也想到说，如果这件事情他不做，又有谁能去做呢？所以提供这个菩萨之家，其实就是让这些兄弟们有栖身之处，感受到那一份家的温暖。那也让他们未生善令速生，以生善令增长，让他们就业、住宿、安身、安心，还带动读书会哦，每一个星期也供他们餐点，也接引他们家人跟他们一起。那经营这个菩萨之家真的不容易，他受到了很多的瓶颈跟挫折，有时候公司也濒临破产，公司的员工呢情绪不稳失控，也会打架有冲突等等的状况百出。一路走来他真的很感恩，他坚持不退缩，感恩有他的太太钟美如师姐还有志工们伙伴们、啊、一起支持着他，让他有力量一起来改变更多的更生人，蜕变他们的人生。所以就是这一份的智慧让他确定了方向，一起带着这些迷途的兄弟们成为修行的父皇跟菩萨。他说其实他不算很精进，但他感觉他自己有这份勇猛心，因为这群菩萨们制造了很多的烦恼，他就是练就他这一生不屈不饶的道心，让他转烦恼成菩提。 让这些更生人呢可以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改写他们人生的剧本，也就是需要他这个大牛车大精力平步向前哦。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
2: 人家基督教友、天主教友，好像都有恩典之家、哦、信望爱学员，还有北投那个南路的院，都有那种中途之家。我一直想要，不管是为佛教还是为我们实际，想要弄个可以收容这些人。
3: 慈济之工陈月良和钟美如夫妻经营的公司，是一间让暂时无法返家的更生人员工有一个栖身之处的人力派遣公司。
2: 吸毒的大部分
4: 在这里一天就是要乖一天，不能再制造社会上任何的麻烦跟困扰。
5: 这个牌子都是我们公司的人啊，明天要坐哪里拍哪里。
2: 你们都看不见我啦。
3: 曾经是别人口中排牙架的陈月良，出狱后加入慈济，还创业开公司，提供更生人就业机会和宿舍。当时这样的决定，在外人眼中叫做自找麻烦。
2: 偷鸡摸狗、坑蒙拐骗、诈骗啊、抢银行什么，我都做过。起诉就已经12年了，我又是枪炮的重刑犯，再加上那条管训3年。15年啊，快15年。那就你念一下。
6: 对啊。
2: 什么味道？
6: 是。
2: 做几味道？没出心肠。等下，我张师傅给我夹出你用哦。啊，讲袂，手啊记袂落，啊，唔知给我夹一堆金布布，一下变安尼。赚人家3400，修理还要付给两个弟兄公爵。做他，有时候想想，如果连我都不做，那谁愿意去做？
3: 从就业、住宿、安身，到每周举行共餐读书会爱心，还办活动重启更生人与家人的亲缘，甚至把年夜饭都搬到公司一起吃，让无家可归的弟兄也能感受围炉的温暖。
2: 虽然我不是算很精进的慈济，但是我算很勇猛的慈济。多亏了这群艺术品菩萨，因为他们制造的问题跟麻烦不断，才能够练就我们这样子不屈不挠、不向命运低头的人。
3: 菩萨的家，佛教的中途之家，是一个可以在这里写重启人生的新剧本。
1: 接下来我们看四如玉竹哦，四如玉竹，欲念尽会四如意。其实如意竹，竹呢就是圆满。我们愿景确定，就要一心一意向前精进，就能够自我照见自己的心灵境界啊。所以学佛就是要进退合宜，处境待人接物都要靠智慧。在顺境我们勇往直前，在逆境呢就要为真上缘。心境调适了，我们万法就能够圆满。所以欲如意足归发愿，就是要为天下众生发大愿，心要专一，没有杂念，念念清净。净呢就是精进，我们目标正确了就不懈怠。我们会如意足就是要拨开无明，关键真理。所以人生啊，有很多不如意，有求不得苦，尤其我们受到了物欲的拘束，所以我们就要扩大心胸。上人说，我们学佛就是要发大愿，为天下众生立下我们的大愿，才有办法悠游思意，扩展我们的心灵世界，才有办法清安自在。所以欲也就是希望愿力，我们修行不是只是用想的，要去行，而且要来推动我们的道业。有修无道不可得，只要我们发愿，但是呢不去行，就永远到不了。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目标坚定，心有愿就有无穷的力量。 那以下呢，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和啊，有两位老菩萨，陈宝莲跟他的先生，上人说他可以作为我们发心立愿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知足，有富足的人生，生活淡泊，欢喜付出，而且在无中里面修福慧。因为当时呢，陈宝莲的师兄啊，是一个很高的军官阶级退伍的，那他跟陈宝莲师姐啊，就是后来就认识了。那陈宝莲师姐呢，她年轻的时候很想出家，但是一直就是没有那个因缘，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道场跟师父，错过了这样子的一段时期。后来呢，就有因缘认识他的先生，两个人结婚了。那两个人呢，生活很淡泊，都很善良，没有小孩子，可是两个人却有同心同道同志愿，所以他们住在很简单的地方，七八十岁了，他们地方很不是很好，有点破烂，但他们不修理，他们呢，屋子需要油漆的时候，也是两老自己油漆哦。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样生活极度的淡泊呢？陈宝莲师姐分享到，她说她自从结婚之后啊，她没有让人洗过一次头，没有看过电影，也没有去过委托行哦，生活真的过得这么的节俭，一天啊。两位哦，一天也都只有用一餐，省吃俭用，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捐溶洞，他们捐了两个溶洞，生活就是这么的淡泊，但是他们自己很知足，很法喜。上人说他们对人也都是一份很亲近，很善良，所以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事也无争，结了很多的好缘。上人很称赞他是一个很称职的委员，他做环保也很精进。上人说他们过着这样子淡泊的生活，而且呢，发心立愿就是要付出他们的爱心，这就是很富有的人生。所以这就是玉如意足，因为他们立愿精进，用欢喜自在的脚步来付出，福慧双修。那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6: 资深的老菩萨呢，啊，他们啊，这样爱的定心啊，这二三十年纪就挂你了啦。
7: 以前一阵子是甲我讲你耳尖骨疼对不？啊，你去看医生，啊，你有六节心愿，所以你就看到医生，头一句话你就甲医生讲啥？
8: 好啦，医生我阿公。啊，你骨头吼，丢三百变三百，啊，为什么歪亏多啦？啊，我讲吼，我这臭皮囊吼，捐给了那个慈济医学院吼，如果开了刀以后吼，人家都不能接受。所以虽然每天都在祈求，不菩萨保佑我，我这个臭皮囊能够顺利捐出去。
6: 骨头痛，意思要他开刀。他宁愿呐，就是不开。为什么？因为他最后这个身体要当毒饮良师，他要保护着他的身体还是完整的，不能捐大体成功，这实在是很不简单呐、啊。
1: 感不感动？真的感动哎，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哦。那真的很感恩。最后呢，他在2023年12月7号也圆满了大愿，奉献他的身躯，成为一海的领航，成为我们的无语良师哦。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发心立愿，努力精进向前，欢喜自在付出。这就是玉如意足。那第二步是念如意足哦。我们凡夫杂念多，心很容易散乱，我们的烦恼就是从念升起的，所以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我们要行在道业上，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心念。只要我们念念一心，心就不散乱，又守住正念，不偏不倚。那这里跟大家分享正念跟迷信，因为我们大爱剧场啊有播出一个剧，说到一个孩子呢，他很孝顺，那他为了妈妈的病啊，其实他在台北有一个工作，那也时常把妈妈带到台北来适应，但是妈妈就不喜欢台北，因为他住乡下很习惯了。妈妈也是一个美发的工作者，但退休之后啊，后来年纪大了，他就得了癌症。那妈妈其实也是我们慈济的会员啊，但得到癌症之后，因为他是独子，也不得不回去照顾妈妈，所以妈妈不喜欢台北，他只好回乡下。那他就跟老板讲说，老板，我要回去照顾妈妈，那就没有办法再工作的。但是老板呢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一直挽留他，觉得他很负责任。那他就跟老板讲说，因为他这一次回去照顾妈妈不知道几年后，所以还是没有办法请老板另外再找人。但是老板就非常的欣赏他，就告诉他说，你安心的回去照顾妈妈，这个职位我留着，等你圆满了事情之后，妈妈身体好了或是圆满了，你就再回来。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他就很安心的回去照顾妈妈，把妈妈当成小孩般的疼惜哦，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那他们隔壁床啊，就有一位妈妈呢，却在照顾了一位女儿。那女儿是癌症啊，妈妈却很埋怨，虽然把女儿照顾得很好，但她一直很愧疚，她就觉得女儿生病的时候啊，她就到处去问神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迷信而耽误的女儿的这样子的一个病情。因为当时她就吃了那个鸡同开的药，也是神给她的药签，所以不断不断的就延误了这样子的一个病情。那所以在这里也是上人告诉我们，正念真的很重要，因为迷信一点点的偏差，真的人生步步的错误，所以我们要很用心的照顾好我们一个正念。所以一念之间，不同的心念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所以要念念的清净，要精进在我们菩萨道上，要选择对的方向。所以心常住在真理中，念念的清净就会没有烦恼，这就是念如意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进如意足，因为千里之路始于初步，凡夫道佛的境界呢，路途很遥远，所以我们精进的目标如果能够确定，自然而然就能够如愿到达目的地。所以选择了方向，就要不迟疑的迈进，勇往直前。我们不能自大，我们要谦卑，才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功德。而且善念呢，就要持续的流动，因为功要无间断的精进。所以确定方向，谦卑，要没有间断，就能够看见真理。那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秋明生，我们师兄菩萨的一个精进的身影。
9: 在喜圣，而且也经过了五次的开刀，最近一次是今年六月，我后面左后背的肿瘤开刀，顺便的肋骨也切掉三根，我的右边的肝全部切掉。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要我身体允许，我有个信念，实际的这个路不定的走上走下去，菩萨道上永远不放弃。所以感恩上人创造了这个慈济世界，也感恩上人所说的法，给了我这个坚定走下去的毅力。
6: 听了听了，实在是好感动啊！喜圣一周，喜三次， 四天呢，还是都在做瓷器，这都是一份的精神力量啊。
1: 对，这份精神的力量，只要他心念不散，向前精进，自然而然智慧就升起了。这就是慧如意足师兄这么的有智慧，就是听进了上人的法，所以坚持一路精进。所以我们修福修慧，不但结了众生缘，我们要更广招天下的菩萨一起来跟我们福慧双修，来平齐圆满我们的道业。那上人呢，非常赞叹菩萨们啊，真的精进为人间付出，也为佛法做见证。爱的能量无不就是这么的无求的付出，所以上人说点滴长日月。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志工菩萨们呢，也是一样，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精进，也期待呢大家也一定要出来见证佛法给我们的力量，让更多人呢可以学习跟这些菩萨一样啊，存在日月照耀世间黑暗的角落。所以上人说做一个好好的人很好，不过呢我们一定要更进一步来做菩萨，光做菩萨也是还不够的，我们要发大圣心大菩萨哦。所以我们除了自爱爱家人，我们爱周围的人，更要爱社会的人，我们要爱惜天下的人，在这个利益众生之中成就我们无上的菩提道。那最后呢，我们更要生生世世为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而努力，好不好？啊，那非常的感恩，那我的分享就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听到了金丝金色的灯师傅为我们谈到的是37道品里的四正勤四如意足，可以怎么放进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借由他当中提到了这个根生人陈月良师兄，那后来与太太啊一同成立了菩萨之家，来帮助更多的根生人来重回社会的轨道，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那也提到了陈宝莲老菩萨他们夫妻俩啊，生活勤俭，把省下来的力量用在帮助别人，做环保，做志工，一步一步完成自己的心愿，一分一秒毫不浪费自己的生命哦，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让它很有价值。这一对生活极简的夫妻，从黑发做到白发，把平凡的日子过得非常的福富足。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是不是也有一些想做的好事，有没有一个愿望已经放在心里很久了呢？好事不要只想，要去做，不知道怎么做，那就先跨出一步做就对了，方向就会慢慢清楚。当我们愿意持续的往前走，愿意踏出那一步，原本以为不可能或是做不到的事情，也可能一步一步的成为可能哦。刚刚邓师傅提到了这个四正勤和四如意足，让我们听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心里有善念，还要愿意走出去做出来，有心有愿就会生出力量，让我们去做到。而这份的力量其实也可以来想想，在去年光复花莲光复那个灾区，你是不是也是铲子超人呢？就算你不是，你身边是不是有好多朋友们，也或者你也知道谁谁谁，你都看见了他们这份爱心的力量。还记得那一群拿着铲子哦，来自各地赶来的铲子超人，年轻人的热情和力气，还有我们这一群慈济志工们，都很多是这个婆婆妈妈哦，但他们有很丰富的救灾经验。那这两股年轻的力量和这个志工的力量哦，在泥泞当中来激荡出好多温暖的画面哦。我想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内心都有那一副铲子超人令人敬佩的画面。那现在光复啊已经过了一周年的时间了，那大爱电视就推出了再见超人专题，由我们蔡佩芬副总监要带我们重新看见的，不只是当年的感动，而是当一大群善意涌入灾区的时候，究竟是谁把这份的善意接住，而激荡出那么多温暖感动人心的画面。那接下来就我们一起透过大爱电视蔡佩芬副总监来跟我们分享再见超人的这部专题影片，让我们一起回到光复，看见年轻人的热情，看见资深的经验，以及看见了我们这一群有爱有善的人如何彼此接力把爱延续下去的感动。
2: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年在制作光复周年再见超人专题时，我们的一点小小的一些心得哦。去年光复洪灾时，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50万人次涌进光复这一个受伤的小镇，还有一个很温暖的名字，就是铲子超人。但是一年后，当我们重新整理这些影像时，心里反而出现了一个疑问，当这么多的善意同时抵达时，谁来把这些手接住？于是这一次我们试着把镜头转了一个方向，当大家看见了铲子超人，我们想再看见另一群人。我们发现在光复这段时间，有两股很不一样的力量在光复相遇了，一股是年轻自发突然涌现的力量，另一股是慈济60年来一次次救灾累积下来的经验与承担。接下来我们想一起来先看一段影片哦。
3: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火车站前慈济志工看见大家满身泥泞， 于是他们蹲下来，默默帮大家冲水、洗雨鞋。后来，年轻志工接手了洗鞋、消毒、清洁，还画出了新的动线。年轻的脚步接上长者的经验，以爱、以善、以助续航力。70多岁的罗美珠，慈济志工40年的资历，921、八八风灾、苏迪勒，从岛内救到海外，他是走过一次次灾难的老兵。到了光复，他一如既往，还是走在前面，先看路，再带人。
4: 非常感恩嘛，我们这里还有其他，那由我们两位师姑带路，
5: 有这么多的志工来，还有这个热心的年轻人来，你一定要安排好，我们都会事先叮咛，当你要搬家具的时候，要先告诉这个案家在现场，你看到这一些我们的志工啊，年纪大的他也不服输了，你一铲我一铲哦，这样的彼此哦，真的很感动。
2: 我不知道大家刚刚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罗美珠师姐她身上是带着护腰的。直到这一次的一个访问罗美珠师姐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在去光复救灾的前2-3个月，她才刚动完腰部的开刀手术。在去光复救灾的时候，她的行李装满的是满满的药，而她每天都在祈祷佛菩萨，让她每天都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我们问她为什么她要这样子的坚持，然后他都笑笑的跟我们说，这算什么，某某的师兄他身上是贴满的药膏，某某的师姐他身上还忍着多少的病痛。而印象最深刻的是罗美珠师姐一直很开心的跟我们分享着说，这次如果没有这些年轻人，光靠慈济也做不来，所以我们身为老兵有责任把所有愿意来的人接住。我想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谁做的比较多，而是彼此需要，彼此成就。共善不是大家做一样的事，而是在自己的位置上让彼此的力量走得更远。这是我们这次在做这次专题的时候一个很感动，也是一个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心得，分享给大家，谢谢。
6: 非常感恩蔡副总监的分享哦。那期待人人啊，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念哦。那么其实呢，去年这样光复的一个灾情哈，那么也非常感动，有许多人的这份的爱与善，一起共同凝聚，一起呢为我们整个光复灾区，为这个家园呢一起来努力哦，那么让它恢复哦。那也希望将这份的善与爱哦，不只是记录下来，更期待以后我们看到那时候在火车上啊，还是在等待。坐火车的时候都看到了许多的这么有心人士哦，大家有人提水桶啊，拿的工具哦，就是为了去帮忙光复的一个灾情的一个打扫哦。希望将这份的善与爱哦，那不只是在我们慈济大爱广播的一个流传哦，更是呢希望将这份大爱哦传出去哦，来继续来回顾哦我们这样光复人人有爱的一个画面哦。
1: 大爱电视的专题再见超人，欢迎大家能够上网搜寻，也或者锁定我们大爱电视来收听收看。在再见超人里面呢，我们看见的是一群人彼此接住，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那其实在生活里啊，我们需要学会接住自己，尤其是健康。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年纪大了要补钙或补维生素，要补很多很多的营养素，保健品多吃一点应该就多一点保障吧。真的是这样子吗？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来为我们整理了这些保健品系列。那今天罗庆辉副院长呢，要来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需要补和补过头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哦，这个钙和维生素 D 到底怎么补才安全？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学会把健康补得 刚刚好。
7: 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继续关心的还是补充品哦。那有两个大家常常使用，然后疑问也很多的，一个是钙，一个是维生素 D。真的越多越好吗？我们来看一个，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真正的病例哈。维生素 D 哈，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我们把钙质，身体可以好好的使用钙质，因为它会帮助肠道吸收钙跟磷。然后就可以维持骨骼跟肌肉的功能。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常常大家会觉得说，有一些文献告诉我们，或电视上的名嘴也会跟你讲，或者是卖药的也会跟你讲，他说啊，某些病啊，它的维生素 D 特别低，就是量特别低，那你就去补维生素 D， 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哦。两样事情一起出现，不代表另外一样引起第二样。我举个例子哈，医学上也有很黑暗的时候。曾经有人发现说，吃冰淇淋比较多的时候，大家在海边溺死的机会就比较高。好，所以有人说这两件事恐怕有关，其实不是。真正原因是因为天气热了，你吃冰淇淋，然后你就天气热了，你去海边。所以再说一遍。维生素 D 到目前为止真正很确定的，真正很确定的，它就是钙质的搬运工。您可以想象说，钙质准备好了来做骨头，那需要维生素 D 来帮忙搬运，这样就够了。我们有一个病人，现在84岁，那当时应该是78岁，他是在住台东，那他的隔壁有在卖很多直销的，然后他儿女也很孝顺，反正我记得他在台东开一家面店，那儿子也给他买了一些保健品，女儿也买了一些，孙女在花莲好像在是水果的经销商，那也很孝顺，也给他买了很多保健品。那他对保健品的印象就是说，加料加的不白挨了，意思说吃的没什么坏处，所以他就全吃了。那有一天他脸肿肿的，小便不太出来，他们跟他说，你到花莲慈济医院去好了，他就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挂到我。总之啊，我后来把他的所有的保健品拿来算一算，他一天大概吃5000单位的维生素 D， 有时候更多，因为他觉得累的时候他就拿来吃，他觉得吃的保健品应该会更强壮。那您会看到的，他维生素 D 曾经高到花莲慈济医院的机器测不出来。我们一般希望他大概30-50，结果他是大于200亿，我们的机器测不出来。那我还记得检验科打个电话给我说，罗武，你那个病人怎么了？我说我的病人怪怪的，所以怎么样？他说我们测不出他的维生素 D 哦。所以大于200亿，我们就测不出来了。那您就看到，因为低帮助钙吸收，所以它的血钙非常高，血钙非常高就引起它的副甲状腺有问题，副甲状腺有问题就是它的肾脏大概就出事了，然后这个病人就几乎要洗肾。那后来运气很好，把它拉回来了。它到现在的肾功能还是大概只有正常人的2/3，但是它不用洗肾。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维生素 D 或保健品并不是越多越好，并不是越多越好。要记住，电视上或媒体跟你讲说维生素 D 在台湾没有人过量，没有人中毒，我那个学生啊，就竟然打电话去跟他讲说，那你就是病看太少了。所以记住啊，我为什么反复的讲，是它真的会让你中毒，真的会让你中毒。那因此我们想说的是，你补钙跟维生素 D， 口诀是这样，吃得到就是先从食物吃，然后补什么？补缺口，不够了再补，不要过量。我用个例子跟大家讲，假使你一天需要一杯的水，那你的水你的杯子里头已经有一半的水，那你需要一杯，你应该怎样？你就再补一半就好，而不是一个人一天需要一杯水。所以 我每天就补一杯，你为什么要忽视那个原来的那个半杯呢？哦，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你要从你的食物先吃，然后不够了再补，补缺口就好，不是你一下就把所有的量又补一次哦。那有三个情形常常被搞在一起，一般的健康人像各位一样，一般的健康人，你如果饮食很均衡，你根本不需要补补充剂，好，你也不要去吃一堆的钙片，吃了也没用，好，你只有副作用而已。那如果你已经是骨松了或骨折了，那不一样，钙跟维生素 D 呢，是所有的骨松治疗的基本动作。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的治疗不可能成功。好，我自己最近有一个改变，是一个老师，是教师节，我跟一个老师聚一聚，然后他跟我给我的建议，以前我都会说好，我帮你弄骨松药就好了，维生素 D， 因为那要自费嘛，你要自己买还是跟钙，你要怎么样，你要不要你自己有，那就补你的。后来我发现哦，那个治疗骨松的效果没有很好，我的老师教我说，你应该叫他把所有的药拿来给你看，然后你帮他算一算，你钙缺多少，D缺多少，然后你再帮他补不够的，而不是让他回家自己弄。因为维生素 D 跟钙几乎是骨松治疗的基础，如果这一部分没有弄好，你就算再好的骨松药对你帮忙都不大。甚至大家常常在打的宝格丽，好，如果在你的血钙低的情况下，你打宝格丽是有危险的，哦，是反而有危险的。第三种就是你缺的低，那已经不是保健了，那是治疗，所以你要跟医护人员好好的沟通，不要把这三件事弄在一起。健康的人不要随便补，骨松的人你要补低又要补钙。啊，如果缺D的人，你就补D就好。可是问题来了哈，怎么从食物来补足够的钙？尤其是吃素的朋友，一份那个一杯牛奶啊，大概300克哦，大概300克，好，你就大概记住这样就好了。那你如果不喝牛奶的朋友，高钙的食物可以喝牛奶，可以吃优酪乳，可以吃 cheese， 然后传统豆腐。那目前市面上也有加钙的豆浆，哦，有加钙的豆浆，小鱼干里头有。那吃素的朋友，深绿色的蔬菜呢有帮忙，但是有一个麻烦的，就是它的吸收好像变动蛮大的，所以您要记住了，哦，你如果每天能够好好的喝牛奶、吃优格或一两片的吐司，其实你的钙是不太会缺的。你就不要再补了。那什么的你要特别注意呢？就是你平常不吃这些东西的，或你是纯素食的，然后已经有骨松跟骨折的朋友，那你就要好好的补钙。因此补充剂的原则是补缺口，不是补全额。就是那一杯水的例子，你不是直接忽视它的存在，它已经有了。因此骨松常用的目标是什么？总钙就是食物加补充剂的钙，大概1000到1200，好，每天。那D3大概是800到1000，但你不用背了，你不用去记这个数据，记得很熟。但你永远要记住，我们嘴巴里讲的钙1000跟1200是全部加起来食物里头的包括，好。那钙片还有一个陷阱。就是钙片，你看那个封面上会跟你讲这一颗钙是几毫克，你要看的是元素钙，因为里面有加一些东西，所以你真正需要对你有帮忙的是元素钙，不是那个钙，像柠檬酸钙、碳酸钙，那个可能跟你讲说这里面有1000毫克，那可是它的元素钙大概只有 40%， 因此你要看记住哦，是元素钙。那一次也不是越多越好，你超过500毫克会没有效果，没办法吸收，哦，那更让人不开心的是，有些人说你一次超过500毫克，长久的吃会对你的心血管疾病不好。所以再说一遍，你要看的钙是元素钙，然后一次不要超过多少，500毫克。 那再来就是请大家不要补过头哦，有些朋友觉得钙很重要，然后又那边吃一个那边吃一个，其实他长期吃超过2000毫克，那真的是有副作用。那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你要跟医生好好的商量啊。还有一种陷阱，就是有些朋友他觉得钙片很大颗很不好咬，他就喝那个液态钙，我们医院有叫优乳钙哈，你喝太多还是有问题，你吞下去太多还是有问题，所以液态钙也不能超过太多。那液态钙我愿意再强调一遍，就是我们的优乳钙。有些朋友他会觉得哦，那我要多补一点，我骨松哈，那你发现十毫升里头有钙400 ，D 三1600，那有人如果喝到15毫升，当然是600跟2400，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喝了很容易喝，然后你就一天喝2次10cc， 你过量了，你过量了。我觉得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不要吃错药，健康一点。那还有三个会常常问的，说有肾结石，我要不要吃钙片？肾结石的人，有些人过犹不及，还避开所有钙的食物，其实不用的，你放心吃你的食物，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不要自己再补很多的钙片。心血管呢，有些人说一次超过500或吃太多的钙片会对增加心血管的风险，但这个还有争议，还没有确认。但是既然还没有确认的东西，我们要比较安全，要怎么样？我们一次不要超过500，好，我们一次不要超过500。那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或曾经有高血压，那你跟你的大夫商量一下，然后把你吃的所有的补充品拿来给他看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很安全的事情。但是一次不要吃超过500毫克是确定的。那有些朋友是在使用利尿剂，跟你的医生商量一下，这件事情太复杂，没办法在这里讲。利尿剂有2、3大类啊，有的会增加血钙，有的会减少血钙，你当然记不住，我也记不住，我都想要的时候再查。那所以你如果有在吃利尿剂的朋友，你要吃钙片要跟您的大夫商量一下。所以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到底要想跟大家讲什么，这10分钟左右，我希望大家记忆要想跟大家讲什么，这十分钟左右，我希望大家记忆有一个口诀，吃得到。什么叫吃得到？先从食物

0: 大家分享了，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感恩。
1: 所听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今天带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维生素 D 还有钙的补充，也告诉我们其实很简单的口诀，先从食物来摄取，只补缺口不要过量，要记得。当然也是祝福我们所有来收听真心看世界的朋友都是身体健康，天天开心，那当然也期待您有这样的健康的身体，有这样的欢喜愉悦的心情，一起来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2: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在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1: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制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用我准备的熊班呐、啊！”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淋巴如果今嘛无救等来的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都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财去多弯，一定五号的掉。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然后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阿勇哥，我吃素。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句话呢是道家的创始人啊，老子啊，在《道德经》里面呢所谈有关修养的话。老子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人物啊，但是他的思想对我们后人有很深的影响啊。我们把它用来作为一生的这个做人处事啊，这个行为的准则呢，还是很管用啊。老子跟孔子跟佛陀呢，三位大思想家呢，都是出生在同一个时代。老子还是孔子的老师啊，可见老子的思想啊，也是不遑多让于孔子哦，也是很伟大哦。所以知人者智呢，自知者明呢，这个八个字是蕴藏着很深的人生的大智慧啊。其实他的整句话是哦，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圣人者有力，至圣者强。那后面还有一段了，那我们就取这一段来分享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意思呢，是说能够察言观色而认识别人，了解别人，这个是有智慧的人。但能够认识了解自己的，这个是更高明的。那圣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意思就是说能够战胜别人的人呢，可算是很有力量的人。圣人者有力嘛，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才算是有力量的人，但能够战胜自己才称得上是强者啊。这句话就非常有哲理啊。有一句话说，知人难，知己更难。想要了解或认识一个人啊，不是那么容易啊。有些人呢，他透明的跟一张纸一样啊，一眼就可以从表看到里啊。那这样的人呢，当然就很容易了解嘛。但是有些人呢，他是披上厚厚的伪装啊，展现给别人的看的是一面，那真实的自己呢，又是另外一面一个样子啊。没有长期仔细的观察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才说知人难嘛。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对自己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可以轻松的解决面临的任何问题，但是结果呢，证明自己是不堪一击啊，经不起考验的。那也有些人呢，很爱指使别人，或碰到一点事情呢，就沉不住气，急着要出手解决，也听不见别人对他的提出来的意见的。那这些现象呢，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啊的体现呢，的表现呢，所以才说知己更难呢，不容易了解自己。其实听起来是有点可怕，因为我们呢稍一不慎呢，也有可能呢会这样子。所以呢，人家说天外有天呐，人外有人呐，不能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呢，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就好像说在坎底之蛙啦，眼光很短浅，因为他是以管窥天呢，格局不大，所以一旦面对大一点的困难呢，他就会感到束手无策了，不知所措了。那知己者呢，会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会先拿秤来秤自己，他不用等别人来秤我们，他也知道呢要去尊重别人，知道何时该应对进退，知道什么时候该提醒，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也知道何时和什么时候要坚守原则，什么时候要兼顾圆融啊。他是一切了然于胸，清明朗照，明明白白。那这样就是什么，就是自知者明啊。一个人要彻底了解自己或看清自己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了解自己都很难的，何况去善解别人呢，对不对？那对别人都不了解的，怎么可能去善解？对，改善自己也是很难，何况要改变别人啊？那固执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很固执啊，就好像很容易看到被风吹起来的树叶，但是呢，看不到风，
风怎么看得到？但是你要你看到东西被吹起来，你就要想到这个是风的作用，你要联想到，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见物就见性了，见人也见性了，那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不能只看到外表，要看到它的内部的真相跟实相。东西飞起来，那是因为有风，虽然看不到，但是有它的存在，是这样子的，叫明心见性了。那主观之人呢、或者武断之人呢、偏见之人呢、或者嫉妒之人呢、也说是一样的，都不容易看清自己有这些习气啊，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才说知人难呐、知己更难呐、要了解自己，就要先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呐、要了解别人，就先要有识人之慧，所以能否知人？跟自知对我们做人处事呢有知己知彼的警惕作用，这是一个警惕作用。知人就是知道别人，了解别人，进而体谅别人，宽恕别人，它是一种同理心，那同理心就是一种智慧。刚才讲知人，那现在讲自知，就是对自己的个性习惯长短优劣，以及对自己的切身问题跟自己的需求，心理需求，它是清清楚楚的，了了分明的，这个叫做自知之明，也就是明白人的意思啦。正言上人呢说他自己也是常常回去看大一台重播他自己以前开示的近思语、近思成语。上人说，这个是我这个这样做是在自我回向啊。那同理啊，温习自己曾经做过的笔记。而温故知新，有了新的体会，那这也是自我回向啊，一样啊。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加持啊，也是在唤醒自己的自知之明，唤醒自己过去的记忆啊，这些笔记的记忆啊。其实这样的解析呢，也是很有道理的啊。佛陀时代呢，阿那律尊者证得圣果。得到天眼第一之后呢，有一天呢、他去拜访舍利弗啊，他就跟舍利弗说啊，他说舍利弗，我以清净的天眼呐、可以看见呢、三千大千世界，我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还有我的身体好像畅游在极静的天地中啊，我的心已离开取着，不再散乱。请问尊者。我这样就是离烦恼得解脱吗？那个阿那律问舍利弗，那舍利弗就回答了，他说：“尊者阿那律啊，你刚才说你有见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天眼，这是我慢心。你说你自己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这个是调举心。你又说你的心已离开执着了、取着了，也是一样意思的哈，啊，不再散乱的。”这是狂妄心呐、依我了解佛陀的教法呢，要离开了我慢心、调举心、狂妄心，这样才能够离烦恼得解脱。他这样跟阿那律讲啊，那阿那律尊者听了之后呢，他不但不生气啊，而且还感恩舍利弗，因为他明白啊，舍利弗尊者讲的这些话呢，才是真正的、真正见道者。的正语、真语、实语啊，那阿那律尊者跟舍利弗之间的这个精湛对话呢，我们刚才听啊，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敬佩跟动容啊，也让我们学习很多啊。因为舍利弗呢，他用他睿智的观机斗教啊，那阿那律呢是虚心跟用心的谦恭学习啊，两个人都有。雍容大度跟心包太虚的这个胸襟、不愧为佛陀的大弟子、他们有这种人格的特质、这是无比清高的修行境界、可以说虽让我们感觉到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一种仰慕之情、这个当中呢，舍利弗所示现出来的就是知人者智，舍利弗他了解阿那律，所以他就这样跟他讲了，那先用知人的智慧，
舍利弗啦，他先用知人的智慧，再加上观机的敏锐，进而再用法来教化这个阿那律啊。这佛陀座下的智慧第一，果然是名不虚传啊。那另外一方面呢，阿那律呢，他有自知者明啊，经过舍利弗提醒呢，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啊，还立即反观自照，虚心接受人家的提醒，这就是明明白白的人啊。因为阿那律他讲他有这些心啊，讲这样讲这样那样，他对他自己很清楚嘛，所以他有他是自知者明嘛。哦，那这段佛典的记载呢，很发人深省呢。现在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当别人在我们面前说他有多厉害、有多精进、有多了不起的时候呢，我们敢不敢像舍利弗一样去直言啊，去逆受他呢？啊，他老师讲了，不要说是平辈的人啊。比我们晚辈的人呢，我们都不一定敢直言去提醒他啊，更不要讲是忠言直谏呐，啊，这个是力道更强啊，我们都不敢去直言提醒，何况是忠言直谏，是吗？啊，说者是好意啊，但听者是玻璃心呐，我们很容易这样就得罪人了，啊，这好像是开车路上开车啊，明明我们开的也不慢，也不是很快，对，这旁边的人在撞我们呢，啊。摩托车来撞我们了，算我们倒霉，我们也是有事啊，一样的道理啊。人群中的修行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呢啊。那上面所讲这个阿那律跟舍利弗的这个对话呢，啊，那是觉者跟智者之间的对话，两个同样是境界很高的人，这样子对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换成我们凡夫之间这样对话的话，那不得了了，马上出大事情了啊。除非呢。回答这个人啊，就是舍利弗啊，回答这个人呢是有德之人啊，他可以以德服人，或彼此之间是有缘之人啊，还可以有缘说话，是真理啊。所以对凡夫来讲呢，花三年学说话，花一生学闭嘴，闭嘴很不容易啊。对啊，一般人在讲原则的时候啊，口气都会比较什么坚硬，因为原则要坚持嘛，那这样容易造成什么冲突跟对立啊？我们要学习用柔软及善巧的话去讲坚定或坚硬的原则。原则是该讲的时候当然要还是要讲啊。但有些人做人是很圆融没有错，但是呢没有原则，这个就变成烂好人了。孔子所讲的嘛，败坏道德风气的乡愿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这句话非常的好。你很圆融，但是你没有原则，所以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所以孔子讲说败坏道德风气的相运，就这个意思嘛，德之贼也嘛，所以失去威德嘛，这个意思。你看通的，两个都通的，我们要拿这个来警惕自己啊。孔子的学生呢，的评论孔子啊，说孔子说老师是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呢，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孔子啊。那我怎么叫温而立啊？温和而又严厉，哎，这两个分寸拿捏的非常好，啊啊，温和但是又很严厉，那威而不猛呢？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有些人是一威严就让人家觉得很凶猛，会这样子掌控的不是很好。但是孔子不一样，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不凶猛。那恭而安呢？恭就是庄重的意思啊，安详啊，很庄重又安详啊。哦，这个就是君子啊。那其实呢，正言上人也是这样的修养啊。哦，正言上人他外表显得很温和而慈悲嘛。慈悲为怀嘛，那很容易让人家亲近，很想亲近上人。但是上人有时候你看他不苟言笑，有时候他又显露出那种严肃跟严厉哦。可是呢他又会让人家升起一股敬意，想亲近他，又很敬重他。但是上人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有时候会觉得很肃穆，很严厉这种。这个跟孔子的这个修养是一样的，
那我们靠近上人的时候，哎，毕恭毕敬的啊，但是又很想亲近上人，啊，会对上人很敬意，不敢过于随便，也不敢过于随便的，啊，有威严，又不会让人生畏，产生畏惧可怕。那其实这个不只是正言上人，还有很多哦，这个高僧大德啊，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高山仰止，谨信行止的境界。高山跟谨信都是形容一个人很有很高的德行的意思的。那孔子的学生对孔子了解的这么透彻，那这也是一种知人者智啊。对这些学生来讲也是知人者智啊，了解自己的老师这么透彻啊。同理呢，那我们对我们的师父悲智愿行也是这样透彻的了解。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智；愿，地藏王菩萨的大愿；行，普贤菩萨的大行啊。四个加起来就是悲智愿行嘛。我们也是能够这样透彻的了解，不只是正言上人，一些高僧大德都是如此啊。那我们了解了，也算是知人者智啊。知道这些高僧大德是这样子的德行，想向他们学习，哎，这个知人者智也是有世人之名的，啊，也算是明明白白的人啊。有的人是善知识在他面前，他不知道那个善知识，他不懂要亲近，也不知道他是善知识啊，这个就是没有世人之名啊。好，那这个就叫对自己要有信心的。对自己有信心呢，就是自知者明了。啊，我什么事情我信心满满的，我了解我自己，我很有把握，哎，这叫做自知者明了。那刚刚讲了很多知人跟自知，其实呢，知人跟自知两个加起来呢，就是知己知彼嘛，对。很多人常常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这句话是把《孙子兵法》呢误传了。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哦，还有商榷的余地哦。但是我们常常在讲这句话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哈。《孙子兵法》里面呢，并没有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没有这样子讲，而是讲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真正的全文是这样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啊！这是全文啊，这个殆就是危险的意思啊。那不殆就是没有失败的危险了啊。整句话的第一段呢，啊，第一段是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啊，这样每一次战斗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清清楚楚。第二段呢？不知彼不知彼而知己，这个情形下呢是一胜一负，不了解不了解对方，但了解自己，这样子的胜负几率呢是各一半的。那第三段是什么？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意思就是说既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自己，这种人呢，啊，每战必败了，糊里糊涂了，怎么失败都不晓得。那兵法中也有这样的哲理啊。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刚刚讲为什么知己知彼不一定是百战百胜呢，啊？两军在打仗的时候啊，要清楚了解自己的实力程度在哪里，也要知道敌人的各种状况，然后呢，冷静分析啊。再通过分析对比来评估自己能不能取得胜利，如果分析出来认为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强啦，不是人家的对手啦，那就要采取什么避而不战的策略，不要跟他过招，你跟他过招你一定输的嘛，我们评估过了嘛，能够避战至少是立于不败之地，不跟你比哪有什么输赢的问题啊，对不对？不跟你比至少都是不败之地嘛，虽没有胜但也没有输啊。
所以知己知彼还要经过这样子的对比分析跟自我评估，然后才采取行动，这样才有可能百战百胜呢。所以这句话要有这样子的条件在前面，就是对比分析啊，跟自我评估啊，这个嘛，要有这样的条件在先呢、啊，这句话讲出来才会圆满呢、啊，才会有道理啦、啊，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够再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啊，要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才正确啊。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呢，也要有知己知彼的能力啊。一个团队的领众者也是一样，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啊。尤其一国的领导者，那更是举足轻重啊，洞见观瞻呐。啊，不但国内的情况要很清楚，国外的局势也要能够掌握。那这个呢，孟子有一句话呢，就点出这样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这句话是这样子讲，相信大家都读过这句话了，入则无法家服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句话是非常好，意思是说在国家内部的治理当中啊，如果没有执法严格的忠言直谏的这个臣子，对国家外部的邻国中呢，也没有敌我的国防危机意识，这种国家呢，很容易在人人都在安逸的享乐中呢灭亡。这是指一个国家要有内政及外交的这种相辅相成嘛，同步进行嘛，以及知己知彼的充分资讯的掌握，才能够做到安内攘外，国泰民安呢。现在乌俄战争打得难分难解啊，战况焦灼啊。联合国统计已经造成超过500万的难民潮，那这些难民逃到哪里啊？波兰啦、啊、斯洛伐克啦、啊、匈牙利啦、啊、罗马尼亚啦、啊、摩尔多瓦啦、啊、等等这些国家，在乌克兰的旁边这些邻国啊，其中有将近300万的难民呢是逃到波兰的，那大部分难民是集中在波兰的卢布林这个城市跟迪波卡这个小镇之间的边界。好，那大家可以看看。可以看看这张相片，这张图啊就很清楚了嘛。啊，里面看那个蓝色线就是乌克兰跟波兰的边界。哦，那黄色线这边不是虚线的黄色吗？黄色线啊，那是什么？那是人道救援团体，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啊，跟将来我们慈济呢要协助难民的服务站，在这条线上黄线上啊。那难民这么多又行踪不定。而慈济可以动员的欧洲志工，老实讲也不是很多了，啊，欧洲那边要去接引志工也是不容易啊。所以如果要以小博大，那就要跟跨国组织合作嘛，啊，例如跟波兰当地的红十字会啦，或妇女基金会啦，啊，同时呢，我们还要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签一年的备忘录，来协助这些难民呢，这样一起合作，跨国合作呢，才有力量啊。那这只是一个大方向啊，还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啊的细节啊，像什么物资卡，你要发物资卡给他们，给他们自己去超商去拿物买物资，不是给他现金的啊。物资卡的制作啦，难民名单的造册啦，发放志工们的排班及住宿等等，中间还会发生一些难民里面的特别的个案，要特别的关怀的，特别的协助的啊，这个东西可要至少是要很多时间的沟通跟铺排啊。那要去动员欧洲的慈济志工也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前往波兰，刚刚讲那个卢布林最近的，离那个卢布林最近的德国的委员啊，光是开车就12个钟头。那从土耳其两位过去，有两位委员从土耳其过去的，开车3天2夜才抵达华沙，两个人开车3天2夜才能够到达华沙，啊。再加上呢，战争还在持续中啊，还没结束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数，无法预料，无法掌控，只能够怎么样，上紧发条，随机应变呢，啊。那刚刚讲的这一些呢，一言以蔽之啊，就是援助行动前的什么知己知彼啊，
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力资源可以去动员的，才不会自不量力。这叫做知己，知道自己，也要了解难民动态跟当地可以配合的资源有多少，这个就要顺势而为，量力而为了。啊，这个叫做知彼，知道那个地方知彼。而跟当地的机构及联合国合作，跨国组织大家一起合作，这个叫做彼此借力使力啊，靠自己力量有限，要大家一起来。内部跟外部的状况做到冷静的分析跟精确的评估，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让救人的工作圆满顺利的。这个可以从最近的正言上人对这次这个乌克兰难民的援助的开示里面呢，见识救灾救难都是随时在审时度势，充满了智慧理念，所以很积极，但是我们不着急。上人开示，上人怎么开示啊？各位听啊，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上人讲的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也有一定的风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但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我们要投石问路，了解状况。了解什么状况啊？志工在哪里，地点在哪里，区域跟地点的状况都清楚了，也盘点了自己的人力资源，然后透过跟当地机构合作，先着重在一个定点，接下来我们才能够谈发放的事情。讲到这里，看救灾救难的用法之道跟用兵之道是法法相通啊。孙子兵法有一句话也讲得非常好，把它用在菩萨道的修行也是管用啊，所以叫做法法相通嘛。这句话叫做什么？物事敌之不来啊，事无有以待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期待敌人不会来侵犯，而是要依赖我们早就做好敌人会来侵犯的万全准备，这是用兵的原则啊。那这句话也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什么？不要期待不会碰到挑战跟磨难，而是要做好心智提升的万全准备。不要再来，不要期待人生不会碰到困难跟挫折，而是要随时做好提升、克服困难、超越挫折的这种能力。那把这一句话用在菩萨道修行也是通。怎么用？不要担心别人扯我们后腿，要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练好腿劲。只要我们练好腿劲，则别人再怎么扯我们的后腿，我们还是一样照跑，但别人就会越扯越辛苦，最后就要放手。这个可以用在菩萨道里面了，人家扯我们后腿，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迈进，这样才会越早脱离险境。你停滞不前，那就跟那两个人牵扯不完了，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那处理天灾人祸跟灾害的防治，也是要有这样子的思维哦，跟觉醒哦，不是等到说灾难来了再来勘灾啊、赈灾啊，或再来灾后重建。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做嘛，以前嘛，二三十年前都是这样子做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是这样子的被动了。现在的新观念是什么？主动超前部署，在灾难未来之前，先做好防灾、减灾跟备灾的工作，这个都是预先的工作，灾难还没有发生之前要做的工作。不能期待天灾人祸或者战争瘟疫不会来，就像这次的乌俄战争跟这个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嘛，我们不能期待他们不会来，而是要以严肃的心态呢去面对跟准备。就是我们上人所讲的虔诚戒慎，不惶恐，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个分寸拿捏的非常好。这些都可以叫做物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啊。所以你看，道道相通，法法相通，佛佛相通啊。我们如果能以
这样的道理呢，来举一反三啊，或者是闻一知十，闻一知十啊，那就是触类旁通了嘛。啊，其实不止要知己知彼，还要透彻道理啊。透彻什么道理啊？生命中啊，安逸的时候要有无常观呢，困顿的时候要有因缘观呢，烦恼的时候要有清净观呢，啊，这三个很重要啊。这个道理如果不知道的话，人生再怎么努力打拼呢，早晚都会吃尽苦头啊，都会碰到困顿的时候啊。佛性人人皆有，但是人人却浑然不知。明明是身怀明珠啊，却一直认为自己是贫穷子，不懂得向内寻找自身的珍宝，只知向外的祈求。《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里面的一珠玉，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啊？众生本具佛性，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有自信光明。而我们之所以会失去光明，就是因为我们的清净本性被万般的烦恼所覆盖。就好像这个一珠玉里面的那位贫穷者一样啊，每天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是身怀无价珠宝，却还一直流浪在生死烦恼海之中啊，始终没有发现自己内心自信的无穷价值啊，也就是一直没有发现自己身上就有一颗明珠啦，给你缝在那个衣角里面啊，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啊。那其实呢，心明则见明啊，心暗则见暗啊。心中如果是心不清志不明啊，充满了无明跟迷信的话呢，去寺庙里面呢，光明灯再怎么点也没有用了。真正的求光明是往内求自己的自信光明，也就是从自己身上去找明珠。明珠不是在外面，是在自己身上，是在那个衣角里面，给你缝在里面给你的。好，那其实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明珠不是真的明珠啦，清净的本性、自信、真心，那个就是我们的明珠啦。哦，那有些人会很迷信说，佛像要开光才会灵验啊。那你这样讲，意思就是说，那不开光，佛像不开光就不灵验了吗？有一个信徒跟他的师父说，说师父，我请了一尊佛像到家里，可否请师父去帮这尊佛像开光？那这位师父就回答了，你请我去帮佛像开光，如果这样佛就会灵的话，那表示我比佛还厉害啦，那这样不如你来拜我就好，你不用拜佛，因为我叫他灵他就灵啊，我叫他开光他就有光啊，我不开他就没光啊，那我叫他不灵他就不灵啊，那这样我是不是比佛还厉害呢？所以众生无明颠倒啊，请法师去帮佛像开光，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佛光跟慧光都在我们的自心里面呢，我们不是有一句佛偈吗？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不是唱诵大家都唱得很庄严不是吗？就是这句话嘛，一样啊。像这样的正知正见要把它建立起来，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了，人与人相处难免呢会有所比较，而带来种种的竞争啊。有些人呢，他凭着自己的优秀的表现而胜过别人啊，他会沾沾自喜啊。有些人呢，则因为比不上别人而伤心难过啊，做事呢提不起劲啊。无论是我慢或自卑，都对个人的成长呢有害无益啊。会带来不正常跟不健康的发展。那刚刚前面所讲的自胜者强的意思是，能战胜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强者。这个跟自知者明的思想就差不多了。同样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外在的竞争，我们更应该重视自己内心内在的这种自信跟自信，也就是回归我们自己的自信三宝。最终还是要照顾好自己自信佛的正念心呢，
因此呢，如果想要以强力的方式呢去压制别人、压倒别人，争取胜负，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唯有自己呢克己守静，守住自己明亮的本心跟本性，不因外在环境的动荡不定而呢躁动不安呢，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明，真正的强者，也才是自胜者强。英雄是万夫莫敌啊，可以征服天下，但不一定可以克服自己啊。英雄可以战胜敌人，但不一定可以战胜自己啊。所以英雄也不一定是自胜者强哦，他没办法战胜自己啊，克服不了自己啊，那就不是强者啊。他可以战胜别人没有错啊，但是战胜不了自己啊。因为英雄也是人，也是凡夫啊。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病来魔。病魔一来的话，英雄就变狗熊了，对不对？有些人虽然很聪明，但不一定会有自知之明，有时候还会用了所有的聪明来证明自己是自己的愚蠢，用自己的聪明来证明自己的愚蠢。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个就是不了解大智若愚的这个精神跟道理。你不要以为别人没什么，别人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啊，是鸭子划水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这是真人不露相啊。你不要以为他是真的是笨笨无能啊，这个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崇高思想跟境界啊。所以自认为自己很聪明，还要继续学习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啊，这样才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样就是什么？将懒惰的聪明啊提升为清净的智慧啊。这个境界是超过聪明一大截的啊。对，那也有一些人呢学佛却带着法执，学佛法是很好，但是变成法执就不好，对法的一种执着。那法执就是什么？对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学问跟知见啊，叫做法执啊。认为自己的执着于自己的所修的佛法，认为自己的法门比别人好，别人修的法门都不如自己，处处自以为是，只有他自己的方法跟想法是正确的。一般我们凡夫团体里面也是这样子的，都以为自己的见解最正确，自己的想法最好，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变成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修行 是常常会看到的现象啊，我们可能也是其中之一种啊，要很警惕。所以一位志工问我，那他这样他到最后他唯我独尊啊，皈依自信三宝，你不是这样子讲吗？那这样是不是自信三宝啊？我回答他说，这样不但不是自信三宝，一旦情况恶化可能会自身难保，不是自信三宝。对，所以学佛如果不懂得知人，无法设身处地去同理别人，尊重别人，不但如此而产生共高我慢的那种不自知，自己不知道，这样很可能就堕入外道。想要有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呢，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要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啊。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吗？清明节吗？对，什么叫清明？心清自明就是清明，每天都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的。对，所以唯有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我们才有可能做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读书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分享到这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

0: 持人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应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的常住师父，我是德神。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黄立法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兰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助士。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是那还多。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

0: 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
1: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2: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3: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2: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3: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2: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3: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
4: 亚马逊林火燃烧，光是十一月野火超过平均值的2.5倍，当局已针对人为纵火来展开调查。尼泊尔洪灾后，慈济展开中长期援助，志工背驮小摊车缝纫机，象征迎向重生第一步。呼之艺术创办人张君祥拥有深厚的美术底子，擅长用画笔引导，鼓励人们用艺术说出心里话。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10月15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消息。今年五月，在非洲国家民主刚果爆发了伊波拉疫情，短短5个月的时间，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到民主刚果一共有7个省份，超过65个卫生区都出现了确诊病例。来看到目前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9100人，而且死亡多达到4400多人，这已经成为了民主刚果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伊波拉疫情。联合国指出，其实疫情最为严峻的伊图里省，光是在今年的5月到7月，当地的孕产妇死亡数比起去年的同期增加将近到70%左右，而且部分地区的麻疹疫苗接种率正是明显下降。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也增加了其他传染病感染的风险。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当地的卫生单位是持续来强化病例通报的制度，但是要如何在安全防疫同时又要建立民众的信任感，才能够确保孕产妇还有孩童都能够获得到必要的医疗，这也是控制伊波拉疫情的重要关键。
5: 诊所里医师忙着照顾病患，但即使救回眼前的病人，也难以阻止伊波拉疫情持续扩大。
6: En fait, ce qui se passe en ce moment, c'est que dans différentes provinces, on a des grands foyers et parfois des foyers très explosifs qui nous rendent le contrôle de cette épidémie toujours un énorme défi. Pourquoi ? Parce que ces foyers-là, elles ont lieu souvent dans des endroits, des zones de santé qui sont soit reculées, soit des zones de santé qui sont difficiles d'accès.
5: 最新统计，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国已有9144例确诊，4410人死亡，疫情已蔓延到7个省份。疫情也对一般医疗造成严重冲击，产房里病床空荡荡，孕妇因为害怕感染，连产检和生产都不敢踏入医院。
7: Nous avons un problème qui est un peu sérieux, puisque avant Ebola, les mamans venaient normalement.À la CPN pour accoucher, à la CPS, elle venait. Mais pendant l'épidémie, les mamans ont peur du centre de santé, puisqu'elles pensent que nous ferons mal à elles.
5: 联合国统计，在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今年5到7月的孕产妇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70%，儿童也受到波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伊图里省部分疫区常规疫苗接种量减少了超过一半。
8: À part Ebola qui est en train évidemment de faire des ravages, les enfants et en particulier la population en général risquent de souffrir de d'autres maladies qui ne veulent pas les tuer, mais ils peuvent mourir aussi de ces maladies-là, donc que je considère comme des victimes collatérales de la maladie à virus Ebola.
5: 当民众因害怕感染而不敢就医，疫苗接种、孕产妇照护和儿童医疗都受到冲击。疫情的威胁已进一步影响其他疾病的诊治与防疫工作。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4: 再来带您关心的是，被称为是地球之肺的亚马逊雨林野火又再度升温了。光是十月份就侦测到超过有1600起的野火，这个数量呢是去年同期的2.53倍。现在产生的大量烟霾已经造成亚马逊空气品质极度恶化，有36个市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实每个年的十月份呢是亚马逊的雨季，但是今年迟迟等不到雨，干燥气候助长了火势燃烧，当局更指出，其实过度的人为开垦，甚至是蓄意纵火，都让森林面临了极大的压力。因为统计到八月，整个亚马逊雨林被烧毁的面积已经高达了162公顷。亚马逊雨林它不光是南美洲非常重要的生态系，也攸关全球的气候调节。现在如何要遏制非法开垦，要守住这片雨林，也成了巴西政府它必须要面对的防灾以及环境挑战。
9: 大火烧不停，在圣婴现象及人为蓄意纵火下，巴西亚马逊州在十月的上半月，雨林发生火灾的件数竟高达1679起，是去年同期的2.53倍。巴西当局表示绝不宽待，将彻查犯案人员予以重罚。
10: Para degradar a floresta e passar a processo de lentamente se faz isso para depois a ocupação da área e a substituição da floresta por expansão de pastagem。
9: 大火不仅破坏雨林生态，雾霾还严重威胁民众健康。巴西当局已下令宣布亚马逊州至少36个城市进入紧急状态。
11: O próprio aquecimento global está gerando um cenário de anos cada vez mais quentes, né? Gerando um estresse térmico muito grande em boa parte da Amazônia.
9: 而在中美洲，圣婴现象带来的严重干旱正强烈威胁民众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
12: Por la falta de lluvia, el suelo se pone muy coscorones, le digamos nosotros, ya no tiene más plantas. Todas las plantas se están muriendo.
9: 连续70天没有下雨，眼看作物一天天死去。洪都拉斯农业部长指出，干旱已严重影响超过200万公顷的农地，面积超过半个台湾大。当局呼吁联合国采取应对措施，协助恢复中美洲粮食走廊的土壤健康。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4: 再来看到是在南美洲智利首都的圣地亚哥，最近接连遭到了强降雨袭击，有部分地区短短几天的累积雨量是达到了144毫米，这相当于是当地十月份平均9倍的均雨量。而且这大量雨水是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造成市区的道路淹水，居民也被迫撤离。而这一场豪雨其实也考验着智利的都市排水规划以及防灾应变。
13: Mira, de verdad que esto es primera vez. Yo tengo 9 años acá en el edificio, primera vez que nos pasa esto. Nunca nos había pasado. Siempre había llovido, pero se ha inundado la parte de afuera. Pero para acá en el edificio nunca había, se nos había metido el agua como se nos metió.
4: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在当地时间13号下午遭到了强降雨还有雷暴袭击，造成首都各地大范围的淹水，而且交通市区的秩序大受影响。除了淹水灾情之外，有部分地区更传出冰雹导致屋顶坍塌的情形。 再来关心是尼泊尔在洪灾过后，现在有部分居民仍是在帐篷区生活，而此际在努瓦阔县彼得尔市的第五里设置了大爱缝纫与生计发展中心，要协助当地居民来找寻工作的机会。志工县市提供了缝纫机，让擅长裁缝的居民能够重新接单来缝制衣物，也备妥了小餐车，让大家能够重新做生意，来靠自己的手艺赚取收入。要陪伴的是受灾家庭，让大家一步步走向自立。
14: 纸张上罗列的项目，跑一趟五金杂货店一一买齐。慈济志工告诉老板，要帮助彼得尔市第五里受灾居民开启餐车生意，老板答应满足 CP 值。
15: 那我们通过造册的当中，我们了解到他这25户家庭有12户是做裁缝的，那有些是做小生意的，就好像说卖面汤啦，或者是饺子啦，甚至有他们本土的小吃，好像玛莎拉蒂啦这一类的。
14: 行动餐车业者有丰富的打造经验，也愿意在原价格上将材料升级。第一位获得慈济购置餐车的是纳努，他原本经营茶店，洪水冲走了他的住家，加上身体长期不适，灾后一直住在收容中心，现在有机会恢复生计，慈济人还见机履籍。
15: 慈济人把不可能化为可能，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准备做这样的一个计划，从昨天到今天还没有到24个小时，我们的东西都出来了，都包括他们的要启用的那些要卖的餐具啊，这些啊，通通给他整理出来了，真的是我觉得慈济人真的好棒。
16: अरु काम भए नि नभए नि भोलिको दिनमा अब प्रोसेस गरिराछ भोलि ढिले भए पनि यसले गर्दा चाहिँ मलाई भोलि यहीँको रातकै खानेकुरा खाइरहनु पर्छ भन्ने छैन कि यसबाट कमाएको रकमले चाहिँ बिहान बेलुका खाना बस्न केही गर्न सक्छु。
14: 这是慈济推动生计发展中心的其中一项，由于当地社区厨房已经关闭，慈济规划采购餐食就可以让居民创造收入。
17: 干干净净的，就是未来呢对这个村庄来讲呢，就等于第一个可以获得自力更生的机会的一个我们帮助的对象。那再来呢，缝纫，还有呢很多我们希望说给予他们呢就是赋能，让他们回到他们有能力呢去为自己的未来去创造。
18: घर बनाइदिन्छु भनेर चाहिँ यहाँ कुनै पनि संस्था आइपुगेको छैन, त्यो कारणले मैले फरक पाउँछु र व्यावसायिक हिसाबमा पनि यो जुन अहिले एउटा राम्रा मेसिनहरू फ्रिज जुन किसिमको यो ठेला चाहिँ मैले चाहिँ यसलाई महत्त्वको रूपमा लिएको छु, अब चाहिँ आफै उठ्नुपर्छ र उठाउनुपर्छ भन्ने किसिमको कुरा चाहिँ मैले चाहिँ अलिकति भनौँ यसलाई चाहिँ मोस्ट इम्पोर्टेन्टको रूपमा लिएको छु।
14: 餐车开锅，津津好滋味会渐渐飘香在新生活。大爱新闻张慧珍、拉梅什、尼泊尔报道。
4: 每一次金藏演艺彩排的背后是仰赖各功能团队的相互成就。下段新闻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9: 치매야
20: 얼마나심하시길래
19: 어떨땐나도못알아봐
21: 重病造成负担也迎来艰难的考验
20: 너비껴본적있어반려견이사람정서에좋다는건세상사람다아는사실이고그런데도그좋은걸왜안하냐
22: 제이름이해피예요
23: 앞으로꼭해피하게만살라고지어준이름인데
22: 해피가온다음부터어떨때는나도행복하구나
24: 해피찾은것같습니다
22: 정말요
21: 抚慰心灵给自己幸福的力量
22: 그래서웃고있는엄마와모두를보며저는몹시벅차오릅니다그리고이것은기적이니까
21: 大爱影展你是我的快乐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2027，静思墨香阅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墨香阅历。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无量义法水诵经藏演义。今天要带您认识这一位，是来自中国大陆湖南的彭小芳。他在台湾生活将近20年的时间，从事食品加工，也因为供应食材和慈济了结缘。其实他早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他看见了慈济志工走进灾区救援而深受感触，也让这一份因工作结下的缘分逐渐转向认同。所以今年呢，他是亲自走入金藏演义，还邀请了自家员工来一同参与。

0: 2008年汶川地震，蓝天白云的身影烙印彭小芳心中。
1: 灾民一直往外面逃生，既然会有人一直往那个灾难的地区往里面走，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伟大的团队，我好想了解。
0: 来自湖南的他在台湾从事食品加工，成为静思精舍协力厂商后才真正认识慈济。
2: 我现在会用八包的。
1: 然后有一次我回到花莲，东看西看，那个师傅就问我你在找什么，我说哇，这里竟然没有功德箱哎。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师傅他们是不接受供养，然后他们都自力更生，那真的是蛮不可

0: 师傅他们的初心也是我想要跟进的，喜欢这个团队就跟着走。
1: 他今年培训更把握机会入金藏。
2: 我来陪你们一起练动作，
3: 手字放大。
0: 我去参加一两次的时候，我发现哇，用那个肢体语言来展现经文很震撼，然后我就邀请我的同仁就是一起来参加。
2: 我就是很赞叹小芳师姐会利用午休的时间在陪伴他们一起做练习，她也请我们就是一起协助来帮他们指导。
3: 是这样哦，好，
1: 三位员工自愿与他一同入金藏，其中61岁的员工刘贵卫成为慈济会员已30-40年，却是第一次深入慈济。
4: 那本来也以为是就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大型活动，那没想到不单单是这样，因为他传达的还有爱跟一些善念，也可以给我生活上带来很大的一些帮助啦，就不会太去执着在一个点上了。对，
1: 工厂及道场午休时间的共修，彼此精进，随着深入经藏的每个章节，感动与收获不断累加。
0: 从小爸爸就不在了嘛，然后妈妈也没有在身边，那我就觉得我想要尽孝却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每次演那一段的时候，我都会不知不觉会流下眼泪。对，所以我去爱天底下的每一个人。你在这个大的团体里面，你真的每一个人付出一点点，做别人做不到的。
1: 洪小芳来台约20年，要将对父母的爱化作大爱，跟随上人走入人群，奉献己力。
5: 迎接金藏演艺，每个周末呢，在各地的净思堂都会汇聚上百人来紧锣密鼓彩排。其实背后呢，仰赖了各个功能团队来紧密串联。我们看到，包括要疏运大型车的交通组，以及要准备点心茶水的生活枪击组，就连整个厕所环境整洁呢，方方面面都得顾及到。于是，在每个周末的清晨4-5点，这一群蚂蚁雄兵就开始忙碌了，在板桥净思堂的这一场彩排，就要带您来见证每一位小小螺丝钉，他们如何彼此补会、相互成就的动人身影。
6: 装备里面哦，心用。
7: 还有一个厕所，两个师姐负责，40分左右要去巡一下，要去补充卫生纸啦，然后要稍微洗一洗，然后地板拖一拖。我们也不希望那个卫生纸满出来嘛，而且外旁边也会有时候会不小心弄到脏脏的，也会有味道。要活就要动，活动。我觉得活动很重要。如果说都在家里不活动，我也觉得蛮怪的。
8: 因为我现在脚都不能蹲，哎呦。不方便，现在这个墙都不好。啊，那个救他金，我就讲不要给我痛，要给我痛快痛快，赶快过，不然我等一下很多人要包便当要吃啊，啊我来不及怎么办？啊你不要给我再痛了。
9: 我外地的人来彩排，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家弄得很干净，弄得很好。
10: 点心、茶水一应俱全，清晨4-5点，各功能螺丝钉陆续上紧发条，镜头来到外头，同样绷紧神经。
11: 小包可以开放，
12: 今麦拢有电，直接要来放入来。哦，啊，这台叫伊开起来，这。
13: 啊，基本上出口啊。
12: 可以去排几辆的车是吧？
13: 我们车位不是说很好停，所以说我们要同时三四个点同时停放，这样才不会拖太长的时间。
10: 单至数千人流，登记45辆大型游览车快速进出停放，不能存有一丝一毫犹豫。唯一目标，避免造成外围主要干道行车困扰。
13: 因为我们也没有请义交，所以说我们都是要我们志工来服务。板桥八合器还有土城一二，然后看半个小时，然后再去轮值一下，这样接近整天坐下来，才可以身体负荷的可以。
10: 大型彩排接连4场，6000多人涌入板桥静思堂，各团队细心分工，不分心，坚守岗位，彼此补位，演绎真实人生。
14: 要。
10: 台新闻郑世美之工陈启峰、陈正富、谢美秋、沈素宝台北报道。
5: 我的阿公阿嬷单元，从孙子辈的眼光来看一份善念如何跨越世代。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张君祥，还有太太林瑞云。张君祥拥有非常深厚的美术背景，所以绘图设计完全难不倒他。退休之后，他投身扑植艺术，和太太一起引导社区的长辈用画笔来说出心里的话。这一堂不打分数的美术课呢，只有满满的赞美跟欢笑声。他的孙子张成瑞看到阿公带着大家把烦恼跟忧郁填满了色彩，就像是阿公常常说的，画画也可以做好事，画出自己想画的就是最好的作品。
15: 阿公每天都在画画，我也很喜欢画画，有时候我们会一起画。阿公说画画也可以做好事哦。
16: 当初921大地震时，台北的中心道倒塌现场很混乱，那我在这个白板上马上画出重线图，让这个救灾更有效率。
15: 不知道我的画可不可以做好事，但是不管我画什么，阿公都会说我好棒。因为阿公说他小时候阿宙也是这样赞美他，他现在才可以用画画帮助别人。这个本子里，我也很喜欢跟阿嬷分享我的话，因为阿嬷总是笑眯眯的，看到阿嬷笑，我也会跟着一起笑。阿嬷说她会去医院笑给病人看，有病人说看到阿嬷的笑，病就好了一半。原来阿嬷的笑也可以做好事。阿公是老师，他每个礼拜要去上好几次画画课，已经教了20多年。
17: 100分了，来鼓励一下。
15: 可是他没有在教怎么画画，都一直在跟学生聊天。阿公说，因为他教的是说话。
16: 扑植艺术课程的重点是在说出心里的话，说话的话，不在乎画得像不像，要画出自己想画的，就是最好的作品。
15: 阿嬷告诉我，很多本来心情不好的学生，上完课之后都变得更开朗、更有活力了。像是这位因为车祸瘫痪的叔叔，原本想要放弃人生。来上阿公的课之后，就开始很认真的画画，还开了画展，感动了很多人。原来这就是阿公说的画画可以做好事。我是张成瑞，祝福善良的阿公阿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继续做好事。为道好利勿见刀。
5: 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城市的说书人》要带您来看到文史工作者是如何透过走读的方式带领民众来认识自己的家乡。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4: 这里是新疆库车，古代的秋兹国，中国四大易经师之首鸠摩罗什的故乡。他所译的经典版本如法华经、金刚经易于诵习，流传最广，又因为他翻译大量大圣佛典，让从两汉时期传入大小二圣并存的中国佛教聚焦在弘扬大圣佛法。
17: 通过《妙法莲华经》里面提到的佛教的核心教义，只有你帮助别人，让别人过得好了，那自己才能成佛，一种大乘佛教的思想开始。
14: 鸠摩罗什为了圆满弘法大愿，他忍人所不能忍，在临终前他向大众发诚实誓言，若所译经典无误，则火化后舌不焦烂。
18: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9: 加油帮
20: 加油，
18: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1: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22: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3: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今天东北劲风减弱了，白天恢复晴朗炎热的天气。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台风生成了，那这是今年第29号的台风，叫做强皮。目前呢，它还是一个轻度台风，预计未来会先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到了下周二过后，会不会更接近台湾，或者是往北转，到时候都还是有待观察。道上我们接下来几天要防范的是高温天气喽。来看到温度趋势，今天东北季风减弱，温度回升，明天全台各地的高温都会回到30度以上，尤其呢是在6日1、2连续4天是最热的，高温上看34度，清晨夜晚的低温呢是落在24到26度之间，要到下周三啊，东北季风来袭才会再降温。降雨变化上，明天因为风向转吹东风，所以呢主要会是在东半部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那另外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要注意午后还是会有阵雨。星期六开始水汽会稍微再更少一些，只有剩下在迎风面会有零星降雨。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气温回升，外出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喝水。山区午后有零星降雨，上山活动要先留意天气变化。中南部空气品质不好，外出记得佩戴口罩。清晨夜晚还是比较凉，早出晚归建议您要多带一件外套。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来看到苗栗北，明天在基隆是多云短暂阵雨，基隆的降雨几率有30%，其他都是零，气温21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零，注意啊，白天跟夜晚的日夜温差大，气温23到33度。在南部地区，明天还是晴时多云，气温是24到33度。东半部的宜兰跟花莲是会下短暂雨，气温是22到31度。在外岛地区，明天是晴时多云，各地气温是22到29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谢谢张丽。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城市的说书人。最近几年，国人旅游的方式逐渐转变了，有越来越多人愿意放慢脚步来了解在地的故事。今天带您看到花莲，就有文史工作者，他们透过走读的活动，带领民众可以来重新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和家乡土地之间的连结。
4: 斑驳的围墙，残破的老屋，在街角伫立了上百年，记载着岁月痕迹，见过多少人来人往，却不会自己说故事。
5: 新城这一边有一个非常有过去非常有名的特产，现在比较少人知道，那就是黄金。
6: 以前在这块土地，比如说从西班牙人，然后他在就是这个利乌溪口，就是捡到黄金，然后一直到日治时期，我觉得它是一个台湾历史的一个小缩影。
5: 然后有一本书叫做《东台湾展望》，各位有没有看过？昭和8年出版。
4: 建筑与文化会随着时间消逝，有一群人试着在其中把故事保留下来。
7: 走读我觉得其实是贴近我们生活环境一种很好的方式。那就算在熟悉的街区，如果你只是骑摩托车这样呼啸而过的话，看不到看不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城市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8: 光复呢，因为糖厂而兴起，也因糖厂这个转型然后整个就没落下来了有蛮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老花莲人，说我以前都小时候玩在这边，但是他们反而就没有去了解说哇，原来 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油漆是后来再上的了，后来才上的。
4: 曾经擦肩而过的细节，一旦被理解，就有了意义。

0: 可以跟这块土地有更深的情感的连结，你要让我们就是还有孩子了解这块土地曾经发生过的文化跟历史，我觉得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其实这就是一个根的概念。
1: 对不少人来说，旅行的意义也不只是到过哪里，而是真正走进一个地方认识它。
2: 因为我是花莲人啊，我每次都只是看鱼吃冰就走了，可是就是随着你可能越长越大，你去跟别人介绍花莲的时候，特别是你在外地的时候，花莲在变，其实你也不晓得他这边的文化，所以我很想了解自己的家乡，未来如果有人来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这些故事。
3: 那我是20年前搬来花莲，我觉得很高兴花莲有这种走读班，会让我们了解花莲的地区的那个历史文化，那我们才会更深入，会觉得更爱这个土地啊。
4: 你了解这个地方之后，就不会觉得花莲哦，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而是花莲好山好水好多故事。
1: 从年轻开始，叶伯强就喜欢漫步花莲街头，四处观察。没考上历史系，就读了中文系。一张家里的老照片，都有可能开启一段尘封的过往。
4: 文史工作者事实上就是一种图像解谜。像我们看老照片的话，我的习惯是高解析度扫描，扫描了之后再放大看里面，人物的细节、建筑物的细节，他们穿什么衣服，因为什么事情而拍摄。然后渐渐就可以了解更多。
5: 这是我们光复的西乐队。
1: 黄家荣则是由对家乡的好奇成了文史研究的起点，一路从业余走向专业。20年的田野调查让他明白，有些故事只藏在记忆里。
5: 现在可能就是跟时间赛跑，对，因为我们讲说老人家的凋零，很多时候过去的过往可能我们不了解，但是透过他们的一个口述，可以拼凑过去我们所不知道的花莲的一些故事。
1: 以大地为书，以建筑为插画，城市说书人走进街区，读着一砖一瓦，也把其中的故事说给下一代听。大安新闻叶朝庆、许立芬、张略佳，花莲报道。
6: 今年5岁的西利亚出生的时候被检查出患有罕见疾病，让他的语言和动作发展都受到影响。而身为叙利亚难民，他们一家人逃离战火来到土耳其，却得面对语言隔阂还有相当高昂的复健费用。然而在慈济的帮助之下，让这个家有了走下去的希望。
7: 父母的爱是一辈子，但孩子是漫飞天使，于是为这份甜蜜又加上了一道沉重枷锁。
8: سيليا أول ما جت لعنا بتعاني من شيء اسمه متلازمة تويست. متلازمة تويست هي عبارة عن موجات بطيئة وموجات سريعة موجودة بالدماغ. هاي الموجات السريعة والبطيئة بتساوي عدم تخطيط حركي عند الطفل، فبالتالي راح يتأثر نموه المعرفي واللغوي والحركي.
7: 5岁几乎不说话，西利亚是父亲从小捧在手上，接受职能治疗，互动总是好甜。头发花白的爸爸是来到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原以为逃过战火就能脱离苦海，谁知重生路还没走到尽头。乐观是这位父亲面对现实的一张表皮，一旦撕开，创伤里装满了愧疚，就跟许多迟缓儿家长一样，追问原因，活在自责里，备受煎熬。复健机构里，从爬行到锻炼肌力，当遇到瓶颈，西利亚的反应是哭闹、抵触跟愤怒，就像灵魂囚禁在躯壳里，没人能体会他的感受。就算原地宕机，专家也不离不弃，陪着女孩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但除了医疗单位，穆罕默德最想感谢的，还有背后为他们出资治疗的土耳其慈济。
9: جلسة مكلفة كثير يعني بالمشافي الخاصة والمشافي الدولة التركية باللغة التركية ما بتعرف يعني عربي ما في يعني هاي السبب وزادت لك كلفة زايدة يعني كلفة يعني جلسة فوق 1200 ليرة.
10: الحمد لله شعور تاني يعني فرحانة عليها مبسوطة إنه الحمد لله يعني ما كنت أنا متوقع إنها تروح على الروضة لا الحمد لله الله بتروح مع رفقاتها وبتلعب والآن كتير مبسوطة عليها.تقول لك ممتازة ما بلاحظ عليها أي فرق أبدا يعني مثل أي طفل يعني.
7: 年来超过40次的治疗，公寓里的设施对西利亚再也不是只能仰望的高山。曾经跌倒的孩子生活能够自理，热情地回应世界，这是爱的奇迹力量。带新闻阿卜杜拉赫曼、艾哈莫德、埃米内，土耳其报道。
6: 为岁末祝福做准备，今年福会红包的主题是日存五毛钱，善心造福田，提醒大家此际竹筒岁月的出发心。而制作福会红包考验的不只是手艺，更是心念。静思精舍法师也特地南下高雄来感恩志工们的用心。
11: 有一个61，然后边缘形成一个菩提叶，希望每一个菩萨都能发菩提心。
6: 静思精舍法师讲解福会红包的设计细节，此际将迈入61周年，特别以日存五毛钱，善心造福田为主轴，回顾竹筒岁月出发心。
11: 1966年上任带30个主妇就日存五毛钱，每天存下买菜钱，我们就是让大家也能回归竹筒岁月，人人日行一善。
12: 红包种子我们大概会有42个左右，那平均维持在大概20个到25个，每年这一些菩萨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这样子护持。
6: 从点年交、贴稻穗、固定纪念币，步步都得凝聚心神，不得马虎。
13: 我卖心水啊，心爱爱凝聚
14: 心静，然后慢慢来，对，不要急。
15: 从做的过程中能体会到佛陀的慈悲，还有上人的用心，上人对我们大家的祝福。
6: 众人低头专注，在反复的动作里缩小自我，也找回清净本性。大爱新闻许文玲、萧红树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李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成佛一定要经历长劫修行吗？龙女年仅八岁，身为龙族亦为女生，却能于一念之间现前成佛。成佛不在久远，只在一念清净。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邻家永平第21集，以退为进。

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欢迎大家收听罗生若响节目《邻家永平》。在教育路上充满挫折的永平老师，开始怀疑自己已经不适合再当老师而彷徨不已。还好，在教联会谢西洋老师的指引陪伴下，他慢慢地找到至为良师的使命感。

0: 我佛慈悲，弟子林永平向您深深忏悔。虽然我有如赤子般的真心，却缺少骆驼的耐力和狮子的勇猛心。因此弟子在此虔诚顶礼，祈请在为人师表的重重考验中，能得遇到好姻缘及善知识，让弟子破除愚痴，智慧渐长。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三姐说的对，来这里礼佛静坐之后，感觉真的好多了。没想到台中分会讲经堂没有共修和活动的时候，看起来这么空旷。哎，那不是谢西洋老师吗？哎，谢老师。
1: 哎，永平老师，哎，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你是来参加座谈会的吧？你来得真早啊，座谈会是下午一点半才报到。哎。
0: 哦，是啊是啊，啊，您在忙什么呢？要不要我帮忙啊？
1: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只在整理啊上次圆游会拍的照片，有几位教练会的老师叫我要加息给他们，那我就想说下午座谈会啊可能会碰见他们，所以就先来整理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了，上次圆游会，您好像没来哈。
0: 是啊，我三姐是有跟我提过啦，可是当时我刚好有事没办法参加。
1: 没关系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机会的。来，这本就是那天活动所有的照片，你坐下来看个过瘾吧。
0: 哦，好啊，谢谢。
1: 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啊先去楼上礼佛，有看到你在那边静坐。你常来静坐吗？
0: 没有啦，我最近情绪比较乱，我姐姐就叫我有空的时候多来礼佛沉淀一下，好好思考一下未来的方向。
1: 静坐啊的确可以沉淀自己的心灵，我每天也会花一点时间静坐，偶尔冥想一会儿，脑筋好像就会变得比较清楚，混乱的思绪也会变得比较有条理，遇到一些疑难杂症好像也比较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0: 那你可不可以教教我要怎么冥想才会让脑袋清楚一点呢？
1: 怎么了？你觉得自己现在脑筋不清楚啊？
0: 我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是法亲，如果碰到什么困难呢，不妨说说看，即使帮不上忙也可以让你至少宣泄一下嘛。好，
0: 谢谢。其实我个人是没什么啦，是我的学生，有的时候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教他们才好。
1: 学生的问题啊，教联会的老师啊哪一个没有遇到令人头痛的学生啊？那你先说说看问题出在哪里，也许我可以分享几招治他们的小撇步给你哦。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我一心一意想把学生教好，希望他们不要误入歧途，可是我那些学生他们不但不领情，现在还刻意和我保持距离，连沟通的机会也不给我，让我觉得很无力。
1: 是啊，有一些学生啊就宁愿自暴自弃，这有时候看了真叫人痛心啊。
0: 对对对，就是痛心，我看他们那个样子哦心里就觉得很难过，想救他们但他们偏偏不让你救，让我有很严重的挫败感。谢老师，你在教育界资历比我久，经验也比我丰富，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我到底该怎么做？
1: 其实上人对于教育一直很关切，也有很多开示中谈到如何解决学生问题的答案，我找出来给你做参考一下哦。我觉得这边书柜里面也有上人的纳履足迹。
0: 谢老师，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找也可以啊。
1: 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一起找一起研究吧， 我也顺便可以温习一下。我久不久就会把上人的书拿起来翻一翻看一看，每次看啊，每次都有新的体会感受。来来，你翻这本。
2: 哦，
1: 有了有了，来来，你来看这一段。
2: 不能轻视社会上任何一种职业，不管是士农工商，对人生都有贡献，但是最能带给人生希望的就是从事教育，因为人人都有无可限量的潜能，但是如果没有人来开启，就会让这份本能白白空过，而老师就是开发每一个孩子本能的人，所以教育工作是人生的希望课程。我想谢希阳老师就是我的善知识吧，虽然他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做，但是却引导我静下心来，从上人的书中寻找我想要的答案。果然，当我愿意把烦恼清空，把心打开之后，就能从上人的智慧法语中找到重新出发的力量。

0: 奇怪，怎么一到自习课，喂，从林祖茂他们五个就不见了？哎，尤华勇，他们早退了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那我应该去报告老师吗？算了，反正是最后一堂了。哎，老师怎么来了？起立。
2: 哎，不用了不用了，那个这一节是自习课，我是来陪你们看书的，你们看你们的书，不用理我，要是有什么问题欢迎你们随时来问啊。哎，赖火松他们几个人嘞？有谁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尤华勇，你出来一下。
0: 哇，这下子他们五个真的死定了。
3: 哇，哎，你们怎么把我一整包烟抽到只剩下一根啊？那我晚上怎么办？
4: 哎呦，你卖差啦。哎，你看七爸很久没出了。
3: 哎，不要压西瓜压樱桃啦。
5: 哎呦，压什么樱桃压西瓜啦。
3: 哎呦，
4: 哎，不要好啦。 Money 哦，手气正好，你让他自己压啦。
3: 那就来试试樱桃。
4: 你那台竟然出七霸，啊，你怎么不压七霸啦？
3: 哎呦，压他就不出，不压偏偏一直出。
5: 走开，我来啦，乱买。
4: 西瓜，西瓜，
6: 西瓜，西瓜，西瓜，西瓜，西瓜，西瓜，西瓜，西瓜，耶！
3: 老师。
2: 翘课、抽烟、上课时间穿制服、到电玩店玩赌博性电玩，依校规惩处标准。你们每个人都应该记几只大过，几只小过了。你们之中有几个已经被记大过了？这笔账再加上去，我想啊，不用等到六月就可以提前毕业了。
7: 老师，请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了。
2: 机会？我上一次已经给你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了，结果呢？你们有没有把握机会？你们好像反而更肆无忌惮。万一有一天出了事，就算我给你们再多机会也没有用了。
4: 老师，啊，我们只是打电动，哪会出什么事？哎呦，你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了。
2: 不严重？上次我亲眼看到你们在电玩店，都快跟人家打起来了，还不严重？难道真的要等到人家跟你们打起来，警察把你们都带走了，那才叫严重吗？
7: 我是
2: 你们的班导师，你们不学好，我也有责任。你们被记大过，被开除，我这个做导师的也没面子。可是这一次，不能就这样算了。我要你们答应我，暂时闭关一个月，不准再到街上去鬼混。那么今天的事，我不但不追究，我还要教你们破解水果盘的秘诀，让你们以后去玩水果盘，百战百胜。
7: 老师啊，你说的是真的还假的？你会破解水果盘啊？
2: 当然是真的啊！哎，你们忘了，我是自动控制研究所毕业的呀。对我来说，水果盘只是一种简单的自动控制程式。
4: 老师啊，你不要糊弄我们呢。如果你真的那么厉害，那你每天去拉霸赚钱就好啦，干嘛还到学校教书教得那么辛苦？
8: 就是啊，
9: 对啊，对啊。
2: 哎，你们忘了，我是慈济人呢，慈济有十戒，其中一戒就是不赌博。
10: 这
9: 戒？哎，老师，那你既然不想赚这个钱，你可不可以教我们啊？反正我们又不是慈济人，没关系嘛，对不对？
11: 对啊，对啊，对啊。
12: 老师，算一算喽，我在电动游乐场也输了不少钱呢。你哦，就把秘诀交给我们，让我们就把本返回来。我保证， 只要能把本翻回来，我就从此戒毒，对不对？
8: 好啊，从明天开始，你们每天放学就直接到我家里去，我开始教你们破解水果盘的秘诀。给我一个月，我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变成电玩高手。哇！

0: 永平啊，原来你出去买电视机啊？
1: 这不是电视机，是我刚买回来的电子零件。哎，三姐，你刚回来啊？
0: 对啊，我去分会输入电脑资料啊，弄都弄不完。哎，你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啊？下班后一起去帮个忙吧。
1: 不行哎，明天晚上有学生要来，我走不开。
0: 哦，那好吧。哎，我看你买了些什么，好不好？哇，你这也买太多了吧。
1: 哎呦，没办法，我那些学生啊，最近对学校的电子课程已经失去了兴趣，我要给他们一点新鲜感，教他们组装水果盘电动玩具。
0: 水果盘？你是说那种赌博的电动玩具啊？
1: 对啊。
0: 还对嘞。哦，林永平，你这箱子给我放下，好好解释。
1: 哦，
0: 你学校不是禁止学生玩赌博性电玩吗？哎，你怎么反而要教他们组装这个呀？
1: 哎呦，那些学生最近就是迷上外面的水果盘电玩，讲也讲不听，说要记过，他们也不痛不痒。我想来想去，觉得用处罚的方法既然无效，干脆教他们将电子学应用在水果盘上，这样不但可以让他们学到电子方面的知识，也可以让他们了解电动玩具的玄机。
0: 哎，可是永平，这些电子零件不少钱吧？你为了让学生了解电动玩具，就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1: 这有什么不值得的？我上次还看到林祖茂他们几个在电玩店里差点和一票不良少年打起来，所以我故意叫他们每天啊来家里研究电玩，只要他们不到街上去鬼混，就比较没有机会惹麻烦了。如果能因此避开不必要的冲突和伤害，那这些钱就花得很值得啦。
0: 永平，你这个月的房贷好像还没缴哦，为了学生这样花大钱，投资太大了吧？
1: 哎呀，你上次不是跟我讲说那个上人有跟你说啊，老师要像宗教家那样对学生牺牲奉献吗？那我为学生花一些钱也是理所应该的嘛。
0: 为学生牺牲奉献当然应该，只是你教他们组装电玩又没有真正的金钱输赢，他们会有兴趣啊？
1: 当然有，不信啊你等着瞧好了。
0: 哎，永平，我觉得
1: 三姐，我知道我该怎么做，相信我，我会有分寸的。

0: 哎，小凤姐，五杯红茶外带哦。啊啊，还有老师的六杯。
1: 六杯外带哦。
2: 嘿。
1: 哎，啊，你们是要去哪里呀？怎么不在店里面喝？
0: 啊，不用了，我们要直接去我们老师家补习啊。
1: 补习？少盖了啦。
0: 嗯。
1: 你们要去哪里鬼混了，对不对？
0: 哎呦，谁盖你啦？
1: 哎。啊，你们上次那个什么考试不是已经考完了吗？还补什么习啊？
3: 哎，小凤姐，这你就不知道啦。我跟你说，我们老师说要教我们破解那个水果盘的方法，以后我们去玩水果盘哦，就百战百胜，对不对？
4: 哎，对啊，对啊。
5: 如果老师教的秘诀真的有效，那我以后就不读书了。专门靠打水果盘赚钱就好了，
2: 发财了，
5: 没错。
1: 哎呦，看哦，你们是在做白日梦吧？想靠水果盘赚钱，没把你们的裤子都输掉就不错了啦。
5: 哎，我们是说真的，我们老师说，只要我们跟着他认真学一个月，他保证让我们全部都变成赌博电玩高手。以后玩水果盘啊，百战百胜，稳赚不赔。
1: 我看你们哦，是想钱想疯了啦。你们老师随便骗你们几句，你们就信了、哦。来啦，你们的红茶150块。
2: 哎，小凤姐，你怎么那么肯定我们老师是在骗我们？
1: 我当然肯定啊。啊，想也知道，如果水果盘真的可以破解，那街上所有的电玩店早就全部倒店了啊。还轮得到你们学好功夫再去破解哦？
6: 可是别人破解不了，不代表我们老师破解不了啊。他可是专门研究自动控制的硕士哎。
1: 如果硕士就可以破解，那博士不是更厉害了吗？啊，怎么会没有人破解得了呢？我想你们老师哈，一定是知道你们爱打电玩，所以故意说他会破解，骗你们到他家补习的啦。不过话说回来。你们老师也是用心良苦啦，啊，你们吼就假装不知道，让他骗一次好了啦。
0: 切，我才不干呢！如果去了吼，让他真的以为我们是白痴，那么好骗哦？
5: 不去不好吧？万一老师恼羞成怒，跟我们算那笔老账该怎么办啊？
0: 哎呦，他要算就算啦，随便他啦。
2: 王雄，不要这样啦，他闹僵了哦，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啊。我看我们还是去一趟好了啦。如果老师他是真的骗我们，大不了以后我们不去了，那就没话说了嘛。
5: 对啊对啊，我们去一下好了啦，反正老师也不收补习费，我们去了也不吃亏嘛。
2: 对啊对啊，
0: 好啊，就走啊，看他到底变什么把戏。
5: 嘿啊嘿啊。
7: 当林永平发现学生们对学校的电子课程已经失去兴趣后，为了重新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永平老师竟然说要教学生们组装赌博性电玩。乍听之下似乎有点离经叛道，但其实他却是用心良苦，因为永平老师想把电子学应用在电玩游戏上，也让学生们破除电玩游戏的玄机，进而摆脱赌博电玩的诱惑。那么他能如愿地把学生带回身边吗？欲知详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感谢您的收听。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谢欣阳、苏炳宪饰演，三姐佩华、陈简凯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嘉宇饰演，尤华勇、蔡嘉宾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卢新华、李志明饰演，店长小凤、何曼宁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慈济，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省思，其实真的来慈济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一起来听听今天的金丝语。打开心胸，立定志愿，才能站稳脚步，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才能勇往直前。我常常都在想哦，如果我们呢是瞻前顾后啊，没有自信心，没有抬头挺胸面对好自己，也没有一颗无私的心面对我们周遭所有的朋友，您付出，您工作所应该相应的所有人事物的话，我们一定是无法呢走得长长久久。所以上人说，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们才有这份的勇往直前的发心立愿。一起来共勉，好，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慈济歌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想你吃听小话，叫你一碗老油饼，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紧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导读，今天来到第九集。那么搭配着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续品第一上卷，文字版本的内容是在第67页的部分续缘起的最后阶段。现在呢，我们先将心沉静下来，共同来恭听2009年的7月29日上人静思沉于手札的部分。
1: 妙法莲华经啊，就下诸经之王，以显示为一佛性啊，即具足无量方便兴国。

0: 圣人，妙法莲华经为诸经之王，以显示唯一佛圣极具足，无量方便圣故。在上个星期我们共修的手札里头，上人说到了法无大小高低深浅，唯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呢是要应用在人间群体当中的。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继续也要再来恭听2009年7月29日上人陈语开示的部分。那在今天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同样是我们北区的优秀导读团队，来自双河中和的罗恒源师兄。师兄好。
1: 嘉玲师姐以及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在今天呢，同样要邀请师兄先跟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是2009年7月29号上人的陈语开示。那恭听完上人开示，我们再继续来重点导读。
1: 好的。

0: 日子记载信息，写的这个时间，咱来讲话，咱来听话，咱会当专心嘛？讲话听话，嘛是一种的修行啊！要讲话的人，我那爱亲用心嘛、啊，要安怎来讲出了，好大家人有法度好接受，对日常生活有利益，这嘛就是啊。想要讲话的人，伊爱去用心，也就是伊的目的啊。听话的人也是同款，啊爱用时间，就是爱求嘛，求出了我心中有意向，要安怎样呢？会当头好得到解开我的疑惑，或者是啊，我也阁有无够，我会当在一场的啊说法中，其中我会当得到一句，用在我今仔日的生活中，这嘛是爱用时间，爱专心。所以咱每早起啊，静思静定妙法华，静下啊，伫咱静思啦，这个道场呢，敢毋是定定甲大家讲？静思清净道啊，咱必定爱真清净，大家都是爱真清修哦。清净呢，就是无害大呀；清修呢，是无退转。咱内在爱有心静。信心，外形呢，爱有慈悲喜舍，行正信舍啊，就是表示咱的心无有受到迄个烦恼啊，是非人我污染着啦。不过人我是非啊，真多纷纷扰扰的代志，咱要会当无受影响，那就是爱好亲像在迄个恶作的这个地中，会当生出了莲花。所以这都是爱咱平时啊。家己爱情守护咱这颗心，在污泥中啊，恶作的地方无去受到污染，所以爱守护咱这颗心，就亲像迄个妙莲花同款。这是咱伫咧修行，爱守护心。爱心静信息啦，但是啊，唔是独善其身，必定爱兼利他人。咱讲一个是道场伫咧修行，十方的人来啊，个人无同的习气。咱就是照着有遮尼遮多，个人生活无同的习气，相处在一起，咱都爱学安怎样呢？会当包容啊，一份无好的面色，互咱看，咱爱学会晓感恩啊。 一句呢，真无好听的话，予咱听着，咱爱学会晓善解呀，咱爱知笑啊。不管什么款的环境，偌呢只辛苦的付出，就是为着要修行嘛。对呀。无同的环境，无同的习气，大家人共处在一起，这就是咱一个真好的道场。所以咱爱真知足，衣食住行，咱拢爱真满足啊！真的，就是啊，要好好，让咱的心内会当通生种信心。包容大家人，那就是爱慈悲喜舍，将咱修行的小范围一道场，咱也要包容，咱也要慈悲喜舍。当然啦，咱呢就是爱走入人群去呀，住在立群菩萨道。咱大心，像咱修行的道场，人人拢甲包容。自然，咱培养好咱的慈悲，准备好咱会当行出去的行为。安尼呢，咱就是住在立群菩萨道啦。这就是慈悲喜舍。菩萨的精神哦，真的，咱若按你的条件啦，家己来修行净信心，寂静清净妙莲花，这是对咱的内心啊。那咱会当，甲咱啊，知足。感恩善解包容，这个心量开阔，自然咱就会当慈悲喜舍，住在立灵群菩萨道中啊，在内外相应啊，安尼，咱才会当达妙法莲华经。
1: 上人的开始，听完这一段的上人开始呢，仿佛啊，好像是在针对我们在导读，或者是呢，在精进文法的这一念心啊。尤其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如果可以好好把握一天当中最清醒、最宁静的早晨时光，就来精进文法，相信我们的道业就能够日益精进、日益增长。所以我们要邀请导读人罗恒元师兄呢，就一起来进行这一段上人开示的重点整理。其实啊，能够好好的专心说话听话，这也是一种修行。能够呢好好的听闻到任何一句的佛法，运用在生活当中，也是呢非常重要，而且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2: 每一次的这个开示或是一次的共修，我们都能够学一句话两句话当做我们的座右铭放在生活当中，其实就很丰富了。
1: 嗯哼。
2: 但是如果我们都没有去抓重点的话，也很可能是听了很多很多，但是到时候呢，真的要用的时候就很模糊。
1: 对，那如果是可以在每一场的这种听闻好的演讲啊，或者是上人开示，我们都可以得到受用的一句话，
2: 是，
1: 而且是身体力行做得到，哇，那也是不得了的修行功夫。
2: 对，就像 我看《法华经》的时候，有时候 看了一个早上的时候，我 只记住两句话。
1: 嗯哼，
2: 就是说，《法华经》续品第一里面 有两句话，就亲近智者一心除乱。
1: 嗯哼，
2: 亲近了这个有智慧的人，亲近了这些高僧大德，然后呢一心一意很虔诚的要除掉我们断除我们内心的这个烦恼啊， 我觉得这两句话对我来讲蛮受用的，所以我一直观想说，哦，这个智者啊，可能就上人，就是很多的这些常住师父啦，或是说学有专精的这些师兄师姐，
1: 对，善知识，
2: 我们都去亲近他，然后呢，不断不断的来清除我们内心的这种无明烦恼，好，那断除我们的烦恼。我觉得像这样子，如果能够把它记住，那这些法随时随地会在我们心中浮现，你就可以受用了。嘿，那像上人刚才开示里面，他也蛮重视一个，就是说我们慈济的宗门法脉，就是入人群呐、就是要真正的走入人群当中去，然后借势练心、那看到有苦难的人，我们就去去帮忙。嘿，然后在这个借势练心的过程当中，才可以考验得出来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诚正心识啦。
1: 是，
2: 那看到那些苦难的众生，像上人讲说，哇，看到那么多天下形形色的苦难，超乎我们的想象啊，那我们那个慈悲喜舍的心能不能提得起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我们要省思的。那有一次上人到我们双河联络处的时候啊，上人来的时候他没有按照我们所规划的这个路线来走啊，然后上人后来就跟我们资深的 师兄说，啊，你奈噶找对下去，也无人啊！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说，上人他即使是在来到社区，他也希望走入人群，跟我们的志工还有师兄师姐是亲近的，以身作则啦，
1: 好
2: 做给我们看，好怎么样入群处众，然后在这个众生的需要上，好然后。奉献自己，
1: 是，所以我们宗门是要静思勤行道，此即人间路嘛，
2: 对，
1: 所以是不懈怠不退转，那我们在之前的佛一教经共修里面其实也对精进有做一些的注解，
2: 对，在佛一教经里面有提到说，若勤精进则事无难者，如果我们很精进的话，就事情就不困难了，那用一个比喻来说，他说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水不断的滴不断的滴，那石头也能够被穿过啊。好，那接下来经文说，若行者之心烁烁泄沸，譬如钻火为热而熄，虽欲得火，火难可得。如果我们修行者的心，经常懈怠的话，就好像说 用木头我们就要去钻火嘛，那还没热你就停下来了，那么火永远哦，就是没有办法着火，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所以那个精进心，再来就是说，也是要不退转，就是要很坚持啦，长久。长期熏修才会有那个效果。
1: 所以刚刚的这个比喻真的很生动，如果你要钻火的话，老是让它这个温度不够，它其实你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你根本就是徒劳无功。
2: 对，
1: 所谓的精进就是像钻火一样，你一定要一直持续的用功，努力的一直下功夫，不间断的，这个温度才会升起来。好，所以这是长时间，一切都是时间累积才会成就道业。
2: 是，
1: 那刚刚的这一段上人开示里面，我的体会是，在上一个礼拜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上人针对了不同时空背景，佛陀讲述佛法是顺应众生根基的那个用心。
2: 是，
1: 所以呢，我们也举例到了比如说科技的弘法可以很快及时。那在这一段的上人开示，我又体会到上人的苦心是，如果我们走入人群里面，难免会受到人群当中不同习气根基的染着，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做到永远像清净的莲花一样呢？
2: 我们慈济的道场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大的道场，好，那所以说每一个人来，不管他是几十岁的，他大概都是带着习气而来的，他虽然是有善心，那有的也有一些学佛的基础，但是个人的习气啊， 各种的那种想法观念还是都有的。所以说我们上人经常讲的这四神堂，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就是特别的重要，而且是特别的好用啦。像我们有时候去关怀一些临终的一些师兄师姐，或是会众，我们在跟他做一些佛法提醒的时候，也跟他讲说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在那个当下，我们也是在还是要劝他，很多东西我们对父母对兄弟姐妹对妻子儿女也都是要抱着一种感恩心，然后 如果人家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们还是要放下，我们还是要包容，要善解。那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团体就比较容易哈，可以和谐。
1: 那所以上人告诉我们要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哈。那这个心量的部分真的很重要喽。
2: 对，那我们在社区的活动里面也经常会看到这些东西啦。我们有时候办一些大活动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大考验、大修行嘛。哦，那承担的人通常他要观前顾后哈。人事物很多东西都要去整合，那是非常就是说要特别特别的用心啦。那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要跟上人拜年哈，新春拜年的时候，那我们在社区就会先录一段影片嘛。那影片的时候很多人就想说哦，时间那么赶啊哈，然后呢要去做件事情，前前后要花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都想说看看哪一个人最有勇气，就让他去承担好了。他们就是后来就是说好吗，因为我前面做过两年了，比较驾轻就熟，他们请我说出来承担。那我规划了一个，就是要录一个就是新开妙莲华，那我们就要排成一个净寺妙莲华的图腾啊。那要动员将近1200位的师兄师姐来排这个自行图腾。那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讲说啊，你去规划我们全力来配合，但是真正 要动员到这么多人，时间到了之后他们又有人说我没有那么多人啊，我线上都还有很多的工作啊。
1: 对，尤其岁末年终大概想不到赢。
2: 对，那这个情形之下问题就来了，那个字如果有一两个是空的话，那个字形就康也就不好看了。
1: 对，排不出来。
2: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一方面继续给他鼓励，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私底下也要动员很多的志工赶快去帮忙邀约，然后呢大家一起用一种不计较不分别的这样子的心，就是我们一起共同来成就这么一件事情。那当我们很坚持，我们 很坚强很坚忍的时候，这个事情大家还是会受到感动。然后呢就是还是呢群策群力一起来配合，那就可以完成了。
1: 我想偷偷请问一下，当您知道要召集这么多的人来排图形的时候，
2: 是
1: 总共有多少时间让你找到1200位？
2: 总共规划的时间才只有10天啊。
1: 10天
2: 啊，十天刚开始规划的时候10天，到了2天之后又说要增加一个曲目啦。又要增加一个图腾，
1: 活动内容一直改。
2: 对，
1: 一直不一样，
2: 在过程当中就是叫做边走边整队这样子啦。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一个做一个活动总窗口人就是要有那个心胸雅量啊，人家提了好意见我们还是要接受。
1: 对，
2: 然后对于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不要那么样子的坚持。但是有时候也是要有肩膀，有意见我们不要那么样子的坚持。但是有时候也是要有肩膀有承担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是

0: 露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露营之前就先大家集合，然后做一个动作跟台词内容的说明。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位搭配的活动组的师姐，她跟我说，卢师兄，昨天我们讲的那个已经被改掉了。
1: 嗯哼，
0: 嘿，不是这样子的，动作已经改了。啊，那时候呢，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事实上我吓一跳，说哦，本来我们已经讲好了，怎么又改了嘛？但是呢，我当下哈，我觉得说，我不能够在那个时候呢生气，也不能够在那个时候坚持我的意见，因为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再来改变了哈。然后这位师姐她也是很资深的活动的人才，那他呢也一定会为一个大格局哈，就是说为大团体的最佳的状态来着想，所以我应该相信他，好，而且我应该尊重他的这个意见，所以我当下我就跟他讲说，好，没关系，那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意思呢，你们所决定的，你现在来，跟大家做彩排练习，
1: 嗯哼，
0: 嘿，然后他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抱歉，说啊，我们事先没有告诉你，我们已经讲好的东西给你改的，我们也没有事先跟你讲。我说没关系，我相信你会为一个我们的大团体的活动哈，来设想，而我也不需要那么坚持，因为这些不影响到一个最终的结果嘛。啊，我相信你会为了要更好，所以你才会做这样子的决定。我应该尊重你，应该相信你。
1: 嗯哼，
0: 嘿，结果他听我这么讲的时候，他内心很欢喜，而且很感动了。他觉得说，像我那时候说我尊重你，按照你的意思这样来做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人好像受到鼓舞啊，哈。然后在带那个活动的时候，在指挥动线前进后退的时候，他就很有信心了。
1: 嗯哼，
0: 啊，如果我那时候否决他可能一下子就泄气了，
1: 而且烦恼就来了。
0: 对，
1: 嗯哼，
0: 那当我们这样互动之后，我们以后还要一起共事的话，彼此都很有默契哦。
1: 嗯哼，
0: 嘿，大家都会互相，就是说彼此会互相很认同，所以我们以后要再共事的话，也是很有这个默契。好，那我们在《法华经》里面有句话叫做"诸法空为座"嘛，
1: 是，
0: 我们就是呢，心中要有那种空性哈，不执着，好，然后呢。你不要凡事都坚持自己的意见，
1: 嗯哼，
0: 这样子的话，我们更加相处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更加处得很好。
1: 嗯哼，嗯哼，虽然说这件事情我们是总窗口，
0: 是，
1: 但是我们不执着这件事情，完全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来进行。毕竟每一个人都是成就这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力量。缺一不可，
0: 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长发挥，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可能有一些盲点看不到，
1: 对，
0: 我们要尊重别人的专业，然后善用别人的专长嘛，哦，那上人也是这样子啊，他是看到弟子的每一个专长每一个好处，而弟子的缺点上人呢都是帮我们呢，好像帮我们 遮起来了，
1: 上人都用鼓励的方式，
0: 用鼓励的方式，哦，让大家呢去发挥，
1: 好，
0: 那这样子大家得到鼓励之后，哎，他发挥出来的效果可能更好，
1: 对，
0: 哎，都出乎预料之外的好，
1: 对，所以我们在菩萨道上彼此都是善知识，而且彼此都是助缘，好，让我们更加。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在今天是第九集，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北区的读书会带领人罗恒元师兄。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而上人呢，带领慈济人是把握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希望汇合法华经深广的道理，让慈济人呢可以在人群当中

0: 身体力行，每一天我们都要有静思清诚妙莲华的心境来展现慈济人群菩萨道的志愿了。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勉励上人是如此的循循善诱，依循次第的带领我们去领会佛法的道理。现在呢，我们就将心沉静下来，继续来恭听2009年7月29日上人陈宇开示的后半阶段。
1: 各位，过去咱有讲过了《无量义经》，从传统的文呐，咱早都讲过去。那无偌久以前，搁一个干爷，嘛就是要作为咱卖立妙法莲华经的经前功碑。所以啊，咱起码咱若把咱的内心准备好啊，安尼呢，咱才会当进入了这个妙法花的世界。所以啊，妙法莲华经啊，就是啊，诸经之王，以显示为一佛性啊，即具足无量方便啊！这都是啊，大乘经典。因为呢，《妙法莲华经》以前啊，佛陀已经呢，就刚过了阿含、红殿、八戒那《法华经》。其实呢，一直甲大家人讲过，阿含的以前佛陀成佛，迄当阵的心境啊，三七日做道场啊，所说的呢，就是《华严经》，就是因为大家人听无啦，唯有呢。发心的菩萨，才有法度通好接受佛陀成佛了后，伊的心境的世界，其他天人啊，无法度好接受，佛陀才开始呢，思维，你用什么方法？会当头入人群呐，受众生接受呢，所以佛陀伊爱用真多的心思，后来呀、决定先用方便法，就是啊，渐教安尼渐渐啊来教育。随顺众生的根基，什么款的根基，伊都为伊讲什么款的话。所以，答阿含，那阿含经啊，有四部嘛，所以这阿含经就是按照众生的根基。顺顺善诱，嘛是呢，讲了12年哦，12年，哇，那真久啦。再来看看，哎呀，众生的根基差不多会当接受哦。开始呢，8年谈红顶经啊。接下来看众生啊，根基慢慢的会当养成，所以开始啊就谈八戒了。八戒经啊，分析从世界人事物啊去解分析， 种有的东西，咱人人啊都是一个执着，执着有的东西。所以呢，佛陀讲法界经之中有的东西，一直该分析到，无啦，咱世间呢有偌侪东西，有是因为呢，安尼用种种来给组合起来，变成了有会当用的，有简单会当用的物件，就是简单的组合；有精细的精密的科技，那都真复杂无，去给组合。所以呢，在零件啦，那一一该分开分开去了后呢，就归零啦。就亲像咱现在的科学啊，这么正，发达的科学啊，这么尖端的科技，但是现在的人呢？都一直在讲温室效应哦，温室效应是安怎来呀？那温室效应造成了呢，这么大，哎呀，天灾呀，人祸啊！因为这个温室的效应，就是数代不掉。该落雨的时无落雨，该寒的时无寒，该热的时呢，哦，过头热去啦。该好天的时真干旱啦。这呢，本来呀，咱原来的气候的季节啊，拢规个乱了处死去。这呢，就是因为温室效应，那这个温室效应会影响这么这么大呢？天灾呀、啊！那现在呢，科学家一直去研究啦，又是搁在研究出来，抓到伊的毛病源头，那就是环保哦，开始啦。环保啊，这里家做的物件，大家人呢，安尼超花过度去啊，浪费过度啦，所以呢，就各家的粪扫啊，用了无爱单调的呢，拢叫做粪扫，看看一个改。自改过去，搁再甲回收，搁再甲复原，那又是变什么呢？就是复原倒转来啦，就是迄个原料，那原料到底啥？搁再甲分解过去呢？其实啊，明不明啊？原来迄个原料呢，搁落去要搁讲什么呢？啊，大地的能源呐，啊，能源呢，啊，又是什么呢？真正都无路啦，真正是空，拢是真多物件去汇合呢，真正哩精密啦。所以呢，这些、啊、用智慧，所以发这呢是。智慧将迄个障碍的物质，要安怎去给看淡？或者是呢，人甲人的感情，伊呢要给分析，这是一个心理的执着。那化修分啊，会当为仁爱，这个、还是敢那一个心的转变，安尼两点。所以这都是在法界经来的吼， 要安怎样去转变咱的心思？要安怎样去启迪咱的执着？啊，在这个法界中啊，就会变成了真空，卖执着啦。所以讲起来，咱《法华经》啊，就是中道。中道呢，就是要甲咱讲有啊，有啥物呢？妙法，妙义啊！所要讲的有是迄个妙义，是回归到菩萨道教佛的境界。咱人人有幸福的可能，因为呢，人人有佛性。咱要回归咱的佛性，这个妙有。那法界呢是过程，真空。咱会当甲人甲人的中间呐，咱卖遐尼正执着啊。咱应该呢，爱用宽大的心去包容，那用善解的心呢？扫除咱内心的烦恼，所以咱不执空，不执有，咱会知影空中有妙有啊，那妙有中就是真空，真的，拢是包含的妙法莲华经的内底，所以。称为诸经之王，所以呢，伊啊，《法华经》是伫咧显示呢，唯一佛性即具足无量方便胜果，因为只有一佛性，咱要成佛，所以呢，这伊会当头具足。包含嘛，所谓经典，所以啊，法啊，无有大小啊，或者是关格，或者是深浅，时代无同，用这个时代，《法华经》也是同款啊，用这个时代，咱的生活，咱的习气，甲这个生活背景的文化，真呢。像妙法，妙法应用伫人间，是伫人群团体中，拢总会当用到，这才叫做妙法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咱呢爱行中道，所以妙法莲华经啊，是中道不执空啊，不执有啊，咱会当予咱透彻了解呢，真空妙有，回归于佛的心境，那当然啦、啊，就是爱行于菩萨道啊，咱才会当呢，到达了佛的境界，才会当呢，在佛道修行成佛。迄、那个中间三七日中啊，迄、那个华严的境界，好华严的境界，这个妙海呀、啊，哦，真正是正觉清净啊，迄种呢心灵的境界。所以请大家人学佛啊，咱爱用心听法，爱用心日常的生活呢，爱。清净妙莲华，无受种种的境界来甲咱污染，就是外面的境界呢，真正的污浊，咱也爱感恩，因为呢，莲花是伫污泥中啊，才会当成长吼，所以咱啊对人人用感恩心啦、啊、来成就咱内心。的妙莲华，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 是啊。
0: 感恩上人开示。其实啊，刚刚上人的这一段内容里面呢，除了是详细解释啊，这个阿含方等般若等等哦，就是提醒我们这个现在的真实之道妙法莲华经哦。那在之前，其实上人呢一再提醒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内心准备好，要调整好。所以，我们前半阶段讨论到了要心量开阔，要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哦。那现在我们要从这个法理里面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回想哦。上人呢其实先讲了无量义经，又讲了无量义经的寄诵，
2: 是
0: 哦，在的就是说到这个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对于法华经信受奉行。
2: 对，佛陀讲经说法40几年之后呢，就是讲无量义经，感觉好像就是把以前所讲过的各种的经典呢做一个总整理嘛，嗯，然后让这些弟子都有一定的基础条件的时候，好，才能带入这个法华经。
0: 嗯哼，
2: 那所以说上人，感觉上就是说也是用无量义经了帮我们提纲挈领。
0: 嗯哼，
2: 让我们知道一个法的总纲领啊，一些重点。好，然后大家心灵准备好了之后呢，才让我们进入净思妙莲华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法华经的一个世界。
0: 嗯哼，
2: 嘿，所以说，像以前天台宗的这个智者大师哈，他也是把世尊的这个一生的说法分成五个阶段嘛，哈，就是五十说法。
0: 嗯，
2: 好，这就有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跟法华涅槃时。那我们祖师大德他们有讲了一个偈，一个偈啦，好，就是说华严最初37日，阿含12，方等8，22年谈般若，法华涅槃共8年。对于我们来讲啊，就是说上人自己开示的时候提到过，就是说他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因为他一开始成立功德会的时候，好，就是带领弟子马上就进入到菩萨道了，
0: 对，
2: 就开始真正的深刻的去力行。
0: 刚刚上人的开示里面呢，也举例这个中道啊，就是他不偏任何一边，不偏空，也不偏有，是这个中间的这一条菩萨大道。
2: 其实上人是用他的那一念心啊，哈，来给我们做示范、做典范。因为如果说我们以智慧来观照的话，哈，我们发觉说，天地万物啊，最后都会有成住坏空嘛，
0: 对，
2: 嘿，到最后一切都会归于消灭。但是呢，在这个消灭的过程当中，好，如果我们能够去坚持，或是我们能够呢去为众生着想的话，就是能够延缓它消灭的到来嘛。好，
0: 嗯，
2: 那这样有的人也是问上人嘛，都说上人不是说救世啊、救人心啊，哈，这世间的崩坏速度那么快，真的来不及了，那为什么还要救呢？但是上人他就是那种积极的悲心跟愿力，
0: 嗯，
2: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去付出，我们能够呢尽一点心力的话，那至少能够让它延缓一点崩坏。
0: 嗯哼，
2: 嘿，能够多救一个是一个，好，能够多延长一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对这个时代、对这个众生都是好的。
0: 嗯哼，
2: 嘿，体悟到真空，就是不着相，也不执着，不计较，不比较，这样子的一个空性出发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了很高的这个智慧。
0: 嗯，
2: 上人讲说佛性呢就是妙有嘛，
0: 嗯，
2: 然后呢般若就是它是真空的境界。那我们如果能够体悟到 这些的时候，很多东西化成上人的话，也就是不计较啊，不比较啊，
0: 嗯，好，
2: 然后呢很多东西呢就是不执着。
0: 对，
2: 那我们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挂碍。
0: 嗯哼，
2: 嘿，就能够 很自在的菩萨游戏人间了，
0: 啊。对，
2: 曾经有人问印顺导师嘛，就我们师公上人，就是说如果以一句话来讲佛法的要义啦，他的真实义的话，那您会用什么样来表示呢？他说 缘起性空嘛，
0: 嗯，
2: 就是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作用，然后呢事实上这个世间整个来讲最终呢它都是属于空性的，
0: 嗯哼，
2: 那也在这个缘起性空当中会产生真空妙有。那我们上人就是了解这种真空妙有的，就是非常契入到这个空性嘛，但是因为了解真空，所以呢他就不会计较，不会执着，
0: 好，
2: 那因为了解的这个妙用的作用，所以他能够呢发觉自己的责任跟使命，好，因此呢无怨无悔的怀抱啊这些众生，好，就是呢去拥抱长生，不管自己遇到多大的这个困难啊，或是说自己的身心啊遇到怎么样的冲击，他还是呢不厌其烦的一直勇往直前，就是具体的落实。
0: 嗯哼，说到这个具体的落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看起来看不到的佛法
2: 是
0: 好，那真正的用在人世间，包括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展现了这个比较真善美的人格啊，或者是去服务众生而不去执着啊这个成果的时候，那或许呢就是印证了佛法最真实的道理。
2: 千经万论啊，上人讲说千经万论你还是要用得出来才有用啊，
0: 嗯哼，
2: 嘿，所以说能够应用的才叫做妙法，
0: 好，
2: 那如果能够把法用在生活当中，而且是在人与人之间呐，好，那人跟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去除烦恼，那这个法就是妙法。既然有因缘，好，可以接触，然后也用心去学习了，但是真正呢要用的时候却又用不出来，
0: 嗯哼，
2: 好，或是说被考倒了，那就真的很可惜。
0: 对，
2: 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啊，
0: 对，
2: 不然这个因缘随着时间过去，它就没有了。
0: 是，
2: 嘿，也许我们一辈子哦，只能遇到一次。
0: 嗯哼，
2: 嘿，所以我们说太随缘，那有的人很消极，会变随便呐、啊。
0: 对，
2: 嘿，那我们如果很积极的话，我们就把握掌握这个因缘，
0: 是
2: 对我们来讲。本身就会是一种提升。
0: 对，所以我们的罗恒元师兄他真的是掌握因缘，比如说环保的议题、开始大家上人叫大家做环保，他就把握因缘创作了环保歌曲，叫大家吃素，
2: 大地
0: 是就是赶快又把握因缘做了这个吃素的歌曲，
2: 大家来吃素。
0: 是，那在最近呢又做了因为熏法香而有的心得啊，衍生的一些的感触哦，就把它写成了文字，然后创作成了歌曲。
2: 那我是去年开始参加这个陈中启熏法香之后，受到上人开示的感动，那我觉得说这么一大事因缘，我们可以用一首歌来记录它，而且呢我们要祝师弘法，祝佛弘宣呢，就是帮忙邀约更多的人、来参加熏法香、那鼓励更多的人、来听闻上人的这个说法、这是我们做弟子的应该尽的责任、所以说我就是去写了这个陈中启熏法香的歌、然后也广邀更多的人来熏法香、
0: 领受法喜。
2: 是、
0: 那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由罗恒元师兄制作的歌曲陈中启熏法香，也感恩恒元师兄今天呢跟大家进行导读分享，感恩，
2: 感恩大家，好，也感恩嘉玲师姐，感恩全球的听众朋友，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0: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我父亲过世，在做息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1: 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住师父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法入心啊，智慧如海啊，数无量心六波罗蜜，善巧方便度用彼岸，广大幻遍啊，殊得千万啊。这嘛是要甲大家讲，道法入心，咱学佛啊，敢唔就是要行在菩提道上？咱爱去身体力行啊，咱爱踏上这块土地呢，这条道路，咱才会当。看到这条道路啊，的风光，所以咱必定爱心入其境啊，所以叫做道法入心。哦，是正法啦，正是咱得要去追求，正是咱的将。迄、那个世间真侪无了解，从佛法地方呢，咱体会到，咱必定呢爱把握当下，身体力行啊，行行，所以叫做文殊修，这啊会当三二合一啊。必定是智慧如海哦。咱既然要成为佛的弟子啊，咱应该呢，都爱决心，爱来体解大道。咱既体解大道，了解佛陀所给咱开出来这条大路，要行这条路的方法。哦，真多的方法，佛陀呢不厌其烦啊，是种种款卡方便，种种譬如难觉，就是要指导咱，一旦接受了这个法，了后咱搁再爱身体力行，在人群中，所以人群中啊，咱必定爱。学会晓数无量心，啊，心爱宽啦，心爱宽啦，哦，心呢爱真单纯呐，心宽念顺，甲慈悲喜舍，甲六波罗蜜哦，那这合起来呢，就是十波罗蜜。这十种的方法啊，就是呢，让咱体解大道，了解佛陀心灵的风光，佛陀的教法，希望呢，咱入人群中啊，法如海。那无入人群呐，你无法度去体会到佛陀所讲的教法。数无量心六波罗蜜，你无去用到呢，敢那伫眼熟人无法度通体会，要安怎会当智慧如海呢？所以必定爱数无量心六波罗蜜，用伫咱的生活，伫人群中吼，所以多发爱入心呐、啊，那爱。应用数无量心六波罗蜜吼，搁再呢度向彼岸，用这十种的波罗蜜啊，来主动度人，将这个烦恼，将咱烦恼的处境，咱会当安全啊度过了彼岸，那就是平安。自在，无有烦恼，会彼岸去吼。那广大幻遍呐，那殊得千万呐，好烦呢，实在是
真快真大啦，咱要安怎样？会当好好利用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在人群中呢，你必定爱学佛陀，迄、那个善巧方便。你若在人群中无善巧方便呐、啊，你行未通呐、啊。那善巧方便的法，会当用真多啊。空大欢一片，人事物啊，那无不都是有伊的道理存在。所以正做啊，不管是用坏用得的吼，好得的呢，那就是无数无疆啊，真久真久的以前，而且呢，烦呢要从倒位开始讲。嘛是无数无疆啊！得的到底呢？偌得偌深啊！真正是深远啊！啊，宽呢？宽片吼？那到底有偌宽呢？不可思议吼！不可思议，不可议啊！深深深深啊！无量甚深，无量义经，敢唔就是安尼讲呢？所以啊，不可思议，不可议啊！甚深，甚深，真深啦，真宽啦！干呐，伫这段安尼呢，甲大家人讲起来，都有够咱真用心咯吼！所以啊，道法爱入心。因为咱接受了道法，咱才有法度开启智慧。开启智慧呢，咱才会当心宽念顺呐。在人群中呢，善巧方便自在，会当应用真多的法在人间。啊，简单讲起来就是安尼呐。所以呢，咱爱时时。用心啊，那咱证明啊，就讲如来地见广大深远无量无碍啊，到底是什么无量啊？数无量啊，那数无量啊，就是足无量、彼无量、彼无量、下。无量啊！那第一就是足，大足嘛，所以呢，足心无量啊。那足呢，就是大爱念，咱的心嘛，爱开开了大爱呀、啊。那这就是菩萨呢，爱念一切众生，菩萨的心嘛、啊。就是爱，这种的大爱无私啊！伊呢，就是心心念念都是众生，所以佛啊，诸佛菩萨呀，来人间啊，无不都是呢，为着要度化众生啊，甚至在人群中啊，常行福。乐的代志，造福人群呐、啊，希望人人呢拢得到快乐。所以啊，菩萨啊，就是要创造人间的幸福，这叫做大爱啊。所以随彼所求，日遥也吼。菩萨的心嘛、啊，就是应众生所需要，就。付出，只要众生有需要啊，咱必定呢，爱不断开启，吼、哦、无量行遍吼，吼、哦、真开阔的所在，那爱欢喜方面呢，爱这个空间啊，去开启对众生有利益的代志，就是要应天下众生会当。得到幸福
快乐平安的日子。所以呢，众生有利益，菩萨呢，都要不断呢去开启这个空间啊，普遍吼，和众生会当平安幸福啊，这就是大慈啦。

再来第二就是大悲无量哦，那就是讲菩萨啦，悯念一切众生，那受种种的苦，胸怀悲心嘛，拯救济拔哦。那菩萨的心就是安尼啦，动体大悲嘛，人生我痛啊，人苦我悲啊，因为菩萨呢，甲众生呢，共为一体，众生的苦就是菩萨的悲吼，那众生受伤啦，是菩萨的心的疼，所以啊，这就是菩萨的悲悯一切众生，因为无忍心众生啊受种种的苦啦，所以菩萨诸佛菩萨的心胸怀悲心，伊的内心啊，只干那一大事，就是众生受苦难，一定呢要安怎去解脱众生。只干那这项代志，这是诸佛菩萨伊的内心呢所含哦，怀着这份呢的救拔众生的心哈。那要安怎来去救拔？救拔哩会当呢，使令众生啊会当得解脱，唔只是身体的解脱，还要呢，搁再予伊心灵的解脱。苦集拔以何为说法啊？真呢，嘛是伫无量义经内底教咱安怎行菩萨道，用心去甲救啊，救了后呢，安顿好势，爱个为伊说法。所以啊，这是信心，难不忍众生啊，道心退失，菩提牙去何伊打去吼？所以爱赶紧呢，发如水啊！不断呢，搁在赶紧滋润伊吼，这呢也就是救济拯救济拔吼，令其解脱啦。因为法呢，甲咱的性命是息息相关，性命慧命未用的离开去吼，所以呢，咱就悲无量吼，悲无量心都、就是。菩萨的心啊，不舍众生啊，动体大悲，希望每一个众生都会当接受佛法，永远受法呢，身体力行。

再来就是器物良心嘛，菩萨啦、啊，就是啊，这庆喜众生哈，那离苦得乐，其心行庆哈无量，因为咱用真多苦心来救拔啦、啊，啊，看到呢，大家人会当接受着法啦、啊，啊，心的困惑啦、啊。矛盾啦、啊，或者是呢，生活上顶顶呢，那么接受了佛法，也当开启伊的心吼，那这种呢，地见一开啦，都未受到现在的生活人事物来困扰伊，所以不管伊的生活环境安怎，就是呢，心得到。方向，那心灵呢，会当开启吼，心开意解啦，安尼呢，得到佛法。所以现在的环境安怎呢？伊的心会当超越过吼，所以菩萨啊，最欢喜的就是看到安尼啦，众生呢，会当离苦得乐吼，这个苦难啊。是咱的心一直过未过，才会感觉苦。心若过会过呢，那都无困难啦。所以啊，其心行庆吼无量，那看到众生啊修法得到安乐啦，自然的菩萨就足欢喜，所以叫做喜无量心吼。那再来呢，就是下。下无量心嘛，菩萨所言众生，那就是咱伫众生人群中吼，咱来培养出了无憎爱，无有讲吼，这个人我看到都未顺眼，咱唔通安尼吼，咱应该呢，每一个人啊，咱拢总是爱尊重，因为呢，不敬菩萨啦。就我唔敢轻视你，那既然唔敢轻视，咱应该爱尊重伊。所以，伫伊个身躯，咱哪会着甲伊呢？起着迄个憎、怨憎，咱都无需要怨，无需要对伊呢起着憎恨的心，无需要啦。所以，无憎啊，咱对人啊，应该用平等心啊。无分别的心嘛，那一旦安尼啦，那自然呢都无有怨，无有嗔的感觉。所以常常讲慈悲定观，咱爱用这个大慈大悲呀，对众生呢平等的观念，那必定爱修这个喜舍心吼，那咱。不只是看到伊快乐，咱欢喜啦，咱爱国在呢，在人群中呢，无有分别吼。那、啊、这就是咱学佛者呢，应该爱努力的菩萨啊，爱常常安尼念嘛吼。一切众生当得无情爱欲，唔是干那咱俩，咱要国在教其他的人呢。好，咱人人拢大家人互相平等啦，互相爱啦，互相疼惜啦。人人呢，拢是咱的大家庭，人人呢都是咱爱包容、大爱的人。我会当做到，你也会当做到，咱人人呢拢会当做到。好，这就是菩萨的心愿，也就是佛陀的教。有吼，所以啊，来下下去了迄个精魂吼，那无怨无恼无烦恼吼，那会当安尼，这叫做下下无量心吼。

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素无良心啊，自然呢就无碍啦。你在人群中呢，你既然了解遐尼正侪法啦，那你还有什么障碍呢？所以啊，自在通达无碍咯吼。那诸事自在啊，就融通为一体，大行拢总真自在，融通于一体啊。咱以天地之间共生息，那么何况讲吼，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众生啊，甲咱就是如一体，如一家共款啊。所以啊，如顶顶光啊，互相交摄起来吼，那这就是无碍。你看咱顶光。啊，多一发电火呢，有安尼光呢，哦，这真多的电火安尼融合起来呢，那就形成了这个光的亮度啊。所以呢，电火呢，电光是互相交融、互相交摄起来。甲外面呢，呀，太阳已经开始出来啦，阳光呢，普遍大地啊。同样的意思。

所以咱应该呢，学佛啊，爱学的迄个法力心，智慧如海啦。咱更需要呢，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啦。那更需要的呢，爱善巧方便，导向彼岸。更加需要的呢，是广大欢遍哈。那殊的深远啊，这都是咱要学的哈。那要安怎看？要安怎深啊？无离开呢？安尼会发哈？总共一句，咱人人啊，既然心入佛法中啊，咱爱身体力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

0: 成佛一定要经历长劫修行吗？龙女年仅八岁，身为龙族亦为女身，却能于一念之间现前成佛。成佛不在久远，只在一念清净。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1: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

0: 秋兹国，中国四大易经师之首鸠摩罗什的故乡。他所译的经典版本如法华经、金刚经易于诵习，流传最广。又因为他翻译大量大圣佛典，让从两汉时期传入大小二圣并存的中国佛教聚焦在弘扬大圣佛法。
1: 通过《妙法莲华经》里面提到的佛教的核心教义，只有你帮助别人，让别人过得好了，那自己才能成佛，一种大乘佛教的思想开始。
0: 鸠摩罗什为了圆满弘法大愿，他忍人所不能忍，在临终前他向大众发诚实誓言，若所译经典无误，则火化后舌不嚼烂。

慈济人文置业入围五项，31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泰翠克。最佳女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黄彩怡。最佳电视电影奖，相信。最佳导演奖，相信林正盛。最佳永续 SDGs 节目奖， SDGs 系列慈济永续慈悲行动。慈济人文置业感恩您的护持。

0: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来，庆玲，
3: 嗨，
2: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3: 荣幸。哎，
2: 有了有了有了。
3: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2: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3: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2: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禹锡的《名人书》。

诸佛啊，九万寿众度化啊，精进勇猛力无所畏啊，那处众立根说法无畏，持戒定慧解脱自在啊。佛本具觉性啊，那这从无始啊，一直到现在，佛陀所亲近的是得千万亿诸佛啊，所以啊，精进不断的精进啊，所以九万来呢所修的众多。那就是啊，精进勇猛啊，力无所畏。因为精进啊，对佛觉悟的法啊，也非常的定吼，啊一点啊都无怀疑呀、啊。这种的心非常的稳定，咱凡夫啊。的信用啊，都是无法度稳定落来，所以咱一力啊都无够啊。有时阵啊，信法修行啊，就是啊，爱祈愿佛的加持啊，菩萨的加持，其实呢。诸佛菩萨来人间，向咱说教，讲真多的法来教导咱呐，要予咱人人家己呢，自己反观自省，发觉家己有清净的本性，这是佛陀。菩萨啊，来人间，一说讲真多的法，就是啊，要互咱了解。咱啊会晓相信呢，那就是啊，往来家己找出咱的角色，唔是干那一点呢。信佛，就是求佛菩萨来庇佑咱，这安尼呢？也个是小心，也个是凡夫哦。那呢，幸福佛陀一旦加持咱的力量呢，就是互咱明白，互咱了解，咱也要信受奉行。所以，处众立根呐，说法呢，绝对无所谓哈。佛一觉悟了后，伊的力信力坚固啊，所以伊伫人群中说法无畏吼，不管是虾米款的外道教来问难呐，伊呢都会当安尼真勇猛，就是真笃定呐。真勇敢，好亲像一个烈士呢，入迄个战场中共款呐。他为着要甲这个正法推向人间呐，所以伊必定爱积聚这种勇猛的力量，必定呢，处立群众中啊，向大家人说法，无有畏惧吼。那当然啦。这就是爱，有持戒定慧解脱，才会当自在呀。戒定慧呀，是咱修行者呢不可欠少啊，三无六行啊。咱智慧从佛法求来，入咱的心嘛。都无去，互伊流掉去吼，发伫咱的心中，
应该是有情无假嘛，安尼呢，才叫做无老。啊，昨听今仔日袂记哩啊啦，嘛就是叫做老掉去。再去听的呢，啊，过无偌久的时间，境界来的时，烦恼又是复生起来，安尼都不得解脱啦。因为呢，咱这戒定慧无伫心里啦，所以呢，烦恼啊，真紧就入来了吼。啊，有着什么境界呢？那就是啊，心烦啦，忧愁啊，好亲像呢。烦恼一时安尼拔掉咧，不得解脱，难合佛啊！佛陀就是咱的理想，是咱的目标。那咱向外对佛看者，向内呢爱家己呢，自己找出了咱的佛性来。咱虽然是凡夫，这份呢。智慧觉性呢，甲佛相比较无较减啦，只是呢被烦恼覆盖掉，烦恼破开啦，那就是觉悟啦。不管什么款的境界来的时，就是让你安然自在。所以呢，爱持戒啦，心爱。定啦，咱的慧命才会增长啊，才会当解脱自在啊。这些咱学佛者呢，爱对家己常常自我警惕啊。咱向佛陀学佛为咱说法，咱爱用心呢。信受奉行，啊，下面呢，咱就讲力无所畏，禅定解脱三昧吼。力无所畏，爱记住呢，禅定解脱三昧，才有法度呢。力无所畏哦，那意思就是讲这个力。力量吼，那无所谓呢，力有实力啦吼。

咱会知影，力就是德。佛陀所说一切的教法，咱拢会当奉持吼。那再来就是无所谓啊，无所谓就是素无为吼。那这素无为呢，就是讲说尽苦道无所谓，因为众生啊，在娑婆世界苦不堪啊。佛陀就是为着这一大事，所以来人间啊，要向人间呢开始说法。佛陀说法啦，讲上最那就是苦，因为开头啊，转四体法轮的时，第一个法那就是苦，所以说尽苦道无所谓。佛以大众中说戒定慧定正道法而无畏心，这是佛的力量啊！他对人间的来宣告，人间啊，无不都是苦啊！要叫大家人安怎样会当了解苦啊？就是一种种的烦恼来啦。啊，这些烦恼呢，一念偏，千念错啊！这一错呢，自然啊，都会去行念错呢，那行就错，所以就跟咱家讲哦，爱持戒。那么修行啊，第一步数呢，就是咱爱持戒。你要入佛门啦，第一道门呢，就是五戒十善。那咱那会当对这个第一道的戒开始，那慢慢向前了解啊。世间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错误啊，那应该呢，咱来去修道。心愈了解这个法了后呢，那心呢就愈有定。你若有持戒啦，自然就较袂去犯错。所以佛陀呢来人间啊，立大众中为一大事，说尽苦道无所谓吼，向人间说苦。

情诉无所谓呢，好，甲大家人分享讲哦。第一，那就是一切地无所谓，佛陀的一切地啊，了解世间一切诸法，所以呢，伊拢总了解啦。也个有虾米可畏呢？所以佛在大众中说一切地是无畏心，佛陀集中呢，在一切众生。要向人人解说这个法，希望人人呢，会当增长世间一切诸法的谛。谛就是分别谛，是非你拢分得清楚啦。种种的法呢，是正是邪，你分得清楚，这叫做分别谛，吼。所以，在这个大时代啊。真复杂的人群中啊，人我是非啊，咱爱好好也要分别。所以佛陀呢，来甲咱讲，一切谛无畏心，这是佛的谛吼，还希望咱会当解平等啊，会当得到这个一切谛无畏的心。第二呢，那就是。六尽无所谓吼，那佛陀呢，就是说断尽一切烦恼而无畏心。咱会惊，咱就是是非分不清楚啊！啊，咱的烦恼那就是呢，这个哎呀，未当啊，欲啊，未尽啊，这拢总是烦恼啊！佛陀呢，用各种的方法施教，希望咱会当了解呀、啊。哈、啊，人生无常啊，什么时阵呢？刹那之间啊，无常现前啊，苦不堪嘛、啊，那忧虑不尽呐、啊，一年也迟呀、啊。大地动啊！大家人也过会记哩无？在迄个瞬间的前一秒钟，大家人充满了美梦，大家人充满了欢喜，或者是呢，哦，有真多的希望。不过，在瞬间啊，看这种的无常啊，在瞬间。所以讲起来，这真正是人生无常哦。咱应该佛陀啦，从真久的以前是安尼，未来的世间呢，愈来众生愈做的业呢，愈来愈多啊。所以啊，这个行住坏空啊，人的道理啊，一定呢。在心中消失去了。原来呢，一道路是这么这样空中，这么这样直啊。道理呢，这本来都有，就是人已经把这个道理模糊掉了啦。所做作的业呢，愈来愈多啊。所以安尼呢，众生共业啊，愈来呢。这、那个灾难啊，好贫困啊，好难真烦恼呢。那烦恼有路用无？只好呢，就是爱较精进呢，赶紧大家人人间菩萨救生啊，安怎呢？来改变，安怎样？好，咱的地球呢，咱的世间大地啦，会当稳定。要稳定大地啦，保护资源，唔通阁受损失。那唯有呢，都爱四大调和。四大调和呢，就是爱看人人的生活，人人的生活啦，哪会当上轨道？较节俭，人人呢，爱会晓知福，
受福多造福，这些这些代志放伫咱的心，用伫咱的日常生活，安尼呢，自然啊，天地啦，都会当较平安啦。所以佛陀呢，讲真多的道理呀、啊，说尽一切烦恼，吼、哦，要安怎样来断？断除一切的烦恼，那都是爱的。从咱的日常生活中开始，再来第三呢，就是说众多无所谓吼。

佛陀呢，就是甲咱讲，什么来障碍咱的道行呢？什么代志来障碍咱啊？和咱事事行不通啊？和咱啊道理袂当达，吼、哦，那就是咱心啦、啊，要搁有邪，邪都是无明。哦，这个邪啊，就是未了解啊，有定沙邪，邪无明，亲像定沙同款，遐尼多啊，遮尼正多的无明，所以惹来了这个业，吼、哦，所以啊，这个业力，家己所做的业力呢，来障碍咱的道法，障碍咱要行这条路啦，哎呦。法啦，所以咱唔知道方法，那道都不通咯吼。所以佛陀啊，就是来甲咱解说，安怎样呢？才会当互咱去除这个障碍吼，互咱这个道法一通，这一定呢，人人爱多用心去体会啦。所以佛呢，有说行业定。诸种法吼，甲咱说明啦，哈啊，什么款的业啊，惹来什么款的因果，这种的因缘果报，都是伫所有人的生活中，安尼所做出来的因果啊，啊来障碍咱真侪的道法，所以啊，佛陀说法无所谓，第四呢是说。真苦道无所谓吼，那同款啊，就是说戒定慧，可能知影苦啊啦。那佛陀开始甲咱讲，要安怎样会当离苦啊？咱要爱离苦，都爱修行吼，苦集灭道嘛。安怎开始修呢？就是爱戒、爱定、爱慧。安尼呢，再当真诸苦法，再来呢，就是禅定思维静虑。禅定呢，其实呢是爱咱好好啊来思维啦吼。那静心真静啊，即静清定嘛，这就是禅定的境界啊。所以咱的心呢，上即静吼，那尤其是心。定志已一境，心卖讲吼，还想过去啊的杂念，或者是呢未来的梦想，咱呢，这拢爱起的，心爱定在一境，这就是禅定啦。

团呢，凡夫啊，那就是受轮回的苦，所以不得解脱啦。但是诸佛菩萨啊，伊已经得到解脱，绝对无过受着轮回啦。伊来人间呐、啊，拢总是随着众生道家自旁来，唔是呢？因为业力牵引来，唔是哦。所以呢，诸佛菩萨拢总是伫禅定解脱中。所以各位学佛者，佛道就是咱要行的目标，咱要到佛的境界。但是咱爱反观自性，那向内找出咱家己的本性来，所以咱必定呢爱好好啊戒定慧吼，好好修啦，唔通讲吼，安尼心一点啊烦恼乱了咱的心啊，这就是咱爱时时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静思三部曲，心莲自不量力，建院1978年始，请翻开38页。台北能，花莲不能。1960年代后期，北台湾瑞芳煤矿产，王清活用完简单的早餐后，与伙伴们鱼贯走进简生口，交出打火机等易燃物，领了头灯、电池等装备，拿了十字镐，把白色名牌挂上墙，准备入坑。从小小的线煤口钻入，四周陷入一片的黑暗。王清火打开帽檐上方的头灯，靠着微光指引，半蹲半爬地往坑道深处前进。从阳光热烈的户外到湿冷阴暗的坑里，他的瞳孔随着黑暗的扩张逐渐放大，全身肌肤因着气温变化一寸一寸紧缩。这下坑的坡路他穿过不下百回，越往前空气越污浊，越往下高温与滞闷感渐次明显。尽管赤膊着上身，汗水却层层而下，十字镐打在岩层上，越来越力不从心。王清火掏出裤子口袋里的盐片，就着水迅速吞下，接着深吸一口气，大量粉尘却呛得他一阵咳嗽。长期处在暗无天日、通风不良的坑道内工作，他感觉呼吸变得短促，咳嗽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一天下工后，回到检身口交回工具，王清火将显示出坑的黄色名牌挂上墙，凝视着自己的名字，每次入坑就得把性命置之度外。一如前辈说的，入坑命是土地公的，出坑啊，命才是自己的。抬头仰望蓝天，灿烂的阳光让他眯起了眼，他深吸一口气，感谢老天爷赐予这一天的平安。来到澡堂，伙伴们有的哼着歌，享受这一天最轻松的时刻。然而王清火看着乌黑的煤屑从身上流泻在地上，一点也没有舒畅感，因为越来越沉重的呼吸提醒着他，担心的事迟早还是要面对。即使每天平安出坑，矿工长久累积的职业病尘肺症可能纠缠着后半辈子。想着花莲故乡的妻子与幼儿，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他这瘦弱之躯，他喃喃地对自己说，看来我得找个时间去看医师了。矿工悲歌。在金瓜石及九份山区陆续发现金矿时，位于东北角海岸的瑞芳是从宜兰往返山区采金的中途补给站，采金人络绎不绝。后来金矿资源耗尽，煤矿取而代之。1960年代是台湾黑金岁月的巅峰时期，矿场多达382个，瑞芳是台湾最主要的煤矿产地。矿工的工作环境虽然危险，但15天领一次薪水，尤其深入坑道的采煤工，一天工资70元，高于公务人员，因此许多花东青壮年条条来矿场寻求工作的机会。家住花莲北滨的王清火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照顾弱智的太太和2个幼子的生活，他搭上苏花公路长途客运车，历经10几个小时颠簸抵达瑞芳，跟上这波黑金热潮，加入产煤育国的行列。
长期在黑暗、潮湿、狭窄以及高温、缺氧、空气污浊的矿坑工作，细微的煤尘与灰尘日积月累地沉积于肺部的底层，导致肺部组织日渐纤维化。挖矿不到两年，30多岁的王清火身体已经不堪负荷，看完医师领了药，王清火回到2坪大的公寮按时服用，肺尘症引发的咳嗽与气喘有所改善，但只要气温下降又会发作。气虚体弱的他深觉矿工这条路难以走下去，决定收拾行囊踏上返乡路。王清火居住的北滨靠近美仑溪的出海口，是花莲较早开发的地方。日治时代，南北滨船只聚集，各种民生物资从这里上岸，运送到花莲各地。然而，曾几何时，繁华落尽，荣景不在，成为花莲市最贫瘠的地区之一。王清火在海边占了块地，买来二手木头，徒手搭起了一个简单的家，从隔壁庙里接来水电，一家人将就住了下来。王清火回到花莲与妻儿团圆，远离了矿坑，肺病暂时稳定住，但身体瘦弱加上长期咳嗽，难觅工作，只能到市场当搬运工，靠着微薄的薪水抚养一个接一个出世的孩子。1971年元月，40岁的王清火肺病复发，失去工作，太太即将临盆，生活陷入困境。邻居林玉兰，法号净见第20号的慈济委员，报请功德会救助。考量他的妻子弱智，无谋生能力，大儿子7岁，老二送人，老三才3岁，老四即将出世，功德会于是将王清火一家列入长期照顾，每个月补助200元生活费及白米46台斤。隔年功德会成立义诊所，这家人也在此得到基本医疗照顾。受助同时助人，王清火知道功德会善款得来不易，接受帮助4年，身体状况好转，工作稳定后，主动要求停止寄住，更从1975年春天开始，每个月捐助功德会30元到60元不等，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1977年第一个月，拖着孱弱身体勉力工作的王清火忽然吐血晕倒，就医检查发现12指肠溃疡，必须紧急输血。在捐血观念还未萌芽的年代，有人为了生活到医院贩售自己的鲜血给病患，被称为血牛。他们因为长期卖血影响健康，收费越来越高，以致患者买血的钱有的时候甚至超过手术费用。生活捉襟见肘的王清火，6个孩子已经有2个养不起送人，更无力负担输血及医疗费用。功德会立即声援，不只是支付输血及医疗费用，且再度将王家列入长期照顾户，每个月补助500元生活费及白米46台斤。王清火痊愈出院后，体力大不如前，无法再做市场的搬运工。46岁的他只能靠捡拾破铜烂铁为生。更生日报记者张新洲等热心青年刚组成的慈济功德会聚光青年工作队，带动青年到王家打扫，并结合各方资源，将王清火的手拉板车改装成马达3轮车，方便他到各地回收旧货，自力更生。随着孩子陆续就学，经济负担加重，
王清火寻思做点小生意增加收入。滨海而居的他去海边拾凤捡拾沙螺回来，带着孩子们加工烹煮调味后到戏院前摆摊卖起了绣揪雷。收入稳定后，王清火再度请功德会停止补助，并且恢复每个月捐款50元。他说，感恩功德会救了我的命，改善了我们一家的生活。虽然我现在还经常为生活费发愁，但是我知道有许多人比我更苦，我想尽一点微薄力量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性愿行的实践系列三新莲。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小组会议里，大家纷纷提出了许多的意见，却迟迟无法选出一个最好的决定。主管说，那就每个人都先删掉自己最不想要的方案好了。无法做出一个最满意的选择，只好从最不喜欢的一一删除。到底是无法选还是无法舍？这看起来好像是思考上的逻辑，但似乎又隐藏了一个关键命题。究竟我们是什么都想要，还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曾经流行过一个名词叫做断舍离，网络上说，所谓的断舍离是筛选出生活中的必要物品，只留下适合自己有价值的东西。

0: 目的呢？不只是把空间整理干净，而是借由选择物品的过程了解自己。所以清楚地来说，整理的本质不是随意地把东西丢掉，而是先懂自己要什么，然后决定什么是重要的。生涯管理的相关书籍也是这么说的，生活中做过的所有决定累积到最后就是你的人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决断力。但决断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就如同棒球中的打击者一样，要有精准的选球能力，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放掉坏的念头，然后紧紧地把握住每个难得出现的好的念头。当好球出现时，一定要果决地挥棒。断舍离，精确地来讲，要先在内心定定目标，然后毅然决然舍弃干扰因素，勇敢地做出决断。佛法里有37种奠定修行基础的方法，其中七觉知，这七种觉悟之道的方法中，第一个所讲到的就是择法觉知，重视的也就是善加选择的能力。用智慧观察诸法之时，要好好选择自己所要修行的教法。我的导师提醒着我，做任何事情要成功，都需要集中精神与力量，但在精神与力量合一之前，要先有正确的选择。最后的结语，我想分享这段我的导师在37诸道品讲记中讲述的这段话。正言上人说，我们要善用智慧，做事之前要觉悟在先，了解自己现在所选择的工作很辛苦，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仍然在所不惜，这就是择法觉知。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自从出社会以后，感觉花钱的速度比以前都快上了好几倍。上班的路上，手机滑一滑就下单买了本书，休息时间跟着朋友一起团购小点心，下班以后再到外送平台上点个晚餐。看似很平常的一天，却日复一日进行着。每次到了月底，都只能吃泡面的时候，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钱包里面又只剩下100块钱和几个铜板？究竟钱都被花去哪了？这就是身为月光族的我月底的写照。日子就像是被时间和金钱追着跑，感觉永远都不够用一样。就在我满脑子都想着没有钱，心情很糟的时候，看到一篇故事。有一对超过80岁的夫妻在市场里专卖水煎包，一颗5块钱的水煎包，一天卖1000颗，一年只休息5天，20几年来不曾改变。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亲手揉面团、包内馅，摆起2个大平底锅，开始一天的生意。刚开始是为了打拼养家，下雨天都得出来做，省吃俭用，几年下来总算存了一些积蓄，甚至还存了4块5两重的金块。但是没想到，这些金块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反而带来了烦恼。因为担心有人会偷走金块，所以特别把它们藏在床底下，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心中的不安。直到夫妻俩听到正言法师的开示，舍去外在的钱财，也舍去内在的烦恼。金块带来麻烦、害怕与不安，不如换成砖块，不怕人偷，又可以帮助灾民有房子住，很值得，也更有意义。当下他们就决定要将金块捐出去，换了2间房子给灾民住。没了金块的两人反而轻松自在，还因为帮助了人感觉很幸福。后来这对夫妻如常地卖着水煎包，收入也只留下3餐所需，其余的全部都捐出去，生活也因为简朴而更加有温度。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曾说过，如果你把金钱当成上帝，他便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看到这对夫妻，再想想自己，没有钱的时候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有了钱以后又开始担心钱不够用，既然有钱跟没钱心里都不踏实。或许生活过得简单点，烦恼就能少一些了吧。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那天看到一个颁奖典礼，受奖人都是身心障碍者，他们超越自己，跨越障碍，不仅活出生命的精彩，更对社会有许多贡献。在受奖者当中，我注意到一位医师，他走路不太方便，可是在33年的行医路上，他总是上山下海，走入偏乡去关心身心障碍的病患，还对于发展迟缓的孩子们格外关注，因为他非常清楚这群孩子将要面临的人生考验。他在2岁的时候被诊断出罹患小儿麻痹，父母背着他到处求医，总算是脱离了残障的命运，可是后遗症还是让他的左脚萎缩，伸不直，所以从小就被人叫白咖。但是因为妈妈是小学老师，总是守护着他，也影响着他。妈妈曾对他说，人心有余力就多做好事。从小不断复健的他，知道复健对于发展迟缓有帮助，所以立志成为复健科医师。成为医师后，没有选择在北部医院工作，而是去到了花东。当时的他下乡看到一些孩子，因为不会走路，所以坐在娃娃车里，有的甚至6岁了，还是坐在很小的娃娃车，肌肉关节都软缩了，已经很难再透过复健治疗。那时的他很不舍，如果这些孩子能够早一点开始复健，恢复的会更好，所以他不止在医院里为病患治疗，只要有人需要，他会利用假日时间自己开车到偏乡去病患家里关心病况，帮他们诊断治疗。他曾说过，不要小看自己贡献给他们一点点的能力，未来他们可以成就更多事情。看见这位医师身体有缺陷有不方便，不仅没有自暴自弃，还用自己的生命走入更多人的生命，不断去影响去帮助需要的人，让我非常的敬佩。曾经的他从妈妈身上获得了无比的能量，现在也把这份爱不停地传下去，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当缺陷不再是缺点，而是成为能翻转生命的能量，就能帮助更多人找到希望。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现代社会步调呢都非常的快速，我们都为了讲求效率啊，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有高度的这个专注力，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完成很多的事情，可是往往不尽人意，而且我们时常会因为周遭的很多事物去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有的时候呢还会变得健忘啊、粗心。当然这个状况同时也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提高我们还有孩子的注意力，有哪些行为会影响到这些专注度呢？让我们欢迎德国运动医学博士詹元硕。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詹元硕，硕哥，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我知道其实詹博士您也是注意力训练的专家
1: 啊。是，
0: 我听说虽然您是专家，但是小的时候是不爱念书的，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您怎么克服的呢？
1: 这个好问题耶，这回想到以前惨淡的岁月哦。那以前小时候呢，这读书读的真的太辛苦了，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那么辛苦，就是别人怎么一打开书本就看到重点，我打开书本就完全没办法去组装起来里面的一个重点，所以事实上也是导致说小时候的这个成绩并不是那么的好，而且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
0: 哦，但是您后来也是博士呢。
1: 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挑战跟挫折，但是呢那时候呢正好家里把我送到游泳队去所以我在小时候开始练游泳，没想到游泳队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每一天真的是不是吃水就在吃水的路上了，那种感觉啊，
0: 一直在喝水
1: 一直在喝水。那喝了几年下来说成绩还不错，也就是说事实上在运动过程当中呢，除了运动，我发觉读不懂的东西在我训练完之后我竟然都可以听得懂看得懂了。
0: 差这么多。
1: 是，这也是我在小孩子的阶段里面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所以这个习惯呢就会延伸到我现在，也就是当我需要看书的情况，尤其大家知道要念大学或者硕士博士的时候要做很多的一些研究，
0: 对，
1: 那还有备课的情况之下，那需要极高的一个专注力跟理解跟组织的能力，那所以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我一定要去做一个小时的运动，而且算是中高强度的运动。
0: 您都做什么样的运动？
1: 目前大概是两种，一种呢，只要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就去游泳，我就
0: 是回归游泳。
1: 对对对对，感觉回到老本行去，但是要去游泳。
0: 熟悉。
1: 那但是如果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之下，我就去跑步。当我们运动完之后，其实接下来在读一些研究型的paper 啊，或者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一些了。
0: 是，所以其实也是您发现了运动以后会对于注意力有一些帮助。开始去往注意力这个领域去发展是吗？
1: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块，只是觉得在求学过程当中我只是希望说以后能不能不要读那么多书
0: 只是不想要读书。
1: 对，不想读书，那我是靠运动就可以了呢那但是殊不知啊人生不能太铁齿，所以呢我就慢慢走了有关运动医学方向，然后也到了德国去然后在德国里面呢，其实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研究，运动医学并不是只有说我们的肌肉骨骼运动伤害的一个部分，他做了很多很多神经科学脑神经大脑性的研究
0: 大脑的研究。
1: 对，他们发现了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并不是只有让肌肉骨骼心血管的健康程度提升，它不仅仅如此，它可以让大脑的新陈代谢、血液流量、神经传递物质都可以改变，换句话讲是会让我们更加聪明，更加具有逻辑性，而且呢自我控制能力越来越强，才发现原来运动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力它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身体头好壮壮的情况下，运动是不二人选。
0: 是，其实您刚刚有说到您之前有发现你小的时候在运动完以后再去读书注意力会提升，这原因是什么呢？
1: 以现在的科学来讲的情况之下呢，当我们在对于学习能力跟理解能力它需要大脑里面所谓的一个多巴胺那对于专注力来讲还需要正肾上腺素，如果我们这两个神经传递物质在脑部里面当下是不足够的情况之下，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浑浑噩噩，然后呢有一点好像三魂七魄少两魄，你完全不晓得就是属于在一个状况外的人，你会觉得很像觉醒度是不够的，而且看什么东西无法去理解。但是呢当我们大脑里面这个神经传递物质开始分泌的情况之下，它的浓度一提升，你会发觉哇一下会有触类旁通，有些刚刚没有看到的东西，有些刚刚看不懂的东西突然好像浮现在眼前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神经里面在运作的效能，我们运动完就好像我们电脑里面如果增加了一个新的记忆体啊，或者它运算的一个
0: 处理器，
1: 你会发觉电脑跑得更快了其实有这样的感觉。那的确目前研究已经确定我们运动之后好比我们换上一个新的快速处理器在大脑当中了，
0: 是就是先动后静，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好。我其实也很好奇，这是不是不一样的运动也会对于我们大脑不同的位置或是不同的神经传导物质有不一样的功能？
1: 是的，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如果运动下去的时候，大脑会不会因为所有的血液都往其他的四肢肌肉跑了，然后说大脑缺血、缺氧？但是这是错误的。其实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大脑血液流量会大幅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部分的话，神经传递物质也开始分泌出来了。而有趣的是，它在不同区块分泌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它会不一样、
0: 哦、
1: 而这个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当然目前还在研究过程，也就是其实我们脑部里面有一些物质它可能会过高，其实会有些状况跟问题。举例来讲，一些精神性一些状况，它是因为某一些物质很过高、嗯、但是运动之后呢，它竟然回收能力增加，也就是它所谓的一个调整是说，当我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不足的地方，借由运动过程当中它会增加，如果我的神经传递物质这个地方有过多而失常的状况，它会做回收。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运动之后身体会感觉到思绪清晰，而且呢情绪稳定，有时候会有胡思乱想的感觉，你这时候运动完之后你都不会胡思乱想了，会有更加沉定的感觉、嗯、
0: 是有点像是新陈代谢，然后脑中的物质重整的感觉、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它这重整的情况之下非常非常好玩哦。其实我们有看过一些研究，过动症的小朋友他运动完之后，他就冲动的抑制功能大幅提升起来，而且呢注意力提升起来、
0: 嗯、
1: 甚至还有学习障碍小朋友，他对理解能力啊，或者他一些排序问题都会有状况的一些小朋友，借由运动之后呢，他的排序能力跟理解能力提升起来，甚至忧郁症小朋友、焦虑症小朋友，运动之后呢，他的情绪的稳定度都可以提升起来。
0: 像我们刚刚说到注意力不足的状况，它也可能有分，就是刚刚说到比较多都是内在去影响到的，但是外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
1: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当然有先天性的，就是内在的一些我们讲一些遗传性，它会让我们大脑的结构可能会比较强，或者有些比较弱、
0: 嗯、
1: 但是外在环境跟我们生活形态也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摄取太多一个人工添加物的一些食品的情况下，例如说非常缤纷美丽的一些糕点啊、太多的糖精啊，或者盐精啊，或者味素啊，或者色素，这些东西，这些都会降低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组成，也就是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容易更加的涣散，就不容易会有集中的情况，甚至还会有冲动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另外一个睡眠，其实我们发现在台湾是大人睡眠不足，小孩睡眠更不足。
0: 小朋友睡眠要多少才算充足？
1: 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建议的一个时数。在美国的一个睡眠的医学会里面，他提出来说，如果在幼儿阶段，我们会建议他是睡到将近11-12个小时每一天。那在小学阶段的情况之下，可能就10个小时左右。那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我们大概到成人大概是8个小时。那也就是说，这一个时间点呢，它会让你的身体跟你的神经系统做最好的一个恢复。那我们睡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呢，很多时候在白天所得到一些资讯或学习到一些状况跟一些事件的情况之下，它需要到我们睡眠阶段的时候，它才能从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让它深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如果我们睡眠发生问题或者睡得不好的情况之下呢，这时候记忆力就会衰退，再来呢注意力也会直接衰退。那我们如何去辨别睡眠什么是好或不好呢？我们会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呢，是你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大概多久时间会睡着。正常状况之下在15分钟就可以睡着了，但有些人呢，他会到半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我研究最多是 ADHD， 他可能到1个多小时他还是没办法睡着。那第二种情况之下是早上他起床的时候还爬不起，哎，赖床好像每个人都有，我也会。
0: 对，闹钟设10个都按关掉。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是被梦想所唤起，还是被闹钟所叫醒？我们会希望是所谓的睡到自然醒的情况之下，就代表你已经睡饱了。所以当我们醒过来，感觉是我睡饱了，还是说我好累？那这个就可以去自我来判别说我的睡眠品质如何。所以睡眠品质对于注意力的提升是也相当重要的。
0: 是，就刚刚说到饮食这种高糖类的食物，就是含糖饮料啊、含糖甜点等等的，也会影响。然后还有这个睡眠的时间长度跟睡眠品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3C 产品，就是很多的大人都会拿 3C 当做小朋友的保姆，直接把 3C 给他，然后 3C 也是大人的保姆啊，我觉得也算是，就是大家每天都在滑，然后加上刚说到的睡眠，睡前大家应该都在滑，
1: 睡前尽可能不要用手机。
0: 为什么？
1: 因为呢，这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呢，它分泌一些腺苷酸，准备让我们好好入睡了，而我们手机打开的情况下，它里面的一些光线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如果在睡前使用 3C 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就会降低我们睡眠的品质，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咯。
1: 是的，
0: 看完手机你的睡眠品质会变差，睡眠品质变差你的注意力就会变差，注意力变差以后呢，就是整个人都会很涣散，可能就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所以就还是很累，然后又到了睡眠时间你又看手机，然后就再一次循环。
1: 为什么我会依赖这些产品？除了里面资讯之外，它里面的所产生出来的刺激的光线，它就会提升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很容易被 keep 住，而小朋友也是如此。为什么小朋友哭闹的时候，父母亲给他一个这个 3C 产品的情况，他突然不哭闹了？因为里面的影像动的频率较高，它的光线的强度较高，它声音的频率较高，很容易就会让小朋友他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个地方。
0: 是，
1: 所以适度的使用，那我们相信 3C 是绝对是好的，而且这个趋势是无法去挡的。当我们超过两个小时没有看手机，我们自己都会有点紧张的感觉。
0: 对，尤其现在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
1: 我们是有一点点在行为上有点依赖。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规范，例如说我在什么时间我可以用手机，什么时间不要常用手机，把这时间呢能够来做区隔，告诉自己说，那我睡觉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在睡前的15分钟尽可能就不要用手机，或不要看荧幕，不要看电视，那我手机呢要摆在什么地方，不要摆在我床头，不要摆在我身边，我就摆在我离我远一点的地方。那它有哪些好处呢？就是当你想要去摸到它的时候，不容易摸得到。第二个呢，早上如果是闹钟叫醒的时候，你势必一定要爬下床的时候才能按掉它，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用一些方法来改变我们的行为，或许可以降低我们对于这一些3C 产品的一些依赖性。
0: 这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我之前也有听说过有朋友是那种把手机放在门外面，睡觉的时候就是房间里没有任何3C 产品，
1: 那代表那个房间里面应该是没有辐射波的干扰，睡得一定肯定特别好。
0: 天哪。对，其实詹仁硕博士呢也有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当中有提到，就是小朋友3C 成瘾的一些原因，然后呢要怎么去预防成瘾的方法，就是如果有想要深入了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到我们的人文讲堂 YouTube 频道去收看。那其实刚刚我们就一直说到，其实不止小朋友3C 成瘾，大人也成瘾的非常的严重。刚刚我们就说嘛，睡前都在滑，起床就在滑，路上也在滑，然后上课也在滑，上班也在用。它有很多的声光效果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它会让我们很专注在使用它。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看书却不能专注呢？
1: 我们知道在注意力它要靠外在的刺激，如果刺激越强的话，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尤其呢有几个点，第一个，动态的影像绝对会比静态的容易唤起注意力，所以你好比是在一群人当中你找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挥挥手，你很容易看得到他。第二个呢，他的声音的频率一定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你会发现电动玩具里面他的节奏快然后频率高，他不会放得很慢很慢音乐，因为这些东西是刺激强度。第三个，颜色会是鲜艳的，颜色鲜艳的情况之下，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再来呢，它是有破关的心理学的一种设计。
0: 破关心理学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你要一点点小努力，你要练功一下，你要去打怪的时候，你才能突破。但是突破的情况之下，它就是有计算过，你要打几次，练多久，你可以突破。那如果是说我
0: 没耐心的，不适合。
1: 但是如果你说每一个关卡就是一两分钟你就破一关，一两分钟就破一关的情况，
0: 太简单，
1: 太简单
0: 也
1: 不好玩。那我们要练功练两年才破一关，也不好玩。所以它是有设计过的，
0: 被设计过的。
1: 所以也就是要有突破性跟挑战性。其实借有挑战性的任务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努力练习破关，我们就有成就感，这个时候就会增加我们的动机。好，那我们在课堂当中呢，看到我们的课本一打开，课本基本是纸本的情况之下，
0: 对，
1: 里面的文字不会跳啊，如果跳动的话那更严重啦，那看眼科啦。对，那所以呢它的一个刺激强度远低于平板或者是我们的荧幕的个东西。所以这也是说，如果从小小朋友就使用这些3C产品的情况呢，他如果到教室课堂当中打开书籍，他是完全觉得这是低强度刺激，他不容易唤起注意力，再加上内容的课程他可能又觉得没是那么有趣，没有挑战度， 那很容易就产生一些分心的状况了。
0: 那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去解决它？就是书本本身的刺激强度就已经是低的了。
1: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强调数位教学，所以你会发觉很多幼儿园跟小学老师他们会放一些影片出来。
0: 嗯，
1: 老师上课的时候，小朋友都不会特别专心，但是一放影片一出现的时候，哇，小朋友很专心。当然，对于教学效果好不好，这是好的，因为他从故事当中、从影片当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他一直都是处于高度刺激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他以后的生活当中只要是不是高度刺激的，他就不容易能够唤起注意力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如果重口味持久，我们要回到一个轻粥小菜就会非常困难。那这时候我们会比较建议是这样子，第一个，从幼儿园开始或者从家长教育过程当中的话，我们3C产品的使用率，例如说这些影片啊，这些东西第一个先减少。第二个部分呢，在教学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虽然老师我们知道放影片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也要减少。这时候对老师的一个要求度可能就高一点了。老师如果呢他能够讲话更能抑扬顿挫，他更有一些
0: 带动力，
1: 更带动力，他有那个热情的感召，甚至还有多带一些游戏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同时唤起小朋友注意力，就可以比所谓的一个数位性教学更加好了。
0: 哦，游戏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很喜欢去接受挑战，而这挑战过程当中可能有合作型挑战，我们就喜欢有一点竞争，我们会想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不是努力之后我可以再突破。那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用破关卡打游戏的模式来让学生来不断的去学习。那还有互相分组来做 PK 来做对抗，这种教学方法都可以有效的唤起小朋友的注意力。而且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其实也蛮好，我们常常会给他一种就是说几点制度，你做得好我就给你一个红点，就积分啊，或者一些方式让他有立即性的实质性视觉性的回馈，那可以让他觉得哎，我真的做得不错，而且这个东西觉得越来越有趣了，都给他立即性的回馈。这些在教学上面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0: 嗯，那运动在这个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那在运动过程当中的情况之下呢，靠肢体性的活动，而且他可能有些策略性的活动，第一个它会影响到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第二个它可以增加大脑的一个神经元的连接。你可以从那一些高端的仪器当中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尤其做一些复杂性的协调性动作，举例来说，同个时间执行两种任务，一手往前转，一手往后转。
0: 哦，
1: 这种模式的话就是复杂性动作，
0: 就是两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情况之下，你会发觉有一点复杂，那这时候呢大脑神经就开始活跃咯，它就开始去连接。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运动过程当中，除了有氧性运动会做一些协调性运动，还有一些伸展性活动，它对于大脑的一个刺激完全都不太一样。其实运动不一定只是只有在体育课会去做的，我们在课堂当中也可以做一些游戏型的带动场，它可以动态性的活动。我的一个游戏过程当中，可能要支援前线，你要跑来跑去，类似这样。或者是说我可以做一些协调性的一些活动，包含平衡性啊，比如说我们单脚金鸡独立，来谁站得比较久，对于小朋友来讲，
0: 说金鸡独立的时候背单字，
1: 类似这样子。例如说学习一些语言的部分的情况之下，你在游戏过程当中需要沟通，然后或者造词造句，类似这样的方式。那甚至还有反应能力，那每个反应能力可以用我们讲视觉性反应，你可以说啊，这是红色旗子，这是绿色旗子，那看到红色要站起来，或者看到绿色你要做什么反应，借由这样子让小朋友来课堂当中觉得哇，好像来看一场秀或来参加一场活动，非常的兴奋。其实这是一个老师我们是可以来做的，当然家长在家里也可以哦。其实有时候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哦，在家里就不认真不想学，
0: 就一直想要看电视，一直想要看手机，
1: 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他的功课呢，我们可以说那让他先做5分钟或10分钟的功课，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玩点小游戏，不一定要玩手机，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们把很多任务跟事件拆成小块，5分钟的一个单位，或者10分钟一个单位，或15分钟一个单位，这都是可以的。因为他注意力的长度是有限的，如果太长的时候他做不了太久，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成小部分，一段一段一段来做的。
0: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在闯关的感觉，
1: 闯关的感觉，
0: 就是我今天从这一页做到这一页，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
1: 哎，对，
0: 游戏就是
1: bingo，
0: 游戏就是他的那个闯完关以后的奖励那种感觉。
1: 一般的游戏可以，如果是3C游戏我不会太建议，就是这时候家长可以带他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其他的游戏，
1: 对，其他东西其实小朋友大朋友都一样，我们都是喜欢 做一些自我挑战性的东西。
0: 对，
1: 我们只是把这些任务枯燥乏味的任务转换成一些游戏的模式，让他去慢慢的达成，而且是可达成性的，所以把它拆成小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那我们其实会很建议很多的家长是这样，我们在六岁之前尽可能避开小朋友去看电视啊、打电动啊、手机啊或者一些平板。我们儿童阶段如果他长时间使用这些3C产品的情况下，他的大脑的一个皮质它会变得比较薄一点，他的一些我们一些脑部的一些沟回会比较短浅一些、那当长时间使用这些3C产品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他的语言发展、他的一些阅读能力、他的自我控制能力还有一些人际互动能力就会下降。让他就到户外去走走，就地上爬、去爬树或在地上滚，这些对他来讲对他大脑的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0: 其实您同样也是在这个台北教育大学任职特殊教育学系。
1: 是的，我在台北教育大学的特殊教育学系。
0: 那这些孩子在带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们可以有学习提升？
1: 特殊学生有非常非常多种、那我觉得很重要是属于身教。一个老师充满了热情然后好玩过程当中，学生一定会觉得哇好好玩。如果老师就是非常严肃很严格，然后对什么都看得不是很顺眼的时候、学生也会感受到这种低气压。所以从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学生会有学习上一些问题或者他学不来的情况，我们就会不断的鼓励说、没有关系，再试一次嘛，即使失败再试一次，这件事情做很好。所以都是正向的方式来做鼓励。目前有个研究很好玩哦，当我们用正向方式去思考的时候，或正向方式去看待所有事情的时候，记忆力会增加变好，而且呢你会发现呢，就很多东西很容易触类旁通
0: 哦，就原本不通了就突然通了。
1: 对，就是觉得好像没那么困难。人的记忆力说真的也没有特别好啦，我们必须这么讲。那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记得特别清楚呢？具有跟情感性有相关的，你可能特别开心、特别难过、特别受到惊吓。所以我常常问我们学生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小学的阶段的时候上过哪一堂课，里面上过什么内容？没有人会记得，但是他会发现说他在哪堂课可能被老师打，或者他在哪堂课觉得特别有趣，因为老师讲了很好玩的笑话，老师的笑话都一定记得。为什么？记忆的过程当中会跟情绪有直接性相关。我现在常会跟很多的学生讲说，如果你希望让你这个东西能记得好的情况之下，怎么来做呢？保持愉快的心情，你会觉得我读这东西太有趣太好笑了，哇这好棒啊。你要告诉我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力，
0: 但是很难做到啊，怎么办？
1: 任何东西我们相信是这样，第一次开始做的话不太容易，但是大脑其实可以慢慢骗他。也就是说我不喜欢读书，但是我今天坐在书桌前，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得要读，但是我这时候就改变说，这东西好有趣，真的好有趣，你要开始抓住重点了，好有趣，没事一直告诉我这好有趣好有趣，久了之后你会发觉真的是蛮有趣的，你就记忆力记起来了。这个东西是可以影响的，也就是我们用行为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那如果你一直采取说这个东西我好讨厌它，我好讨厌它，你真的就很奇怪，就变得很讨厌他，你就不会去记住他了。这是可以用自我调整来提升我们的记忆力。所以我们常要鼓励大家是，遇到任何事情你就正向思考，正向思考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觉很多东西你就记起来了，很多东西一下就懂了。因为当我们负向思考的时候，我们又产生压力，适当压力的确会让我们是前进的动力，但是过多的压力的时候它会抑制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当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一开始下降的时候，你会发觉脑袋会好像呆住，就好像宕机，就好比是我有时候常常会跟学员开玩笑，是说你们有没有曾经经验考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题目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刚刚才看过，答案快出来都出不来，就好像卡住。如果这时候监考老师走在旁边说，哎呀你这个东西这么简单都不会，你这时候是文思泉涌还是一片空白？一定是一片空白。为什么？这瞬间的压力一提升，你的神经传递物质整个下降，你完全想不出来。
0: 所以不是因为我笨，是因为
1: 压力太大。
0: 压力太大。所以其实原本我其实都记得，只是因为压力的关系。
1: 是的，
0: 有可能就这样子影响了我大脑的所有的传递物质，然后突然就宕机了。
1: 是的，是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放轻松，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你就觉得好有趣，然后放轻松，然后这样学习过程当中会特别的有效率。这一个方法在于给顶尖的运动选手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方式。我们常常在选手要出去比赛的过程，其实他压力非常大，尤其前一阵子我们正好是世界杯棒球赛，投手一上场的时候，旁边那3-5万人，这么多人看着他，那种压力有多大？其实这时候教练一定告诉他说：“你很棒，放轻松，你就专注投球，就是放轻松。”所以，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放轻松，其实我们会表现得更好。
0: 如果想要提升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力，然后或是这种记忆力、学习力的话，我是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您会送给大家什么样的话呢？
1: 提升我们专注力，其实很重要的方式，保持愉快心情，多运动。运动会让你增加你的注意力，让你的大脑更聪明，而且还可以增加你的抗压性，以及很重要的问题解决能力。你的大脑更聪明，而且还可以增加你的抗压性，以及很重要的问题解决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没事多运动。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以代代相传的善行来延续社会的平安。我们常说啊，心存善念就是一种福气，也就是正言上人常常提醒我们呢，其实日行一善，心中有善念，就可以让你的生活、你的心能够形成一层福气的保护膜。就像是我们看到别人受到帮助，我们会感动。好。

0: 人一生平安。那当然呢，看到社会上发生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如果可以，我们能做点什么。但是啊，不要只停在想的这一步哦。好，我们心里有这样的善念，真正能不能走出去做出来，让这个善念变成生活中的一个行动，或是很平常的事情呢？哦，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好像又不容易，哦，所以才会说日行一善，哦，不只是每天投个竹筒来累积自己的每天的善念，当然如果你能够把这善念化作行动，这也很重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听到净思精舍德登师父从生活化的角度带我们来谈这37道品里的四正勤和四如意足，提醒我们，不好的念头要想办法少一点，断掉它，好的念头就要赶快去做，而且做了还要持续下去。登师父来提醒我们，内心有善念不能只放在心里，还要起而行，真正的走出去来付出，让心里的我想做变成我去做。我们一起来听到净思精舍德登师父来为我们谈到的主题，四正勤与四如意足，从心出发，步步踏实。
1: 今天又到了跟大家一起精进的时刻，那今天的主题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37诸道品里面的四正勤跟四如意足。无不都是教育我们要从心出发，步步踏实，我们才有办法步步生莲。相信大家也很熟悉的，因为地师父有分享到八正道，我呢在这里快速的，因为时间很有限，让大家先了解到这个寄诵的这个经文，从善恶升起啊，然后呢让大家知罪可从善，事情福事莫染尘，四如意足呢就是欲念尽慧，是如意，那告诉我们要系一心才有办法体解大道无量意。那从四正勤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顾好心中的种子，我们要断恶修善，才有办法将我们心灵的原意照顾好。那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速断，就是要我们诸恶莫作，未生善令速生，已生善令增长，就告诉大家一定众善奉行，那有善心就够了吗？上说到哦，一个故事，在菲律宾海燕风灾的当时啊，有一位医生哦，这样大的一个灾难，那医院要邀请他来义诊的时候呢，医生呢他就想到说，哎呀，其实平常我们有好心就好了啊，为什么一定要像慈济人这样子呢？穿着制服，还有好多好多的规矩要遵守哦。所以他就觉得说，有必要这样吗？但是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啊，他也启动了他那份的善心哦，他也去了菲律宾。但是啊，他这一趟去了之后啊，到了当地，因为他穿着蓝天白云，大家都知道蓝天白云就是慈济人，也一定都是去帮助他们的人，所以呢到了当地，他受到人人的恭敬，而且人人看到慈济人啊也都合掌礼敬哦，所以他受到这样子的礼遇回来，真的大大的感动。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每一个慈济人都是一样的，都收到了这些灾民这样子的恭敬的礼遇。那回来呢，他就跟上人分享，他说啊，以前他的想法是觉得做好事就好了，就不要穿制服啊，也不用这样子遵守这么多的规矩。可是他这一次真的感受到了，他觉得有善念也一定要具有行动的去付出，也就是因为慈济人有这样子的身影，所以他真的知道了，跟着上人走就对了。所以上人说，我们内心有善，一定要行动付出，这也就叫勤精进，也就叫正勤。那上人在法华经的譬喻品里面也有提到哦， 这份勤精进也就像大白牛车一样，这样才能够降服烦恼，勇猛的精进，而且要步步的平静，不偏不倚，才有办法行在大菩提大直道上。那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位陈月良师兄的故事。那他呢是一个更生人，他说以前呢他在社会上坑蒙拐骗，他说抢银行什么坏事他做尽了，牢狱15年哦。尽管是这样子，在那个监狱的辅导老师啊送他一本慈济的月刊，也是当年哦我们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志工背着这些大体在后面，他看到这个画面，他觉得说志工呢都是在背功的，反而是他一辈子都在背罪，所以当时他就有回醒了，他的善念也因此种下了。那也在2012年哦，他服刑期满的时候，当年他43岁，恰好他在返家的火车上啊，就遇见了我们一位慈济志工穿制服的刘秋玲师姐，所以呢，他就鼓起勇气递了一个字条给师姐说，他是更生人，他想要做慈济。那就在秋玲师姐啊，还有我们松山志工的陪伴之下，他终于2014年开始培训，成为我们的慈济志工，也在2015年初的时候真的受证了。所以他在结婚之后啊，在2018年哦，跟他的太太就一起开了一家公司。那在这里他也知道说，因为更生人呢，他因为社会的眼光很难维持生活、哦、近80%人又回到监狱，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不舍，所以跟他的太太就成立了一个99工程行，专门为更生人找工作，提供工作。那当时最多也提供了50-60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更生人工作、哦、所以这一份让他们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速断，所以也跟他们辅导哦，在这里的一天就要乖一天，不能在社会上制造困扰。那他也想到说，如果这件事情他不做，又有谁能去做呢？所以提供这个菩萨之家、啊、其实就是让这些兄弟们有栖身之处，感受到那一份家的温暖，那也让他们未生善令速生，以生善令增长，让他们就业住宿安身安心，还带动读书会哦，每一个星期也供他们餐点，也接引他们家人跟他们一起。那经营这个菩萨之家真的不容易，他受到了很多的瓶颈跟挫折，有时候公司也濒临破产，公司的员工呢情绪不稳失控，也会打架有冲突等等的状况百出。一路走来他真的很感恩，他坚持不退缩，感恩有他的太太钟美如师姐，还有志工们伙伴们呢一起支持着他，让他有力量一起来改变更多的更生人，蜕变他们的人生。所以就是这一份的智慧让他确定了方向，一起带着这些迷途的兄弟们成为修行的父化跟菩萨。他说其实他不算很精进，但他感觉他自己有这份勇猛心，因为这群菩萨们制造了很多的烦恼，他就是练就他这一生不屈不饶的道心，让他转烦恼成菩提，让这些更生人呢可以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改写他们人生的剧本，也就是需要他这个大牛车大精力平步向前哦。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
2: 人家基督教友天主教友 好像都有恩典之家、哦、信望爱学员，还有北投那个南路的院都有那种中途之家。我一直想要，不管是为佛教还是为我们实际，想要弄个可以收容这些人。
3: 慈济志工陈月良和钟美如夫妻经营的公司，是一间让暂时无法返家的更生人员工有一个栖身之处的人力派遣公司。
2: 基督的大部分。
4: 在这里一天就是要乖一天，不能再制造社会上任何的麻烦跟困扰。
5: 这个牌子都是我们公司的人啊，明天要坐哪里拍哪里。
2: 你们都看开我啦。
3: 曾经是别人口中排压架的陈月良，出狱后加入慈济，还创业开公司，提供更生人就业机会和宿舍。当时这样的决定，在外人眼中叫做自找麻烦。
2: 靠鸡摸狗、坑蒙拐骗、诈骗啊、抢银行什么，我都做过。起诉就已经12年了，啊，我又是枪炮的重刑犯，再加上那条管训3年，15年啊，快15年。就你念的，
6: 对啊，
2: 什么味道？
6: 是，
2: 就几味道，没出新城。等下，我张师傅给我拿出你用哦，啊，讲不。手啊记袂落，啊唔知甲我举迄对金步步者，才变安尼，赚人家3400，修理还要付给两个弟兄公爵，堕胎。有时候想一想，如果连我都不做，那谁愿意去做？
3: 从就业、住宿、安身，到每周举行共餐读书会安心，还办活动重启更生人与家人的情缘，甚至把年夜饭都搬到公司一起吃，让无家可归的弟兄也能感受围炉的温暖。
7: 虽然我不是算很精进的慈济，但是我算很勇猛的慈济。
2: 多亏了这群艺术品菩萨，因为他们制造的问题跟麻烦不断，才能够练就我们这样子不屈不挠、不向命运低头的人。
3: 菩萨的家，佛教的中途之家，是一个可以在这里写重启人生的新剧本。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四如意足哦，四如意足，欲念尽会四如意。其实如意足，足呢就是圆满。我们愿景确定，就要一心一意向前精进，就能够自我照见自己的心灵境界啊。所以学佛就是要进退合宜，处境待人接物都要靠智慧。在顺境我们勇往直前，在逆境呢就要为真上缘，心境调适了，我们万法就能够圆满。所以欲如意足归发愿，就是要为天下众生发大愿，心要专一，没有杂念，念念清净。净呢就是精进，我们目标正确了就不懈怠。我们会如意足就是要拨开无明，关键真理。所以人生啊，有很多不如意，有求不得苦，尤其我们受到了物欲的拘束，所以我们就要扩大心胸。上人说，我们学佛就是要发大愿，为天下众生立下我们的大愿，才有办法悠游思意，扩展我们的心灵世界，才有办法清安自在。所以欲也就是希望愿力，我们修行不是只是用想的，要去行，而且要来推动我们的道业。有修无道不可得，只要我们发愿，但是呢不去行，就永远到不了。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目标坚定，心有愿就有无穷的力量。那以下呢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和啊有两位老菩萨，陈宝莲跟他的先生，上人说他可以作为我们发心立愿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知足，有富足的人生，生活淡泊，欢喜付出，而且在无中里面修福慧。因为、当时呢，陈宝莲的师兄啊，是一个很高的军官阶级退伍的，那他跟陈宝莲师姐啊，就是后来就认识了。那陈宝莲师姐呢，她年轻的时候很想出家。但是一直就是没有那个因缘，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道场跟师父，错过了这样子的一段时期。后来呢，就有因缘认识他的先生，两个人结婚了。 那两个人呢，生活很淡薄，都很善良，没有小孩子，可是两个人却有同心同道同志愿，所以他们住在很简单的地方，七八十岁了，他们地方很不是很好，有点破烂，但他们不修理，他们呢屋子需要油漆的时候也是两老自己油漆哦。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样生活极度的淡薄呢？陈宝莲师姐分享到，她说她自从结婚之后啊，她没有让人洗过一次头，没有看过电影，也没有去过委托行哦，生活真的过得这么的节俭。一天啊，两位哦，一天也都只有用一餐，省吃俭用，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捐溶洞，他们捐了两个溶洞，生活就是这么的淡薄，但是他们自己很知足，很发喜。上说他们对人也都是一份很亲近，很善良，所以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事也无争，结了很多的好缘。上人很称赞他是一个很称职的委员，他做环保也很精进。上人说他们过着这样子淡薄的生活，而且呢发心立愿就是要付出他们的爱心，这就是很富有的人生，所以这就是玉如意足，因为他们立愿精进，用欢喜自在的脚步来付出，福慧双修。那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8: 资深的老菩萨呢，哇，他们啊这样爱的定心啊，这二三十年纪走寡年了啦。
9: 以前一阵子不是讲你腰椎骨疼对不？啊，你去看医生，啊，因为你有一个心愿，所以你就看到医生，头一句话你就甲医生讲啥？
10: 好啦，医生我讲，啊，你骨头吼，丢三百变三百，啊，有啥物怪开刀啦？啊，我讲吼，我这臭皮囊吼，捐给啊那个慈济医学院吼。如果开了刀以后，人家都不能接受。所以虽然每天都在祈求，不菩萨保佑我，我这个臭皮囊能够顺利捐出去。
8: 骨头痛，意思要他开刀，他宁愿呐，就是不开。为什么？因为他最后这个身体要当。无以良师，他要保护着他的身体还是完整的，不能捐大体成功，这实在是很不简单呐、啊！
1: 感不感动？真的感动哎，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哦，那真的很感恩。最后呢，他在2023年12月7号也圆满了大愿，奉献他的身躯，成为一海的领航，成为我们的无语良师哦。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发心立愿，努力精进向前，欢喜自在付出，这就是玉如意足。那第二步是念如意足哦。我们凡夫杂念多，心很容易散乱，我们的烦恼就是从念升起的，所以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我们要行在道业上，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心念，只要我们念念一心，心就不散乱，又守住正念，不偏不倚。那这里跟大家分享正念跟迷信，因为我们大爱剧场啊有播出一个剧，说到一个孩子呢，他很孝顺，那他为了妈妈的病啊，其实他在台北有一个工作，那也时常把妈妈带到台北来适应，但是妈妈就不喜欢台北，因为他住乡下很习惯了。妈妈也是一个美发的工作者，但退休之后啊，后来年纪大了，他就得了癌症。那妈妈其实也是我们慈济的会员啊，但得到癌症之后，因为他是独子，也不得不回去照顾妈妈，所以妈妈不喜欢台北，她只好回乡下。 那他就跟老板辞职，跟老板讲说，老板我要回去照顾妈妈，那就没有办法再工作的。但是老板呢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一直挽留他，觉得他很负责任。那他就跟老板讲说，因为他这一次回去照顾妈妈不知道几年后，所以还是没有办法请老板另外再找人。但是老板就非常的欣赏他，就告诉他说，你安心的回去照顾妈妈，这个职位我留着，等你圆满了事情之后，妈妈身体好了或是圆满了，你就再回来。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他就很安心的回去照顾妈妈，把妈妈当成小孩般的疼惜哦，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那他们隔壁床啊，就有一位妈妈呢，却在照顾了一位女儿。那女儿是癌症啊，妈妈却很埋怨，虽然把女儿照顾得很好，但她一直很愧疚，她就觉得女儿生病的时候啊，她就到处去问神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迷信而耽误的女儿的这样子的一个病情。因为当时她就吃了那个鸡童开的药，也是神给她的药签，所以不断的就延误了这样子的一个病情。那所以在这里也是上人告诉我们，正念真的很重要，因为迷信一点点的偏差，真的人生步步的错误，所以我们要很用心的照顾好我们一个正念。所以一念之间，不同的心念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所以要念念的清净，要精进在我们菩萨道上，要选择对的方向。所以心常住在真理中，念念的清净就会没有烦恼，这就是念如意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进如意足，因为千里之路始于初步，凡夫到佛的境界呢，路途很遥远，所以我们精进的目标如果能够确定，自然而然就能够如愿到达目的地。所以选择了方向，就要不迟疑的迈进，勇往直前。我们不能自大，我们要谦卑，才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功德。而且善念呢，就要持续的流动，因为功要无间断的精进。所以确定方向，谦卑要没有间断，就能够看见真理。那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秋明生，我们师兄菩萨的一个精进的身影。
11: 在洗肾，而且也经过五次的开刀，最近这是今年六月，我后面左后背的肿瘤开刀，顺便的肋骨也切掉三根，我的右边的肝全部切掉。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要我身体允许，我有个信念，实际的这个路我一定要走上走下去，菩萨道上永远不放弃。所以感恩上人创造了这个慈济世界，也感恩上人所说的法，给了我这个坚定走下去的毅力。
8: 听了听了，实在是好感动啊！洗肾一周，洗三次，四天呢，还是都在做慈济，这都是一份的精神力量啊！
1: 对这份精神的力量，只要他心念不散，向前精进，自然而然智慧就升起了。这就是慧如意足，师兄这么的有智慧，就是听进了上人的法，所以坚持一路精进。所以我们修福修慧，不但结了众生缘，我们要更广招天下的菩萨一起来跟我们福慧双修，来平齐圆满我们的道业。那上人呢非常赞叹菩萨们啊，真的精进为人间付出，也为佛法做见证。 爱的能量无不就是这么的无求的付出，所以上人说点滴长日月，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志工菩萨们呢，也是一样，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精进，也期待呢大家也一定要出来见证佛法给我们的力量，让更多人呢可以学习跟这些菩萨一样哦，存在日月照耀世间黑暗的角落。所以上人说做一个好好的人很好，不过呢我们一定要更进一步来做菩萨，光做菩萨也是还不够的，我们要发大圣心大菩萨哦。所以我们除了自爱爱家人，我们爱周围的人，更要爱社会的人，我们要爱惜天下的人，在这个利益众生之中成就我们无上的菩提道。那最后呢，我们更要生生世世为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而努力，好不好？那非常的感恩，那我的分享就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听到了金丝金色的灯师傅为我们谈到的是37道品里的四正勤四如意足，可以怎么放进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借由他当中提到了这个更生人陈月良师兄，那后来与太太啊一同成立了菩萨之家，来帮助更多的更生人来重回社会的轨道，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那也提到了陈宝莲老菩萨他们夫妻俩啊，生活勤俭，把省下来的力量用在帮助别人，做环保，做志工，一步一步完成自己的心愿，一分一秒毫不浪费自己的生命哦，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让它很有价值。这一对生活极简的夫妻，从黑发做到白发，把平凡的日子过得非常的福富足。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是不是也有一些想做的好事，有没有一个愿望已经放在心里很久了呢？好事不要只想，要去做，不知道怎么做，那就先跨出一步做就对了，方向就会慢慢清楚。当我们愿意持续的往前走，愿意踏出那一步，原本以为不可能或是做不到的事情，也可能一步一步的成为可能哦。刚刚邓师傅提到了这个四正勤和四如意足，让我们听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心里有善念，还要愿意走出去做出来，有心有愿就会生出力量，让我们去做到。而这份的力量其实也可以来想想，在去年光复花莲光复那个灾区，你是不是也是铲子超人呢？就算你不是，你身边是不是有好多朋友们，也或者你也知道谁谁谁，你都看见了他们这份爱心的力量。还记得那一群拿着铲子哦，来自各地赶来的铲子超人，年轻人的热情和力气，还有我们这一群慈济志工们，都很多是这个婆婆妈妈哦，但他们有很丰富的救灾经验。那这两股年轻的力量和这个志工的力量哦，在泥泞当中来激荡出好多温暖的画面哦。我想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内心都有那一副铲子超人令人敬佩的画面。那现在光复啊已经过了一周年的时间了，那大爱电视就推出了再见超人专题，由我们蔡佩芬副总监要带我们重新看见的，不只是当年的感动，而是当一大群善意涌入灾区的时候，究竟是谁把这份的善意接住，而激荡出那么多温暖感动人心的画面。那接下来就我们一起透过大爱电视蔡佩芬副总监来跟我们分享再见超人的这部专题影片，带我们一起回到光复，看见年轻人的热情，看见资深的经验，以及看见了我们这一群有爱有善的人如何彼此接力把爱延续下去的感动。
2: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年在制作光复周年再见超人专题时，我们的一点小小的一些心得哦。去年光复洪灾时，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50万人次涌进光复这一个受伤的小镇，还有一个很温暖的名字，就是铲子超人。但是一年后，当我们重新整理这些影像时，心里反而出现了一个疑问：当这么多的善意同时抵达时，谁来把这些手接住？于是这一次，我们试着把镜头转了一个方向，当大家看见了铲子超人，我们想再看见另一群人。我们发现在光复这段时间，有两股很不一样的力量在光复相遇了。一股是年轻自发突然涌现的力量，另一股是慈济60年来一次次救灾累积下来的经验与承担。接下来我们想一起来先看一段影片哦。
3: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火车站前慈济志工看见大家满身泥泞， 于是他们蹲下来，默默帮大家冲水、洗雨鞋。后来，年轻志工接手了洗鞋、消毒、清洁，还画出了新的动线。年轻的脚步接上长者的经验，以爱、以善、以助续航力。70多岁的罗美珠，慈济志工40年的资历，921、88风灾、苏迪勒，从岛内救到海外，他是走过一次次灾难的老兵。到了光复，他一如既往，还是走在前面，先看路，再带人。
4: 非常感恩嘛，我们这里还有其他，那由我们两位师姑带路，
5: 有这么多的志工来，还有这个热心的年轻人来，你一定要安排好，我们都会事先叮咛，当你要搬家具的时候，要先告诉这个案家在现场，你看到这一些我们的志工啊，年纪大的他也不服输了，你一铲我一铲哦，这样的彼此哦，真的很感动。
2: 我不知道大家刚刚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罗美珠师姐她身上是带着护腰的。直到这一次的一个访问罗美珠师姐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在去光复救灾的前2-3个月，她才刚动完腰部的开刀手术。在去光复救灾的时候，她的行李装满的是满满的药，而她每天都在祈祷佛菩萨，让他每天都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的坚持，然后他都笑笑的跟我们说，这算什么，某某的师兄他身上是贴满的药膏，某某的师姐他身上还忍着多少的病痛。而印象最深刻的是罗美珠师姐一直很开心的跟我们分享着说，这次如果没有这些年轻人，光靠慈济也做不来，所以我们身为老兵有责任把所有愿意来的人接住。我想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谁做的比较多，而是彼此需要，彼此成就。共善不是大家做一样的事，而是在自己的位置上让彼此的力量走得更远。这是我们这次在做这次专题的时候一个很感动，也是一个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心得，分享给大家，谢谢。
6: 非常感恩蔡副总监的分享哦。那期待人人啊，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念哦。那么其实呢，去年这样光复的一个灾情哈，那么也非常感动，有许多人的这份的爱与善，一起共同凝聚，一起呢为我们整个光复灾区，为这个家园呢一起来努力哦，那么让它恢复哦。那也希望将这份的善与爱哦，不只是记录下来，更期待哦，我们看到那时候在火车上啊，还是在等待。坐火车的时候都看到了许多的这么有心人士哦，大家有人提水桶啊，拿的工具哦，就是为了去帮忙光复的一个灾情的一个打扫哦，希望将这份的善与爱哦，那不只是在我们慈济大爱广播的流传哦，更是呢希望将这份大爱哦传出去哦，来继续来回顾哦我们这样光复人人有爱的一个画面哦。
1: 大爱电视的专题再见超人，欢迎大家能够上网搜寻，也或者锁定我们大爱电视来收听收看。在再见超人里面呢，我们看见的是一群人彼此接住，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那其实在生活里啊，我们需要学会接住自己，尤其是健康。很多人都会觉得年纪大了要补钙或补维生素，要补很多很多的营养素，保健品多吃一点应该就多一点保障吧。真的是这样子吗？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来为我们整理了这些保健品系列。那今天罗庆辉副院长呢，要来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需要补和补过头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哦，这个钙和维生素 D 到底怎么补才安全？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学会把健康补得 刚刚好。
7: 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继续关心的还是补充品哦。那有两个大家常常使用，然后疑问也很多的，一个是钙，一个是维生素 D。真的越多越好吗？我们来看一个，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真正的病例哈。维生素 D 哈，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我们把钙质，身体可以好好的使用钙质，因为它会帮助肠道吸收钙跟磷，然后就可以维持骨骼跟肌肉的功能。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常常大家会觉得说，有一些文献告诉我们，或电视上的名嘴也会跟你讲，或者是卖药的也会跟你讲，他说啊，某些病啊，它的维生素 D 特别低，就是量特别低，那你就去补维生素 D， 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哦。两样事情一起出现，不代表另外一样引起第二样。我举个例子哈。医学上也有很黑暗的时候，曾经有人发现说，吃冰淇淋比较多的时候，大家在海边溺死的机会就比较高。好，所以有人说这两件事恐怕有关，其实不是，真正原因是因为天气热了，你吃冰淇淋，然后你就天气热了，你去海边。所以再说一遍，维生素 D 到目前为止真正很确定的，真正很确定的，它就是钙质的搬运工。您可以想象说，钙质准备好了来做骨头，那需要维生素 D 来帮忙搬运，这样就够了。我们有一个病人，现在84岁，那当时应该是78岁，他是在住台东，那他的隔壁有在卖很多直销的，然后他儿女也很孝顺，反正我记得他在台东开一家面店，那儿子也给他买了一些保健品，女儿也买了一些，孙女在花莲好像在是水果的经销商，那也很孝顺，也给他买了很多保健品。那他对保健品的印象就是说，加料加的不白挨了，意思说吃的没什么坏处，所以他就全吃了。那有一天他脸肿肿的，小便不太出来，他们跟他说你到花莲慈济医院去好了，他就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挂到我。总之啊，我后来把他的所有的保健品拿来算一算，他一天大概吃5000单位的维生素 D， 有时候更多，因为他觉得累的时候他就拿来吃，他觉得吃的保健品应该会更强壮。那您会看到的，他维生素 D 曾经高到花莲慈济医院的机器测不出来，我们一般希望他大概30-50，结果他是大于200亿，我们的机器测不出来。那我还记得检验科打个电话给我说，罗武你那个病人怎么了？我说我的病人怪怪的，所以怎么样？他说我们测不出他的维生素 D 哦，所以大于200亿我们就测不出来了。那您就看到，因为 D 帮助钙吸收，所以他的血钙非常高，血钙非常高就引起他的副甲状腺有问题，副甲状腺有问题就是他的肾脏大概就出事了，然后这个病人就几乎要洗肾，那后来运气很好把他拉回来了，他到现在的肾功能还是大概只有正常人的2/3，但是他不用洗肾。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维生素 D 或保健品并不是越多越好，并不是越多越好。要记住，电视上或媒体跟你讲说维生素 D 在台湾没有人过量，没有人中毒。我那个学生啊，就竟然打电话去跟他讲说，那你就是病看太少了。所以记住啊，我为什么反复的讲是，它真的会让你中毒，真的会让你中毒。那因此哈。我们想说的是，你补钙跟维生素 D， 口诀是这样，吃得到就是先从食物吃，然后补什么？补缺口，不够了再补，不要过量。我用个例子跟大家讲，假使你一天需要一杯的水，那你的水里，你的杯子里头已经有一半的水，那你需要一杯，你应该怎样？你就再补一半就好，而不是哦。一个人一天需要一杯水，所以 我每天就补一杯，你为什么要忽视那个原来的那个半杯呢？哦，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你要从你的食物先吃，然后不够了再补，补缺口就好，不是你一下就把所有的量又补一次哦。那有三个情形常常被搞在一起，一般的健康人像各位一样，一般的健康人，你如果饮食很均衡，你根本不需要补补充剂，哦，你也不要去吃一堆的钙片，吃了也没用，哦，你只有副作用而已。那如果你已经是骨松了或骨折了，那不一样，钙跟维生素 D 呢，是所有的骨松治疗的基本动作，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的治疗不可能成功。好，我自己最近有一个改变，是一个老师，是教师节，我跟一个老师聚一聚，然后他给我的建议，以前我都会说好，我帮你弄骨松药就好了，维生素 D， 因为那要自费嘛，你要自己买还是跟钙，你要怎么样，你要不要你自己有，那就补你的。后来我发现哦，那个治疗骨松的效果没有很好，我的老师教我说，你应该叫他把所有的药拿来给你看，然后你帮他算一算，你钙缺多少，D缺多少，然后你再帮他补不够的，而不是让他回家自己弄。因为维生素 D 跟钙几乎是骨松治疗的基础，如果这一部分没有弄好，你就算再好的骨松药对你帮忙都不大。甚至大家常常在打的宝格丽，如果在你的血钙低的情况下，你打宝格丽是有危险的，哦，是反而有危险的。第三种就是你缺的低，那已经不是保健了，那是治疗，所以你要跟医护人员好好的沟通，不要把这三件事弄在一起。健康的人不要随便补，骨松的人你要补低又要补钙啊，如果缺低的人你就补低就好。可是问题来了，怎么从食物来补足够的钙，尤其是吃素的朋友。一份那个一杯牛奶大概300克，大概300克，你就大概记住这样就好了。那你如果不喝牛奶的朋友，高钙的食物可以喝牛奶，可以吃优酪乳，可以吃 cheese， 然后传统豆腐。那目前市面上也有加钙的豆浆，有加钙的豆浆，小鱼干里头有。那吃素的朋友，深绿色的蔬菜呢有帮忙，但是有一个麻烦的，就是它的吸收好像变动蛮大的，所以您要记住了，你如果每天能够好好的喝牛奶，吃优格或一两片的吐司，其实你的钙是不太会缺的，你就不要再补了。那什么的你要特别注意呢？就是你平常不吃这些东西的，或你是纯素食的，然后已经有骨松跟骨折的朋友，那你就要好好的补钙。因此补充剂的原则是补缺口，不是补全额，就是那一杯水的例子，你不是直接忽视它的存在，它已经有了。因此骨松常用的目标是什么？总钙就是食物加补充剂的钙，大概1000到1200每天。那D3大概是800到1000，但你不用背了，你不用去记这个数据，记得很熟，但你永远要记住我们嘴巴里讲的钙1000跟1200是全部加起来食物里头的包括，那钙片还有一个陷阱，就是钙片你看那个封面上会跟你讲这一颗钙是几毫克，你要看的是元素钙，因为里面有加一些东西，所以你真正需要对你有帮忙的是元素钙，不是那个钙，像柠檬酸钙、碳酸钙，那个可能跟你讲说这里面有1000毫克，那可是它的元素钙大概只有40%，因此你要看记住哦，是元素钙。那一次也不是越多越好，你超过500毫克。会没有效果，没办法吸收，哦，那更让人不开心的是，有些人说你一次超过500毫克，长久的吃会对你的心血管疾病不好。所以再说一遍，你要看的钙是元素钙，然后一次不要超过多少，500毫克。 那再来就是请大家不要补过头哦，有些朋友觉得钙很重要，然后又那边吃一个那边吃一个，其实他长期吃超过2000毫克，那真的是有副作用。那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你要跟医生好好的商量啊。还有一种陷阱，就是有些朋友他觉得钙片很大颗很不好咬，他就喝那个液态钙，我们医院有叫优乳钙，你喝太多还是有问题，你吞下去太多还是有问题，所以液态钙也不能超过太多。那液态钙我愿意再强调一遍，就是我们的优乳钙。有些朋友他会觉得哦，那我要多补一点，我骨松，那你发现10毫升里头有钙400 D3 1600，那有人如果喝到15毫升当然是600跟2400，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喝了很容易喝，然后你就一天喝两次 10cc， 你过量了，你过量了。我觉得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不要吃错药，健康一点。那还有三个会常常问的，说有肾结石我要不要吃钙片。肾结石的人，有些人过犹不及，还避开所有钙的食物，其实不用的，你放心吃你的食物，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不要自己再补很多的钙片。心血管呢，有些人说一次超过500或吃太多的钙片会对增加心血管的风险，但这个还有争议，还没有确认。但是既然还没有确认的东西，我们要比较安全，要怎么样？我们一次不要超过500，好，我们一次不要超过500。那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或曾经有高血压，那你跟你的大夫商量一下，然后把你吃的所有的补充品拿来给他看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很安全的事情。但是一次不要吃超过500毫克是确定的。那有些朋友是在使用利尿剂，跟你的医生商量一下，这件事情太复杂，没办法在这里讲。利尿剂有2-3大类，有的会增加血钙，有的会减少血钙，你当然记不住，我也记不住，我都想要的时候再查。那所以你如果有在吃利尿剂的朋友，你要吃钙片要跟您的大夫商量一下。所以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到底要想跟大家讲什么，这10分钟左右，我希望大家记忆有一个口诀，吃得到。什么叫吃得到？先从食物里头去补，然后补是补什么？补缺口。我刚用杯子的一杯水来举例，你不要忽视原来的那些。然后如果你是比较特殊的有疾病的人，你是骨松，你是素食，或你有吞咽困难、肾结石或心肾疾病的朋友，你要跟医师或营养师讨论你的钙片要怎么补，然后永远不要补过量。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感恩。
1: 所听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今天带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维生素 D 还有钙的补充，也告诉我们其实很简单的口诀，先从食物来摄取，只补缺口不要过量，要记得。当然也是祝福我们所有来收听真心看世界的朋友都是身体健康，天天开心。那当然也期待您有这样的健康的身体，有这样的欢喜愉悦的心情，一起来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8: 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6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9: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8: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 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9: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五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来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10: 好朋友，
11: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和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

0: 享受人生。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3: 我欧友涵。
4: 我是葛斌。
5: 我是南加中豪。
6: 我是德州的雷根。
7: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8: 我们是美国法律如水翻译团队，
2: 人人以爱互动，
9: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大家好，我是美国信德基金会执行长陈继宏，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了功能，行动都需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是，然而坚毅不放弃的心呢，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协会理事长，还有潜发中心董事，以及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委员，还有督导，以及极限运动家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生命的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昭坤。
0: 昭坤老师好。昭坤，您之前是怎么受伤，然后对身体有一些影响，那当时的状况大概是什么，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其实呢，我受伤的过程呢，就跟普遍脊髓损伤的这些伤友一样，哦，
1: 是，
0: 大部分都是因为车祸所造成的。那我其实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发生的，哦，
1: 是，
0: 那我只知道说，当我醒过来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没有办法动，肚子也没有力气，连要喊要叫的那个声音，奇怪，我怎么都叫不出来，为什么没有声音？然后后来我自己可能又昏过去了，但是在整个过程的拼拼凑凑之下呢，都是同事告诉我的，那刚好同事是跟在我的车子后面，他就描述了当时的状况。那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从车子底盘之下呢被拉出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有戴安全帽，但是也因为安全帽的关系，他保护到了我的头，可是我也因为安全帽呢把我的颈椎折断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板说他们其实不敢动我，因为我完全都没办法动。那在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急诊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老板娘她转述告诉我说，我不断的跟她讲说，老板娘，老板娘，我是不是快死掉？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记忆我是完全都没有印象的。
1: 是，
0: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到底过程里面是我不对呢，还是真的我是骑太快，还是怎么样？所以常常我在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我是骑太慢，所以才会发生啦，骑快一点可能就闪过去了。
1: 是，
0: 对。然后我同事他。到医院在病床上看我的时候说，早知道，我就跟你多聊了一下，你可能就避开，就躲过那个时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钱难买早知道啦，很多事情它既然会发生它就是会发生，所以呢一切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0: 后来在那个发生的过程里面，那我有一位交往五年的女朋友，也因为这一场车祸，就造成说我没有办法再照顾她了。那家人其实在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早一点告诉他，我可能有没有办法再给你以前的什么山盟海誓啦，然后要给你什么多大的幸福，这些可能我都做不到的，那是不是不要耽误到他的时间，所以后来就也跟他提了这些事情，那当然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就到现在也没有再遇到过他。
1: 是，
0: 我觉得我也不会怪他，因为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了，
1: 真的，
0: 当然就是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过程里面当然是很痛，除了你要去面对身体的这些不方便，
1: 对，
0: 然后身体的麻痛这些事情，你还要在心里面呢还要重新去建构说，你要失去一个曾经这么爱的一个女人，
1: 是，
0: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蛮煎熬的。我记得在医院白天做复健，晚上我就自己偷偷的推着轮椅躲在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在那边流眼泪啊，然后当然会抱怨的，
1: 是，
0: 那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老天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也不偷不抢，然后我以前也是一个童子军，然后也是想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是，
0: 我想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好开心的我终于坐轮椅了，一定不会这样子，
2: 是啊，
0: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了解说，那接下来呢那要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都还在工作，然后一开始是我的外公跟外婆在医院轮流照顾我，
1: 是，
0: 那接着跟我是龙凤胎的姐姐她来照顾我，然后她就把工作辞掉，那辞掉之后呢，因为我算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算是职灾，所以在职灾赔偿里面就有一点点的，比如说每个月公司跟劳委会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一些支付的部分，就给我姐，
1: 是，
0: 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我姐她也照顾了我大概一年多。那为什么当初一开始没有交给看护照顾，是因为看护的费用太高了，
1: 太高了，
0: 一天可能要2000、2400，
1: 尤其国内的更吓人，你刚开始都要请国内的，
0: 对啊，但是我们完全都没有交给国内的，
1: 是，
0: 因为第一个请不起啦，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说由家人来照顾会比较细心安心，所以后来在我外公外婆现在年纪也不小的，那父母亲因为都已经快退休了，也没办法说把工作，
2: 是，
1: 对，
0: 对，那哥哥也妹妹都有自己的工作，那所以才交给我姐。如果说要感恩，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姐姐啦，
1: 是，
0: 就那一段时间把我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在日后 我的一些附件啊，就没有特别什么病发症，那些也都没有，也没有褥疮。
1: 对，因为早期的照顾很重要。
0: 对，早期一开始的照顾，那后来才考虑外籍看护，我想说也不要耽误我姐太多的时间啊，那我自己也可以教导我的看护，我身体受伤之后的整个一个变化，还有需要被什么样的一个照顾，然后告诉他如何来去协助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后来才改请外籍看护来照顾。
1: 是，
0: 我想很多伤友在面临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就是经济就是很直接的，如果说没有保险，或者是说是因为自己可能酒驾，或者是说自撞的关系，可能后面自己要去承担非常非常多的状况，然后那可能就是家人也不理你，你就靠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说家人就把你直接送到机构里面，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不愿乐见的。所以我们潜能发展中心呢也不断的在做相关的这些宣导，那当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伤友是因为可能自己偷骑家人的车子啦，对，其实还蛮多，你会意想不到怎么样这样的状况也会发生，但是当今天脊髓损伤造成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访视，或者是说借由伤友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也都希望说刚发生事情家人会希望我们也有一点奇迹发生，
1: 对，会想我们好起来，
0: 对，会先想要让我们好起来，可是在好起来那个过程里面跟花费无论多少，我们家人也会觉得说，
1: 当时真的是希望考起来就到处去求医，
0: 对，只要能让他好一点点，几百万几十万我们都觉得
1: 都愿意
0: 花，
2: 什么都愿意。
0: 所以呢我也去做过了很多像针灸推拿整脊啊，贴膏药脚底按摩啦，蒸汽药浴啦，红外线照射啦，然后还有去吃中药啦，庙问神啦，然后喝符水看风水啦，反正就很多民俗的疗法，只要能想得到父母亲都很愿意。
1: 是，
0: 后来呢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就有隔壁病房的一些已经受伤一段时间的伤友就会过来跟你讲说，哎呀，你看完安呢这么久了，其实那些钱我们该花的也都花了，可是到现在好几年我们也都不会好，然后慢慢的就会去检视，对，其实好像做的这一些只是做安慰的，那事实上对我们神经断掉了损伤这个目前来讲，好像就真的没有办法像打个针吃个药，神经就连接起来了，
1: 不太可能，
0: 对，就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慢慢的也只能说复健可能对我们来讲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把你的身体的功能机能把它照顾好维护好。那一开始伤友来看我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伤友肚子就变得很大，
1: 对啊，
0: 或者是说坐久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脊椎飘忽飘忽
1: 飘忽这样，
0: 对，但我觉得我难道我要跟他们一样吗？难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改变我坐在轮椅上面的体态，就让人家让一般人觉得说坐在轮椅上面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
1: 是啊，
0: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好像病人就是坐在轮椅上面就是看起来就病恹恹的，然后就让人就让他很可怜，然后光讲到那个毯子的部分呢，因为我常听说哈，那你们坐轮椅啊，就要有一个坐轮椅的样子。那其实我也很纳闷哈，那坐轮椅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后来呢，刚发生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有一天我的好朋友他到成庚医院呢，他去看我就说，赵公，外面的天气太阳还没有说太大，那我推的轮椅带你去外面行光合作用，就是去晒太阳嘛。
1: 是啊，
0: 好，那个时候我想说，那既然坐在轮椅上面，是不是应该好像有一个标准配备？那这个标准配备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膝盖上面放了一条
1: 毯
0: 子，
1: 对，
0: 毛毯。我就想说，印象当中好像电影电视都是这么演
2: 的。
0: 我就跟着照着做，好，那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是，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要穿鞋子，就光着脚丫子在医院然后推到外面，那因为医院本院里面的那个地板都很平坦，但是外面的人行道就非常的起起口口，很颠簸，所以呢在推行的过程里面发现什么轮椅怪怪的，好像推不太动，
1: 对啊，
0: 可是又推，但后来觉得好像不行，还是把轮椅停下来好了，然后就把盖在膝盖上面的毛毯拿开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右脚已经因为震动的关系，后面也没有什么脚后跟带那一些，我也没有穿鞋子，结果磨着那个右脚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骨头凸出来那个地方，跟大拇指的指甲外在那边已经磨到腱骨了，
1: 哇！
0: 可是呢我不会痛，
1: 对，因为我们胸部一下没感觉，
0: 对，就没有感觉，不会痛，那一次就让我很震撼，原来没有知觉连这一种痛我竟然都 没有。
1: 深可见骨的痛是多痛，你看。
0: 是，所以可能每次我在演讲的时候分享到说，大家就是那脸部都会揪起来，
1: 对啊，很痛啊，
0: 怎么会这样？
1: 很痛的。
0: 对，所以日后呢，我们知道啊，原来呢脊髓损伤会有，因为你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我特别都会建议我们的伤友一定要保护你的身体没有知觉的地方，或者是说你都要去检查，包括你不要让自己有像褥疮的这些部分。其实这个就是在受伤之后，当然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啦，那只是想要告诉很多的一些，万一真的不幸造成了脊髓损伤，真的一些传统的民俗疗法，真的是让你白花很多钱的。
1: 对啊，
0: 我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复健，或者是说要让我们日后有一个更好的盼望的话，或者是说对未来有更看见一个希望的话，那当然就是来我们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
1: 是啊，
0: 来这边接受生活重建的训练。那我为什么讲？因为当初我也是在那边，我也是那边的学生，
1: 对啊，
0: 所以才会看到说，原来我们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还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轮椅上面很有价值的一个人生。
1: 是啊，当时张辉你有提到说，我们人生的输赢不在手脚，可
0: 是
1: 我有清楚的头脑，我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那时候虽然你面对人生重大的一个挫折，可是你却能够转念。
0: 我想那个转念哈，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问我，那个张坤老师，我其实我们都很好奇，我也想要问你，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问，又怕说是不是会再一次的让你会想到当初受伤的过程里面，又让你再难过。我说不会不会，完全不会。他们就会说，那老师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走出来？那个时候我就会故意装的眉头深锁，然后面有难色，然后说你想要知道
1: 就
0: 好，那你要注意听我要讲的。然后我就说啊，自从我受伤之后，其实我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了。然后他们就会很疑惑，为什么你没有走出来？我说对啊，因为我真的不能走，我只能坐轮椅推出来啊。
1: 太幽默了，
0: 这个梗呢，我屡试不爽，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
2: 是，
0: 其实我为什么常常会这么讲，是因为很多人事实上面对我们坐轮椅的朋友，我们不管遇到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都会很想要来去关心我们，或者是说来跟我们问候一下。只是说大家都不知道用什么样一个态度，或者是说一开头该用什么一个话来去跟我们做这方面的慰问。我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先会心一笑。那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很能看待我们今天这样受伤的一个状况了，我们也都已经接受接纳，甚至我们都可以揶揄我们自己让你们开心。所以也不用特别去 care 说啊，怕用错字用错词对我们会造成不好意思。我说不会，
1: 啊，
0: 不会，其实
1: 大家都很自在啊。
0: 对，这样大家跟我们在谈话或者是说聊天就会很自在。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让学生欢迎，也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限制，我甚至都会把尿袋等等的让他们去看。然后他们就会说，老师你牺牲好大。对，还有只差我没有把裤子脱下来而已。
1: 他们真的要认真学习了。
0: 是，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所以我为什么会转念呢？这件事情其实呢，我相信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难过的、
1: 是。
2: 那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我经历到了隔壁床的一位弟弟、他也是因为骑机车然后飙车嘛，那没有戴安全帽，结果他就变成脑伤。我住院嘛，然后常常就会听到他突然就是会国骂，三字经就脱口而出，而且他没办法去控制，所以阿妈就会跟我们说、啊，拍死拍死，我孙哦，骑阿个兄弟脑波啦，所以伊家己无都去控制，那赶紧差点去拍死。你才知道原来脑伤的状况是这么的严重，然后我就会去思考说，还好当时我有戴安全帽，安全帽保护到了我的头，虽然我的颈椎也因为安全帽折断了，造成第六第七节骨折，但是至少我的头脑是清楚的，我可以去表达我的不愉快不舒服，但是脑伤还有植物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同样是活着，但是活着的那一种整个的形体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2: 所以我后来呢也想说，虽然我不方便，所有的家人朋友都也为我难过、也表达很可惜，那我是不是可以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可以去改变那样的氛围、所以呢我就开始就变得有笑容、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我的外公外婆照顾我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在心理上的压力是不会那么大的。
0: 对啊，家人照顾的压力很大、
2: 对，压力会很大、怕一不小心就把我怎么样，但是说真的那时候我的心态或者是说我的情绪是很生气的、很愤怒的，
0: 是，
2: 但是没有出口、因为从一个最简单的抓痒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抓不到，
0: 对啊，
2: 然后请家人说这边这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啊，怎么又没有抓到，很痒啊，快点哦、
0: 啊，感觉隔靴搔痒啊、
2: 对，那个情绪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发泄在家人身上，
0: 都会这样、都发泄在最爱我们的人身上，
2: 对、对，但是他们就默默承受、就没办法，阿姨的金妈病安那样，所以他的情绪我们都是完全接受，
0: 对、
2: 后来我发现好像我这样不行，这件事情我后来几年之后呢，我才跟我姐对不起，然后也有跟我妈说阿派谁，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伤，因为大家能理解那个时候受伤病人的一个状况，从一个很简单的拿一杯水来喝我们都做不到了，
1: 是、
2: 连抓个痒抠个鼻屎 都没办法、
0: 有时候我们是气自己、
2: 对对，会是这样子。后来呢我也就想说让自己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而且很努力哦、那时候在中央时候很努力自己在自我训练、因为我以前也算半个田径选手了哈，
0: 是
2: 非常热爱运动，我想说啊，这个应该对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我都还可以劈腿啊，那一些我都还可以把脚抬到脖子上面，
0: 真的能定胜天，我努力做一定做得到，
2: 是，然后想说没关系，给我半年的时间黄金期内我要走着出去，可是时间慢慢的一天到了，包含我们家人也都会去庙里面去问神明这一些、他说不要紧你好生哦，你的药单拿回来贴的药要回来怎么吃，你差不多还八个月了多少，他就会怕了、你再等，结果时间到了还是没有，对，一样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过程里面也不断不断去努力去做尝试、所以那个转念其实就是看在家人对你的付出、跟对你的不舍，而且他们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也不是因为被雷打到或者是被电到然后或者因为一句话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接受跟你豁然开朗豁达的时候、那个时间都不一样，
1: 是，
2: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因为家人的什么一句话或者说朋友的什么一句话，只是因为我舍不得让我的父母亲让我的外公外婆让疼爱我的这一些朋友们这么的难过、看到我就是在难过或者是在哭，我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想要让我的朋友看到我都是很开朗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我还是保持我原来那个幽默呢，希望可以跟很多的一般人，那我们的商友就是要鼓励大家是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在看待，
0: 是，
2: 因为你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外在，
0: 是，
2: 包括你的行为这一些、如果你心态够正向的话、其实是可以感染到周遭的这一群朋友这些人的，
0: 对啊、
2: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来去表达，就是不管是在生命教育方面或者是说只要有机会想要把这个正能量的部分不断去传达给更多的人，不要用可怜可悲怜悯的心来看待我们行动不便的这一 群朋友。
1: 是
0: 是啊，真的啊，心念转境就会跟着转啊。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只要转个心念啊，真的会把很多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哈。
1: 那
0: 赵会长说，后来你有加入职业损伤协会，到校园宣导，开启了生命教育讲师的道路，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应该我成为生命教育讲师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受伤大概6个多月的时间呢，我是在台南的奇美医院住院。那我的好朋友就帮我搜寻找有没有像类似脊髓损伤的协会，后来找到，然后就主动打电话给协会说，是不是协会这边有人可以来医院做访视。然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曾启智理事长，他也带来了一位大姐啦，也是都是坐着轮椅过来。那我其实面对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的人来看我，其实我都没有太大的恶意，我也不会拿东西丢人家啦。但是我常听到是很多的伤友呢都拒绝别人的关心，
0: 真的有些刚受伤是这样的。
2: 我就问说，理事长，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困扰说，像你们这样子可以常常坐着轮椅在外面，那你们的大小会怎么处理？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些经验，然后跟他在对谈过程里面呢都有说有笑，我自己也都是面带的笑容啦。我后来问他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带我去校园宣导？因为他后来就请总干事跟我联络说，刚好在南台科大有一场校园宣导的活动，他很想要邀请我去，可不可以？我说可是我在住院，没关系，你可以跟医院请假。就这样子，他就开着富康巴士到医院把我接出去。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刚受伤而且颈圈还带着，那我要讲什么？因为那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不要飙车。那我今年又想说，我也不是飙车啊，那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件事情？我在富康巴士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讲。我就在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以前是教育班长，就把台下的那一群人就当作我的阿兵哥就好了。用这样的心理建设在建设我自己上台的紧张啦。后来我们理事长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问你，然后你就回答，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好啊，当然
0: 可以，这是一种方法。
2: 对，也是一种方法。那一次真的是开启了我，就是算是我的启蒙啦。日后到了台中市立复健医院呢，那边的协会他们也找我去做校园宣导。慢慢的就让我有这方面上台的经验，然后再来我又来到我们的潜能发展中心。那时候就有一些外宾来做参访，
0: 是
2: 他们就派我上去分享生命故事。一开始我们都很紧张，就开始打草稿啦，然后开始
0: 先准备一下。
2: 对，先准备啊。然后就会很紧张，结果上去讲完之后跟我打草稿里面都不一样。
0: 对啊，
2: 就都不一样了。因为真的会紧张啦，因为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人，然后你又坐着轮椅，再来是因为你生命的故事还没有累积，所以你可能讲也没有办法讲太多的内容。就不像说现在呢，就可以不用看草稿，给你几个标题你就可以讲的，可能3天3夜都还可以再讲。那确实太多太多，我们现在的社会包含在学校里面，我们在演讲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需要被教育。
0: 真的耶，要教育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2: 是
0: 始终想着正面的赵坤老师，他总是用这样子一个正向能量来去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1: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赵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能够助人最快乐，有能力付出最有福。
2: 是，
1: 并非呢有钱就是快乐，问心无愧心最安，能够付出助人救人最是快乐，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0: 没错，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把牺牲当作享受，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都很快乐，而且活得有意义。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赵坤老师来到节目。
1: 谢谢
2: 大家。
1: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0: 古董名画交易商吴秋林说，
2: 持之以恒，我们就是说不管每一次的活动，每一次的活动，还有每一次的聚餐，或者是算说都鼓励大家可以说啊，这好好啊来享用这个蔬菜水果，我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所以很多朋友他们如果看到我的话都说，你合十年前合十年完全这个面临都没啥改变。我说吃素食的话，新陈代谢的话不会老化的那么快。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样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虾哪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兵，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喜来到咱台南的北区，台南北区哦，有一位师姐哦，伊是今年哦，搭接因迄个和气的户外组长哈，哎，不是做播音的呢，伊是咱的专职志工啊，当年呐，专职志工嘛是爱加班哦，所以他有接一点点那个记账的活回家做哈，啊，但是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做志工，所以咱今天你来亲爱的来跟咱分享哦，伊到底伫个志工生活里面哦，他到底做了哪些？哦，所以咱慈济志工应该做会慷慨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淑芬师姐，师姐你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台南北区和气许淑芬，上人是我法号明宏。
0: 来，淑芬师姐哈，来，我听讲你今天今年接组长哈，你接什么组长？
1: 今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接了户外组长。
0: 而且我们户外组长主要看过一下，
1: 本来其实觉得户外组长应该我一开始对他的想法是就是要串联协力组长，然后就是和气组长和气这边的工作，然后统筹之后，然后发配给协力组长他们去做布达，然后需要协助我们再来协助他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协力的工作，户外跟和气组长其实占很大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要互相配合的，不是我把事情交给他就是他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事情是我很幸运，是这一次我的协力，我们这个户外来讲有两位协力是续任的协力，对啊，对，那另外一个协力云林师姐，她也很有勇气接，但是也这么不可思议接了之后她就退休了。所以呢，我三位的协力都跟我一样都是叫全职志工，所以可以在可能讯息发的 follow 上会比较及时。那当然就是要培养彼此的默契，然后想平时应该也都有结到好人缘，所以其实很快就能够接上那个和气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是觉得算目前几个从二月到现在渐入佳境，我自己认为啦。
0: 你我看起来你就笑脸，你敢是恁北区和气来的熊历任熊该笑脸的户外组长？
1: 不是哦，
0: 够快笑脸的吗？
1: 我上任的就比较年，比我年轻。
0: 你上任的比你年轻哦，我记得你比我开，比我开谁的哦？你比我大哦。
1: 你硬要说你，
0: 我属猪，
1: 我属猴。
0: 你是我后面的猴还是我前面的？
1: 前面的猴。
0: 啊，你不用了猴，你看起来就有气的哦。哎，所以看起来就笑脸的，啊，你不免做工作吗？
1: 我在。退休已经快十年了，那当初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挫折，所以我选择要离职，那正好我有符合退休的资格，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先提早退休好了，然后退休之后想说再做一些比较兼职的工作可以轻松一点。那因缘之下就接触到慈济的读书会，就是我们和乐环保站的读书会，然后就慢慢的接认识上人，认识慈济，那当然认识很多的法亲嘛，那渐渐的就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在慈济的勤务上面，是会觉得越做越欢喜。那我觉得让我更深入在这边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据点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0: 是
1: 因为我从不会不知道带动，不知道怎么拿麦克风，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上场前不会那么紧张，或者是要准好像需要准备很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累积下来的。当然很多的那个据点的师姐们的一些给帮助嘛，那当然宝玉师兄实在是给我很多的在带动上面一个很多的教学经验，我从他上面也学习到了很多。
0: 你客气啊，你有天分啊，你的宝玉师兄就是我了。其实我们两个很早认识，那是茶道班认识。
1: 嘿，对对对，
0: 查到班哦，然后那那淑芬的是看起来就腼腆的，然后乖乖的这样。想不到他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当我们的户外组长。哎，但是咱最近大家都忙演艺哈、哦，所以你的勤务上啊，譬如说被叫人啊，是被叫人做工课，或者是有一些值班的哈、哦、事务，是不是很难叫啊？
1: 应该还好哎，我觉得我们北区和气的一个氛围是有工作，大家其实都还蛮自动自发的。那有时候需要多一点的人的话，尽量当然就是尽量啦，但互相各协力也会互相支援啊。所以你说会有会不会在人力上的邀约会比较困难？就遇到再说，然后可以就打电话邀约，打电话请人协助。我觉得打电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就赖来赖去，事实上没有温度嘛。所以电话的，所以我花在打电话的时间蛮长的，有时候一个早上可能打五六通电话，坐着都忘了要站起来。
0: 哦，所以讲到一个重点呢，因为现在赖太方便了，所以大家可能留个讯息，但我常常发现那个讯息可能是两天后才看到的，因为时效性的问题。而且我们如果有事情要叫人做，跟他打电话比较尊重，比较礼貌，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我刚刚就是可能承担到协力户外组长或者协力组长的时候，你会自己以身作则的去做。所以除非我遇到了我们今年大一大事因缘，就是大如金帐嘛，大巨蛋的那个金帐演艺，所以有时候就会像遇到出坡日，遇到了要去高雄，那实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协调，当然还是人力上，我们就会拜托协力组长多帮忙这样子。那如果是遇到台南的，我就会做完了再去做我们彩排的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呐、啊，既然承担了，你就要做。我不会觉得辛苦。我反而觉得我如果没去做，我心里觉得过不去，所以我会比较承担这些。那之前我其实在这之前是培育干事，那培育干事当然主要是它是功能性的，只要你把那个区块
0: 圆满
1: 带好，然后跟团队的默契培养好。那户外组长当然他不会只是跟你自己的这三个协力有联系，你还必须是跟其他另外一个户外组长啊，好，的默契也要有这样子，对。
0: 所以我刚刚好做起来，做定雄该重要的是要人和哈，人缘平常就要好了。然后，所以外印象当中，淑芬师姐的是一个有点神经很大条的哈，然后看起来的是直直的哈，但是听讲起来没有呢，人家想得很仔细耶吼，但是咧，这不是像咱想的这么简单呢，是有规划性的呢吼啊，怎么样去做协调，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啊，度假工作，我们很多时间都要去彩排，都要去高雄彩排，所以怎么样去分配勤务很重要吼。啊，那金家完全救不了，被安装会舍弃哪一个？
1: 我觉得谈瓷器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框框在那边。那像值班，假设他一定要三个人，那我会看今天的勤务是不是一定要三个人，我们可能两个人我们还是可以圆满他，因为就真的没有，尤其像现在瓷器年高龄化嘛，所以很多师兄姐他以前可以开车，现在不能开车，不能自行前往。好的，我们就要帮他安排这个车子的问题，所以就目前还有，就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十月份我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十月份排值班的全部都要去彩排，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把十一月的调出来看谁可以换班，但我已经就是请三个协力看。协调一下人力，对对对，现在在处理中。
0: 哦，这听起来你看好，真的没有做这个位置，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对对对，但做到了，自然智慧就长出来了。
1: 对对对，智慧开。
0: 所以求你们家公要有那个智者勇于承担，承担的人才会长智慧的。
1: 对对对，当初我其实当初要考虑接户外组长的时候，其实我只有考虑。到半天的时间，应该是两三个小时之内，我就新组长他在邀约，我就想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就答应。因为本来是觉得 安稳在一个功能，在一个功能上，其实习惯它就好嘛。那现在户外跟培育毕竟是不一样的区块，那也不是只是纯粹组员，就是乐于配合的角色。你所要接收到的讯息，你的变化性、机动性都要相对要高一点。那我觉得可能在据点多年下来练就反应力也好。专注力也好，然后人刚刚讲的人和，对对对，你很多事情不是这边讲讲就好，你还要亲身去参与，然后去跟大家协调，我觉得很重要啦。
0: 是，
1: 对对。
0: 所以讲到据点哦，你较早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吗？
1: 不是哎、欸，我以前是都是躲在后面，笔记本上不会想要上台的，然后不会拿麦克风，拿到麦克风可能讲两三个字就谢谢。
0: 啊、可是我看到你现在带动，我看你现在带动就主人呢，哈、哦，来你起码动作很利落，很活泼、哦、你是怎么自己做到改变的？
1: 就我觉得可能隐藏性的个性也有，然后加上当第一堂课大家给你很大的鼓励之后，我发现哦，好像我做得到。那当你觉得你做得到的时候，你就会更有信心，你就会再去多学习。然后当然会跟去自己花钱去上课，也得到一些很多的教学经验嘛。然后慢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你做久了，它就变成是你的专业。
0: 是，
1: 对，如果你半途而废那就是没了。然后而且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部分，好像我觉得我的人生第二春就是这段实际展开来。不然原本以前真的是做事也是蛮一板一眼的，在公司是这样子，然后在家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但在进入慈济之后比上班还要忙，因为接触到的不是只有单一的面向，很多的各种，你像福田啊，然后什么环保啊，还有据点。那据点是当然它是最接触到社区大众的一个那个场所嘛，跟我们以往我们自己实际的情物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啊，所以跟你可以就跟更多人结好缘，然后看见这些，我觉得我是喜欢老人比喜欢小孩来得多，哎，对对对，可能我比较有老人缘，我觉得，对对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得到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恰好我在做据点的时候，就知道淑芬她是很有潜力的，所以我还准弄弄给盖小 K 其他的点哦。只要我介绍去的点，大家的回馈都是哦，老师你那盖小家和老师好哇哈。像我之前请他去善化哈，善化哈是算我经营蛮久的一个据点，然后在那边很多年的，从打鼓到运动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后来接太多预防延缓失能的课程哦，所以就分身乏术，所以就需要很强的老师去。所以我得盖小东西，淑芬去之后，哇，对方太满意了。可是我就问说，淑芬，你可以常常去吗？淑芬说可以，是可以的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伊袂晓开车啦，怎么办？
1: 没有开车去骑摩托车去啊，因为想说有时候不想，既然接了也不要麻烦别人。但骑了一趟之后发现哦，从我家到善化其实还骑蛮久的哈，大概要40分有，我觉得我要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师姐真的很贴心哦，她就说那叫我坐火车到善化，然后他们再到火车站载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哎，那这样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第一次感觉是体验啊。反正就是除了我原本的据点，然后再去认识更多的人这样子。然后就哦，那试看看这样。然后当然其他的据点，我是大部分还是都是以慈济的据点为主，所以我还是做慈济师哦。然后但是就是距离上我觉得它都不是问题，那只要你心里你想要做，那你就可以去成就它。然后自己我觉得也是增长自己一些经验啊，虽然我没有以这个当我的职业，好，我的职业叫慈济之工，无偿的哦，但是我觉得做得很欢喜这样。
0: 一共的这些运动去教运动也是无偿的，他们有领薪水的，所以现在口碑有出去，然后现在神话尬聊聊，听说隔壁的安定哦，安定其实我去安定的这个中荣里也算是服务很久了，大概是网络没有钱，因为他们没有预算嘛，后来我们慈济有签约，我们慈发处去签约了，我还没跟他介绍说可以找谁，哎，既然我们慈发处我们的那个善化的师姐自己找到你哦。
1: 哦，应该是说我们的师姐就是有跟他推荐我这样子，嘿啊，所以我反而想说我要、哦啊、地点在哪里啊，然后觉得蛮远的，可是想说、啊、既然人家邀约了哈，应该是还有这个能力这个本事吧。所以就
0: 要骑多久啊？
1: 哦，也是40分要哦。对，就
0: 啊，你上课上多久？
1: 我其实是还会跟另外一位素蕊师姐搭配，我们是搭配一人一堂课，那代操的时间就50分钟，对，嘿，
0: 所以骑40分钟的车去驾50分钟，
1: 啊，对对，哎，嘛是会合啦，
0: 是多10分钟啦哈。我有一次去那个南化，我开了2.5小时，然后教2小时，又开2.5小时回来，我总共花了7个小时去上一堂课，我黑的不划算，那个太远了。可是因为偏乡哦，偏乡找不到老师啦，不好找老师，所以就配合学校的计划去偏乡上课。啊，中荣里其实它不算偏乡，但是它也很远，对你来讲。
1: 嗯，对，骑机车真的是，但是我都把它想说就是看风景啊，还可以吹风啊，但得到的，我是觉得。我喜欢的工作我会把握，然后就比较坚持的下去。
0: 是啊，我被感染哦，台南北区和气的师兄师姐讲，我跟你说，你许淑芬哦，是不贪半仙哦，他纯粹自工哦，他不是去赚很多的钱，所以有时候哦，在勤务分配上面，因为你喜欢据点的工作，也会放在你的工作的内容里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不是去赚钱哦，他是志工，他没收钱，好，他没有收钱，好，他当志工，而且当志工愿意跑那么远不容易耶。像我也要开车，所以我比较无所谓，我就是像我上课很多动作哈，都是在车上想的，在车上发想，然后车上想，啊，下车之后再。试试看，安尼哦，都在想诶，唔知该当这会搞安尼啊吼。所以你看看我刚刚教的最后一首歌曲，你看有回合吗？
1: 没有诶，就是完全就是很 match， 音乐性跟动作都非常的刚刚好，所以又在你身上学到一招。
0: 车上发明的，
1: 哇，很厉害！我还
0: 学开车哦，
1: 我还要再努力一下。我是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出门前复习。
0: 因为我开车时间太长了啦，请我带你一个去高雄嘛，所以我从台南到高雄的路上，我就开始想，哎，那还有什么歌是可以加上那个动作的健康操的，把它加进去啊？所以我常常在车上发想一些动作啊，但是只能想啊，下车赶快执行看看，去快一档嘛，哎，可以耶，就可以这样做。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也把专注力都可以底下，要安怎让老人更加健康，对吧？所以你跟长辈这样相处下来之后，你可不可以跟那种就是师兄师姐年纪也差不多到了高龄以上了，很多你有什么建议不？你对有什么建议不？
1: 像我们的据点啊，咱的师兄师姐其实来当志工的师姐其实蛮多，那但以他们来讲，大部分也都是符合应该要参加据点的
0: 课程。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服务当中，在如果有课程，他们也会跟着上。我觉得他不是说你一定要代课，你才能促进的。在以我们慈济来讲的志工来讲，应该是只要你从勤务中，你也可以学习到，然后让你也可以延缓失智、延缓老化。
0: 对，多一个服务，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除了做运动，比如说我都在上课，师尊，师兄是有些下来一起上课啊，但是下课的时候，他没休困啊，好，他们开始要倒豆浆啊，准备点心给大家吃。
1: 对对对，该做志工服务的时候还是要做，但是可以上课的时候，他们还是也是可以跟着一起上。 就我觉得就是双赢啊，
0: 对，是有服务还有运动，对，所以欢迎大家来 来做志工来做志工一个双赢，因为一般学员就是坐着上课而已，可是我们的志工没有了，该上课可以上课，但是服务的时候他们可以来服务，你像有当时那服务的比上课比较老
1: 有耶但是我们的志工像毕竟真的是多年来的经验，所以其实他们在服务上面就是跟长子的互动也都很好，然后从量血压开始啊，然后还有便当收集餐盒的这个部分，然后要怎么譬如讲师有特别的需求，他们也都能够应付的来。
0: 是真的，像我的特殊需求就是爱要一颗球，然后我来上课，你看到大家在来灌球。
1: 哎，对对对，就直接说哦，今天那个讲师需要什么，然后就看到他们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是发现他们在开始吹那个弹力球了，自动、
0: 哦、是很自动的，所以。哎，来家者入者入进宫啊，所以要预防延缓失智失能，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你像很多课程你都参与到了，不管是咱手作啊，是讲像我的律动啊，哈，都是可以有帮助的。我最近在推广那个嘴巴运动嘛，哈，那个嘴巴运动哦，有一种乐器，所以改天呢，我来教你几招，你可以在据点也很好用，好，所以那个。云南曲也，我们嘴巴除了讲话、吃饭之外，唱歌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牵扯到五对脑神经呐、啊。虽然五对脑神经呢是保持神经的健康，也就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所以还有听觉也是、啊，然后所以不管安怎，我觉得会当做志工，阿个会当想刷顾着别人的健康，吼，这是一减几落个，不是一减二个，然后很开心呢。所以淑芬，你在慈济虽然我们两个差不多啦，那年资差不多，没有谁比谁多一点哦。但是这短短的慈济生涯里面哦，你觉得你收获最多的是什么？都没赚到钱哦，但是哦，开足侪时间，对不对？那你学习到最多的是什么？我先讲一个，我从你身上看到你学习比较多的是，从比较腼腆变得比较。哎，愿意上台讲话，而且很自然。我觉得第一个改变是这个啊，内在的改变呢，
1: 自己比较容易想得开，因为以前就是到说我为什么会退休，是因为就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都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然后所以心里会很不愉快，然后就感觉自己还好，我有自觉，我觉得我应该转换个跑工作环境，不然我可能要生病。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早一点接触慈济，可能
0: 就不用离职。
1: 我可以继续工作，然后
0: 生病。
1: 对，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转变，因为以前就是太可能太钻牛角尖，就是在那件事情上。觉得应该要找我的方法，但是法无定法嘛，对不对？哈，你不是一件事情就摊个 day 啊，哈，就是一定要，也不是你说事情，不是你觉得是这样就这样，我们要通盘考量，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
0: 也是
1: 哦，对啊，
0: 对啊，勇于承担嘛，所以得到很多智慧嘛。
1: 哦，对对对
0: 对，哦，所以哦，既然你那么欢喜，所以你一定有把上人的话听进去，对不对？所以上人的净思法语里面，你觉得哪一句呢，对你影响最多？
1: 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最受用就是"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真在你还没进入慈济前啊，你。都不觉得在做你会得到什么，可是我觉得做志工以来，从每一件事情上你多做，你可以体会到这件事带给你的，不管是快乐也好，或者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挫折，但你会有方法去把它变通，或者是去善解，更会找人去协助你做。有时候实际是不是单打独斗，一定是群体，那群体你要怎么跟大家合，那就是
0: 智慧
1: 没有错，
0: 所以想要得到智慧最快速的方式，就请大家勇于承担咯。
1: 没错
0: 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来到我们台南北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公园里啦，公园里经营多久啦？
1: 之前我们是否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5年前有，然后后来他 有改组，对对对，停，我们有停，然后再来，所以我们有停了一年的时间，然后这去年又开始进来这样子，
0: 嘿。哦，所以爱心是不会间断的，哦，所以我们又回来了。我看到人数上课人数也蛮多的，志工人数也很多，然后刚门打给好奇，然后所以今天来接的时候才真的是很欢喜哦，遇到我们的淑芬师姐，那我们也很感恩淑芬师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欢喜哦，所以今天非常欢喜哦，见到她真的很高兴，所以第二家呢维静也要非常感谢哦，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那在最后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淑芬师姐跟大家祝福一下喽。
1: 好，那最近的一些事情，我相信所有慈济家人心里也是有一些委屈也好，不舒服也好，但是啊，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问心无愧，对，做的对的事做就对了，慈济事的一定是一直往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紧跟上人哦，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感恩
0: 感恩哦，我今天家马上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1: 拜拜。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形食物。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重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改造了，
6: 你拢改造吼，安尼赚好。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3: 对啊。
7: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
8: 所以其实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很棒。
0: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9: 爱要及时说出来。
1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句话呢是道家的创始人啊，老子啊，在《道德经》里面呢所谈有关修养的话。老子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人物啊，但是他的思想对我们后人有很深的影响啊。我们把它用来作为一生的这个做人处事啊，这个行为的准则呢，还是很管用啊。老子跟孔子跟佛陀呢，三位大思想家呢，都是出生在同一个时代。老子还是孔子的老师啊，可见老子的思想啊，也是不遑多让于孔子哦，也是很伟大哦。所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呢，这个八个字是蕴藏着很深的人生的大智慧啊。其实他的整句话是哦，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啊。那后面还有一段了，那我们就取这一段来分享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意思呢，是说能够察言观色而认识别人，了解别人啊，这个是有智慧的人啊。但能够认识了解自己的，这个是更高明啊。那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意思就是说能够战胜别人的人呢，可算是很有力量的人啊。胜人者有力嘛，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才算是有力量的人，但能够战胜自己才称得上是强者啊。那这句话就非常有哲理啊。有一句话说，知人难，知己更难啊。想要了解或认识一个人啊，不是那么容易啊。有些人呢，他透明的跟一张纸一样啊，一眼就可以从表看到里啊。那这样的人呢，当然就很容易了解嘛。但是有些人呢，他是披上厚厚的伪装啊，展现给别人的看的是一面，那真实的自己呢，又是另外一面一个样子啊。没有长期

仔细的观察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才说知人难嘛。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对自己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可以轻松的解决面临的任何问题，但是结果呢证明自己是不堪一击啊，经不起考验啊。那也有些人呢很爱指使别人啊，或碰到一点事情呢就沉不住气啊，急着要出手解决啊，也听不见别人对他的提出来的意见啊。那这些现象呢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啊的体现啊的表现啊，所以才说知己更难啊，不容易了解自己。其实听起来是有点可怕，因为我们呢稍一不慎哦也有可能哦会这样子。所以呢人家说天外有天啊，人外有人啊，不能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啊，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就好像说在坎底之蛙啦，眼光很短浅，因为他是以管窥天啊，格局不大。所以一旦面对大一点的困难呢，他就会感到束手无策了，不知所措了。那知己者呢会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会先拿秤来秤自己，他不用等别人来秤我们，他也知道呢要去尊重别人，知道何时该应对进退，知道什么时候该提起，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也知道何时什么时候要坚守原则，什么时候要兼顾圆融啊。他是一切了然于胸，清明朗照，明明白白。那这样就是什么，就是自知者明啊。一个人要彻底了解自己或看清自己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了解自己都很难的，何况去善解别人啊，对不对？那对别人都不了解的，怎么可能去善解？改善自己也是很难，何况要改变别人啊。那固执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很固执啊，就好像很容易看到被风吹起来的树叶，但是呢看不到风，风怎么看得到？但是你看到东西被吹起来，你就要想到这个是风的作用啊，你要联想到啊。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见物就见性了，见人也见性了，那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不能只看到外表，要看到它的内部的真相跟实相。东西飞起来那是因为有风，虽然看不到但是有它的存在啊，是这样子啊，叫明心见性啊。那主观之人啊，或者武断之人啊，偏见之人啊，或者嫉妒之人啊，也说是一样的，都不容易看清自己有这些习气啊，包括我们自己啊，所以才说知人难啊，知己更难啊。要了解自己就要先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啊。要了解别人就先要有识人之慧。所以能否知人跟自知对我们做人处事呢有知己知彼的警惕作用，这是一个警惕作用。知人就是知道别人，了解别人，进而体谅别人，宽恕别人，它是一种同理心。那同理心就是一种智慧啊，刚刚讲知人啊，那现在讲自知啊，就是对自己的个性、习惯、长短、优劣，以及对自己的切身问题跟自己的需求、心理需求，它是清清楚楚的、了了分明的啊，这个叫做自知之明，也就是明白人的意思啦啊。正言上人呢说他自己也是常常啊回去看大一台重播他自己以前开示的近思语。近思成语啊，上人说这个是我这个这样做是在自我回向啊。那同理啊，温习自己曾经做过的笔记而温故知新，有了新的体会啊，那这也是自我回向啊，一样啊。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加持啊，也是在唤醒自己的自知之明，唤醒自己过去的记忆啊，这些笔记的记忆啊。好，其实这样的解析呢也是很有道理的啊。佛陀时代呢，阿那律尊者啊证得圣果，得到天眼第一之后呢，
有一天呢、啊，他去拜访舍利弗，他就跟舍利弗说啊，他说舍利弗，我以清净的天眼呐、啊，可以看见呢、啊、三千大千世界，我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还有我的身体好像畅游在极静的天地中啊，我的心已离开取着，不再散乱。请问尊者，我这样就是离烦恼得解脱吗？啊、哦，那个阿那律问舍利弗，那舍利弗就回答了，他说：“尊者阿那律啊，你刚才说你有见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天眼，这是我慢心。你说你自己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这个是调举心。你又说你的心已离开执着了、取着了，也是一样意思的哈，啊，不再散乱的。”这是狂妄心呐、啊！依我了解佛陀的教法呢，要离开了我慢心、调举心、狂妄心，这样才能够离烦恼得解脱。哦、他这样跟阿那律讲啊。那阿那律尊者听了之后呢，他不但不生气啊，而且还感恩舍利弗，因为他明白啊，舍利弗尊者讲的这些话呢，才是真正的、真正见道者的正语、真语、实语啊。那阿那律尊者跟舍利弗之间的这个精湛对话呢，我们刚才听啊，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敬佩跟动容啊，也让我们学习很多啊。啊，因为舍利弗呢，他用他睿智的观机斗角啊，好，那阿那律呢是虚心跟用心的谦恭学习啊，两个人都有雍容大度跟心包太虚的这个胸襟、啊、不愧为佛陀的大弟子、啊、他们有这种人格的特质、啊、这是无比清高的修行境界、啊哦、可以说虽让我们感觉到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啊、这是一种想仰慕之情、啊、这个当中呢，舍利弗所示现出来的就是知人者智。舍利弗他了解阿那律，所以他就用，他就这样跟他讲了，他先用知人的智慧，舍利弗了，他先用知人的智慧，再加上观机的敏锐，进而再用法来教化这个阿那律啊。这佛陀座下的智慧第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呢，阿那律呢，他有自知者明啊，经过舍利弗提醒呢，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啊。还立即反观自照，虚心接受人家的提醒，这就是明明白白的人啊。因为阿那律他讲他有这些心啊，讲这样讲这样那样，他对他自己很清楚嘛，所以他是自知者明嘛。哦，那这段佛典的记载呢，很发人深省呢。现在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当别人在我们面前说他有多厉害、有多精进、有多了不起的时候呢，我们敢不敢像舍利弗一样？去直言啊，去逆受他呢？啊，他老师讲了，不要说是平辈的人啊，比我们晚辈的人呢、啊，我们都不一定敢直言去提醒他啊，更不要讲是忠言直谏呐、啊，啊，这个是力道更强啊，我们都不敢去直言提醒，何况是忠言直谏，是吗？啊，说者是好意啊，但听者是玻璃心呐、啊，我们很容易这样就得罪人了、啊。这好像是开车路上开车啊，明明我们开的也不慢，也不是很快、啊，对，这旁边的人来撞我们呢、啊，摩托车来撞我们了、啊，算我们倒霉，我们也是有事啊，一样的道理啊、哦。人群中的修行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呢、啊、那上面所讲这个阿那律跟舍利弗的这个对话呢，啊、哦，那是觉者跟智者之间的对话，两个同样是境界很高的人，这样子对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换成我们凡夫之间这样对话的话，那不得了了，马上出大事情了，除非呢，回答这个人啊，就是舍利弗啊，回答这个人呢，是有德之人，啊，他可以以德服人，或彼此之间是有缘之人呐、啊，还可以有缘说话是真理啊，所以对凡夫来讲呢，花三年学说话，花一生学闭嘴。闭嘴很不容易，对啊。一般人在讲原则的时候，口气都会比较什么坚硬啊，因为原则要
要坚持嘛，那这样容易造成什么冲突跟对立啊？我们要学习用柔软及善巧的话去讲坚定或坚硬的原则。原则是该讲的时候当然要还是要讲啊，但有些人做人是很圆融没有错，但是呢没有原则，这个就变成烂好人了。孔子所讲的嘛，败坏道德风气的乡愿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这句话非常的好，你很圆融但是你没有原则，所以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所以孔子讲说败坏道德风气的乡愿，就这个意思嘛，德之贼也嘛，所以失去威德嘛，这个意思你看通的，两个都通的，我们要拿这个来警惕自己啊。孔子的学生啊的评论孔子啊，说孔子说老师是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啊，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孔子啊。那我怎么叫温而立啊？温和而又严厉，这两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啊，温和但是又很严厉。那威而不猛呢，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有些人是一威严就让人家觉得很凶猛，会这样子掌控的不是很好。但是孔子不一样，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不凶猛。那恭而安呢，恭就是庄重的意思啊，安安详啊，很庄重又安详啊，这个就是君子啊。那其实呢正言上人也是这样的修养啊，正言上人他外表显得很温和而慈悲嘛，慈悲为怀嘛，那很容易让人家亲近，很想亲近上人。但是上人有时候你看他不苟言笑，有时候他又显露出那种严肃跟严厉哦。可是呢他又会让人家升起一股敬意，想亲近他又很敬重他。但是上人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有时候会觉得很肃穆，很严厉，这种这个跟孔子的这个修养是一样的。那我们靠近上人的时候毕恭毕敬的啊，但是又很想亲近上人啊，会对上人很敬意，不敢过于随便，也不敢过于随便的啊，有威严又不会让人生畏，产生畏惧可怕。那其实这个不只是正言上人，还有很多这个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高山仰止，谨信行止的境界啊。高山跟谨信都是形容一个人很有很高的德行的意思的哈。那孔子的学生对孔子了解的这么透彻啊，那这也是一种知人者智啊。对这些学生来讲，也是知人者智啊，了解自己的老师这么透彻啊。同理呢，那我们对我们的师父悲智愿行也是这样透彻的了解。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智；愿，地藏王菩萨的大愿；行，普贤菩萨的大行啊。四个加起来就是悲智愿行嘛。我们也是能够这样透彻的了解，不只是正言上人，一些高僧大德都是如此啊。那我们了解了，也算是知人者智啊。知道这些高僧大德是这样的德行，想向他们学习，这个知人者智也是有世人之名啊，也算是明明白白的人啊。有的人是善知识在他面前，他不知道那个善知识，他不懂要亲近，也不知道他是善知识啊，这个就是没有世人之名啊。好，那这个就叫对自己要有信心的，对自己有信心呢就是自知者明了，我什么事情我信心满满的，我了解我自己，我很有把握，这叫做自知者明了。那刚刚讲了很多知人跟自知，其实呢知人跟自知两个加起来呢就是知己知彼嘛，对。很多人常常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这句话是把孙子兵法呢误传了，
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哦，还有商榷的余地哦。但是我们常常在讲这句话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哈。孙子兵法里面呢，并没有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没有这样子讲，而是讲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真正的全文是这样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啊！这是全文啊。这个殆是说危险的意思啊。那不殆就是没有失败的危险了啊。整句话的第一段呢，啊，第一段是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啊，这样每一次战斗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清清楚楚。第二段呢，不知彼不知彼而知己，这个情形下呢是一胜一负，不了解不了解对方，但了解自己，这样子的胜负几率呢是各一半的啊。那第三段是什么？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啊！意思就是说，既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自己，这种人呢、啊，每战必败了。糊里糊涂了，怎么失败都不晓得。那兵法中也有这样的哲理啊。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刚刚讲为什么知己知彼不一定是百战百胜呢、啊？两军在打仗的时候啊，要清楚了解自己的实力程度在哪里，也要知道敌人的各种状况。然后呢，冷静分析啊，再通过分析对比来评估自己能不能取得胜利。如果分析出来认为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强啦，不是人家的对手啦，那就要采取什么避而不战的策略，不要跟他过招。你跟他过招，你一定输的嘛，我们评估过了嘛，能够避战，至少是立于不败之地。不跟你比，哪有什么输赢的问题啊，对不对？不跟你比，至少都是不败之地嘛。虽没有胜，但也没有输啊。所以知己知彼，还要经过这样子的对比分析跟自我评估，然后才采取行动，这样才有可能百战百胜啊。所以这句话要有这样子的条件在前面，就是对比分析啊，跟自我评估啊。这个嘛，要有这样的条件在先呢，这句话讲出来才会圆满呢，才会有道理啦，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够再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难，要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才正确啦。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呢，也要有知己知彼的能力啊，一个团队的领众者也是一样，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尤其一国的领导者，那更是举足轻重啊，洞见观瞻呐、啊，不但国内的情况要很清楚，国外的局势也要能够掌握。那这个呢，孟子有一句话呢，就点出这样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这句话是这样子讲，相信大家都读过这句话了，入则无法家服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啊。这句话是非常好，意思是说，在国家内部的治理当中啊，如果没有执法严格的忠言直谏的这个臣子，对国家外部的邻国中呢，也没有敌我的国防危机意识，这种国家呢，很容易在人人都在安逸的享乐中呢灭亡。这是指一个国家要有内政及外交的这种相辅相成嘛，同步进行嘛。以及知己知彼的充分资讯的掌握，才能够做到安内攘外，国泰民安呢、啊。现在乌俄战争打得难分难解啊，战况焦灼啊。联合国统计已经造成超过500万的难民潮，那这些难民逃到哪里啊？波兰啦、斯洛伐克啦、匈牙利啦、罗马尼亚啦、摩尔多瓦啦等等这些国家。在乌克兰的旁边的一些邻国啊，其中有将近300万的难民呢，是逃到波兰的。那大部分难民是集中在波兰的卢布林这个城市
跟迪波卡这个小镇之间的边界。好，那大家可以看看，可以看看这张相片，这张图啊就很清楚了嘛。啊，里面看那个蓝色，那个蓝色线就是乌克兰跟波兰的边界。哦，那黄色线这边不是虚线的黄色吗？黄色线啊，那是什么？那是人道救援团体，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啊，跟将来我们慈济呢要协助难民的服务站，在这条线上，黄线上啊。那难民这么多又行踪不定，而慈济可以动员的欧洲志工，老实讲也不是很多啦。啊，欧洲那边要去接引志工也是不容易啊。所以如果要以小博大，那就要跟跨国组织合作嘛。啊，例如跟波兰当地的红十字会啦，或妇女基金会啦。啊，同时呢，我们还要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签一年的备忘录，来协助这些难民呢。这样一起合作，跨国合作呢，才有力量啊。那这只是一个大方向啊，还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啊的细节啊，像什么物资卡，你要发物资卡给他们，给他们自己去超商去拿物买物资，不是给他现金的啊。物资卡的制作啦，难民名单的造册啦，发放志工们的排班及住宿等等，中间还会发生一些难民里面的特别的个案，要特别的关怀的，特别的协助的。哦，这个东西可要是讲是要很多时间的沟通跟铺排啊。那要去动员欧洲的慈济志工也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前往波兰，刚刚讲那个卢布林最近的，离那个卢布林最近的德国的委员啊，光是开车就12个钟头。那从土耳其两位过去，有两位委员从土耳其过去的，开车3天2夜才抵达华沙，两个人开车3天2夜才能够到达华沙，哦，再加上呢，战争还在持续中啊，还没结束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数，无法预料，无法掌控，只能够怎么样，上紧发条，随机应变啊。那刚刚讲的这一些呢，一言以蔽之啊，就是援助行动前的什么知己知彼啊，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力资源可以去动员的，才不会自不量力。这叫做知己，知道自己也要了解难民动态跟当地可以配合的资源有多少，这个就要顺势而为，量力而为了啊。这个叫做知彼，知道那个地方知彼，而跟当地的机构及联合国合作，跨国组织大家一起合作，这个叫做彼此借力使力啊，靠自己力量有限，要大家一起来，内部跟外部的状况做到冷静的分析跟精确的评估，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让救人的工作圆满顺利的。这个可以从最近的正言上人对这次这个乌克兰难民的援助的开示里面呢，见识救灾救难都是随时在审时度势，充满了智慧理念，所以很积极，但是我们不着急啊。上人开示，上人怎么开示啊？啊，各位听啊，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上人讲的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也有一定的风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但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我们要投石问路，了解状况，了解什么状况啊？志工在哪里，地点在哪里，区域跟地点的状况都清楚了，也盘点了自己的人力资源，然后透过跟当地机构合作，先着重在一个定点，接下来我们才能够谈发放的事情。讲到这里，看救灾救难的用法之道跟用兵之道是法法相通啊。孙子兵法有一句话也讲得非常好，把它用在菩萨道的修行也是管用啊，所以叫做法法相通嘛。这句话叫做什么？物事敌之不来啊，事无有以待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期待敌人不会来侵犯，而是要依赖我们早就做好敌人会来侵犯的万全准备。
这是用兵的原则啦。那这句话也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什么？不要期待不会碰到挑战跟磨难，而是要做好心智提升的万全准备。不要再来，不要期待人生不会碰到困难跟挫折，而是要随时做好提升、克服困难、超越挫折的这种能力。那把这一句话用在菩萨道修行也是通。怎么用？不要担心别人扯我们后腿，要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练好腿劲。只要我们练好腿劲，则别人再怎么扯我们的后腿，我们还是一样照跑，但别人就会越扯越辛苦，最后就要放手。哎，这个可以用在菩萨道里面了。人家扯我们后腿，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迈进啊，这样才会越早脱离险境。哎，啊，你停滞不前，那就跟那两个人牵扯不完了啊。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那处理天灾人祸跟灾害的防治，也是要有这样子的思维哦，跟觉醒哦，不是等到说灾难来了啊，再来勘灾啊、赈灾啊，或再来灾后重建。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做嘛，以前嘛，二三十年前都是这样子做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哦，不是这样子的被动了。现在的新观念是什么？主动超前部署啊，在灾难未来之前，先做好防灾、减灾跟备灾的工作，这个都是预先的工作，灾难还没有发生之前 要做的工作。不能期待天灾人祸或者战争瘟疫不会来，就像这次的乌俄战争跟这个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嘛。我们不能期待他们不会来，而是要以严肃的心态呢去面对跟准备。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虔诚戒慎，不惶恐，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个分寸拿捏的非常好。这些都可以叫做物事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啊。所以你看，道道相通，法法相通，佛佛相通啊。我们如果能以这样的道理呢来举一反三啊，或者是闻一知识，闻一知识啊，那就是触类旁通了嘛。啊，其实不止要知己知彼，还要透彻道理啊。透彻什么道理啊？生命中啊，安逸的时候要有无常观呢，困顿的时候要有因缘观呢，烦恼的时候要有清净观呢，这三个很重要啊。这个道理如果不知道的话，人生再怎么努力打拼呢，早晚都会吃尽苦头啊，都会碰到困顿的时候啊。佛性人人皆有，但是人人却浑然不知，明明是身怀明珠啊，却一直认为自己是贫穷子，不懂得向内寻找自身的珍宝，只是向外的祈求。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里面的一珠玉，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啊？众生本具佛性，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有自信光明。而我们之所以会失去光明，就是因为我们的清净本性被万般的烦恼所覆盖，就好像这个一珠玉里面的那位贫穷者一样啊，每天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是身怀无价珠宝，却还一直流浪在生死烦恼海之中啊，始终没有发现自己内心自信的无穷价值啊，也就是一直没有发现自己身上就有一颗明珠啦，给你缝在那个衣角里面呐，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呐。那其实呢，心明则见明呐，心暗则见暗呐。心中如果是心不清志不明呐，充满了无明跟迷信的话呢，去寺庙里面呢，光明灯再怎么点也没有用了。真正的求光明是往内求自己的自信光明，也就是从自己身上去找明珠。明珠不是在外面，是在自己身上，是在那个衣角里面，给你缝在里面给你的。好，那其实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明珠不是真的明珠啦，清净的本性、自信、真心，那个就是我们的明珠啦。
那有些人会很迷信的说，佛像要开光才会灵验啊。那你这样讲意思就是说，那不开光，佛像不开光就不灵验了吗？有一个信徒跟他的师父说，师父师父，我请了一尊佛像到家里，可否请师父去帮这尊佛像开光？那这位师父就回答了，你请我去帮佛像开光，如果这样佛就会灵的话，那表示我比佛还厉害啊，那这样不如你来拜我就好，你不用拜佛，因为我叫他灵他就灵啊，我叫他开光他就有光啊，我不开他就没光啊，那我叫他不灵他就不灵啊，那这样我是不是比佛还厉害呢？所以众生无明颠倒啊，请法师去帮佛像开光，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佛光跟慧光都在我们的自心里面呢。我们不是有一句佛偈吗？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不是唱诵大家都唱的很庄严，不是吗？就是这句话嘛，一样啊。像这样的正知正见要把它建立起来，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啊，人与人相处难免呢会有所比较，而带来种种的竞争啊。有些人呢，他凭着自己的优秀的表现而胜过别人啊，他会沾沾自喜啊。有些人呢，则因为比不上别人而伤心难过啊，做事呢提不起劲啊。无论是我慢或 自卑，都对个人的成长呢有害无益啊，会带来不正常跟不健康的发展。那刚刚前面所讲的自胜者强的意思是，能战胜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强者啊，这个跟自知者明的思想就差不多啦。同样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外在的竞争，我们更应该重视自己内心内在的这种自信跟自信，也就是回归我们自己的自信三宝，最终还是要照顾好自己自信佛的正念心呢。因此呢，如果想要以强力的方式呢去压制别人、压倒别人，争取胜负，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唯有自己呢克己守静，守住自己明亮的本心跟本性，不因外在环境的动荡不定而呢躁动不安呢，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明，真正的强者，也才是自胜者强。英雄是万夫莫敌啊，可以征服天下，但不一定可以克服自己啊。英雄可以战胜敌人，但不一定可以战胜自己啊。所以英雄也不一定是自胜者强哦，他没办法战胜自己啊，克服不了自己啊，那就不是强者啊。他可以战胜别人没有错啊，但是战胜不了自己啊。因为英雄也是人，也是凡夫啊。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病来魔。病魔一来的话，就英雄就变狗熊了，对不对？有些人虽然很聪明，但不一定会有自知之明啊。有时候还会用了所有的聪明呢，来证明自己是自己的愚蠢啊。用自己的聪明来证明自己的愚蠢，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个就是不了解大智若愚的这个精神跟道理啊。你不要以为别人没什么，别人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啊，是鸭子划水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这是真人不露相啊。你不要以为他是真的是笨笨无能啊，这个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崇高思想跟境界啊。所以自认为自己很聪明，还要继续学习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啊，这样才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样就是什么，将懒惰的聪明啊提升为清净的智慧啊。这个境界是超过聪明一大截的啊。那也有一些人呢，学佛却带着法执，学佛法是很好，但是变成法执就不好，对法的一种执着。那法执就是什么？对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学问跟知见呢，叫做法执啊。认为自己的执着于自己的所修的方法，认为自己的法门比别人好，
别人修的法门都不如自己，处处自以为是，只有他自己的方法跟想法是正确的。一般我们房屋团体里面也是这样子的，都以为自己的见解最正确，自己的想法最好，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它变成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修行是常常容易看到的现象啊，我们可能也是其中这一种啊，要很警惕。所以一位志工问我，那他这样，他到最后他唯我独尊啊，哦，皈依自信三宝，你不是这样子讲吗？那这样是不是自信三宝啊？我回答他说，哦，这样不但不是自信三宝，一旦情况恶化，可能会自身难保，不是自信三宝。对，所以学佛如果不懂得知人，无法设身处地去同理别人，尊重别人，不但如此，而产生共高我慢的那种不自知，自己不知道，这样很可能就落入外道。想要有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呢，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条件呢，就是要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呢。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吗？清明节吗？对，什么叫清明？心清自明就是清明了，每天都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的。对，所以唯有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啊，我们才有可能做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读书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分享到这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精舍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嘛。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1: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2: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

0: 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1: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

0: 副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莫桑比克的足迹其实是非常的多，而且它的灾难跟马拉维啊，或者是说整个非洲大地，其实他们一直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爱的这个足迹也就越铺越广。那因为上个礼拜呢，就是也是为0403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慈善汇报就暂停了一次，所以这个礼拜我再来接续这个非洲的足迹。那其实最重要就是刚刚熊父也一直在讲那个热带气旋，这样的一个热带气旋，大概莫桑比克台湾是台风，大概每年七八九三个月。那莫桑比克它其实大概十月到隔年的二月，它就会有这种热带气旋的洪水的威胁。可是我们已经连着几个礼拜听到熊父在讲莫桑比克的热带气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气候的变迁已经让他们的规律有一点点的变化。那这个2017年其实也有一个这个迪尼欧的一个气旋来侵袭，那那一次呢也有15万人无家可归。所以在那一年的这个4月11号的海外联合董事会上来就提到，就是这个迪尼欧其实让莫桑比克到处淹水。那所以其实本土志工慈济人其实就开始整理这个物资的发放，其实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很穷苦。你看那个所谓的本土志工，所谓的志工的资源，他们自己住的他本来就已经不像住的环境，那本来就很破烂的家在经过那个台风，所以上人看了也很不忍心。那这个不忍心是说本土志工自己受灾他还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上人就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准备的。上人很想赶快把这个菲律宾的检疫物，就菲律宾海燕风灾过后慈济有些援建的这个检疫物可以装货柜啊，能够送到莫桑比克，可以让他们先有一个安居的地方。啊，可是因为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其实是很简易，而且已经是拆了然后再做，可是戴琳看了就跟上人说，师父这样的简易屋太豪华了，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标准。啊，上人就想说啊，这间也不高啊，可能要把两间拼起来，因为本土志工那么刻苦还身心投注在爱的能量里。上人说而且他们是很虔诚在修持佛法，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语言不通，很显然他们的心灵已经很富有了，可是呢他们的付出上人觉得说也是很想要回馈。好，那最主要今天要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气旋，就是让上人下定决心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就是一代气旋2019年的3月11号，它袭击了东非三个最穷的国家，就是莫桑比克、马拉威还有辛巴威。那莫桑比克是两度重创，大概20几

万的房屋受损，180多万人受灾。那个时候新闻其实报的很大，你真的看到很多人，就是真的就是在水里面哈，这样子的一个浸泡着。所以上人当时就真的是，上人说，虽然他80几岁，但是他一定要再次的提起这样的一个精神与力量。上人说要用大爱来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一定要帮他们做教育。所以当时全球的慈济人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一起来募心募爱，总共有50几个国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响应。那4月21号在云嘉南的一个慈诚经济里面，上人就讲到一再给东非3个国家的毁灭是史无前例。那我们以前的国际赈灾，所以它的确是一个点，好，一个让慈济的国际赈灾的脚步又在不一样所面临的一个要考验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县或一个镇，可是这一次不是，是3个国家重创，非常的苦。好，那上人说以前师父在讲经啊，把非洲的苦难就当成在讲经，所以刚刚四号师兄说不是要看到很多才动心，你要看到一个两个就可以见微知著的说啊，这真的是很苦，这种因缘果报观啊。上人说如果我不好好的用心，不好好的把握生命，使用生命，那今生该做的没做，那都是空的、哦、那该知的不知道，那意识里面没有爱的存款，又没有爱的种子，那人生无常，无常来的时候到最后那个意识形态、哦、那绝对是没有办法自主的、哦、很快的就是境界现前，你就跟着走。所以上人自己也去回忆到说，很奇怪，2年多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讲说我们现在的重点是非洲，也就是说2017年上人就一直在讲不幸而严重，所以期待大家来为非洲做翻转人生的一个事情，那要造福非洲，所以上人就问大家愿不愿意，所以他就愿意。所以还记得我们的精湛演绎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我愿意，所以要众志成城、哦、台湾的慈善走过的路将近当那个时候100个国家点滴的钱、啊、救济过的苦难人，这个是很有价值的。那2019年5月26号的净世正言上人也在讲，就是说虽然说我看到这次慈济人到东非3个国家就想要集中力量把它做好，那这3个国家、啊、有的是你要走走不到，那比较有福的呢就是有因缘的，就是莫桑比克，因为刚好就是有迪诺师兄还有戴琳师姐，又刚好有一对夫妻在那里，所以他们本来就把志工已经带得很活泼也很有道气，那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就可以很快的去做电话的联络，所以迪诺师兄就赶快搭飞机去到1200多公里的一个灾区，也很快的把讯息传回来，这样的一个就是很高大的一个汉子哈，那你看到他在跟上人讲的时候，他是流眼泪。为什么？他看到一个很幼小的女孩子，他在家里面的瓦砾堆中里面去找到自己的书包，把那个书一本一本的拿出来，在太阳下，在地面上一张一张的翻开来晒太阳。我想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个小女孩其实跟迪诺师兄的小女儿其实是。就等同就像他的女儿一样，所以这样一本书对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宝贵、哦、那这样子，所以他就想到自己的小珍珠真的是很好命，人人爱人人疼惜，悲从中来啊，在镜头前面他就哭了，他就想这个孩子想要读书，但是也没办法，我们看到其实教室本来就很破，那经过这一次的摧残啊，整个学校又倒了，房子也倒了破了，那种贫穷惨淡的那种境遇好，那种惨况啊，一直一直的出来，然后不是说台风刮完就算了，气旋就走，他没有，他10几天了，他还在大风雨中，真的很可怕。你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被水冲过去，从你看得到那个头在那里浮着，到没有看到沉下去的，甚至哈、哦，我们都知道很有名，这个就是在慈济啊，我们看有一个很年轻的少妇要临盆了，怎么办？爬到树上去避难，他就在树上生哎。他先生就在下面接，哇，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生下来这样的一个女婴啊，先生接住了，就给她取名啊，就叫洪水、哦、你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孩，苦不苦啊？真的很苦，就是一个气旋，14天过了，2个礼拜水还积着，真的是很长的时间。那洪水到现在几岁？5岁了，呵呵，明年已经可以啊上小学的。那洪水的爸爸呢也因为这样、哦、他也曾经、啊、就负责我们的大爱农场
但是是以工代赈的性质。现在他自己买一块地，盖了自家的房子，也买了一辆脚踏车做计程车，来赚收入，可是持续投入社区，来做这样的志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启发，爱的循环。到2019年6月17号的全球四合一干部，虽然说迪诺就是我们开始往前走，虽然说迪诺前几天带着我们建议规划的图回去了，也就是说上人要盖学校，上人要盖这个比较坚固的房子，那最主要是我们很有心，可是当地有当地的法令，所以必须要去跟郡长去官员去沟通，所以上人很期待他们是不是可以了解我们的诚意，所以上人就跟戴琳说啊，你是为了慈济去嫁到莫桑比克，要不然无缘无故怎么会从台湾嫁过去呢？啊，就像这一波的东非啊，如果不是刚好他在那里，也没有办法把慈济的这一股缘那么积极的旺盛的落实在当地啊，这个就是啊，真正的就是这样的缘，当地有福，慈济跟他有缘，所以他可以去造福莫桑比克，这个就是因缘牵引，其实讲起来就是福气的，就是他有这样一个缘，就是那样的一股气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带了很多的慈济种子，但每一个种子都很有法啊，这样子呢能够落地生根啊，菩提林立同根生，才是真正的因缘。那他们呢，其实这些本土志工真的很可爱，其实有的也不一定识字，对不对啊，更何况你要叫他说听得懂什么英语什么的啊，把总是把师父的话听进心里，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我听来我看来，他也一样是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看跟听啊，每一个动作都是师父要的，那圣人说的话他们做的事怎么能够密集在一起，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种族语言、中间要听得懂哦，要四种语言，所以啊毫厘不偏差，从上人这边讲的不管是国语还是台语转成英语，然后再转成葡萄牙语，然后还要有能够了解他们当地语言的人再翻成这个少纳语啊，虽然所以上人是觉得说真的，你看一个人有没有这一份福，虽然他们前世的因啊引来这一生的果报，可是他又有这个缘可以接触慈济，虽然生活很穷，可是他的富有爱的这一念心啊，他造福了自己，还可以去造福了他们自己的就是家乡的人。一念心是一颗种子，一念心是菩萨的心，那一个慈济的心念种子、就可以让人人作为菩萨，所以菩萨的心啊，就是一生无量。那2019年的这个4月26号到这个5月5号，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发生之后呢，大概就在这个亚马逊的提卡村，总共6000多户的居民来发放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各位还有印象，我们当时有在募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就帮助他重建家园，因为他们其实是很简单的房子，他需要的就是一些工具，让他们能够复耕农地。所以在7月7号的高雄慈惠联谊，虽然说东非国家这么大的灾难，物资上的损失不大，因为他本来就很穷，他没有人人无一物啊，哪来的物资呢？他住的就是草屋啊，那有的大概好一点的就是用那个新板啊，差一点的呢就是用草那更富有的呢就是有这个砖块屋啊，砖块的大小也没有讲究有的是回收的，有的是买来的有的是有人帮助的，很幸运的人极少数才能用砖块去砌墙壁，那他们原来的砖墙真的用力一推就倒就是那种土嘛所以水一淹过去呢整个就没有了，所以上人就在呼吁嘛，就捐一块砖各位记得我们当时说100块，对不对？一块砖是3块3毛钱，所以100块就可以买到33块砖所以后来你就觉得说但是也没有办法每一个人的砖都运得到，他们又分散得这么远要让他们先安身所以就干脆就当时是当地的需要，十几项的工具包就让他们扛回去，锄头、斧头、锯子、铁锤、铁钉、那他们可以就地取材嘛，就地上的草割了，锯子就可以去锯树枝架一架就可以遮风避日。所以上人的心愿是什么？上人说期待可以为他们做整体的规划，可这个规划呢要看政府要给他们多少的土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乡村的部落凝聚起来帮他们盖房子那当一个聚落一个聚落几十户就可以互相启发爱心来照顾这些孤老无依的一个残疾人
2019年11月16号台北慈院的一个医疗专，虽然说三年多前，那差不多就是在2016-2017左右，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当时严伯文执行长刚来基金会，上来就跟他说我们未来的重点要在非洲，虽然说每一次说出去都感觉很奇怪，非洲没有因没有缘，要怎么进去？三年后一个热带气旋的因缘带进去了，时间在分秒钟过去，时间也可以救人，可是错过时间就会很遗憾。那当时呢有 NGO 机构也去帮助他们，可是当时那个画面我们都看到，一小杯一小杯的豆子要44个人吃，那想想看，那个是泡水泡水再泡水，然后煮了煮了再煮，想想看到底能够提供多少的营养。所以上人说我的感受最深哦，为什么？上人说我曾经有过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当初上人要这样做发放的时候，我们要供应那么多人，米不够怎么办啊？所以在演义里面我们就听到加水再加水，师父难不来啊，够加水、哦、所以你就是再多加水，更多的人啊就是喝得到，很稀很稀哦、所以实际就在那个地方发放，每一个人、啊、头顶着米，其实很重，背个孩子还要这样顶着一个米，一大包一大包，有米有油有盐有糖，希望可以让他们维持一段时间、哦、那当时呢因为这样子马普多这个地方已经有本土志工了、哦、所以呢他们反正也一无所有，然后又对慈济的这一份热心、哦、愿意去当志工，所以本土志工在马普多他们耕耘慈济啊，他们距离当时那个灾区多远？1200多公里哦。可为了灾区的需要哈、哦，有18个人发心立愿要移居到灾区去，就是等于去常住了。啊，上人说啊，你们去有什么目的啊？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呐、啊。啊，有一个上人说啊，那你要怎么帮助？一个拿竹筒，他说要让他知道，因为当时他们也是这样被启发，就你们只要每天点滴点滴，一个人一点点合起来，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这真的是法随有路心的，要去救他们。一个人捐一点点，每个月集合起来，这就是5毛钱的力量，可以去帮助了。啊，还有一个拿了一个大锅子，甚至说你拿了锅子要做什么？他说我去那里做香鸡，啊，教他们做素食，哎，要教他们怎么煮，啊，所以你看这一份的一个心啊，另外一个是捧着相片，是上人的相片，他说我要去传法，要把慈济跟上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法给他们。还有一个拿锄头，说要去教他们耕地。还有一个说要教他们去做手工，哎呦，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给他们的米啊，那个有那个袋子啊，那个袋子哈、哦，他们就会把它运用哈、哦，它变成手提背包啊，然后那个米袋，哎，因为米袋本身，你看到传统的米袋，它其实就是用那个细细的塑胶绳密密麻麻织出来，这个绳子其实是可以一条一条的抽出来的。那2018年呢、啊，印尼的龙目岛发生震灾的时候，哎，他们就去把这个塑胶袋抽绳了，然后去剪草，哈、哦。去割草，然后绑成草席要去义卖。上人说你们自己这么穷，印尼很有钱。他说可是我们苦难的时候他们也有帮助啊，啊，他们现在有地震房屋也倒塌，我们也要尽一分力量去帮助。所以贫婆施布啊，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5毛钱的力量就是他那一点点是他全部的一个力量，就地割草晒干，慢慢的割，一页一页的绑来，然后做草席，穷人要救人，穷人要去救人。那我们会想说，哎啊，这个要编织哈、哦，总是需要一些工具啊，啊，要怎么样做成草席？哎，他们用绳子、用石头绑，变成锤子啊，点点滴滴发挥智慧，靠自己的双手啊，尽一份的爱心，就是要去救人。所以，2020年呐、啊，这个3月16号，好，我们看到这非洲的这个灾难一直在延伸。那当然，很多工作也没有办法，不管是盖房子还盖学校哈，就是一直会有一些时间的一个空间这样子。所以志工早会啊，啊那一阵子上人眼睛也没有很好了哈，上人就说，师父天天为了这一波风灾一直在呼吁着。白天我说睁眼看到人间，闭眼就看到地狱。我们现在想这两句话哈，我们当时在听上人讲，其实真的是，我们可能对苦难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可是我们对于上人的悲心哈，很容易相契，所以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啊，上人，我能帮你担一点什么？所以上人说，我眼睛稍微睁开一下，满脑子都是灾难，都是灾区，那个苦难人啊，凄惨的情况，
所以上人要呼唤人间成菩萨，就是人间菩萨。所以上人很感恩，五十几个国家地区哈，我们看到日本啊、满纳海学校的点滴汇合，就是为了要非洲的一个救灾。所以想到那个时候啊，爱心的人那么多，真的是一呼千应，100块、50块义卖或是竹筒，每一个人口中啊，就大家这样子哈，大家就是来发挥这一点的爱心。当然，自业体同仁也是有响应的。受灾的人真的很可怜，有爱心的人就要去关怀苦难人。那么最后，我们终于啊，哈，慈济规划在这个索法拉省哈，也援建了四座的大爱村，3134户哈。然后呢，这其实到2021年呢、啊、才联合动土，所以到三月的时候就完成了第一批。好，就是398户。那他们完成以后啊，就第一个恩家村啊可以入住以后，哎，可真的好可爱哦。那个画面啊，他们哈、啊、因为被禁止出，所以要把上人也请进村子里，让上人走遍。他们用二手的脚踏车啊，让上人坐在车上。各位，那已经很富有了，哈，那已经很富有了，还怕上人会痛，所以呢，用毛毯叠的。放在脚踏车上，慢慢的牵着，然后带着上人也一样哈。这里看，这是门，这是什么哈？所以你会发现，人的智慧跟知识没有关系，那个智慧是需要被启发的啊。大概10到12平哦，小小的空间，他们很满足的呢。所以上人说，这个不就是像《法华经》里面的贫穷子吗？得少为足啊，就几点嘛啊，他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以前是茅草屋啊，进去就坐在地上。我们现在给他的房屋居然有门有锁，有桌子有椅子，他们很欢喜。还有一个牧师来为他们祝福，诶，佛教建的房子牧师来启用，这个就是一个跨宗教的一个关怀跟融合。虽然说宗教只是名词，无不都是爱，爱的语言相通，爱的能量就是美。所以真诚的心啊，所做的都是善的事，所以结合起来、啊、就是最美的圆满。所以2019年一代气旋重创东非，上人说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那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年的耕耘，莫桑比克的志工真正的体现了济贫教富，好，入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的一个真谛。那上人说睁眼看到人间，闭眼就看到地狱，一定会让我们想到，其实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所以慈济人真的要借力使力，挡在地狱的门口，才能减轻地藏王菩萨的一个负担。好，感恩各位。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858页，十三令诸凡夫生无量道芽。

善男子，如是无上大圣无量义经，即有大威神之力，尊无过上，能令诸凡夫皆成圣果，永离生死，皆得自在。是故此经名无量义也，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牙，令功德树慧茂，福殊增长。是故此经号十不可思议功德力也。善男子，如是无上大圣无量义经，即有大威神之力，尊无过上。即就是很大的意思，因为这部经典有很多的护法，所以无量义经的力量很大，有大威神之力，因净示此经如是佛身。敬重这部经，要像敬重佛身，尊无过上。再没有任何一部经可超过这部经的价值。法华经说，若能奉持这部经，自然就有真正的佛，佛的全身舍利就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法华经所在的地方，能令诸凡夫皆成圣果。它的价值在于能使凡夫都成道果。即使是凡夫听了这部经，他能辗转相交，因此就能超越第七地而成正果，成圣果，永离生死，皆得自在。自在就是要来就来，要去就去，不会被业牵引。到达圣果的阶段，自然能永远离开生死，得到自在，不在于六道中轮回。即使再来人间，也是因慈悲心道驾慈航来度人。是故此经名无量义也，因此这部经叫做无量义，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牙。菩萨心就是道牙，无量义经能使一切众生在凡夫地就萌生菩萨的道牙。我们这一棵菩提树若要枝繁叶茂，要先播种才能渐渐发芽。这部经即是让我们播下道种，成长无量道芽，令功德树慧茂，福殊增长。功德树是救济众生的菩萨心，慧茂是很茂盛，福殊是很盛，树叶成印影，印就是影能遍及很远的意思。就如有人说，我就是受你的庇荫。这棵功德树若勇壮，树梢就会茂盛，树影也会伸展很宽很广，就能伸出无限力量。增长是树叶树身会延展得很长，这棵树若越大，发育越好，冒出来的芽就会变成树叶，树枝生长的时间会很快，树叶会很茂盛。要如何使一切众生在凡夫地就能升起菩萨的道芽，发菩萨心？这棵菩提树若要大，首先要种下种子，有了种子就会发芽。所以这部经是要让我们种下一颗种子，芽发起来就能成无量道芽。是故此经号十不可思议功德力也，因此这部经就取名为不可思议的功德，有十种不可思议的功德。若能受持读诵辗转相交，我们的功德树就能一直昌盛起来，然后成为我们的道芽，菩萨的道芽，
功德树也就是菩提树，若种下种子，很快就发芽，功德树就能蔚茂。慈济功德会开始取名为功德会时，我还不懂无量义经。无量义经这段经文有功德树，所以这也是一种巧合，也就是因缘很大。也许过去生我曾读过无量义经。无量义经是处处教我们要慈悲救济，所以当我请到这部日本的新式法华三部经，发现附一本无量义经后，就觉得无量义经和功德会非常吻合，只能说功德会的意义不敌无量义经，而无量义经就在阐扬慈济功德会所提倡实践的精神，所以我对无量义经非常有感触，就开始抄写，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希望大家都能来了解无量义的教义是菩萨的精神，希望大家能辗转相交。这部经从印度来到中国开始翻译，翻译后传到日本，日本再传回来台湾，真是难得。

于是大庄严菩萨摩诃萨及八万菩萨摩诃萨同声白佛言：世尊，佛所说甚深微妙无上大圣无量义经，文理真正尊无过上，三世诸佛所共守护，无有众魔群盗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是故此经乃有如是十种功德不思议力，大饶益无量一切众生，令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各得无量益三昧，获得百千陀罗尼门，或令得菩萨诸地诸忍，获得圆觉罗汉四道果证。世尊慈悯，快为我等说如是法，令我大获法力，甚为奇特，未曾有也。世尊慈恩，实难可报。大庄严菩萨及八万菩萨摩诃萨，在听佛陀说完无量义的十种功德利益之后，异口同声向佛禀白：佛啊，您所说的甚深微妙无上大圣无量义经，文辞和道理确实很真很正很实，价值尊无过上，是三世诸佛所共守护，这部经不为众魔群盗所侵入，也不为一切邪见生死所败坏，大饶益无量一切众生，令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各得无量益三昧。法会上的菩萨听闻无量义的教法，深信了解之后，再一次赞叹这部经的不可思议功德。因这部经是为饶益无量众生而宣讲，能使一切菩萨再深一层得到无量义的教理，所以他们的心不再怀疑，定心摄受，透彻教理，都能获得无量义三昧。获得百千陀罗尼门，或令得菩萨诸地诸忍，有的人得到很多种的总持门，就是陀罗尼；有的得到菩萨诸地，就是各菩萨的境界地位，一地、二地、三四五地乃至十地，叫做诸地。人的智识高低层次不一，智识越浅的正越出地，智识越高的正越高地。有的人智慧较低，但具足忍辱，也可以得到圆觉罗汉等四道果证。世尊慈悯，快为我等说如是法。诸菩萨请求佛能慈悲悯念大家，赶快讲无量义的教法，令我大获法力，甚为奇特，未曾有也。使大家都能得到法力，奇特是很宝贵很特别的意思。无量义法使菩萨们获得真奇特别未曾有的教法，世尊慈恩，实难可报。大庄严菩萨及八万菩萨摩诃萨对于佛的开导，不知要如何表达感激的心情，所以向佛说：佛啊，您对待我们的恩德、慈悲、教导，实在是我们无法报答的。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第526页，明若夜游，志士暗遁。

二十，大众闻佛所说父母重恩，举身投地，捶胸自扑，身毛孔中，膝皆流血，闷绝壁地，良久乃苏，高声唱言：苦哉苦哉，痛哉痛哉，我等今者身是罪人，从来未觉明若夜游，今悟之非，心胆俱碎，唯愿世尊哀悯救援，云何报得父母生恩。

夜游症就是睡着后没有知觉意识，自己起床闲逛。有的人半夜起来开瓦斯烧开水泡牛奶，喝下后又再闭着眼睛摸上床睡觉。隔天若有人问他，你昨天晚上怎么半夜起来烧开水泡牛奶喝牛奶，他会说，有吗？我没有感觉，我不知道。也有人睡到一半起床开门到外面逛一逛走一走，再回来躺下去继续睡，他也不知道自己昨晚开门出去逛了一圈。这种人很危险，报纸曾报道过，有个儿子平常很孝顺，但不知为什么半夜睡觉时突然起床到厨房拿菜刀杀死父亲，又把血衣脱下来换了睡衣再继续睡。隔天早上起来发现父亲被人杀死，他不知道是自己杀死人，还去报案。警察法官勘察现场，发现他的衣服虽在浴室洗过，全身仍然沾有血迹。调查之后才知道是儿子杀死父亲，但是儿子平常很孝顺，为什么会杀死父亲自己又不承认呢？经过病理检查后才知道他是得了夜游症。夜游症是自己无知觉，智识很暗钝，像是心里全都麻木了，虽生活在人间却像个夜游人，以此来形容一个人不知道别人对自己好，也不知道父母有这么深的恩，这是很危险的事。佛陀在世时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才会比喻说名若夜游。金悟之

非心胆俱碎，现在听到佛陀细心的分析，才开始觉悟，知道过去不懂得报父母恩是错误的，不论态度、心理，一切都是忤逆、不孝顺的行为。现在已经知道过去的错，但这个时候才知道，所以会让他心胆俱碎，悲伤至极，有时会肝肠寸断，表示内心极痛、极苦恼。普里有一个个案，案主是开铁牛车载石头载砖的工人。有一天，他开车经过一座桥，这座吊桥突然断了，整辆铁牛车掉下去，脚断成好几节。当时他的大哥得了肝病，父亲患高血压，母亲有心脏病，而他还有太太和三四个小孩。这个家庭原本靠这位案主工作为生，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别人来传报时，母亲原本就有心脏病，一听到儿子从桥上掉下去，被铁牛车压住，脚断成好几节，他当场昏迷不醒，就过世了。后来患高血压的父亲也在一个月内往生，在父母百日内，患肝癌的大哥也过世了。案主是在中部接受治疗，被人发现通报慈济。后来我去中部时，埔里的慈济委员也提出这个个案，希望可以帮助他。当时案主已经送到一间接骨院，过了两三个月，他还是无法站起来。我一直觉得不对劲，认为应该将他送到大医院。后来埔里的委员将他送到医院重新开刀，原来断掉的骨头虽然接起来了，但大腿骨还是插出来，所以站起来时骨头会刺到肉，当然会痛啊。这个案主虽然被慈济救回来了，但他的父母听到他发生灾厄，母亲心脏病发作过世，父亲因高血压无法接受刺激也往生了。所以说，若悲到极点时，真的胆会破，心会碎，肠会断。这位佛弟子说，惊悟之非心胆俱碎，就是描述他心里的痛苦和懊恼的状态。弟子再说，唯愿世尊哀悯救援，云何报得父母生恩，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知道过去是错的，未来要如何弥补，要如何才能报父母恩呢？佛啊，希望您能哀悯来救我们。这段经文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描述弟子听佛讲完后内心后悔忏悔的痛苦情景，请佛为当时的人解释如何才能尽孝，同时也是在为当时的人请求佛陀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了未来的众生，末法时代道德沦丧，伦理薄弱，对父母报恩的心会越来越少，所以弟子请求佛陀讲述如何报父母恩的教育，可以流传到后代，让未来的众生懂得知恩报恩，以免等到父母都不在了，那时候懊悔就来不及了。父母恩重难报经给我们一种很深的警惕，也是一种最透彻的教育。人之初性本善，若能好好培养人之初的善性，打开善门，发挥善念，就不会去造业造罪。日常生活中若想做善事行菩萨道，必定要以孝为先，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作为行善的基础。常常说万善孝为先，若知道父母恩才懂得要报恩，有报恩的心才会有孝心，有孝心自然就有爱心，有爱心就有善念，有善念就是世间的善人。善人好人所做的一切当然都是好事，一切好事累积起来就是人生的福业。总而言之，若想得福，就一定要发挥爱的功能。发挥爱的功能，基础就要从知恩报恩开始。世间给我们最大的恩德，莫过于父母。所以，我以父母恩重难报经，与出家弟子和所有慈济人互相勉励，就是勉励人人知道父母恩重，同时提倡孝道。
如果要孩子孝顺我们，让我们依靠，现在为人子时，也应该要让父母有所依靠。这就是人生孝之美，人生道德最美的莫过于孝道。

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

静思三部曲，心莲，自不量力，建卷1978年始，请翻开44页，到台北开心脏，日子在清简平安中度过2年。1979年，王清火就读北滨国小4年级的三子王时静，常在跑步时晕倒，每次晕倒帮他按摩或是刮痧后就醒过来了。直到有一次怎么抓都不清醒，王清火便带他到慈济义诊所求诊。当天义诊医师是省立花莲医院内科医师吴宏仪，听了王清火描述儿子的症状，他拿起听诊器在11岁的王小弟身上缓慢移动，仔细听音辨证，应该是心脏出了问题。吴医师建议他尽速到台北大医院详细检查。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有心脏病呢？王清火心疼又震惊，但让他更担忧的是，台北一趟路那么的远，光是车资就不少，更别说医药费了。如果花莲可以医好，就不用去台北了。他决定先带孩子去阿多嘎丙音看看。王清火口中的阿多嘎丙音是台湾基督教门诺会医院1954年由美国外科医师柏柔兰创设的，经费来自美国教会与民间捐资，以宗教精神服务医疗资源匮乏的后山居民。虽然初期只有35床规模，却是花莲2家公立医院，省立花莲医院以及陆军805总医院之外唯一的一家私人医院。带着儿子从门诺医院诊间出来，王清火的一丝希望破灭了。医师明确表示，花莲没有检查心脏病的仪器，也没有专科医师可以进行心脏手术。王清火无奈地来到静见师姐的家，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去请师父帮忙。静见带着王清火父子来到了静思精舍，向法师禀明情况。一定要让孩子到台北治疗。法师看着眼前乖巧懂事的王时静，肯定地对王清火说，对于心脏病，法师有切身感受。创立慈济10多年来日日劳碌，这一年开始心绞痛频频发作，有时一天晕倒好几次，医院只能开药让他常备在身，发作时服用缓解。因此法师清楚知道花莲缺乏治疗心脏病的设备和医师，于是立即联络台北的慈济委员，请他们安排王时静到大医院检查。当时从花莲到台北没有铁路直通，只能走苏花公路，因为路窄单向通车，经常要等候会车，单程最少要8个小时，而且路途曲折颠簸。法师担心王时静的身体不能负荷，尽管机票钱是客运的10倍，仍然安排王清火和儿子搭飞机去，尽快确定病情以利治疗。第一次搭飞机到陌生的台北，王清火父子没有太多不安，因为一下飞机，台北的慈济委员陈敏珠、杨玉雪、胡玉珠已经在机场等候了，安排好车子直接载他们到国泰医院，检查结果是先天性的心脏主动脉狭窄症。台大医院有齐全设备
及专科医师可进行手术，但费用粗估要20多万元。这笔钱对王清火甚至成立13年的功德会来说，都是很大的一笔数字。陈美珠等委员多方打听，得知林口长庚医院设有儿童心脏基金会，对贫户可以减免部分的医药费，于是功德会先备妥10万元，安排王时进一放暑假就到林口长庚医院接受手术。在台北慈济委员协助下，王时进7月14号住进长庚医院，手术非常顺利，住院2个星期出院，医药费总计112825元，长庚医院社会服务处补助了45000元，还需支付6万多元。花莲多家媒体报道王时进平安完成手术的消息，引起了爱的回响。花莲市公所补助医药费20400元。在天祥戏院前卖杨桃汤的吕良成先生捐助10000元，后来含检查费及交通费，功德会实际支出了40935元。治疗的结果让人欣慰，王时进恢复健康，可以跟同伴一起游戏跑步，重拾了童年生活，呼吸困难昏倒的情况不再发生了。

到高雄庄义之。在送王时敬小弟弟到台北求医的同时，功德会还送两位花莲的照顾户到高雄庄义之。一位是住在吉安乡42岁的刘天来，以及住在新城乡康乐村嘉湾50岁的陈先生。这年4月，刘天来受雇到木瓜林区哈伦山伐木，没想到搭乘了缆车失事，11个人跌落山谷，只有2个人生还，他是其中之一，左腿骨折，住进陆军805总医院。刘天来一家八口，最小的女儿才2岁，生活陷入困难，功德会列入长期照顾，每月补助1500元及白米57.5台金，为了帮助他早日恢复工作能力，重新担起家计，另外补助了12000元送他到高雄庄义之。另外一位经营石矿场的担当，原本家境富裕，42岁那年工作中不慎被石块压伤了左脚，骨头粉碎，医师说要截肢，但是事业正值巅峰的他坚持不截肢，伤口逐渐发炎溃烂。8年来为了求治，担当卖掉市区2栋的楼房，耗尽家财，流落到栖身他人的废弃猪舍，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功德会去访视的时候，他的妻子离家，独子刚入伍当兵，独居的他全身瘫痪，褥疮已经溃烂到手臂，外在环境的种种艰难不断刨去担当身上仅存的尊严，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但说起过往的经历，他眼中闪烁一抹的光芒。我年轻的时候专门开采大理石外销，那个时候钱很好赚，公司规模越做越大，在花莲拥有3个矿区，什么山珍海味我都吃过，房子是一栋又一栋。事业越做越大，朋友越来越多，一声声担当叫入他的心坎里，一餐饭要10000元，一瓶酒8000，都是我请客，有钱就能够走遍天下。无奈矿区接连出事，每一次都得支付巨额的赔偿，最后公司周转不灵而倒闭。那段期间他的脚恶化成骨髓炎，无钱再看医师，他就在伤口撒盐巴试图消炎，那真是痛到了极点，但久了也就麻痹没感觉了。听完担当起伏人生，委员们走出来，看到邻居议论纷纷，这个人不用同情他啦，应该让他尝尝穷困潦倒的滋味。邻居说他有钱的时候吃喝玩乐样样来，一餐可以花掉10000元，对有困难的人却是铁石心肠，所以自从他病倒后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委员们回去之后禀告了法师，法师教导无论他过去如何，功德会还是应该帮助他。功德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救人，他现在遭遇这样的苦难，很需要帮助，如果连功德会都不帮他，还有谁会帮助他呢？慈济人要用真诚的爱把他从痛苦的深渊里救出来，这番话消除委员们的疑虑，立即送他就医，并且列入长期照顾。从1978年7月底开始，每个月补助800元生活费及白米23台金。一年之间，功德会多次帮助担当入院治疗，但他的左脚还是持续溃烂。后来终于接受医师的建议，1979年6月在省立花莲医院截肢。
慈济不仅支付全额的医疗费，八月并送他到高雄装置义肢，总计支出超过40,000元。受伤八年间，他的生活从云端跌落谷底，家财散尽，从华夏搬进猪舍，不到50岁就瘫痪在床，满身褥疮。功德会照顾一年后，不止让他重新站了起来，还安排他住进了慈济家里小竹，和其他照顾户为邻。

以上为您选读自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5月20到22，主题以善相对，静思小语，真诚的大爱不分宗教，也没有距离。

现代菩萨说真实法。五月二十日，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分享后，上人谈到慈济人至印度灵鹫山与台湾本会连线，让自己看见灵鹫山说法台实景。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参与佛陀的灵山法会，但是慈济人运用现代科技，汇合特殊的因缘，把佛陀的精神拉回来了。而且慈济人力行菩萨道，达成佛陀在人间说法的目标。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2500多年前佛陀出现在人间，修行觉悟成道，是宇宙大觉者。我们所制作的佛像，就是大觉者站在虚空中抚慰地球的形象。地球是太空里无数星球中的其中之一，只因众生在地球上，所以佛陀来到地球，教导众生觉悟之道，让我们了解人人可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但是凡夫众生无明烦恼深重，要从迷转悟是非常不容易。就算相信佛陀所说，也看到佛陀如何为我们开道铺路，要身体力行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很感恩当初创立慈济，把因缘汇聚起来，慈济人广布人间，弘法利身，弘扬佛陀觉悟的方向，带动大众身体力行。现在也有因缘将大圣菩萨法带回佛陀故乡，上人感恩有便利的现代科技帮助传法，不只是自己说的佛经内容才是法，国际间慈济人的分享都是值得聆听的真实人间事与法。就如土耳其于自成师兄分享，在土耳其与一对阿富汗难民兄弟结识，他们分享如何逃离阿富汗，辗转在12个国家地区逃难，最后弟弟逃到德国，哥哥逃到法国。哥哥在逃难过程中都带着于师兄所赠送的中英日西语对照版的静思语，他深受静思语鼓励，现在半工半读。上人说，于师兄在土耳其与许多难民孩子结缘，可以说看着他们长大成人，有的叙利亚孩子现在当律师当医师了。随着时间过去，只要给孩子机会，即使面对重重难关，他们也会把握因缘，通过一关再一关。虽然非常辛苦，最终仍然可以成就希望人生。听国际间的慈济人分享见闻，可以知道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能够平安度日是很有幸很有福。上人说，人间有如同天堂与地狱的环境，有福的人平安生活求学，学成以后得以发挥长才回顾社会，也有孩子遭遇战乱动荡，不得不中断学业逃难，有些则不幸在途中往生，来不及长大，也有孩子历经千辛万苦逃离战火，又有福接受慈济人的帮助，得以重拾书本，终获新生。上人教大家善用

时间，用心留下瓷器历史，编辑成册，印刷出版。瓷器人都是现代的菩萨，一段一段真实的瓷器故事，如同阿含经，还有人事实地物的见证。请大家将自己的记忆整理好，多思考，多分享，引导人人见苦知福，深思道理。信仰虔诚，爱德真诚。5月21日，土耳其于自成师兄分享所接触到的难民青年，他们战火下的人生经历与惊险逃难过程，上人不舍这群年轻人历经血腥的战争与逃难，有的偷渡过海，也有躲在货柜里，途经陆路到邻国，难以说尽艰辛痛苦。到了土耳其，得到慈济帮助，受到胡光洲、于自成师兄等人疼惜，他们知恩感恩，至今心中仍有慈济。无论现在身在何处，都与师兄们保持联络。上人对于师兄说，看到他们的回馈，不忘慈济人，感到很欣慰，更经常与难民青年互动。他们过去被帮助，现在可以帮助人，延续那份助人回报的精神。有感恩心，才会有善良的心态。你们要多关心他们，了解他们已经解脱了困难，能够自力更生，把他们的成就回报给本会，我们也会觉得很有价值。即使宗教信仰不同，大家都是真诚相对。胡居士虔诚信仰伊斯兰教，同时具有慈济精神，没有去分别这是佛教或伊斯兰教要做的事，只要对人有意义，当地困苦人有需要，再困难他也用心做到，这份爱心很真诚。上人感恩胡师兄与同修周如意师姐用爱一路陪伴难民孩童，尤其师姐用妈妈心面对他们，说话柔和，孩子很自然与他亲近。土耳其慈济人都是用真诚的心为难民付出，所以难民才能在知道此济是佛教团体的情况下，还能如此安心自在地与慈济人互动，这是一分不分宗教、没有距离的爱。而于师兄与难民孩子互动如兄弟般，结下长远情谊，在他们的心中播下善种子，也能看见这些种子成长茁壮，很有希望。很感恩你们，即使只有两三个人就可以影响到这么多孩子。当然也感恩阿里顾问，他当市长时在苏丹家祭市大力帮助慈济照顾叙利亚难民，从此结缘成就满纳海学校。他来到金舍，彼此互动没有距离，因为是以善相对，发挥纯正的爱，路走得对，爱的种子会成为一股大爱的力量，而做对的事会产生真诚之爱的影响。

志为教育，奉献人间。人人本具佛性，但是生生世世不断产生无明烦恼而迷失方向，所以人生需要学习用清净单纯的智子之心去寻找这一条方向正确的觉悟大道。从学到觉的过程要有人教导引导，这就是教育的责任。5月22日聆听教育置业主管报告后，上人指出教育是人间的希望工程，要长长久久地带着人们从学到觉。教育无止境，要培养有志一同的人才，不只将教育视为一份职业，而是培养出置业精神，将教育视为终身的置业。上人期许慈诚义德会的师兄师姐也要接引和传承，在各所慈济学校陪伴孩子成长，用心走好这条教育之道。慈济人皆是身体力行菩萨道，而且不断接引人同行，人多力大，都是共同一念心。现在师父的年龄无法再创办新的置业，要守着现有的置业，一代接着一代不断延续下去，就能对人间有很大的贡献。

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此季月刊第692期，感恩您的收听。

勤修诸佛陀法，无不都是爱勤精进啊！佛啊，就是亲近过了得千万亿诸佛，所以佛为心清多法无量啊，不可以数计量，无法度用数来计量，因为呢，伊啊经过了无数一千万亿的诸佛法中，就是一直殷勤精进，无有放逸过，所以所得的道法啊，无法度呢用数来计量啊，就一直讲宇宙大觉者所觉悟的代志呢，就是遍宇宙尽虚空法界，所以啊，不可以数计量啊。这下佛心清的智慧，道法无量哦，所以因为安尼。也当善卡方便呐、啊，无差别地众生无量啊，随顺教法所得到啥无差别地吼啊，这就是智慧啊。那常常讲慈悲顶观，不管你啥小根小地。分的就以众生会当接受的道法来给教育，或者是大经大义呢？那一定施以大法来教育，不管小经大经，所有众生根基呢，佛陀的慈悲以善卡方便，阿弥。莫非就是要让大家人平齐啊，无差别，所以叫做慈悲顶观。所讲的无差别呢，是人人有一个平等，人人都具有的智慧啊。原来本具的佛性，本具的佛性，原来平等的智慧。那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佛陀的慈悲，是要率领众生啊，人人皆得觉悟佛的境界，所以伊才着用善卡方便来施教，所以这爱用平等无差别的智慧来教化。啊，众生无量啊，所以爱随顺众生的根基是教啦。啊，证明啊，咱也已经讲过去了吼。诸佛啊，就是力量啊，有实力，那有数无所谓啊，啊，禅定啊，解脱啦。三昧啊，等等呢，这就是咱爱真用功啊，把心定落来啊。咱若无禅定，无有思维，无有正直的心啊，那就无法度呢解脱吼，那就无法度通入咱的正道行，深入无止。成就一切未成有法，深入无际。在这个法中呢，不只是宽，也阁是深啊！啊，不是知影深了定，爱真正爱入，吼、哦！这个法一定爱入心来，入心呢，不是干那一法两法，吼、哦！啊，是无量无际啊，空无边际的法，所以
一切诸法起无有始，灭无有终。到底这个法啊，有偌呢长啊？时间是啥物时阵开始？佛法内底啊，一直拢是讲无始无始以前，无始无始以来，好就像无有一个开头的过去，真正是真长久的以前啦。咱无法度呢去思，无法度用口来论吼论这个法是从什么时阵开始？那智慧，咱的佛性是从什么时阵开始？这拢无法度呢去追究，所以真久真久的以前起无有始，免呢？无有终啊，就是啊，无始无终，这表示呢，长远，真长久、真长久的以前，那未来呢，也是无有终。到底什么时阵，这个法是结束呢？尽管咱这当阵讲啊，法末啦吼。这个法的现在五浊恶世啊，众生呢心灵的污垢呢真重吼、哦、啊，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啊，就是末法，意思就是讲佛法啦、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好亲像到家迄个最末端呐、啊，其实。所讲的末端，那就是有轮转的事，所以佛陀呢，就是人间转法轮嘛。那这个法末啦，就爱再转呐，又是个开始吼。啊，到底是什么时阵？永远都是不断的，安尼在咧转，叫做转法轮吼。啊，法轮转呐、啊，真正是无始无终啊！不管是起、开始，或者是灭啦、啊，这个中间呢，哦，真正是无法度去数计吼。这呢叫做无计，无法度去数计啦。这呢叫做真空。佛陀在咧讲法界啊，吼、哦，讲到来呢，啥物都无啦，空啦、啊。不过爱知影，在真空的内底呢，就是有妙有啊。佛陀就是用智慧安尼看看分析，化境为灵。但是呢，那搁在伫这个灵的内底呢，那就是有。真微妙的法吼、哦，所以啊，化灵为静啊，世间万法呢，法是啥物呢？哎，有这个形态提出来，予人看啊。但是这些物件呢，无有离开四大合合起来，所以凡是你看得到的物件，你有感觉到的。拢总是法，无不都是法啦、啊。但是这个法呢，和众生有执着，所以佛陀爱用智慧啊，看看来甲咱分析啊，看会到的这个法都是四大组合，看未到的呢，是咱的心灵的感觉，这叫做烦恼慧智吼。那这些那拢种有形无形，用心解释去了解智慧呢，深入啦。那自然有的物件就无啦，在无的物件一内底有一个真奇妙的法，那就是妙有啊。啊，这个妙有呢，就是啊。
清净无染智慧。清净无染的智慧呢，是来自于人人的本具佛性，成就一切离尽有法。哈，那《法华经》的开头啊，就讲是诸大众得离尽有欢喜合掌。这个离尽有呢，那就是啊，所有的法华会的开头。食品的时阵，咱不是一直讲过去吗？这个境界啊，佛陀开始要讲经啦，哇，真多真多啊，十方啊，不管是人间呐、啊，佛的弟子，或者是呢国家的国王大臣，或者是呢空中天龙八部啊，也过。十方世界的诸佛啊，菩萨啊，安尼呢，隆重涌现啊，来伫这个道场啊，是诸大众得离净有啊。过去嘛，定定咧听法啦、啊，都感觉平常呢。但是这回的道场啊，就是无平常，所以呢，叫做得。微情有吼，所讲的得微情有，就是讲过去唔捌有过，那这回呢所感觉到，过去唔捌感受到，现在呢就是安尼会欢喜啦。在迄个道场中，人人呢拢有这份呢，啊，过去微情有，现在呢内心会欢喜吼，啊，这就是。得离情有，因为呢，深入无际吼，这个心已经是深入，在这个宽深的境界呀、啊，又是空，一切呢皆空啊，一切皆空呢，都无挂碍啊，那心呢真正的清明自在，确实呢，在清明中呢，就是有一分呢。得微情有，迄个微妙的欢喜啦吼，所以佛陀啊，再个再叫舍利弗啦，舍利弗啦，如来令种种分别，卡说诸法啦，眼熟柔软，亦可众心，这是佛陀。在向舍利弗啊，一再呢要提醒大家人，舍利弗啊，恁大家人爱知哦吼，如来啊，令种种分别，如来伊会当用种种种种呢世间一切的形象来一一分别啦，安尼甲咱分析啊。分析到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种种人事物接触的烦恼，或者是欢喜等等，佛陀呢，一一一给我们解释，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东西用卡说，卡说就是方便显卡，这叫做卡说。用种种的方法来譬如啊，来解释啊，那随众生的根基，会当接受的根基来卡说吼。所以呢，这诸法那眼熟柔软，佛陀所讲的话呢，大家人都真爱听啊。好，大家人那听呢，都心都是欢喜嘛。这就是佛陀呢，过去啊，甲众生结真济好缘，所以所说的法啊，安怎讲，大家人呢都是听起来真舒服啊，那就是佛呢，会入。

有八姨妈一样，伊个柔软姨妈所说的话啦。坐伫身躯边的人，无感觉真大声，但是呢，远远的人啊，听起来呢，嘛嘟嘟啊好啊吼。这叫做轻弯音、柔软音啊，同时呢，各有轻弯音啊。所有的众生啊，听起了佛的声音，总是呢欢喜啦。不管佛是不是有深入啊，但是呢，总是听到佛的音声，就是真欢喜。所以叫做也靠众心，所以呢，如来，什么叫做如来呀？佛是何其一啊！

儒家是真儒啦，咱的温性真儒，性真儒之道，性就是法，一性法吼，所以佛的真儒就是本性，本性的内底呢，怀着迄个真实一性的大法吼，那因为安尼叫做性真儒之道。那中因来果，因啊就是佛性啦，以清净的本性，那么怀着这份的大性真实的妙理，安尼搁再来人间吼，所以呢来果吼就是来人间，就现象成佛啦。咱看得到吼，有历史记载，这叫做来果吼，来人间呐，啊，修行啊，生活啦，说法啦，这呢叫做将因来果吼，日行正觉，因为呢，伊用功，那伊过程啊，现象来修行啊，来生活。一生的中间呢，不想安尼经过现种种的形象，所以呢，成正觉啦，啊，到家呢，化度人间，到家呢，哦，完整吼，这无不都是佛陀一生是教吼，那拄则讲过柔软，身口方便啊，柔软的声音。使众生欢喜听，欢喜接受，这就是因为呢，佛以大慈悲无量的心所出的音声声卡，随顺幽静，令令闻者喜悦，皆下恭敬之心。因为佛陀永远所怀着这念心呢，就是大慈悲无量，慈悲喜舍，殊无量心，也搁有四方誓愿啊！哦，那这咱大家人拢知，有真多的无量啊！那合起来这念心嘛、啊，所以呢，莫非就是要度尽众生？所以。所出的音声声卡，随顺众生有情，有情就是众生，令令闻者喜悦，皆下恭敬之心，所以叫做柔软。搁较恭敬的众生啊，听到佛所说的话呢，他就是起欢喜啦。总共一句，咱学佛啦。就是爱学佛发心修行的过程，对着伊的脚趾，对着伊的方丈啊，往前前进。佛释迦佛啊，伊家己安尼讲，过去呢，既然是亲近过百千万亿诸佛啊，非常的精进啊，那修种种的道法啊。咱敢唔就是也爱安尼呢？所以啊，咱爱开始发愿，四方誓愿。大家人应该会晓背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法门无量。过来呢？是啊，这叫做四方誓愿。咱要度众生啊！咱呢爱学真多的法门呐、啊，咱爱断烦恼啊，咱爱成佛道啊。那咱伫这个断烦恼、成佛道的过程中啊，安尼伫咧发愿，必定爱积聚四无量心，大慈大悲大喜大舍，那施展和众生啊，身体力行，自然呢就。挖尽众生，那众生的心呢？咱会当该度化吼，引导啦，啊，教
化，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的，也是我们学佛的，我们要学的这条道路。所以这条路已经是开出来，我们要专心的向前前进。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我们在青春里相遇，
2: 也在陪伴中成长，
3: 一路跌跌撞撞，才慢慢看懂自己。
4: 原来喜欢自己就是青春最美的答案，
5: 而这份答案一路陪我到现在。
6: 我想要试试看，既然师姑师伯他们跟年轻人有代沟，不如就让我们年轻人来当桥梁。
7: 10月23号晚间8点，戏说真人生，带你回味青春，拥抱世界。

0: 妻静思墨香阅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圣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墨香阅历。
1: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2: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2: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3: 如是我闻。
4: 用鼓掌的手做环保，一传十，十传百，一瓶瓶，一袋袋，一车车。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成佛一定要经历长劫修行吗？龙女年仅八岁，身为龙族亦为女生，却能于一念之间现前成佛。成佛不在久远，只在一念清净。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师傅带伊呀西高啊，众所知是烟花呐，啊，诸仙功德成就，心清理净忧患，共于学佛啊，咱爱好好来体解佛的本怀。诸佛本怀呀，都是大悲，所讲的大悲呀，就是期待众生人人会当体会佛意。所以佛与众生啊，成为一体，就亲像咱常常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咱一定，你甲天下众生啊，视为甲咱共款，人相我同，人苦我悲。众生有苦难呐，咱要学菩萨道，咱都爱学得会晓讲，众生的苦就是咱的苦啦，众生的伤就是咱的痛啦，这是咱在咧学菩萨道啊，对众生的心，那佛陀呢？已经觉悟啦，那佛陀觉悟了后，伊的悲心嘛，是天下众生如一处，所以众生迷茫中，佛陀的大悲啊，希望众生人人会得觉悟，所以叫做。诸佛大悲施教，啊，希望人人啊，会当接受佛法，体悟佛法，依佛同等的智慧，这就是佛陀要来教育的目的。所以啊，众所知是典范，释迦牟尼佛。觉悟了后，迄份的大觉智慧，那是啊，诸佛世界啊，诸天良心，拢会当了解。所以证明咱就讲明清普文，所以叫做众所知是。对啊，《法华经》的会中啊。咱前面视频嘛讲过去啊，来听话啦，有偌呢真多啊，拢是随佛修行啊的罗汉，啊，拢总是呢众所知是，比如舍利弗啦、目犍连啦、阿拉那伽耶等等呢，嘛是的。僧团的代表者，嘛是人人拢崇拜啦。所以呢，会当受佛教育啊，会当发入心，发在行中，自然呐，都会当得到人群中的典范哦。人人呢所知是，这就是受佛教化。修教奉行，自然都是地势变化呐，啊，诸善功德成就，在那个会中啊。

人人既然呢，会当头幸福教育，啊，会当依教奉行啊，安尼呢，伫咧实行中，所以啊，自身功德成就，所有一切善成就啦，所有一切恶断除啦，心。会当清净嘛？咱生活的习气会当调得真好，这拢总是叫做善功德。那功就是来自修啊，那德呢就是外的养啊，这拢叫做功德啊。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都是叫做功德。心清理清有法其心的，你会当成就者，无有起心动念嘛？会当呢，真透彻了解佛陀大悲所欲施教的，这呢，唔是遐简单。所以佛陀欲讲的，就是真深嘛。过去呢，大家人也阁无法懂。了解到的，现在呢，就是佛陀要来宣扬呢，这心清理净有法。咱证明啊，经文的内底嘛讲啊，舍利弗啊，如来呢令种种分别，卡说诸法，言说柔软亦。靠众心，现在呀、啊，再搁再安尼讲哦，舍利弗啊，持有言之，无量无边微尽有法，佛色性相啊，佛陀会当种种分别，卡说诸法，那就是因为佛陀啊，已经呢。会当成就真多无量无边的诸法，佛拢总是成就，才有法度讲为这的众生啊，来开始随众生的根基，希望众生呢，会当将初步体会了解，不过也不是呢，佛陀。内心的本怀，只是用善巧方便啊，种种分别的卡刷吼，先来诱引呐，好亲像囡仔，囡仔一个虾米都唔捌，哦，开始做父母呢，啊，都爱对着囡仔动言动语啊，安尼呢，幼细。囡仔才听有啊，同款的道理。咱伫咧甲人讲话，随着伊的年龄啊，随伊的知识啊，咱甲伊讲会下的话啊。好，有时阵啊，人甲老来啊，也嘛都亲像咧，回归甲囡仔讲话同款。啊，是为虾米呢？老啦。脑筋退化啦，啊，所以定啊讲啊，凡夫啊，开头出生的时，年幼啊，懵懵懂懂啊，啊，要讲一个真实较深的话，囡仔听无啦，一世人日子安尼伫咧过啊。不知不觉呢，从幼年、青年呐，啊，就到中年、中年、老年呐、啊，和这个时间呢，随着年龄过啊，那呢，知识就是随着这个身体呢，一生长啊，参加建筑，一直到年老啦，这。意性呢，
随着身体啊，也是同款，搁再回归啊，啊，在迄个懵懂的时代，咱哪会无爱？赶紧啊，自我警惕啊，趁着咱现在呢，知识也搁有法度通好接受啊，一念精进。觉悟的精致啊，赶紧入心，趁着现在接受佛的教法，用佛陀所教的教法呢，去除咱过去懵懂的习气、无明的习气、真济烦恼的习气，咱都爱利用现在咱的意识。还可以接受的时候，我们若没好好把握到了，该想看看，佛陀永远来人间，生生世世，拢永远都是常常在设那个善巧方便。这样，众生啊，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听到真实法门？所以咱爱把握啦，把握当下，行持刹那。当你伫迄个刹那间听到一句入心的时，咱都爱好好，把这句会当入心的法化为清水啊，自我洗涤吼，洗涤了咱的内心的无明。咱来赶紧呢，用在咱的日常生活，改在咱过去呢的习气，各位修学佛法啦，和佛陀呢，安尼不断用种种善巧来讲诸法啦，这实在是真辛苦吼。那众生到底是捌啦，唔捌啦？所以佛陀都讲啊，讲遐尼侪去啊啦，舍利弗啊，只要眼睛总讲一句啦，无量无边利尽忧患，佛色成就，真侪的法啦，佛陀拢总了解啦，才有法度安尼伫咧观机啊祷告，但是啊。佛陀在这个所在在讲，即舍利弗啊，不思复说啦，所以吃好啊，罢啦，反正呢，众生都是安尼啊，我一直一直用种种方便安尼直直讲啊，还阁是听无众生啊，看来。也阁是懈怠，是伫停体中，所以感到阁在讲啊，是安怎呢？这个所在都讲佛所成就，第一是有难解之法啦，为佛依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都讲出来啦，佛陀要讲的话啦，所成就的，从伊的内心想要讲出来呢，其实啦，是第一稀有难解的法，这是佛的本怀。四十多年的时间啊，方便善巧说法啊，其实呢。拢是用众生机，佛陀真正第一要讲的话是：稀有难解的法，对众生来讲呢，是非常的稀有啊，非常难得了解的法啦，佛的心灵境界啦，唯有佛甲佛的中间，才有法度去了解呢。诸法实相，那真正要对机，将佛陀的
根基啊，要讲出来的话呢，就是迄个根基爱甲佛会当头平齐，安尼互相对答嘛，所讲的话才会当畅通啦，才讲会通啦。有当时阵都讲，哎呦，我甲伊讲袂通啦，因为呢，我想的咧讲的，啊，伊呢听无啦，讲袂通啦，人间的境界都安尼哦，何况讲哦，佛的境界呢？佛的境界啊，唯有佛甲佛的才有法度通究竟呢去了解。这对己啦所讲的法呢，才有法度真正了解诸法的实相。这诸法实相呢，那就是第一，好、哦，那这就是佛陀想要讲。那但是呢，这个实相的道理是稀有啦，啊，稀有是啥物呢？

希望呢，就是一般的人认为呢是无可能的啦。啊，真是啦，有可能啊，这也是不可思议啦，不是凡夫的思想有法度通考虑会到的代志，所以叫做不思议事吼，这种呢。不思议事，就是大乘之道法。咱证明这个道法呢，嘛一直讲过去啊，这条道路啊，是觉悟的道路。那伊的法呢，是真实法啦。学佛既然这条路咱看到啊。也嘛是真实，会当踏上这条路，只要咱依教奉行嘛，往这条路直行，应该是会到。所以讲，目标是成佛啦。咱回归到倒来呢，看准这条路，好好向前行，咱就会当。看到这条路周围的风光，真正合法，咱爱身体力行啊，才会当去体会到法入心的欢喜吼。啊，所以这就是大乘之道法啦。啊，这大乘的道法，不可思议的事吼。到底是什么呀？佛陀就是爱来甲咱教吼，处世要安怎伫人间呐，做好人。咱常常讲啊，人皆成啊，佛皆才会成啊。所以呢，处世就是讲，咱既然来到人间，咱要安怎做人，待人。接物做代志，咱到底呢要用什么款的心，面向着现实的环境，面向着人，咱有迄个耐心、宽心、爱心、柔软心来对人啊无？这是对人。那做代志呢，咱有做到呢，诸恶莫。做众生奉行也无，那面对着世间啊，这么真多的物质、名利、地位，咱的心有起心动念也无？真呢，佛陀啊，四十几年间的说法，就是要叫咱先做好人哦，这是处世的大事。参加出世间的法，出世间的法啊，就是咱一直伫咧讲，安怎样会当通行大乘法？咱做代志都做干呢，咱心无执着，会当把一切啦，而且烦恼拢总弃除，每一天啊。都沐浴在法流中啊！逐天用法伫咧洗咱的心，逐天呢，咱都是沐浴伫法流的内底。这呢是出世间，就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那这种呢，伫人间呐，会当做到安尼啊无？这都是爱去体会佛的真理吼。所以啊。出世以出世间烦呢？那佛陀呢？用四十几年啊，种种善卡来说诸法吼，莫不多时呢，来显出了三乘稀有之法。虽然讲啊是方便法啊，但是呢，内底拢有真理存在。只是众生根基呢，吼、哦，爱用安尼个方法来给伊引导，伊会当通入佛门来，啊、哦，听佛法，心会当定落来，吼、哦，
守规戒心会当定落，慢慢开启智慧。所以佛陀呢，对众生恭敬的调教，虽然是真辛苦啦，不过呢，设这个三性的教法呢，处世以出世间的方法，将处世的方法而进步到出世间的法，安尼呢，用种种方便来譬如牵引啦。所以才有三性的教法，那声闻缘觉菩萨这三性的教法，所以现在呢，就是特别安尼哦，显现出来。所以各位菩萨，真正爱用心啦，修行爱行菩萨道，所以稀有难解的法，难爱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当年小年啊，外出，咱就赶紧呢，等下静下来清水沟、
2: 清树啦、看草啦，让咱的清下亲像净土，就是念佛法啦。
3: 每个人都是很欢喜心的，看到的时候像一尊尊的菩萨。
2: 我常常讲，菩萨不是在佛龛内底，是在我的面头前的每一尊菩萨。
4: 在农场吼，体会到咱大家拢食一粒米，24点干吼，甚至一粒土豆豆的干，这都无法度计算啦。
2: 咱伫咧食饭，甲当作这是良药，咱爱真恭敬。吃一碗饭，所以呢，时时爱感恩啦。
5: 10月17日，正言上人那里主基，清净劳作，农禅勤耕。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六边形战士是年轻人用来形容各项能力值满点、无所不能的全能天才。这种天才呢，我家就有一个，他可是拿过模范妈妈，亲手拉拔九个孙子长大，无所不能的技能王者阿嬷余寿才。
2: 廖，哎，廖玲，我哪会感觉这么久无看到你啊？你今晚嘛在传孙啊？廖，
1: 哎呦！我们小时候常常在这里玩水，也是当地婆婆妈妈的社交基地，大家都叫他阿菜啊。78岁的他根本就是一个超级大E人，陪他出门真的超级痛苦的，一路上总有打不完的招呼，聊不完的话题。我在旁边都尴尬的快要射死了。
2: 来来来，
1: 不止如此，每天早上准时10点半就会涌入好多的邻居，坐满我家的大圆桌。
2: 人生啊，要活较侪年，就来请问阿奶啦。我一边的人拢在等你呢。
1: 阿菜当过里长、社区理事长，早期开杂货店就曾因为帮助罹患乌角病的邻居筹医药费，到处奔波，甚至一天关店3次。
2: 长高了。
1: 当年为了帮助邻居联络上慈济，也让慈悲的阿嬷走进慈济，一做就是40年。
2: 两个小孩子都很棒，我有派的话，好。做家你姐看。Hello， 哇，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
1: 我们。阿嬷是个超强的人力磁铁，我们家参与慈济向来是全家总动员。像是岁末祝福，阿嬷一号召直接邀请了49人来参加。看着这群志工因为做得快乐，外表比实际年龄年轻了20岁，我才真正懂了，这就是阿嬷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份手心向下的快乐。
2: 阿奶好，
3: 阿嬷是真精神啦，
2: 爱饿啦，无影都乱搞啦。
1: 他常常跟我说，决定要付出就不要计较得失，这句话对读护理的我很受用。他用一辈子证明，最好的照顾良药不是打针吃药，是要有浓厚人情味来调剂。
2: 实际做假你姐看过，我嘛是爱做啊，你
1: 我
2: 自
1: 己，我爱我的阿嬷余寿才，未来我要像你一样，成为那个让人一靠近就觉得安心温暖的存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咱是在回了哦，肌肉量每十年得减少大约8%，那再回量哦，更是断崖式的退化哦。那是伯伦肌力的话，也容易会有肌少症的风险哦。今天就对伯伦来混人，一起增强肌肉能力吧。今麦就让我们开始喽。

0: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的重点提醒就是注意高温，因为有热情的太阳迎接大家。今天是很典型秋老虎发威的天气形态，那么今天就连北部以及宜兰地区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3、34度以上，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要多喝水，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今天高温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就从云图上带大家来掌握。今天主要是台湾的环境风场不再吹的是东北风，改吹的是偏东风，所以整个东半部地区算是迎风面，会有零星飘雨或者是云量比较多的情形。那么今天呢，整个西半部地区，就连北部以及宜兰地区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那么这样的天气形态呢，会一直维持到下个星期二。到了下个星期三开始，又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报道，到时候北台湾以及宜兰地区会转为下雨以及变冷的天气形态，但是中南部地区的民众依旧还是不受到影响，天气都是非常的好。那么从云图上也要带大家来掌握的是呢，今年由于遇到了超级盛鹰现象，所以真的是台风一个接着一个生成。来看到昨天下午生成的这一个最新的台风，今年编号第29号的强皮台风，目前仍然维持一个轻度台风的等级跟规模。那么这个台风观测起来有几个重点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是遇到了超级盛鹰现象，所以今年的海水温度是异常的高温，目前观测到这个强皮台风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强烈台风。那么它现在走的规模呢，跟路径一路的往西的方向前进当中，预计它会走到了这个琉球海域，然后开始北转。那么主要就是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一路的往北转。那么北转的角度，这个是大是小，目前还得要进一步的观察。那么目前它的位置还是在关岛附近的海面上，距离台湾大概是有4000多公里。那么目前观测起来，尽管它有持续发展的趋势，但是对于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性。好，再来看到的是呢，温度的部分是接下来这一个星期民众比较要关切的。我们以白色曲线，也就是北台湾的这一条曲线来看，今天开始呢，比起昨天高温27、28度，以北部地区来说，今天的高温一口气可以站上33、34度以上，明后天的温度是更高的，可以来到35度。主要是明后天开始改吹的是偏南风，更温暖的南风，所以呢，周休假期这两天温度会更高，来到35度，然后好天气会一直维持到下个星期二。主要有变化的就是从下个星期三开始，可以看到这一条白色的曲线，到了下个星期三，很明显的高温是一口气会下降，大概是只有24、25、26度。所以提醒大家，未来这个星期，尤其到了下个星期三过后，可能开始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了。那么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今天整个西半部地区非常的晴朗，天气相当的稳定，北部的高温今天可以来到34度，低温也21度，所以温差是很大的。东半部地区云量比较多一点，要特别留意下雨的情形。外岛今天天气也是相当的稳定。然后在气象小叮咛也整理了几点的提醒，包括早晚仍然是偏凉的，所以要记得多加一件薄外套。然后呢，中南部的空气品质依旧不理想，敏感族群要记得戴上口罩。那么有关于今年编号第29号的强皮台风，目前变数仍然是很多的，至少知道的是呢，距离还相当的遥远，而且不会直接冲着台湾来，对于台湾的天气并没有直接的威胁性。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今天其他的重点新闻，来看看所谓的手作课程的魅力到底在哪里。认识这一位人物，在台中的陈少义女士，一年多前丧偶之后，她就陷入了低潮，走不出来，于是在亲朋好友的邀约之下，她来到了大理的长照关怀据点上课，成为了学员。尤其在志工的陪伴之下，她透过了环保手作课程，将回收物化腐朽为神奇，也逐渐找回到对于生活的热情以及重心。
1: 85岁的陈少义丢接球动作灵活，充满活力，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2: 有的有装名章，有的。
1: 这个环保球是以各种饼干、咖啡豆的塑胶外包装编制而成，里头装进了铃铛，是人见人爱的小玩具。动静皆宜的陈少义还擅长画画，这都是参加大理金丝堂长照站的课程之后带来的转变。
3: 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忧郁，然后不假不笑的，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刚才笑得出来，而且还愿意主动的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跟大家做分享。
1: 陈少义与丈夫结离超过一甲子，感情深厚。先生离世后，突如其来的孤独让他一度将自己锁在阴暗的角落。所幸有长照站志工的接引和多彩多姿的课程陪伴，才让他慢慢打开心门。
4: 因为这边的志工啊、老师啊、同学啊，大家都非常好，我们都成为一家人一样。人家问我你怎么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去整容了？人家问我是不是去整容了？
1: 志工无私的真挚关怀，搭配激发创意的趣味手作，让长者找回自我价值。大爱新闻刘昭阳、廖学信台中报道。
0: 也是人物故事来看到，家住彰化和美镇的萧文凯，20多岁的时候确诊血癌。很幸运的是，他透过了资料库的配对成功，2016年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重获新生。经历低潮以及艰辛的抗癌过程，迎来人生光明以及美好。现在36岁的他，在去年结婚，并且当了爸爸，如今太太还怀着第二胎。他现在珍惜每一天的日子。
5: 冬瓜，你要吃这个。
6: 细心照顾快满一岁的儿子小冬瓜，目前太太还怀有第二胎，美满生活是萧文凯从前很难想象的幸福。
5: 在我移植之前就跟我说，以后我有可能会没有生命了。当时我就想说，我先活下来比较重要。
6: 26岁那年罹患血癌，幸运的配对移植成功，身体康复。他在去年结婚，拥有一个美满家庭。
5: 感谢我太太，对，因为毕竟我平时都要上班，所以很多的钱家里面的事情，还有包括小冬瓜，都是有我太太在照顾。
6: 担心太太辛苦，家事几乎一手包办，在太太眼里是位超级好先生、好爸爸。
7: 不管是丈夫还是爸爸，都非常合格，然后很贴心、很细心的人。在外面工作很忙，回来就是也都会花很多时间陪小孩玩。
6: 不管是前期抗癌的辛苦过程，还是如今迎来美满生活，一路陪伴的志工始终都在。
8: 初期检测到血癌的时候，全家的那种惶恐、惊慌、无助的，一直到现在，他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其实站在一个志工的角度，我们真的非常的喜悦，也非常的感恩，
5: 以珍惜的这一份心情，这一份感恩的心，然后活在当下。
6: 走过生命幽谷，萧文凯感恩有重生机会。除了照顾好家庭，他也做志工，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鼓励更多朋友，生命有无限可能。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彰化报道。
0: 继续就来看到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家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4年，来看到在1994年慈济医学院举行了创校的开学典礼。

0: 1994年10月16日，在10000多位嘉宾见证祝贺下，慈济医学院举行创校开学典礼，是全台唯一一所由佛教创办的医学院。
1: 首先，我要向大家讲的一句话是：生日快乐！
2: 你们无所求的奉献，相信我，不会把你们的钱用在不当的地方。你们都那么相信我，我唯一会当会保护大家人，敢那有一项，我爱个认真做，我爱个拍拼做，做定呢，和大家人会当头以组织，你参加组织，你无后悔。
0: 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落成，面对花东医护人才招募困境，正言上人随即积极筹办医疗教育置业。1988年，慈济护理专科学校动土后，同时向教育部申请筹设医学院，直到1992年3月动工，成为东部唯一医学院。
3: Hello.
0: 筹建学校多方支持。1993年5月，香港影视明星体育协会50多位艺人抵达台湾，参与尊重生命公益活动，同时与台湾艺人集结在台北中山足球场，共同参与飞扬的议题活动。晚间举行义演晚会，现场挤满12000名观众。
4: 今天是一个爱和感恩的晚会，来到现场的都是有爱。
5: 看电视也有感恩的心情。
0: 艺人载歌载舞，短短3小时募得4000多万善款，全数赞助慈济医学院与医疗网建设。1994年7月，首度加入大学联招。医学系就挤进医学院10大热门科系排行第9名。开学前夕，公务组赶着完成最后的工程装修，而教职员与志工忙于清理环境，合铺慈城大道，要给学生一个舒适完善的就学环境。曾任美国新泽西州立医科大学小儿科教授暨遗传医学科主任的李明亮博士，受聘慈济返国担任筹备处主任委员，随后担任慈济医学院首任校长。
6: 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要培养出我们的好的优良人员。台湾的东部医疗的设施也好，人员的分配也好，资源的使用分配等等，都比不上西部。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比较偏远的地区设校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高东部的这个医疗水准。
0: 秉持着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体现以人为本、视病由亲的精神，人文融入校园生活与正式课程，启发善念，快乐学习。
7: 人文教育就是你要返本归源，再回到这个人的生命里面。
8: 我们要把那种竞争的，把它变成一种，就是说一种善的，一种好的，那有一种自我的一种推动的一个力量在那里。在这里面，上来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去培养一种踏实感，而不是一种成就感。
0: 朝向综合大学的目标迈进。1998年更名为慈济医学暨人文社会学院。
9: 啊，慈济大学不是只有课堂上是教育，在生活中就是教育。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一进学校，包括说学校对我们的照顾，然后还有说学校课程的安排，还有都是一种生活教育的涵养。
0: 而在1997年至2004年间，是台湾的大学呈爆炸性成长的阶段，大学及独立学院从78所增加到145所。
10: 台湾已经有这么多的大学，为什么慈济还要再办大学呢？是为民吗？绝对不是，是为我们社会的希望。其实呢，需要带动我们台湾的，总是要有人做火人看，真正的要带动，希望呢，慈济能真正的是开拓了一个清流教育。
0: 2000年8月，慈济医学暨人文社会学院从31所的学校，经教育部审议通过，改制为慈济大学。
11: 对贵宾，慈济中小学建设平安顺利。
0: 而慈济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国民小学也相继成立，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12: 上人说他是为医疗而办教育，
3: 一个当然是地方上的需要，一个是我们因为第一个医院在花莲。
11: 请奉简，
12: 为众生平安
11: 接杯，
0: 凝聚众人心力，慈济成就东部地区的完整教育网络，也是当时全台第一个达到教育完全化的机构。回顾慈济教育事业，1989年慈济护专创校，十年后改制为慈济技术学院，2015年改名慈济科技大学，2024年8月慈济大学与慈济科技大学正式合校，成为一所全新的慈济大学。
13: 请接牌。
0: 9月6日举行第12任校长就职典礼暨合校揭牌仪式。
14: 第一，我们会扩展慈济全球影响力。第二，我们会发展人文科技力。第三，我们会培植学生的慈悲喜舍大善力。
15: 合校要大破大立了哈，那可能要打破系所的藩篱，打破产学边际，打破教师的限制，打破我们年龄的隔离了。大破以后，能够大力能够建立一个东部甚至是世界上的一个教员的中心。
0: 慈济大学从空间的配置、学制的确定、软硬体逐步到位，融合技职与高教优势，实作与教研兼备，成为1+1大于2的人才培育库。

0: 再来看到的是，为了配合世界安宁日，马来西亚槟城有多个医疗安宁照护，还有社福以及志工团体，大家齐聚一堂，彼此交流。
1: 由槟城姑息治疗协会结合槟城多个提供安宁缓和照护服务的团体与机构共同承办，从健康检查、专题讲座到服务摊位，还有手作和亲子活动，希望用更贴近日常的方式让民众认识安宁疗护。
2: 当我们谈到安宁疗护，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是医院、医生还是护士，但是当一个人生病之后，需要面对的不只是疾病本身，回到家庭、回到社区，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倾听和陪伴，甚至是生活上的支持。
3: 比如说我们从医院的角度，可能我们可以止痛药，我们可以给足够的信息，不过到最后当一个家人需要抽空去照顾一个病重的病人，他所经历的不是医生他所或者是护士，他需要去面对的是他的工作的朋友、上司，所以在这一方面辅助一个人、辅助一个家庭经历严重疾病，其实是一个社会的需求，不是一个医院的需求。
1: 当照顾从病房延伸到家庭，需要被接住的也包括照顾者和整个家庭。
4: When we say about bringing care near to home, definitely it's very challenging to build any lot of hospital near to home. But making care near to home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explore. And giving care is not just about healthcare. We want to empower people to give care to all our community.
1: 从政府到民间团体，透过合作，让原本未被充分照顾的需要，也有机会被看见。
5: 正如大家也知道，在槟城我们也慢慢迈向一个老龄化的这一个城市了。每当我们提到这一个临终关怀，主要聚焦在成年人，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关注，尤其是孩童也是需要这一些临终关怀的这些服务，所以很高兴我们有跟 MAPAC 一起共同配合，我们在槟城已经开始了第一个儿童临终关怀的这种登门的这一个免费服务了。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个活动，能够提高广大社区对于这一方面的这些知识尝试，让大家都能够更加关注这个课题。
1: 透过参与世界安宁日，慈济志工也与医疗安宁缓和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交流合作，同时让更多民众认识志工长期投入的家访与陪伴。
6: When we visit patien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listen very compassionately with the patient, right? Really listening to what the patient what needs or want, right? And besides that, we also have respect the patient. Whatever helper, what background, all that, respect and dignity for the patient, especially more so in this last phase of their life, is very important. Eventually, or if we can turn a patient from very restless, uncomfortable,to a more so-called peaceful mind, that's what we want to do.
1: 这样的陪伴看似没有医疗处方，却往往是病患和家属最需要的支持。而对一般民众来说，真正困难的很多时候不是不愿意帮，而是不知道可以怎么帮。
7: 因为死亡其实是每个人都必经的课题吧，对于家人、朋友跟身边的人，我们也会很 lost， 我们要怎么去 help 他们，我们会很无助。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其实很多 resources 在这边，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help is available。
1: 当医疗之外还有人愿意陪伴和倾听，照护就不只发生在病房里，而是陪一个人把接下来的日子好好走完。
0: 马来西亚吉兰丹的慈济志工则是举办了静思人文展，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慈济。
8: 把握九王爷诞和一日一善运动的因缘，吉兰丹慈济志工分别到三个社区举办静思人文展，向民众推广静思进食产品和木心木爱。
9: 就是办这个一零一三的活动呢，其实主要是启发他们的善念，然后让他们每一位大德呢都能来造福，汇聚他们的这一个善念。
8: 设立在庙宇附近的静思人文展，吸引不少前来参拜的民众，认识慈济人文之余，也启发点滴善念，投下善款帮助他人。
10: 我们除了在介绍我们的静思产品，我们也希望 大德们哦，在啊，可以把他们的爱心哦和善心哦带回家咯。
11: 好，我觉得很感动，也觉得很温暖，因为大家在同一个时间进行一样的啊这个好活动，所以感觉到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8: 一场人文展推广的不只是文化，更期待带动更多人愿意付出，让善在人与人之间继续流转。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叶国豪、彭瑞燕马来西亚报道。
0: 镜头转到英国，来看看英国的慈济志工在诺丁汉的难民工具推动英语工作坊，至今满两年的时间，不仅帮助居民建立起自信，更让原本陌生的社区凝聚成温暖的一家人。
12: 抄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这是博罗斯格难民公寓住户参与慈济英语班两年来的学习成果。
13: My teachers, they treat me very good when I have some mistakes in something. They treat me very good. That's why I love that. I want to come again.
12: 关怀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英国慈济志工从四年多前开始在这一座难民公寓发放与交流。起初因与住户语言沟通有障碍，才让英语班就这么运作了起来。
14: 因为我们全部都曾经是经历过 不太懂英文，有要需要适应的时候，但是就是因为曾经知道他们这份苦，让我们更努力的想要来付出，想要看到他们开心。我觉得只要能看到他们开心，就是我们不管多辛苦都很值得。
12: 两年来，英语班不仅成为住户学习和交友的平台，也间接接引了很多英国在地的年轻志工。
15: Obviously, I'm a native speaker, but I think it's quite different to try and explain lik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to people. So that's a skill that I've definitely gained. I really value is this ability to teach people. I would say quite well.
16: 我们慈济人跟他们住户，我们都在一个彼此学习、彼此成长的一个过程中。那我们给了他们希望，他们想要期许，想要成为更好、更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英国慈济志工透过语言学习和爱的陪伴，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居民彼此更理解，也有更多互动。难民公寓也从原本彼此陌生的小地球村，慢慢凝聚出温暖的人情味和社区向心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义伟、曾俊腾、王素珍，英国报道。
0: 慈济基金会荣获2026年金胡塞因全球事业与跨宗教和平奖，颁奖典礼在英国伦敦举行，由慈善基金会执。
17: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河南恭请德光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

嗯，好，那很感恩啊。今天花莲天气真的风和日丽哦，那也祝所有全球的各地的地方都是天气晴朗哈、哦。那很感恩有因缘来主持这个志工早会哈、哦，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无量义经》哦。那上人说我们要多用心哈、哦，在时间、空间跟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天地万物之间啊。多用心，自然就能产生妙观察智哦。那无处不是法哦。所以上人说，每天一句一句也好，只要把《无量义经》这样子的一个文字，然后像维地仙多一样，精进不懈，终有一天呢、啊，会洗涤我们的尘埃，然后回归到我们的清净本性哦。那首先呢、啊，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哎，我在九月初的时候在大寮啊，我负责的是切菜这个职事。那切菜呢，就有其中的一个工作就是打菜。打菜有两种方式哈、哦，那可以看我们画面哦，就像第一个是直接将盘子数好放在我们的大桌上面，然后到时候点座煮好，他就菜推过来直接打菜。那另外一个直接把盘子上到那个多层车之后，然后推到蒸汽锅旁边，然后直接在蒸汽锅从那边打菜过来。那我们大寮有位常住志工哈，叫燕燕菩萨哈，然后他每天都几乎常常来。那有一天呢、啊，其实他就帮我们整理盘子啊，然后帮我们洗一下碗，然后还有做一些可能洗清洁的工作。那有一天其中有一天我就跟点座啊，比较早的时间跟点座确认好说，哎，今天我们菜要在哪里打？他说，我们全部都在桌上打就好。那我就看到，哎，燕燕菩萨已经有一组哦，像我们这个画面这样子哈、哦，然后就是他已经上车，已经上了车上了。然后我就跟燕燕菩萨讲说，哎，今天我确认了、哦，我们全部在桌上打哦。然后呢，他就不疾不徐的跟我讲说，师父，现在时间还早。会有变化球，然后就觉得哇，我们的术语他都学会了哈，那你就会觉得说，哎，他是非常的用心，把金色当成家，然后去用心，他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哈，然后我会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在于说，因为大寮的变化球特别多，有的时候可能想要煮干干的，然后一不小心水放太多。变成湿湿的，那可能要从平盘变成那个椭圆形盘哦，才能把那些汤汁接住哈、哦。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化球当中，我觉得我们燕燕菩萨他自然产生定力跟智慧哈、哦。那这个呀，也让我联想到，就是哎、欸，在工作当中，我们只要熟能生巧啊。它自然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个智慧，然后让我们应变这个变化万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那如果我们每天吸收一点点法，维地仙堕啊，那是不是也一样？我们就当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熟能生巧，把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然后像这样子的欲念就把它压制下来哈。那就可以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哦，这个就是以焉育成哦。那这个就是我打菜的一个体悟哈。那为什么分享这个打菜的体悟呢？是因为要跟今天进入的经文寄送有关哈。今天要进入的是维地仙堕，以焉育成，善解脱风，除世热恼，自法清凉，用洒无明哈。那虽然每一次准备志工早会，我们有时间上的压力，那但是呢，也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哈，哎，你的脑海当中哦，你就是出现这十二个，哎，就出现这一些句子，然后真的你就没有时间哈，人我是非，因为你脑海当中已经没有空间可以装人我是非这些等等烦恼，因为你只会想着，哎，这句经文跟我现在生活有跟哪里有相对应啊？然后志工早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哈、哦。那所以我觉得，这样让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可以深入经藏哈、哦，然后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它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对治自己的习气哈、哦。那维地仙堕，以焉育成啊，在这段经文啊，上人教我们观察大自然，每天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大气中我们看不到的水气、湿气，这些湿气会凝结成露水哈、啊。到了清晨，上人又教我们仔细去看哦，哎，水的叶子的尖端会有水珠，如果水珠不见了，可是地上湿湿的，那就证明了水珠掉到地上哈。那所以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水啊，让大地草木有生机。那这时候上人要我们反观自己哈，就是我们要反观我们的心灵大地哈。
要有生机，要有怎么样，要有法水哈。那虽然人人本具佛性，每个人心中都有无数颗的善种子。

0: 可是你没有水，就像刚刚十分袋里面，其实现在天气越来越干燥，缺水的时候啊，根没有办法长芽，也没有办法出，所以点滴的法水都不能轻视，只要吸收一字一句的意义，那就能够浇熄我们这个心中的欲念。那天地万物到底怎么说法？上人讲述《无量易经》寄送的时间是在2008年的5月27号这一集啊。那在就是在2008年的七月间，那当时啊，蒙古啊跟东北地区等等这些遭遇到最强的这样子的一个沙尘暴哦，能见度不到100公尺，那上海就告诉我们说，常常听到沙尘暴，那尘土一飞扬，前面就一片蒙雾哈，那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境界。上人说这些蒙雾都是很微小的灰尘哦，加上很远的风一吹，很远的尘土也会污染我们的一个视线，那这个叫沙尘暴。这时候上人是不是会在叫我们反观自己啊？对哈，那反观自己的内心的沙尘暴，上人说人的心不就是如此吗？不知道多久以前的烦恼有没有？有些人烦恼没放下，就一直背着。那不知道多远以前的人事哈，当无名风一吹啊，就遮蔽我们当下的一个境界哈。那这个部分就是上人要教我们不断的去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跟大自然当中的这样连结。但是上人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生最大的苦难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法则。人生的苦难，大自然法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最多的苦难是来自我们心的烦恼跟无明欲念哈。那这个心地所起的烦恼啊，其实啊源头就是无明跟欲念。那愚痴的人啊，就被这五欲啊，财色名食睡啊，这个黑风所束缚住。从字面上要理解不困难，对不对？可是当我们被缠住的时候啊，想要解脱，可是解脱不了。不过呢，上人之后陆续就会告诉我们怎么解脱哈。那上人继续分析这五种这贪嗔痴慢语呀、啊，这个无欲所造成的沙尘暴哈。那上人告诉我们说，这时候更要将心照顾好，不要再让这个五种的热闹哈，贪嗔痴慢语，这个是根本烦恼哈，造成这20种的随烦恼哈。那看到这里，我就觉得佛陀真的，上人讲的佛陀啊，如果不科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看你学什么科，那这个就真的很像心理学家所讲的哈，它不是只有佛学名词哦，而是当我们真的了解无明是这样一层又一层叠加上去，那造成无数的随烦恼哈，那结果会怎样？习气就是一世比一世更坚硬哈。那所以上人说，学佛必定要从我们的心开始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上人说，如果心没有照顾好，动念就会很干燥哦，那心就无法很沉着，开口动舌啊，跟人家做事表现做事待人啊，就会表现很粗鲁的形象。那这时候大家想一下，会不会其实我们在大寮也会这样子，那就是人与人一相处，刚开始你会轻声细语，还记得哦，轻声细语的说，哎，这个东西啊，你要放好哦，放这里哦，放好哦，然后对方回应说，我等一下再来，这时候会怎么样？一秒钟的失控哦，你就会发现瞬间起了烦躁，然后不耐烦这样的一个沙尘暴哈，然后就会怎样？很粗鲁的说：“你现在就给我放好。”好，那通常是班长会这样啊。那上人就说，这个不是关于物品怎么放，而是他的心已经失控了哈。那这个就是无法好好说。上人说，这个就是习气哦。那所以坚硬的习气怎么来？长期的干燥没有法水的滋润，让我们有了粗鲁的惯性反应，那习气不改啊，法水难入心啊。那习气啊，就如同坚硬干燥的泥土啊，一次给予大量的水，其实可能会造成灾害，所以得要慢慢的为地先堕。那这一张简就让我想到这张简报哈，它是在九月中旬，我们金色啊有每个礼拜二都有净思学堂的读书会，那松师傅在说法品的一个导读的时候分享到，这个诸法实相不可宣说，是因为佛陀担心啊，说了真实法人人可成佛，可是这个过程要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哦，感觉很困难哈，那担心众生会抗拒哈，所以佛陀就不能用强降语哈，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大法。其实大法很简单，只是我们没有相信，人人本具佛性哈。但是所以他就要化为细细的 春雨哈。那所以在刚好我自己在读，就是读这个德恨品的为帝先堕，还有就是刚刚我们在读书会上面说法品的这个诸法实相不可宣说，有了这样的连结哦，我自己觉得就是佛法说，佛陀说法的次第哈，第一先教众生改习气，然后天天吸收点滴的法，让心地不再那么干燥哈。那但是啊，众生根基不同哦，虽然本具佛性，但是用强降雨啊，可能无法滋润大地，甚至造成灾害，可能用这样子还会造成他去毁谤哦，所以要化为绵绵的春雨啊，然后为地先堕来润泽心地，所以就是用四地法十二因缘循循善诱来打开众生的心门。那最后啊，还要告诉他，还要如化成玉瓶哦，这样子所提到的要用三千成点劫啊，来六度万行，你才有可能最终成佛啊，如此才不会抗拒哈。才不会想到说哦，这么长的时间那就放弃哦，我要修这么大的忍辱，就很惊吓退回独善其身哦。所以上人说方便法其实不简单，要把很困难的大法说成很简单的方便法，其实这是要很有智慧的哦。好，那佛法虽然很深很广，不过如果每天不断吸收法，那一句好话一句静思语就会像夜晚的湿气一样不知不觉凝结成露水，让心地保持干净，然后用吸收来的法善解遇到的人事物，当冲突要发生的时候，停一下，停听一下，看一下，停三秒，那法水就能锁住欲尘哦，坏脾气就被控制慧命就能不断的成长，所以要记得停三秒。好，那其实法不在远方，而是在日常点滴，不是只有从经典当中听经才叫求法，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吸收到智慧，这个就是法。那慧命要成长，为地先堕很重要，那万物要生长，露水是不是很重要？可是露水会不会不见？我们这时候回来我们的记忆了，上人再一次教我们对露水的妙观察，自9月25号早课后，上人说啊，他就看到松树尾端是不是还有滴水，还有露水，上人说今天很干很干，一粒露水都没有，从来没有看过。然后到了10月10号的时候，一样上人早课后的开示，上人说今天一样这样走，但是每一只的叶尖竟然都是干的，这个叫做干旱。好，那我就记得我刚回来金色的时候啊，十几年前哦，那扫地早餐后扫地都要穿雨鞋，现在都不用哦，草地都湿湿的，而且啊鞋子可能还是灰尘哦，没有水。但是这个六七年来哦，扫地不用穿雨鞋了哦，鞋子也不会湿掉，因为草地都干干的哦。那科学家也发现到一个，观察到这个气候变迁导致全球日夜温差不断的上升，尤其是晚上的温度，然后就会加上这个都市热岛效应，然后地表没有办法冷却，直接破坏了这个需要比较低温截露的这样子的条件，结果露水就消失，然后大地就变得更干旱，那这个就造成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天地依然在说法，只是他说的是大自然反扑的法。那与露水不见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冲突？其实地球日夜发烧造成动植物、高山生态、昆虫、植物这样子的一个危机，还有我们农业，因为其实如果务农的人就会知道，很多农作物开始真的是长不好，将来可能会有粮荒哦。那更重要的是这个高温、高热、高湿度，它会影响到很多的一个人，然后还有生物，动植物，它会失去夜间修复跟散热这样子的空间。那科学家说这个啊，晚上的夜晚温度升高，其实它是会比这个台风更严重，因为它影响的不是这段时间，它影响的是长时间，而且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类哦。好，那露水不见，好，那这个啊，其实呢，我就想到我们心灵的微气候哈，其实不调就会造成地球的极端气候哈，人心越来越干燥，脾气越来越坏哦，地球就越来越热。那这个人的上人常讲哦，人的脾气啊，影响天气、地气啊，所以我也觉得佛陀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真的是宇宙大觉者。 只能这么说，更印证了这个为地先多的重要性。因为只要吸收一点点法，没有说一下子吸收大法，然后你就可以将烦恼点滴去除，然后让人心越来越净化，而且啊，善念安心越来越增加，正气跟福气才能一鼓作气的涌现出来哦。那地球要降温，人心也要降温，那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热恼有没有散热的方式？上人就譬喻，当外界很闷热的时候啊，如果有一阵风吹过来，然后有一个扇子扇一扇，就可以清凉很多，对不对？那上人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把扇子，就是反省跟惭愧。那如果遇到事情不顺，其实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是一昧的怪罪他人。那上人还说，忏就是知反悔，愧就是能改过，有忏才能修善，那有愧才能止恶。那在这一个在自己在读的过程当中，也更让我去体会到为什么佛陀没有办法直接说大法，而要用方便法让众生接受。因为单单是反省跟惭愧，我们是不是每一次的境界遇到的时候我们都能一一做到？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很多的功夫。那不用紧，不要没关系，那就是从为地先堕先来哦。那其实持戒还有一个，这个是还有很多有智慧勇敢的持戒人，他们会现身说法。那这个是观察自己，他们会说，我以前脾气多坏啊，多么骄啊，对人多么的态度多么的差啊，那个以前我很无量哦，那不是法无量哦，是没度量哦。那这个很热闹的心态，听了之后啊，听了法之后，知道自己啊没度量，然后现在心开意解啊，所以现在面带笑容，充满轻声细语，然后天天充满法喜哦。那上人说，这个法入心，心清凉啊，那这个就是用傻无敏哦。那刚刚我们看到是有关自己的这一个心地的烦恼，但是上人说更要宏观更多世间的苦难人，这个世间的热闹要如何去除。上人就譬如说中暑了很难过，然后昏倒了，那人家帮他急救，就一边急救一边扇风，或者是把他抬到阴凉的地方去，那这个对生命的急救很好，但是对慧命怎么来急救呢？上人说，当面临世间的一个无常的自然法则、天灾人祸的发生的时候，对他的家人会造成灾害，然后他的家园也会受成重创。那这一个就如同人啊，在烈日之下会中暑、昏倒啊，这样子的痛苦跟热闹。所以上人说，伤在他们的身，却是痛在家属的心、那我们也看到无常的时候啊，常常看到慈济人马线浮现出来、慈济人的肩膀就是他们最好发泄的靠山。当他最爱的人不论是重伤或者是死亡，伤在他的身，可是痛在家属的心，其实也痛在慈济人的心哦。因为上人说，我们虽然非亲非故，无缘大慈，但是可以同体大悲哦。我们就赶快啊去抚慰他，救他的心。上人说，这个就是善解脱风哦。那面对无常，不是一时他们就可以走出心灵的悲痛，必须要靠长时间，然后帮慢慢的陪他建立初心生活哦。上人说啊，这个就像在山峰一样，那这个就是除世热恼哦。那其实慈济人不是一时帮助苦难人哦，是苦济八以复为说法，用长时间跟用智慧去辅导去陪伴他们，不是让他量一下而已哦，是长久让他的法入心，然后让他们能够自法清凉。上人说，这个就是菩萨法。那地球的大扇子啊，其实是南北极，它会不见。其实南北极有调节气候的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哦，但是这只扇子越来越小哦。科学家有去研究，截至2020年，南北极啊40年的总冰量降了11.3兆公吨哦，造成海平面上升3.2公分，感觉3.2公分微不足道哦。其实每一公分的变化、都是影响到百万人的生跟死哦。其实这样的危机啊，越来越靠近人类的日常生活。 所以在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清楚，8月26号在尼泊尔边境发生了大规模的这样的洪灾，让全世界更关注在全球暖化对于这个冰川的影响。他们发现也研究全球有3100条要冻的冰川，恐怕会因为气候变迁更敏感，恐怕会带来致命的危机哦。那这个致命的伤害呢，就是大量的水泥沙以时速约200公里的这样的速度往下冲，那这么短短几分钟让很熟悉的家园变成来不及逃的世界浩劫哦。那各位知道吗，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球约 0.5 到 0.1，可是人类的工业却让我们尼泊尔的乡亲受这么大的苦。不过呢，还好有我们上人带领的慈济人，然后启发慈济人的悲心，然后做苦难众生温暖的靠山哦。那看到这片泥泞到底该怎么清哦？也不知道各位出现什么，相信应该很多人出现铲子超人哦。那台湾的爱心满满，物资也非常的一个充裕，然后甚至重型机械这一些啊等等都是非常的充足，但是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尼泊尔灾区物资缺乏怎么办。所以啊，只要有心就能产生有什么用什么这样子知足的智慧，没有铲子一块板子也可以把泥巴推出去。那从一个人开始，然后有了第二个人第三的人，最重要的是慈济人带动灾民一起出力，开始这样一生无量。所以慈济人以身说法，不是只给予帮助，而是做到带到这样子的一个受灾的乡亲不怨天尤人，带出他们心中的那一份善念跟爱，让他们积极的去恢复他们被重创的家园。那家园打扫完了呢，很多人等着要就医。那从8月30号到9月5号这七天，医院的打扫超过动员了2000人次，发挥了这样不可思议的力量，这范围很大哦。这么大的范围打扫啊，有没有什么魔法？没有，就是一双手再一双手，一桶水再一桶水，一天再一天的洗。那这个就让我想到上人说的，曾经说上人说故事说过2间寺庙打扫的这个比赛，慈济人带动他们的是向内向下下功夫，我们不是给灾民心的，我们是用爱跟用法帮助他们哦。那带动大家自己打扫自己的家园，一层一层把泥土清掉，就如同我们的烦恼一层一层的去除，那也透彻了打扫过程，一定也透彻一切的物质都在沉住坏空的循环当中，当无常一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慈济人的减法行动。更重要的是慈济人真诚的爱，启发他们这样子内心的善跟爱，为这些灾民种下一颗善种子哦。那慈济人得到什么？其实慈济人是纷纷己获，慈济人体解到从善缘中去体会到真理，从真理当中来增长我们的一个慧命。所以啊，在古老打扫寺院的比赛当中，修行者用抹布啊擦出这个奇妙的景色，那活的境界。现在没有比赛哦，现在只有无国界的大爱哦。那虽然洪水猛兽经过留下了痕迹，不过呢也在众人用爱留下来这样子非常清新的白云绿地这样子的一个生机的墙面，所以菩树当中也出现这样活的有生机的奇妙景色，那它不只是在医院，更在慈济人所援助的每个地方，就是要帮助当地人恢复它的生机，所以达定县，在九月拜雷尔尼医院9月13号终于重新接杯了哦。那家园好了，医院好了，学校呢满目疮痍啊。那所以啊，我们的苏逢奇师兄就鼓励大家，鼓励啊校长家长啊大动员来清扫，那这个学校清扫让我们看到更可爱的超人，因为啊心念一转，空便当和矿泉水他就能够发挥他的良能，其实啊只要有心，匮乏的物质啊苦的境界反而能够成就我们知足的智慧哦。那所以当洪灾让他们受到这么大重创，但是慈济人的陪伴 让他们看到希望，自然产生这样子有什么用什么的智慧，不怨天尤人。所以知足的人啊，虽卧地上犹为安乐。反观我们物资充裕啊，见苦知福，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所以为什么要见苦知福？原因就是在这里，看到孩子认真的模样，只要有心，软软的纸板，软实力，可以刮除这个硬硬的水泥，硬硬的泥土。那也看到孩子们每天背着书包啊，书本沾满了泥土，教室也变了样，然后希望被泡在泥巴里面，何时才能见到光明哦？那也更看到午餐时间孩子们没有休息继续做，在监视我们独轮车常常拿来推草，或者是肥料，肥料是比较重，轻草比较轻，但是看到现在孩子们装的这些，我相信远远超过这些肥料的一个重量，让人看得心疼。不过呢，同时也看到他们的希望就在前方哦。那还有啊，我们蓝比尼园区的这个缝纫班，在当初是为了让他们有一技之长，现在不可思议的因缘，相信他们内心的发喜不是我们可以来理解的，相信他们可以为自己家乡的孩子敢做制服，这一份的心，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让他们觉得他们这一份的工作真的是很有意义哦。那知道孩子家长的心声，慈济人就开始发给他们新制服哦，书包、布鞋、文具等等，做什么？准备上学去咯。好，终于在9月9号复学了，复课后真的是充满了读书声跟欢笑声，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生生不息的希望。这也让我想到上人说过，曾经说过在地理课或历史课可以将现在上人可以将现在慈济人所做的这样子的一切带动灾民的乡亲，这样活生生有生机的教材加进去，扩大学生的视野，启发他们的爱心，让学生可以见苦知福，然后让可能冰冷的课本不会再跟我们没有关系，而有情感上的一个连结，就像可以让学生们可以同理这个遥远的国度，他们的苦难跟我们是息息相关，不会是在 冷漠的课程，而是活生生的历史课跟地理课，更知道这个遥远的国度的苦难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就像冰川海平面上升，台湾其实是排名在前面，会被海水淹没的前几名当中哦。那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体悟啊，上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体悟是，更重要的是要让慈济的大藏经可以启发现在未来跟世世代代人类的爱与善一样，就像佛陀留下的经典启发了现在的我们，然后未来的世世代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找回清净的本性。那所以气候变迁灾难越来越多，但是只要我们顾好正念心，世间的无常都可以被善解哦。那更重要的是，上人说面对这样子的世纪灾难，我们要赶快忏悔过去享受过度，现在开始要好好的爱护天地万物，才能消弭灾难。最后我们就恭敬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1: 那赶紧忏悔，消弭灾难，天才不会啦，那那种的灾情啊，那大地呢才能平安呐、啊。大地一切万物呢，都能顺顺的在呼吸，空气的呼吸干呐、啊。因会当吸收到凉爽的空气，因会当将大地吸收到大地的地气，因会当吸收到呢，迄个暗时的露水啦，白天的阳光，这大地啦，会当安尼，迄个循环呐。顺利，所以呢，先求人人平顺，人甲人的中间，再求家己，分分秒秒都爱求家己，爱得人和，然后爱互人爱，爱互人爱呢，咱都爱先去爱人， 所以吼，甲恁讲的是真实话，是我平时咧用的话，甲恁讲。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师父跟大家说的话，这叫做人间真实话。安尼了解无？请大家人爱改弯识结啦，人人结好缘啦，彼此互相祝福啦，安尼。大家人拢了解，有听入去无？做会出来无？恭喜大家人吼！那今仔日开始啦，要自我净化，自我净化。今仔日净化了后，未来的分分秒秒都是要自我净化。这叫做修行，就是大修行。
0: 好，那其实啊，当我们脑海当中不断思维这那个无量一经的法之后，不管上人讲什么，都跟这六句有关系啊。所以啊，最后就跟大家分享，其实上人教我们要分分秒秒自我净化，这是大修行哦。那更重要的是要求得人顺，求得人和，解弯释结，然后这是上人每天在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那最后啊，就是上人说就呼吁我们大家要消弭共业，然后化解人跟人之间的恶缘，灾情才会平息。那要盘点自己的生命，过去有得罪人吗？有口角吗？及时说一声对不起。最重要的，我们的修行的关键是忏悔前一分钟心的不规则，那彼此解弯释结。那很感恩大家，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大修行。好，那接下来就由我们花莲慈院的护理师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职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师姑师伯，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护儿中心的护理长怡如。那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护儿中心。我们护儿中心其实包含了婴儿室，还有中重病重度病房，是照顾四个月以下的小朋友。那也包含了新生儿加护病房跟儿童加护病房，那分别就照顾了早产儿到十八岁的中重度的孩子。那当然守护这些孩子不只有护理师，其实我们背后也有很强大的儿科团队，那包含我们的各管师甚至到呼吸治疗师。那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少子化的时代，所以其实每个孩子对我们来说都应该是特别珍贵，那每个孩子跟一个家庭也都需要用心守护。那所以在儿童的优化方面，医疗优化，我们是华东地区很重要的医学中心。那所以我们成立了儿童跟新生儿的重症转运团队，那有重症的需求的话就可以随时转来我们医院让我们承接。那当然有一些特殊医疗的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不管是坐救护车，那甚至搭直升机，我们都会安全让他们抵达医疗院所。那当然我们这份守护也应该要将从医院里面然后延伸到社区。那像龙龙他是一个出生有一些特殊状况，那需要插管的孩子，那其实他也在我们医院里面住了将近了快四个月的时间。那出院的时候依然要带着鼻胃管，那甚至到呼吸切管，龙妈妈是很焦虑的。所以出院之后我们不单是电访联络，那甚至赖的连续，那还有到家庭去访视，那减轻妈妈一些的心理压力。那 小朋友慢慢长大，其实现在已经两岁了，那有更多的育儿指导相关知识需要吸收，也协助他申请育儿指导员。那妈妈其实在一些LINE里面提到的，她从一开始很焦虑的心情到现在其实LINE里面慢慢联系都是龙龙他有多调皮，会在床上跳来跳去，甚至拉着呼吸器的管路，那一路这样跟我们分享他的喜悦。那其实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像龙龙这么幸运跟幸福，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支持系统，然后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些医疗资源。那很多孩子其实都还是有被虐待的情况。那现在就是要先跟大家介绍小韩的故事。其实小韩在五月来的时候，那时候是两个月的时间，那一天其实是在晚上时间点了，我们就接到社工师说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两个月然后被虐待，大概那时候体重说起来只有三公斤，我们想的都是这么 这个小朋友两个月了，怎么好像只有一个新生儿的体重公斤？那也甚至说小朋友其实没有什么反应，身上很多伤。那时候其实很难想象一个两个月的孩子要怎么被看出他是被儿虐的孩子。所以当他一上来到我们中都病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被虐待的孩子，因为他来的时候全身僵，身体是有点僵硬僵直，没有办法放松的，眼神其实是很没有光的，就是完全都是很无奈的表情。那屁股尿布一翻开也是很严重的尿布疹，脚一打开脱下他的裤子的时候也发现整个都是淤青，那甚至他的脸上跟他脚里都很不明原因的一些像是烟烫过的一些交加伤疤。所以在这个年纪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好照顾的孩子，他肚子饿了就哭，那哄了就会睡，那为什么会遭受那么严重的伤害？那他进来住院之后，其实不只是身体的治疗，其实我们更害怕的是他心里面的一个伤害。那所以我们护理师阿姨就慢慢跟他说，你如果有需求，你如果肚子饿了，你尿不湿的要换，你要哭，那哭了之后一定会有人来陪你，会有人来安抚你。那就算阿姨还在忙，那我们可以拿玩具给你，让你自己玩，不用担心害怕。那也有我们的音乐治疗师，那唱很温柔的歌声，然后伴着其他，然后有他的音乐陪伴去安抚他受伤的心灵。那在身体肢体伤害的部分，也有物理治疗师协助他一些温柔的肢体的发展，甚至还有视觉跟感官，像老师那时候就在做一些感官的刺激。那当他的身体治疗完了之后，其实他应该卖离开医院，卖到另一个家庭。那发现他其实是没有家可以回去的。当然，我们也不放心他回去，很害怕他再遭受到另一个伤害。所以这时候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那其实全国来统计说，其实每年几乎都有几千个孩子需要被安置，不管是在机构或者是照顾家庭。那在去年二月的时候看得到统计资料，其实他有说，其实在花莲都还有70多名的儿童，他需要被紧急的安置或者是临时的安置，但是却找不到安置的地方。那这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医院就暂时成为了这个孩子的家。当医疗告一段落之后，其实我们照护都不能停止。小韩那时候准备要出院的时候，其实是大概是3个月，那一直等不到安置的照护机构，最后 社工师是跟我们说他可能就是转自费住院继续住在我们家。那这时候我们很多的护士阿姨就会变成了护士妈妈，就开始在3个多月帮他准备，说4个月要开始巡逻，帮他办一个 party。 那4个月开始吃副食品的，开始大家在帮他计划他的菜单，每天要慢慢的练习吃什么。那因为不能离开医院，可是我们会趁有太阳阳光的时候，就是让他坐推车去晒晒太阳，看看外面的风景。那我们的这些跨团队的专业从来没有再停止过。那我们因为小朋友的环境可能只有医院一个病床，那我们会尽量把空间打开大一点，铺个野餐垫，让小朋友其实可以在地上活动练习爬行。那老师当然也从床上的一些感官刺激跟肢体活动变成让他开始坐着7坐8爬，要朝着他发展的目标前进。那音乐老师、音乐治疗师他的任务也从弹吉他，那发现小朋友开始有反应，我们慢慢要刺激他的反应出来，可以让他摸一摸大的一些音乐的玩具，那甚至会发出声响的铃铛，刺激他手去刺激的动作。那当然其实也不能在医院一直住下去啦。那终于其实在前一段时间是社工师很临时的说找到个临时托育的保姆，那时候距离他要回家出院回家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的5天。那时候每个阿姨都说，那其实我们真的会很想他，每个阿姨都会觉得很舍不得，虽然会知道说其实离开是他幸福的开始。那所以那时候他要前几天出院，那时候其实已经7个月了，那他体重也从3公斤变成了7公斤。那那一天出院那一天有很多放假的阿姨也都来医院，那祝福他。那中间的照片其实是我们在帮他盖脚印啦，那我会希望是他盖了脚印之后慢慢踏出 他的步伐，然后往幸福的地方开始前进。那那一天出院那一天，其实韩寒也笑得很开心。所以其实医疗有终点，我们的守护是没有终点的。那就是期待每个孩子他都能被温柔接住。那像我们在每天的照护也都尽我们的全力，就提供孩子安全的环境，然后尊重跟陪伴他们。谢谢大家。
0: 非常感恩我们如一护理长的分享哈。那看见伤痕啊，然后温暖的接住孩子哈，这个孩子的个案呢、啊，看了真的让人家很心疼哈。那也感受到其实人心的不调啊，也真的是造成气候的这样子的一个不调哦。不过呢，还好有我们大医网跟白衣大师哦，可以给他们身体上的医疗。那更重要的是陪伴他心里得到安定哦，那成为就是 也如同您刚刚讲的，医疗有终点，可是这一个守护是没有终点哦。那这个就是上人想要培养我们所有大医网跟白衣大士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哦，让所有的一个病患呢、啊、都可以不只是身上得到医疗的这样子的照顾，更重要的是心里得到这样子抚慰，然后可以安定的力量。好，非常感恩我们怡如的分享。接下来由我们大林慈院的新农督导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慈济的家人，大家早，我是大林慈院护理部的新农督导。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礼拜一刚帮第三季进来我们护理服务的新人办的迎新活动。那这次我们的活动有比较一个特别的地方，有别于以往，那我们是把我们这些新人带出医院来认识我们的大林。那大林是一个淳朴的小镇，人口不到30,000人，但是呢有很多地方，就像我已经回到南部服务25年了，但是在大林镇很多的一些角落，其实我也从来没有踏足过。那我们的活动呢，首先当然新人来到医院，他除了在自己单位内部的熟悉之外，那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在护理的服务里面，病人在有很多科室上面的一些相关检查跟治疗，所以为了让我们这新人能够更加了解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景点打卡的部分。那我们借由这些的安排，让这些新人能够对医院各个角落、各个检查室、各个治疗室能够更加的一些了解。那其实他们在整个活动结束，对这个部分他们觉得对他们更有帮助，虽然他们有些已经来了1-2个月了，可是有些角落的确他们还是没有到达。那另外呢，很重要的是，那我们在慈济服务里面，环保永续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所以我们很感恩人文士跟志工师兄姐们的协助。那我们到我们大林慈院的环保站，那由师兄帮我们介绍一些环保，那也由师姐们带领的同仁新人，我们到环保站做一些环保的回收。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平常虽然有做垃圾分类，可是前置我们都是没有把一些东西做好，其实在我们后面在做环保回收这一块，其实还要增加很多很多的一些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那一天去，那除了环保回收之外，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说还有一个事情，是要让我们新人找一个容器，因为我们下一个部分是要做一个用一个小容器那来插花。那我们在做这个环保回收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保特瓶，我们要帮他做一些分类的时候，其实保特瓶里面装的各种的东西，其实在我们在回收之前，若是先可以把它先冲个水，把水倒干净，那其实在这后面的处理就会更加的简单方便。那在环保插花的部分的话呢，也感恩师姐带领，其实这个部分很多人都小朋友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学习到如何善用一些的花材，那可以做出一个精美的一个小花盆，那其实也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更加的充实。好，那看了这张图，大家会觉得有点突然间有这一张，那其实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也不清楚的大林。那其实大林在以前是一个繁华的地方，那这张图是康熙年间，不是康熙，不好意思，是乾隆年间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叛乱事件，叫林爽文事件。那其实大林当时就是战场之一，那这个部分在乾隆52年的时候，在大林这个战场也是成功的剿毁成功。那其实在嘉义以前的地名叫做诸罗，那也是因为这一个林爽文事件的部分，那乾隆皇帝为了 嘉奖诸罗县民对于这个平乱有功，所以也是从那时候诸罗嘉义这地方这个地名的由来，就是那时候所做的更改。好，那除了在清朝的时期大林就开始发展之外，那另外其实在日据时代，一个地方要能够发展其实很重要，就是经济的命脉。那以前大林有糖厂，是一个繁华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张是大林在日据时代就有火车站，那时一开始的火车就是从梅山到大林之间，那梅山那时候地名叫做小梅，那之后也扩展到北港，所以其实这个以前是一个繁华兴盛的一个小镇。好，那我们借由我们在地的地方人士在于大林上面他要让他能够做发展，所以我们有特地请在地人士帮我们做导览。那在左上图这一张的部分是当时刚才讲了我们火车站，这是百年前的站长的宿舍，那这个部分是一个古迹。那在右上方这一张，其实我们在大理里面的一些市场巷弄里面，那这个看到这个壁那个壁画是用马赛克瓷砖所做的，是全台第一个马赛克瓷砖所做壁画的福德正神，就是土地公。那在我们在大林在最繁华鼎盛的时代，其实是有三家戏院。那左下角我们看到这是地方人士一直在想要修复的一家戏院，叫万国戏院。那这万国戏院其实在经过地方的努力，那很积极的去介绍大林。那其实在万国戏院在几年前我们国产片有一个有名的片名叫做大门，其实有一部分的场景就是在万国戏院拍的。那另外呢，其实在大林这边还有一个太城中药行，其实是积极的推广中药上面这些文物的推广。那藉由这些导览，其实让所有的这些来这边服务的新人，其实他们更加对大林有所认识。那我们也是期望这样子能够增加他们对地方的黏着度，那让他们能够长久待在这边。那在做最后的分享里面，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几个分享的都是我们慈大的孩子。那我们这一次的新人大概将近40人里面有19位是慈大的孩子，那其实他们有些是远从东部过来这边，那我们借由这些的活动，其实他们都收获满满，那对大林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其实那最后大家也展示他们插花的成果。那以上是我简单的分享，感恩。
0: 好，非常感恩我们林督导的分享哈。那这个迎新活动啊，可以让真的同仁知道慈济的人文哈。然后譬如说环保啦、插花啊，这些人文其实可以落实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然后发现来到大林上班哦，不是只有医疗哦，而是让他们的慧命可以不断的在成长哈。那也感恩您的一个分享哦，让我们知道这个大林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哈。更重要的，如您所讲的，让同仁跟大林有了这样子更多情感的一个连结，然后让他们可以更长久的时间留在大林，为大林的乡亲一起来照顾他们。好，那以上感恩我们大林慈院的林督导分享，接下来由我们台北慈院的萧护护理长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自业体的长官、同仁以及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妇产科五 A 妇产科病房及婴儿室的副护理长润琴。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负重前行，走进他的世界。这是我们单位同仁的孕妇体验营的活动分享的部分。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体验营的检查呢？其实因为护理的工作里面其实步调是比较紧凑的，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会比较忙碌一些这样子。那基本上临床的护理同仁很有时候都会很急着把所谓被交付的工作然后把它做完成的动作这样子。对，那是但是被检查者孕妇的身上感受的啊，他可能会感受到他自己身体的
4: 不一样的活动，比较辛苦的部分这样子。那就我们产科来说呢，我们常做就是像胎儿监视器的检查这样。那护理师常常都会讲说，哎，妈妈，我们待会要做一下检查哟，我们待会在床上躺一下，大概三十分钟，我们测一下小朋友的胎心音这样子。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查的部分，但在孕妇来讲，特别是快要生产的孕妇，她们已经因为孕期的体重会增加12公斤上下的左右的部分，那背负的负重的部分也大概至少有3到5公斤，因为一个宝宝出来大概都要3公斤多的一个体重，那她们会感受到的是，其实我可能肚子都很重，要躺到三十分钟，好像有点久，腰会不会很酸不舒服这样？所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呢，我们希望能够让临床同仁能够理解，更加的理解，然后更加的同理这个部分，那未来把它带进临床当中。那这个活动的规划来讲的话呢，当然就让妈妈，就让同仁们先去体验一下我们穿上一个所谓的孕肚这件事情。那这个孕肚啊，大概有3到5公斤的一个背负这样子，对。那他背上去的时候呢，其实因为他有一定的重量，对于像有些临床护理师，他们其实个人很娇小，才在150出的身高体重这个部分的部分，那他们背上去之后，他就会不由自主被这个孕肚给带着走这样子，对。那所以他们开始穿上这个孕肚之后，他会感受他的身体的重心开始变得不太一样了，这样子，对。那重心会不由自主的往前倾，他们两只手会想要去托付这个重心的部分，这样子。那他们想要做的动作啊，他就开始觉得会被受限的部分，不管是走路啊、弯腰啊，或是蹲下来，这个我们平常看起来很常见的一个动作的部分，这样子。那会感受到他的体能会有一些负荷的部分，这样子，对。那所以看到每个同仁他们穿上去之后，都会先好奇自己身体现在的状况是长什么样子。那他们就会很不由自主的，就是往前倾，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出现。那我们就是为了增加临床感，我们也让他穿上所谓的哺乳衣这样的衣服，去看起来更像我们平常照顾的产妇的部分。那设计的关卡的部分呢，第一个关卡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从我们的健保房是3人房的房间啊，所以它就是跨过3张床这样，从门口最门口的地方，然后慢慢的走到最里面的位置这样子。那坐下来动作也很简单，我们就是让他坐下来，然后跟站起来，然后蹲下来，我们地上放2个小小的酒精棉片这样子，让他们蹲下来，然后做捡这个捡拾东西的动作这样子，对。那他们可以感受到的事情，就是因为多背了这个5公斤的这个孕肚在身上的部分，他也不是说他今天想要走得快一点，他就能够走得快一点这样子，对。那会感受到就身体就是负荷的部分，感觉到身体的改变的部分。那第二个关卡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产科常常做的，我们会帮刚才讲的就是帮妈妈做一个胎心音的检测的部分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换一个角度咯，就是他们变成就是所谓的被检查的妈妈，受到检查的妈妈这样子。他们坐上的动作就很简单，其实就背着这个大孕肚，然后躺在床上这样子。那躺在床上之后，先试着左翻身，然后再右翻身这样子，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这腰就支付这个孕肚的部分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护理师啊，就是要帮他做所谓的胎心音监测的部分。那胎心音监测在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放2个绑带，就是会绕过妈妈的就是那个就是后背的地方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必须要就是把腰抬高，然后把肚子给挺起来，然后让护理师做这个动作这样子。所以他们开始有就是不同样的感受，就是对护理师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检查，而且是对就是我们产科护理师来讲，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会的一个。几乎每天都在做的一个检查的部分。但孕妇来讲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感觉到就是不同的紧张感的体验的部分这样。那如果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我们护理师的动作可能再慢一点点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哎，我们就是对查找的时间再花一点时间的部分，其实孕妇他们感受的那个压力就会来得更大一些些。那第二三个工作就是更简单了，他基本上只要躺在那边躺3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子。对，我们平常在临床上啊，如果妈妈在做这个就是 NST 胎心的监测检查的时候，他大概需要躺30分钟这样子。对，那30分钟是一个基本盘的 course 啦。那如果他基本上可能监测的效果不是很好，然后小朋友的心跳没有抓得很漂亮，或是收缩还有持续的收缩，需要再做检查，他必须要再躺30分钟，就是30加30上去的部分。那如果像安胎的妈妈的话，她是需要被躺，就是需要躺一整天这样子，而且不是只有一天，就是可能每天这样子。对，那所以让同仁体验这个3分钟的平躺。那平躺这3分钟这件事情啊，我们就很认真让同仁拿个手机，然后计时他的躺的3分钟这件事情。那他就会感受到，因为他们是平躺的动作，也不是说我今天舒服的姿势就可以了，他的腰要去支持这个重量的部分这样，而且他那个孕肚啊会往前倾，所以妊娠末期的妈妈，他们其实都会觉得就是因为肚子变大了，还会往上压到就是所谓的胃，压到所谓的胸口的部分。所以虽然只有短短的3分钟，但是身体就会告诉就是同仁很多的讯息的部分，让同仁去真实的去感受这件事情这样。那同仁躺了之后，他们其实会觉得说，哎呦，其实真的还蛮重的耶，这样压着好像还蛮不舒服的，其实腰蛮酸的，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感受。那第4、第5关的关卡呢，就换位了这样子，就是我们今天是护理师， 那如果同时间又怀孕的话呢，我就是一个怀孕的护理师了，这样子。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嘛，护理同仁很多都是女生，其实不是我自己有可能会有怀孕的问题，我的同事也有可能会这样，就是我的伙伴们也都同样这个问题。那所以基本上第四个关卡就很简单，我就是背着个孕肚，然后做护理师常做的事情，就可能有病人会按铃说，护理师护理师，我的那个点滴没有了，可以帮我换个点滴吗？就是换个点滴的动作。那一般点滴接下来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需要做一个支撑垫脚的动作，这样子。对，那背着一个打肚子在那个地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常会看到啊，就是护理师护理师，我尿袋好像满了，也可以帮我倒一下尿袋吗？这样子。对，那我们倒尿袋之后，因为我们会做记录嘛，所以我们还要去量测尿缸的尿量的部分。那因为这个是深，就是蹲下来然后拿就是拿的动作，可以看出来同仁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扶着床缘，然后去做一个支撑协力的动作，这样子。那第五个关卡呢，是我们就是产科病房很常做的，因为我们过了产科之后，妈妈生完产之后，我们要协助做所谓哺乳的动作，这样子。那会教妈妈怎么去抱小朋友啊，然后就帮妈妈做评估，说她小朋友喂奶喂的好不好啊，这样子。对，那基本上就是其实小孩子也不是就是一出生就会立刻会很会喊奶嘛，所以他们可能会讲说，妈妈护理师帮我看一下我小朋友是不是好像不会吸液，好像没有在吸液，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执行的护理过程之中，它其实就是会需要做很多的腰部去支撑这个动作，而且我们需要下就是怎么前倾，这样子，有些往前腰弯腰的动作的部分。那对怀孕的护理师来讲，它其实都是蛮辛苦的一个动作的部分。那简单的五个关卡之后呢，就让同仁去回馈一下，他就是透过这个简单的体验，他有什么样的心得，这样子。对，那在孕妇体验的部分，他们就会说，其实躺着还蛮不舒服的耶，他就是往上压，他会压着肚子这样子，然后基本上会觉得蛮重的，这样子。那小个子的护理师呢，走一走就想说，其实我觉得蛮喘的耶，这样子。对，他就会比较能够同理，就是孕妇的就是身体的状况，这样子。那对于怀孕的护理师，就是我们的同侪，如果怀孕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其实会觉得弯腰的动作是比较辛苦的，这样子。那我其实因为我们也是就是像外科病房一样，我们需要搬运病人嘛，病人手术之后，他们要做一个搬运换床的动作，这样子。对，所以像弯腰啊，就是所谓的就是记录 IO 这件事情，或者是像护理同仁要搬病的这件事情，我们会做 Bay Bus 这件事情，他们就会觉得说，未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我能够帮忙就能够帮忙，这样子。对，那所以是穿上前跟穿上后的感受就会有点差异性，这样子。对，那透过这样子一个简单的就是体验营的活动呢，是希望就是我们临床工作他们其实真的比较忙碌，这样子。那其实如果就是希望在未来在工作在执行流程的过程能够多一点细致度跟多一点细腻度的部分，这样子。对，那换不同的角度思考，然后去同理病人的需求性，这样子，而不是把技术或那个治疗做完成，这样子。那期待在未来的护理就是执行这方面能够更有温度，这样子，然后提供更温暖的一个护理的动作，这样子。那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非常感恩我们萧护护理长的分享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生生的一个课程哦，很好的一个体验，相信一定也很受用对于我们的护理同仁哦。那让照顾者看见，就是看见医疗的过程哦，然后从护理人员的一个角度视角到孕妇的这样子一个视角哈，如果我们可以用同理心的话，那我相信可以更体贴孕妇，然后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换位思考哈，让他们在我们在服务孕妇的时候，让他们可以得到真正的一个放松哈，那也减轻他的一个负担哈。所以唯有站在这一个病人的立场，才能真正的了解到病人的需要哦。我觉得这个很棒哦，那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加油，然后让我们的同仁啊都可以知道，护理同仁都可以知道病人到底需要什么，而给予他最需要的帮助哈。那我想病人就会很开心哦。好，那感恩我们萧护护理长的分享。接下来由我们台中慈院的雅慧护护理长来跟大家做分享。
5: 亲爱的上人，然后金色师傅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济公益中心的副护理长雅慧，很开心今天上来跟大家分享哈，就是我今天要分享是智慧医疗团结合作共创力量哈。那9月30号、10月1号是我们中慈哈被评那个智慧医疗全机构认证的一个评鉴的日子，那我很开心的参与这次的活动哈。 那在评鉴前呢，的一个准备，其实我们每个同仁呢，我们召集的所有相关人员，然后进行了多次的评鉴，好的资料，还有一个资讯的一个整合，还有仪器设备。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句话呢是道家的创始人啊，老子啊，在《道德经》里面呢所谈有关修养的话。老子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人物啊，但是他的思想对我们后人有很深的影响啊。我们把它用来作为一生的这个做人。